0: 出生，别气馁，说明我们的缘分未尽，我和香草野会陪着你继续寻顶的。
1: 第十八集，塞翁失马。
2: 赤壁金黄，一统天下。赤壁金黄，一统天下。
3: 前秦和晋国隔着淝水对阵，这阵势还真判断不出胜负来。
0: 阵势瞬息万变，究竟鹿死谁手，难以预料哦。
3: 寿爷爷，你也来了。
4: 前秦王苻坚出兵时吹牛皮，说他百万大军能投鞭断流，为什么现在变得疑神疑鬼，草木皆兵了？
0: 此一时彼一时，我们还是先去看看两军将领再怎么谋划大战吧。
3: 好啊好啊。
5: 听说那晋军主帅谢安还在东山下棋，他对战事漠不关心吗？
6: 大王，那谢安未必不关心战事，也许在暗中谋划。听说他早就派人在逃亡流民的口中打探我军的消息，他安排他的侄子谢玄筹建北府军，确有先见之明。
5: 哦，淝水对岸与我大军对峙的晋军先锋，不就是那个建武将军谢玄吗？
6: 正是。
5: 我得派朱旭去劝降他。
6: 大王，这样不妥吧？那朱旭原本是晋国将领，不久前才投诚我们的。
5: 就因为他是晋军降将，在晋国有熟人，本王才派他去。派他去也好让他去宣扬本王喜欢网罗天下人才的好名声。

0: 见过将军。
1: 何事？
0: 将军，夜已深，您还是早点歇息吧。
1: 此次叔叔令我为前锋，责任重大，我睡不安眠呢。
0: 将军不必过于担忧，大都督应该胸有成竹，要不他怎么回东山跟人下棋去了？
1: 也是，叔叔面对来势汹汹的秦军如此镇定自若，我是不是多虑了？
2: 寿翁啊，您看出什么了吗？
3: 老人家，您也关心这战事？
2: 我虽是一渔夫，但也心系国之命运呀。
4: 老爷爷，那您说谁会打赢呢？
2: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啊，谁能料到此战结果？
4: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啥意思啊？
2: 古时候边塞住着一位老人，名叫塞翁。
5: 马儿快回来，你怎么跑到胡人的领地去了？
6: 你跑到胡人那儿，我怎么把你找回来呀？
0: 塞翁，你的马跑去胡人的地方就算丢了，你可不要太难过呀。
6: 哦，没关系，马丢了未必不是一件好事。
0: 塞翁，看哪，你丢的那匹马居然自己跑回来了，还带回了一匹胡人的马，这真是失而复得。你不仅没丢掉马，还得了一匹骏马呀。
6: 哦，我的马回来了。
0: 恭喜恭喜啊。

0: 这也许不是个好兆。
1: 这，哎，
2: 咦，啊啊！
1: 塞翁，不好了，你儿子从那匹虎马上摔下来，摔断腿了。
0: 哎呦，没关系，没关系，这件事也许没有那么糟糕。
1: 嗯、哎。我们住在边塞附近的健壮男子都需要拿起武器去打仗了，很多人都在战场上失去了生命，而塞翁的儿子却因为腿瘸的缘故免于征战活了下来。
0: 世事变化，福祸相依，后世谁能料到呢？
3: 听老爷爷这么说，我都弄不明白什么是好事，什么是坏事了。这场大战结果真是难料了。
4: 塞翁失马，焉知祸福啊！就算战争打赢了，也未必就是好事
3: 啊！啊！
5: 赤灭晋国，一统天下！赤灭晋国，一统天下！
6: 成语典故：塞翁失马。无论祸福，都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让时间带来

0: 出声，别气馁，说明我们的缘分未尽，我和香草野会陪着你继续寻顶的。
1: 第19集，风声鹤唳。

0: 建武将军，秦军派使者来了。
1: 让他进来。
2: 末将叩见建武将军。
1: 你不是我袁靖国镇守襄阳的朱旭吗？襄阳失陷后，你投降了秦国，竟然还敢回我建军大营。
2: 末将惭愧，此次我正是受秦王苻坚所派来劝降将军的。
1: 哼，难道你觉得我会投降秦国？
2: 当然不会。
1: 那你为什么还要来？
2: 我来只是想借此机会将秦军虚实告知将军。

0: 哦，是吗？那你说说看。
1: 这里有
0: 真好好。
2: 将军，我所知的军情已全盘说出，不知将军有无相助的。
0: 你回去告诉苻坚，如今两军隔河相望，打不起来，不如这样，他们后撤一步，等我军过河后，双方好好大战一场。
2: 末将明白了，回去即告知苻坚，并会暗中策应将军的，告辞了。
3: 建武将军，您为何要让秦军后撤？
0: 苻坚兵力雄厚，我军如果与其正面作战，定会吃亏，因而只能采取突击偷袭的战术，趁其不备，渡河而击之。
3: 将军真是运筹帷幄呀！
0: 哈哈，这是叔叔密授于我之计呀、啊。
2: 拜见大王。
4: 朱旭，你回来了。禁军先锋谢玄怎么说？
2: 禀报大王，谢玄不降，还说如今两军隔河相望，打不起来，只有我们后撤一步，等他们过河后，双方才能好好大战一场。
4: 朱旭，你去回复谢玄，就依此法而行好了。
2: 诺。
3: 大王，明明我军居河之畔，人多势众，优势在我，为何要撤退啊？
4: 我军百万陈兵于此，每日消耗粮草甚多，得速战速决，退就是放他们过来，等金军渡江渡到一半时，我留下十万铁骑出击，与其在江上对决，我军定能完胜。
3: 大王，我军突然后撤，已引起军心浮动啊。
4: 无妨，只是我大军已后撤数日，晋军还没有派兵渡江，他们是不是惧怕我大军，不敢前来了？
3: 这个
5: 报，晋军已过河。
4: 什么？他们何时渡河的？我怎么不知？
0: 如将士，冲啊！
6: 冲啊！
3: 他们是何时过河的？
7: 是从天而降的吗？
8: 我大军已后撤，就凭我们这些兵力能抵挡过江禁军吗？
9: 禁军精锐已强渡淝水，秦兵败了，秦兵败了。
3: 你、大王，
9: 苻坚中箭落荒而逃了。
3: 土崩瓦解，溃散而逃。
7: 你甩掉了禁军，歇息歇息吧。
4: 这真是惨败啊！难道上天不想让我统一天下吗？我军还剩下多少将士？
3: 禁军狂杀我30里，我军投水死者不可胜计，淝水都为之断流了，百万大军死去70%+了。
4: 你们听，金兵穷追不舍，又追来了，快跑！
10: 快跑！
11: 快跑！
12: 哦，那个苻坚被吓破胆了，他把风吹的声音和鹤子的鸣叫都当作追来的禁军了。
13: 这就是风声鹤唳的典故由来。
14: 成语典故，风声鹤唳。当疑神疑鬼成为一种病，风声和鹤叫便不再美好。

0: 通通通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乐泰亮家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0: 乐泰亮甲，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出声，别气馁，说明我们的缘分未尽，我和香草野会陪着你继续寻顶的。
1: 第二十集，鸡齿之折。
0: 这场发生在公元383年的淝水大战就这样结束了。战争结局是拥有绝对优势的前秦败给了东晋，这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以少胜多的战例。
2: 寿爷爷，我们现在去看看前秦的苻坚和东晋的西安怎样了，好吗？
0: 好啊，知道你很好奇，那就让我们看完这整个淝水之战吧。
3: 谢兄，秦军苻坚拥兵百万入侵我晋国，朝野震动，你作为我晋国统帅，还有兴致邀我来东山下棋？
4: 秦军征战不就跟下棋一样吗？主帅密传众将调兵布阵即可，何必将忧喜挂在脸上？
3: 可也没有像你这样邀人在山中游玩下棋的吧。听说你侄子谢玄在淝水作战，不知战况如何？
4: 啊，要不了几个时辰就会有战报传来了。
3: 哦，那此时不正是双方拼得你死我活，国之社稷命悬一线之时吗？
4: 下棋下棋，莫管战事，你的棋形势可不妙了。
3: 哎呀，

0: 淝水一战，我军惨败，晋军以少胜多，仅以八万军力就大胜我百万之军，我秦国自此是要衰败了呀。
1: 报！
2: 何事这么慌张？
1: 禀报都督，从淝水飞书而来，传来战报。
2: 好，你且去，莫要打扰我下棋。
1: 这……哎呀！

0: 越凶啊，飞水那边仗打得怎么样？
1: 小儿被谢玄已经击溃秦军了。
0: 打赢了，我们打胜了。好啊好啊，
1: 莫要那么激动啊，下棋下棋。
0: 如此大捷报，我怎还有心思下棋？我得赶快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别人。告辞了。
1: 可这盘棋还没下完呢。
0: 哎呀，哎，
2: 我军已在淝水击溃秦军了，我军已在淝水击溃秦军了。
3: 那个西安怎么那么平静啊？那可是打了胜仗的令人兴奋的事啊。
4: 谢安真是个处事不惊的人呢。
5: 他就那么能稳得住啊？我不信。走去看看。他还是那个样子，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世上还真有这样不怒不喜的神仙人物。谢安还是绷不住了，高兴的鞋子扣都折断了，他还不知道呢。
4: 是啊，他兴奋的心情还是没按捺住，在鞋子上露出破绽了，这就叫七尺之折。
3: 寿爷爷，看着这古战场，我心里忽然有些难过。
4: 出生啊，你不是看两军大战，看热闹看得很开心吗？
3: 可是，这要死去好多人。
4: 是啊，楚生，战争是以人的生命为代价的，一场战争会让生灵涂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母亲等来的是儿子的尸骸，儿子手捧的是父亲的骨灰啊。
3: 寿爷爷，我错了，我不应该那么喜欢看打仗。
4: 孩子，人只有经历多了才会慢慢成长。楚生，你听，铜鼎声
3: 啊。鼎声，是大鼎在召唤我了，我要去寻找大鼎。
4: 是啊，看完淝水之战，我们也该去寻找大鼎了。
6: 成语典故七尺之折。当喜悦来临时，七尺之折只是一个美好的错误，或表达了一种心情。

0: 我们的缘分未尽，我和香草野会陪着你继续寻顶的。
1: 第21集，老当益壮。
2: 声就是从前面传来的，那是楚大鼎在呼唤我。
0: 是啊，那铜鼎声就是从尹都都城寿春传来的。
3: 好啊好啊，寿春，我们又回来啦。哇，看，那不就是我们寿春城南的安风堂吗？
2: 安风堂，
3: 楚生，你不记得了？就是楚国名相孙叔敖建起的阙碑啊。哦，
2: 那我们下去看看。哇，这安风堂从楚国时就建起来了，到现在好几千年了吧？
3: 它已经有2600年历史了，还能发挥水利、农业灌溉作用，真不愧为天下第一堂啊！
2: 真厉害！
4: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3: 咦，那个人是谁？他怎么吟的是爱国诗人屈子的诗？
0: 廉颇将军，您怎么也到阙碑来了？
2: 啊，您就是战国四大名将之一，既能征战沙场，战无不胜，又能负荆请罪，勇于认错的廉颇将军。
4: 惭愧惭愧，想我廉颇英雄一世，今日却落得东奔西走、毫无用武之地的境地。
0: 您在赵国立下功勋，不是被封为上卿了吗？
4: 那是很多年前的事了。当年我在赵国驰骋沙场，可后来赵王让赵括取代了我。那个纸上谈兵、夸夸其谈的小儿赵括，让我赵国几十万大军葬送于秦国之手。啊！于是我又被赵王启用，可没多久因得罪宰相郭开，赵王要收回我兵权。啊！我见自己在赵国待不下去，就去投奔魏国了。
0: 那您投奔魏国，怎么又来我楚国了呀？
4: 哎，一言难尽啊。
3: 少翁，光说不行，我们还是跟着廉颇到魏国看看吧。
4: 好好，你们跟我来。
0: 廉颇将军，你是怎么得罪赵国宰相郭开的呢？
4: 我看不惯郭开溜须拍马的样子，没控制住暴脾气，就对郭开说，男子汉大丈夫要顶天立地，一味讨好别人是让人瞧不起的。郭开从此对我怀恨在心，他在赵王耳边吹风说我想谋反，赵王这才收回了我的兵权。
0: 这样啊，您性格真是太耿直了。

0: 些日子了，您坊间传闻我是因为谋反才被赶出赵国的，魏王并不敢重用我。我多么想念我在赵国时的光辉岁月呀！
1: 廉颇将军，我是赵王派来的特使。
0: 啊，请进，请进。赵王派您来，不知有何吩咐？
1: 近日秦国又在攻打我赵国，赵王想重新启用你。
0: 好，好，我愿再战沙场。
1: 可是你已经70多岁了，赵王担心你已年老，连吃饭都不行了。
0: 行的，行的，我一顿饭能吃1斗米10斤肉，跃马沙场不在话下。请特使回去告诉赵王，我廉颇老当益壮，雄风还在，仍能为赵国奋战疆场。
1: 行，那我这就回去禀报赵王了。哼，哎，这个老家伙呀，也不知道得罪了谁，还在这里异想天开，你就等着吧。
2: 树爷爷，廉颇将军后来怎么样了？

0: 唉，廉颇将军回到了今天寿县县城7.5公里的八公乡郝围村，一直苦苦等待赵王的诏书。
1: 成语典故，老当益壮。只要有着一腔报国情，谁能不穷当益坚，老当益壮？

0: 通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当铁案铺声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3: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这样局面根本无法平衡。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2: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4: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5: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
2: 9月4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了，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桶的。老师跟我们说过，垃圾要分类哟。
1: 怎么分类呢？
0: 我们刚刚吃的外卖里面还有剩菜剩饭，这个属于厨余垃圾，要把它倒出来。
1: 那好，那你帮妈妈一起来把它

0: 隐蔽在设计死角的十三个人，一次性的全部干掉，这根本就不可能。
1: 他们一般都是死于高强度的高压冲击波。
0: 高压冲击波？只有100毫米的中靶才能做到。这土八路根本就不可能有这样的武器。
2: 应该。
1: 是极速手榴弹，能够想到用这种方式对付洞穴的对手，一定是上过正规军事院校的，而且还能准确地让爆炸物在不落地之前爆炸。这需要的不仅仅是渊博的学识，更要有过人的胆识。
0: 也许我们追的这支部队根本就不是八路。
1: 为什么这么肯定？
2: 大佐。
1: 美智 M 1911手枪，
0: 只有国民党的部队才会用，一般人用不惯。
1: 那他是谁呢？

0: 周天，不知道你现在是活着还是死了。咱俩好长时间都没说话了，主要是因为最近我被一个比杨排风还疯的女人快给折磨死了。但是还好，我们一块在鹰嘴崖干掉了一大帮鬼子，算是一点回报吧。那杨排风的耳朵还给震坏了。
1: 金爷，金爷，
2: 哎，进来。
1: 金爷，你心情不好啊？
0: 跟这女的在一块儿，心情好得了吗？
2: 是是是，
0: 你坐下，大哥。二巴拉现在死了，也算是给你爹报了仇了。嗯，今后什么打算啊？
1: 跟着您啊。
2: 跟着我啊？
1: 跟着您打鬼子走正道啊。
0: 你要是跟着我，就得每天过刀尖上舔血的日子，还得隐姓埋名。
1: 那您说我以后叫什么呢？
0: 闹了，以后你就跟着他们干了。
1: 那不行，从今往后我于大海就是你的人了，你走我走，你留我留。哎呀，金爷，就是你说那娘们能让咱走吗？
2: 好歹她是个队长吧，说出来的话她还能赖账？
3: 哎，我弄的今天那个账单，那个
4: 老好了，阿姨，交给我，绝对绝对。

0: 给人家的，可不信要回去。
1: 首先，大家把这么好的口粮给了我，我很感激大家。但是，今天该
2: 是先生。

0: 须的。
1: 不用谢了，太客气了。大家吃完了就回去吧啊！
2: 我要说话。
3: 爷爷，你别生气，你该不是说你的。
2: 爷爷，别说话。
0: 我要跟你说话。

0: 背着人也就算了，还关门。你小子不是憋着坏，就是想做贼。
1: 坐。
2: 在青龙寨的时候，咱俩有言在先。只要我帮你们逃出了青龙山，那就各走各的道，对不对？我的话现在我已经兑现了，你的话是不是也应该兑现？
3: 看着我！
0: 青龙寨的时候你什么都没说呀，跟我说话的好像是于大海。
3: 好好好好，就算走小道，这个主意是大海出的。哎，那在鹰嘴崖我确实救了大伙，这是事实吧？
0: 大伙也就是说包括你自己了，那也就是说你也是在救你自己，对不对啊？
3: 计谋是我出的呀，哎，而且是我亲手实施的呀。从知恩图报的角度上来讲，我不求你感谢我，我只求放我走。
0: 没门！
3: 凭什么？
0: 凭什么？第一，没有我的31颗手榴弹，你跳下去能炸死小鬼子呀？不能啊！第二，你也没跟我说你炸死小鬼子之后咱们就一拍两散了，这也没有，那也不能，你说凭什么？
3: 好好好，看来你是想跟我来点红的了。我告诉你，过来跟你打声招呼那是客气客气，这叫礼貌。怎么着，我想离开这儿还得得到你的批准。小再见。
4: 哎，金星，金星，金星，金星，金星，
3: 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
2: 我可救过大伙的命啊！
4: 是是是，
2: 得知恩图报吧？
4: 是是是，
2: 我跟你们队长现在是两不相欠了，你们好好打你们的鬼子，我去杀我的仇人。啊，不是一条道上的人，别硬往一块凑合了。
4: 哎，让开，让开。
3: 哎，别别别别别
0: 别别别别别！刚吃饱了饭，不宜做剧烈运动，扯断了肠子我可不会接。
3: 好好好，都不睡觉了是不是？啊？我就不信你们能在这守一宿。
2: 好，我先睡，睡好了我再走。
3: 我要睡觉。

0: 田中。你说鹰嘴崖下面宫本他们被爆炸冲击波杀死，那么鹰嘴崖上面的人又会怎么样呢？
1: 我不知道，我没有看见。
0: 眼睛没有看见，脑子是可以看见的。这么巨大的冲击波，敌人即便是做了防备，但是一定有人会。
1: 会
0: 被震成聋子。

0: 等着啊！人呢？什么人？
1: 队长，那个昨天晚上我们不知道为什么睡得格外死。

0: 听到
1: 了。在哪儿？
0: 往南边去。
1: 南边。
0: 哎，队长。
2: 就我这胳膊都炸飞了，耳朵还没聋的本事，是这小毛病。不难。
3: 什么？
2: 好治，不难。吃我的两副药就治好。
4: 哎，青爷，咱要不要把这些药带进去？
5: 你还想脑袋顶上顶个水碗，让他拿枪打呀？
6: 当然不想了，我欠呀我。
5: 那就赶快吃。嗯，吃完了咱们好赶路。
4: 哎，那咱去哪儿啊？
5: 去东安城找桂建英。

0: 你是八路？
1: 我不是。
2: 不是你他妈叫啥？
1: 这个娘院敢在老子面前这么大声讲话的，除了黄金就是八路。
3: 他们家呀，打小就是做炮仗的，耳朵聋了，
4: 绝对不是八路。
3: 不好意思啊，
5: 掌柜啊，掌柜，掌柜，
6: 大哥，你怎么来了？
7: 铁剑营有一个女佣啊，
1: 走。
5: 哎，队长，队长，
6: 黄军走好啊，黄军。

0: 上。哎，你吓死我了。
1: 睡得也太死了，你们。
2: 你们队长呢？
0: 他不是找你去了吗？
2: 那是抓。
0: 哎呦，金先生，你别误会。从你走了以后啊，我们队长心里可难过了。
2: 真的？
0: 真的。
2: 哎，不管真的假的，他现在人在哪儿？
0: 应该快到双塔镇了。
2: 是往鬼子堆里扎呀！
3: 扎啥？鬼子堆？
2: 就是见识短。
4: 嘿，怎么了？
0: 有人，快动！
5: 大哥，啊，你过来的时候有没有被八路发现？
0: 没有，没有。
5: 你确认它是一个聋子？
0: 不全聋，能听见一点。
5: 太好了，咱哥俩升官发财的机会到了。
0: 对，
6: 兄弟们，快步跑！
7: 好，
8: 好，
7: 好。
2: 该说的我都说了，该做的也做了，剩下就是你们自个儿的事了。祝你们好运。
0: 哎，金先生，金先生，
2: 哎哎哎，
0: 等等等等，
2: 干嘛干嘛干嘛？我好心好意给你们来报信儿，你们还想仗着人多把我绑了？
0: 哎，你别误会，我是想求你救救我们队长。
2: 你们队长多有本事呀，他多厉害，还用我救？事已至此，我也无计可施了。如果你们非要仗着人多把我绑了也行，无非这屋里再多一个冤魂罢了。我也劝你们一句，趁鬼子没来之前赶快各自疏散，否则全把你们消灭了。
0: 不可能。
3: 对。
2: 哼，不可能。你以为我跟你们开玩笑呢？半个小时之内不离开这个村子全是烈士。
0: 所有人双塔镇突围。
2: 哎，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敌人就是从双塔镇方向来的，你们还想过去啊？
0: 因为那里有我们队长。
8: 对，
0: 走。

0: 我答应你。
1: 猴子，快点，要不三炮就被鬼子堵被窝了。
2: 是。快，
0: 怎么都还在这站着呀？是不是不相信我呀？
2: 看你说的，我就是怕把你一个人留在这里，太危险了。
0: 你们越安全，我就会越安全。记住我跟你说的话，每一个时间点，每一个战术转折点必须非常准确，执行的也要非常准确。
2: 我记住了。不过金先生，你还是跟我们一块走吧，不然队长回来了他又该骂我了。
0: 我保证他不会骂你，没准儿还会夸你。行了，时间不多了，记住暗号，按计划执行。
2: 全体都有。

0: 就是这间屋子，没错，你瞧里面还亮马路军的军装呢，刚刚洗过。你进去，
1: 上啊！
0: 他妈的扒什么？把落台炕上光着呢，快！

0: 他们都进去这么半天了，怎么还不出来啊？
1: 他妈的，一群废物！有没有八路要给个信儿？

0: 你胳膊受伤了。
1: 轻伤。大伙儿都差点成烈士吧。我可是又主动救了你一次。啊，这回咱们俩可算是两清了吧。从今天起咱们俩各走各的。别动不动就仗着人多绑架我。
0: 刀子，有什么话咱们下来说。上面危险，不结实，你再摔下来。下来，
2: 上
3: 上
2: 上
3: 下
2: 下
3: 来吧。
2: 下
3: 来
2: 吧，
3: 上下来上。
4: 哎，小心点。
3: 我上过你们一回当了，是不是还想仗着人多把我绑架了呀？啊！赶紧让你的队员都回屋去，我自个儿走。
0: 金刀子，你把我们游击队都抢成什么人了？太把自己当成香饽饽了吧？啊！我们离了你都活不成了，赶紧下来，走，赶紧走。我戴金花说话算数，
3: 信你一回。
4: 慢点，慢点，小心啊！

0: 爷，人家不愿意留下，你们就打人。你妈有没有良心啊？我还告诉你了，泥浆是我放的，屋顶是我掏的，人是我劫走的，有什么事儿说小爷我算，冲我来啊！冲我来！
1: 大海，
2: 我这伤跟他们没关系。
0: 哎，金爷，你伤的重吗？不重，没伤着骨头和血管。这还不重啊？
2: 你都坐担架了，你就骗我吧你！
0: 这是那个戴队长给我实施的优待政策。优待？
2: 咱们又不是俘虏，我跟你说，那个戴金花整个就是一个雷公的媳妇儿，我现在就找他去，我就不信我骂不过那臭娘们儿。回来！
0: 你现在说什么都没用，他听不见。哎，我让你买的东西买回来没有？
2: 他都这么对你了，你还给他这个呀？
0: 不给！哎呀，
2: 现在我觉着对这个女人来硬的不行，我想试试来点软的行不行？
0: 那咱们也不能太掉价了呀，我可有言在先啊。他要态度不好，不原谅。
2: 不说软话，不原谅。给您道歉，鞠躬不到90度，不原谅。这么多？
0: 这还多呀，金爷，不多了。就给你一碗猪蹄汤，不原谅。
2: 你干什么？这裤子还没系上呢，你着什么急呀？动静太大了吧？就是一场误会嘛，对吧？都散了吧，散了吧啊！
3: 李征。

0: 蔡队长这什么意思啊？啊？让我们俩检阅部队啊？
1: 不是给你检阅，是给你道歉。
0: 给我道歉？这戴队长也有犯错误的时候，戴队长一向都是正确的呀。
1: 有，我不应该故意跟你抖机灵装糊涂，应该跟你摆事实讲道理。
2: 好宣传活的抗日救国的大道理。
1: 因为你是一个读书人，又喝过洋墨水，应该是一个明事理的人。
3: 今天他说你不懂事理，
4: 你听见吗？
0: 凭什么说我不明事理啊？
1: 还有，我不应该强人所难，故意堵在你房门口，不仅打扰你睡觉，还违反了上级不允许男女共住一室的规定。虽然我是被迫睡在你房间的。
0: 谁被迫谁呀？
2: 大的细节很清楚，小的细节不纠缠。
1: 错就是错了，错了就应该改。
0: 到底谁错了？
1: 是我，对不起。
2: 陈圆圆，
0: 太隆重了。走。
1: 躲什么躲？本姑娘我这辈子都没给人遮过腰，你还嫌弃了？
0: 你要真想跟我赔礼道歉，那咱俩就好。

0: 好好谈一下，要是谈好了，我们俩给大伙请安。谈是肯定要谈的，但是这个地方荒郊野岭的，气氛不够。这样吧，等到了宿营地，
1: 坐下再讨论。

0: 这些黄协军全世界废物，这么多人竟然被关在院子里给消灭了。嗯，真心开花，这个战术安排不仅非常正确，而且还非常大胆，非一般人所为啊。可黄协军说，就是借土八路。你跟土八路打那么多仗。
1: 打过这样毫无招架之功的仗吗？
0: 确实没有。
2: 低头。

你看，他们不顾一切的向西，他们的目的是去八路的根据地，所以不管这些是真的八路还是假的八路，都必须抓住。

0: 还没开饭呢，酒也没烫，菜也没做，这就来了。
1: 还是谈好了再吃饭吧，有助于消化。
0: 谈不好，吃饭能噎死你啊。

0: 专治耳朵听不见。
1: 贿赂我？
0: 你的耳朵是我弄伤的，把它治好，我有这个责任。
1: 一看就是嘴不对着心说的。哎呀，我估计这个药啊……
0: 这药是真的。
1: 我也没说是假的呀，吆喝什么？
0: 上药。
1: 你这么性感吗？

0: 过来，给我念念。
1: 二爷没这么伺候过人。
0: 那行啊，那你先回去吧，等我把这些字儿都认齐了，咱们再商量咱们的事儿啊。不用等太长时间，估计这么多的生字，我一咬牙一跺脚，两天怎么着也认齐了。回去吧啊，回去。
2: 那还是我来吧。药方，耳鸣。
0: 过来，过来，快过来，这是你。
3: 药方，
2: 来来，喝喝。
3: 哎，来来来，兄弟，赶快出题子。
2: 哎，去去去，
4: 这有酒有肉的，今儿你们是有事儿要求我吧？
3: 你看看，跟着金先生就是有眼力。
4: 哎，金先生不敢说，至少有一点我是明白的。无事献殷勤，你们两个呀是非奸即盗。
3: 哎哎哎，你这怎么说话呢？
5: 我说啥了？
3: 哎，三毛，坐坐坐，
2: 坐坐坐坐，人家只是打个比喻，

0: 怎么样？这大海又不是外人，那是把他们从青龙山救出来的兄弟啊！冲你这句话，我干了！哎，好爽，好爽！哎，其实啊，我们队长答应放你们走了，
1: 真的呀？
0: 真的，那这事我得赶紧跟金刃说说去。
2: 哎，你别急呀，
0: 别急呀，别急呀！哎，对啊，你看我都给你透底了，你也跟我说说呗。
2: 对，给咱说说。
0: 不该说的，我是不会说的。
2: 对，是。
0: 你说这金先生，一个平头老百姓，又是中心开花，又是空气炸弹的。
2: 哎，你说我们怎么不知道呢？
3: 就是啊，
2: 但是压根儿因为他就不是老百姓啊。
3: 他呀，其实是晋绥军852团特战大队的大队长，
2: 明白了吧？
3: 哼，
0: 国民党。
3: 哎，过来，你干嘛呀？哎，我就知道你没一点好眼眼。

0: 哎，嗯，看来是好多了。现在是不是咱们可以谈一下我走的问题了？我知道，这捆绑的夫妻不成，你要真不愿意，我也没办法。我会跟上级解释的。
1: 怎么说？你同意我走了？
0: 嗯。
1: 哎呀，太谢谢你了，戴队长！谢谢谢谢，你真是个好同志，好队长。You are amazing。
2: 他是国民党晋绥军八个二团的。
1: 我可以解释。
3: 听国民党解释，都出去！一会儿把他抬出去就行了。
2: 队长，
3: 执行命令。
2: 是。
3: 我这辈子最恨别人骗我。
2: 我没有骗你。
3: 可你是国民党，是八五二团的，这么大的罪过，你为什么不说？
2: 国民党和罪过不能划等号，我们是有信仰的。
3: 胡扯！信仰都是美好的，可是从你们嘴里面说出来的，我看都是老爷太太们的信仰。你们是美好了，可苦的都是老百姓。
1: 我觉得关于信仰这个问题，咱们俩谈不清楚。
3: 我很清楚。我们共产党被你们国民党杀了太多的人，这都是仇，还没算。戴金花跟你们八五二团这些王八蛋更有仇，也没算。
1: 那都是历史的问题，你找我算也算不着。
3: 你必须老实交代。
1: 我不是你的俘虏，

0: 有两下子，几下子我也不会跟一个女人动手。
1: 哎，耍赖是吧？哎，你不是，
0: 看来这是要打群架呀！
1: 别动，都一边看着。
0: 还挺讲义气，像是你们共产党的做法。
1: 对待好人。

0: 别以为我收拾不了你！看来这是事实了。算个平手行不行？
1: 不行！
0: 哎，不打了，不打了，算我输了，行了吧？你让我走吧。
1: 不行，嘴上说不算，大佬你算算。

0: 天你输了。
1: 无赖，我的眼睛，给我洗洗眼睛，
2: 走，
1: 给我擦一下眼睛。
3: 能看清了吗？
4: 我早看清了，你们戴队长就是个无赖，女流氓。
5: 闭嘴！你没资格说我们队长坏话。
2: 凭什么不能说呀？
4: 他敢做还不让人说，
1: 你给我擦擦的。
3: 行，那我说你听听，你见没见过背着炸药包炸鬼子炮楼的无赖啊？你见没见过身上有五处鬼子的伤还跟鬼子玩命的女流氓啊？
4: 那也不至于对待我像对待鬼子那样吧？啊，又是打又是挠的，还往我脸上抹辣椒，
3: 没毙了你就算便宜你了。
4: 凭什么崩我？凭什么？
3: 凭什么？两年前，肖家坪你应该去过吧？
6: 这帮穷鬼，敢分我肖家的粮！
7: 放心，我来帮你出这口恶气。
8: 快坐。
9: 阿座，杀战俘的罪名已经不小了，我们不能再杀伤员了。
7: 杀共产党人是必须的，因为他们始终是蒋元长和我萧百川的天敌。预备，
9: 我们是军人，军人起码应该遵守自己的职业操守和尊严，否则和刽子手有什么区别？

是我杀的。既然你去过，那么枪毙你，就是给死去的战友报仇。这个权利不仅队长有，我也有，我们游击队所有人都有。

0: 啦啦啦！
1: 挤挤挤，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当铁案突生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4: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3: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5: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0: 你成天怎么做人，你成天怎么做事。
1: 9月4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
9: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0: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1: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2: 应该的
9: 是朴素的诚信。
13: 这个怎么了？
14: 这样吧，我画给您。
9: 是用心的服务。
14: 这样就好了。
15: 太感谢你了。
14: 应该的。解决了吗？
9: 是秉持的公心。
16: 这么点事儿，麻烦你这么
14: 做。不麻烦，应该的。
17: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8: 老家。
19: 没什么事儿。
2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都得电话。
21: 是吧？
22: 乡里乡亲的，
9: 应该的，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4: 应该的，
23: 应该的，
9: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6: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7: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这么跟你唠嗑了。

0: 我这心里边不踏实，你给我出个主意吧，我听你的。兄弟们，我把曾经杀害你们的852团的凶手给你们抓来了。
1: 队长，人给你带来了。

0: 是什么意思？你不杀我报仇了？
1: 仇是一定要报的，但是共产党不兴报私仇，八路军也不随便杀人，那样的话不就和你们一样了吗？
0: 从这点上来说，你们确实比我们高。
1: 我现在要执行上级的命令，把你送到根据地去。
0: 那为什么要给我松绑啊？
1: 给你松绑是给你逃跑的机会。
0: 逃跑？
1: 你逃跑，我正好开枪，这是一个最充分的死亡理由了。
0: 佩服。
1: 出发了，
2: 走走。
3: 兄弟们，对不起你们了，杨代表，我听你的了。

0: 看过了大沙河就是我们的地盘了，鬼子怎么突然这么病了？
1: 就晚了这一步啊。
0: 晚一步，步步晚的。
1: 哎，咱们换一个渡口过去不就完了吗？
0: 就算是再换一个渡口，桥和船也还是像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一样，被鬼子给控制着。
1: 你的意思，咱们被鬼子包了饺子了？
0: 反正跟在我们后面的鬼子不一般，回去研究研究再说。撤。
2: 我保证，给我一个班，我一定可以杀出一条血路冲过去。
0: 桥上没遮没拦的，只要对面九二式机枪一响，我们谁都过不去。到那个时候，我们都得牺牲在这儿，那多憋屈。
1: 哼！
0: 况且，还有这个家伙没送到。
1: 你说鬼子怎么知道我们要过大沙河的？会不会有奸细？
0: 别瞎说，咱们过河脑子都不够用啊，还想那些歪道呢？
1: 你别忘了，他可是晋绥军八五二团的。
0: 这些天通过打的这几仗来看，我想他们不是干出那些撒撒烂的事儿的人。别想他了，赶紧想想怎么过河吧。
3: 哼，
0: 嗓子卡绿毛了。
3: 我有一点不成熟的意见，不知当讲否？
0: 不成熟就等熟了再说。
3: 我们被包围了，

0: 枪。
1: 我不招你，你最好别来招我，因为你现在说的话一定会成为扰乱

0: 你们的行动意图太明显了，一直往西是吧？看看地图，啊，这么一条大直路，连个弯都没有。
1: 鬼子看得明白？
0: 太明白了。鬼子军官都是军校出来的，看地图是他们的基础知识，也就是说你们的想法他们很容易猜到。鬼子会派先头部队，来，先占据大沙河的渡口。
1: 然后他们的后续部队，这会儿应该就在咱们身后，离咱们不远了。说办法。
0: 办法很简单，只要大家不过河，一切困难迎刃而解。
1: 我倒是什么好办法呢？憋了半天就憋出这么个破办法来呀！我告诉你，过河是命令。
0: 而且是无条件完成的命令，命令是死的，
1: 人是活的，
2: 这是死命令，
0: 那也得靠活着的人来执行吧。如果大家都死了，那还执行个屁呀！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匹夫之勇。
1: 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0: 打仗可不是靠嘴，要靠脑子，要靠实力。
1: 打仗是靠精神，当初连一块桥板都没有的大渡河铁索桥，你们国民党一个营的兵力，机枪十几挺，我们不照样过去了？况且，这座桥还有块桥板呢。
0: 那你不觉得，如果大家都在这儿牺牲了，太憋屈了吗？

0: 我们一人一马过大厦河的命令传达到了没有？已经通知到了，但没有发现那只狗。既然是守株待兔，那就要有耐心。不过，我们这些赶兔子的人可要快一点了。明白。
1: 我一个人侦查就够了，你来真是多余。你见过孙大圣让唐僧一个人去探路的吗？
2: 真想让我当你师傅呀？
1: 哪儿那么多废话？
2: 还是不信任我呀，怕我跑了。
1: 但我相信你一定跑不过子弹。哎，我看着咱俩这样，也不像是小夫妻呀。
2: 是不太像。
1: 不像，这样就像了。哎，你耍流氓啊你！耍流氓！
2: 谁流氓了？你说咱俩这样不像夫妻的，这搂着不就显着恩爱了吗？
1: 再恩爱也不像你们城里人那么亲昵。
2: 好，我不跟你辩论行了吧？还是想想咱俩怎么走吧。照这个速度，天黑都到不了。
1: 白龙马来了。
2: 白龙马啊！

0: 相。
1: 哎，
0: 怎么运这么多粮食啊？
1: 啊，这是东梁人让拉的，不仅是我们，县城里面的大车都被征集完了，
0: 还有这么多草料呢。
1: 哦，那是喂马的。
0: 哎，你不是说侦查吗？睡着了？
2: 侦查完了。
0: 什么都没看呢就侦查完了？
2: 什么都看见了，现在咱们俩得下车回去。
0: 下车？现在下车，鬼子都盯着呢。
2: 咱们要是真的过去再出来，可就麻烦了。
3: 刘静，站住！
4: 王军，
3: 我出营的。

0: 你下来。你也是车把师？我不是，是农夫，也不是，我是村里教书的。 教什么呢？在村里教小孩唱歌。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你就这么走了？是我们不孝啊！
1: 行了行了，把货卸下来，掉头回去，掉头回去，
0: 不上啊！
2: 哭这一嗓子吓死我了！
3: 我不哭能行吗？胳膊上连块黑纱都没有，小鬼子也不信呢。
2: 那你也不能咒我哥呀！
3: 我没哥，你有哥呀！
2: 你不用想救了。
4: 封锁这座桥不重要，重要的是鬼子大量的调集粮草，他们应该是准备大扫荡了。
0: 我怎么没看出来？仅仅是因为鬼子运粮了？
5: 秘密运粮不奇怪，奇怪的是这个粮食都是大米。
0: 没错，小鬼子就是爱吃这种米饭坨坨。
5: 不不不，只有鬼子的主力部队才会吃大米，其次就是车上的粮草。咱们刚才也看见了，对面的鬼子身边并没有马，所以我想这些草料应该是给鬼子的骑兵部队，或者是他们的重炮辎重部队的马匹准备。你们想想，就咱们这点小股部队，鬼子至于花费这么大的成本对咱们重重围剿吗？
0: 这买卖不划算，顶多是个搂草打兔子。
5: 没错，如果我没有计算错的话，鬼子这回对你们根据地的围剿规模大概在两个师团左右。
0: 直接说人数。
5: 万人以上。

0: 下，华北驻屯军司令部急电。
1: 命令部队停止前进。我们的行动已经纳入到冈村宁次将军亲自指挥的对共产党根据地的铁壁合围大清剿行动中。我们有50000多精兵，别说是人，就是一只兔子也不可能活着漏掉。

0: 谢谢你听取了我的意见，没向错误的泥潭滑进。
1: 嗯，
0: 咱们又躲过了鬼子的陷阱，避免了一次重大的损失。你看着好像不太高兴啊。
1: 你烦不烦
0: 啊？我烦什么呀？我又指挥了一场胜仗，我很高兴。
1: 看你这色样。

0: 算咱俩指挥的行了吧？哎，哎，我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小心眼儿啊？
1: 通知部队，停止前进。
0: 你要干什么？
1: 我得好好想想。
2: 人民休息，
0: 你不用想了，我都已经替你想好了。
1: 还有你不该想的，归我自己想的，明白吗？
0: 理智是正确判断的前提。
1: 再啰嗦一句，我把你绑起来。
0: 只给你五分钟考虑时间。哎，哎，20分钟都快过去了，想好了没有啊？你别忘了，这周围到处都是鬼子。有的时候一个人对自己正确的判断有一丝怀疑很正常，没什么大不了的。还好你不一样，因为你有我。
1: 我得回去。
0: 什么？不，你现在是对我的判断和分析产生怀疑了吗？
1: 正是因为我非常相信你的判断和你对鬼子下一步行动的分析，所以我得回去。
0: 这话听起来好像有点矛盾啊。
1: 不矛盾，我得把这个重要的情报告诉根据地的首长。
0: 是个好主意，想法没错，但是你想过没有，你怎么去报这个信儿？靠这两条腿吗？就算你找一匹马，四条腿也跑不过鬼子的汽车吧？
1: 那也得跑啊。
0: 不不不，我觉得你不够冷静。咱们
1: 都什么时候了，你家房子被烧了，你能冷静吗？早浇一盆水就少一盆水的损失。猴子三炮，猴子带着他找一个安全的地方隐蔽起来，等到敌人的大扫荡结束以后，再按照原计划向西返回根据地。
3: 那你呢？
1: 我和三炮组织敢死队重新打回大沙河。
3: 是，我不同意。
1: 我们共产党的事情要你国民党来管吗？笑话。
0: 笑话，打鬼子总没错吧？咱们的目的是一致的，我建议你听我的。
1: 我是指挥员，干部。
4: 干部
5: 就是村长。
6: 别胡说八道，干部就是你们所说的长官。
0: 哦，那我请求这位长官跟我坐下来，好好理智的冷静的谈一下。
4: 哎，
1: 为什么一定要坐着呢？都什么时候了还坐着，穷讲究。站起来。
0: 我知道一种方法最快速。
1: 说。
0: 找一台发报机。
1: 干什么用的？
0: 就是通过一个电钮把你想说的话用最快的速度传到你们的总部。
1: 孙大圣啊。
0: 孙大圣是一个跟头108000里，而这台发报机是1秒钟30万公里。
1: 比孙大圣还快。
0: 你算数不错。
1: 拐着弯骂我是不是？还不赶快找孙大圣。发报机长什么样？
0: 看了你就知道了。

0: 这镇上我见多了，没什么大不了的。
1: 这阵势你们国军是见多了，但都是由后脊梁和后脑勺看见的吧？
0: 我再警告你一次啊，不准再叫我国军。
1: 我也再警告你一次，我要看见的不是小鬼子，是发

0: 看吧，在那马身上驮着一个小铁箱子，里面就是发报机。看看他旁边那几个没背着枪的步兵了吗？那应该是鬼子无线电的小队成员。
1: 声枪啊！
2: 声枪，
0: 也没到跟前就被打成筛子。
1: 费了半天唾沫说的这个主意，就是个馊主意。
0: 你觉得馊吗？你要是觉着馊，那鬼子也会觉着馊。馊了，他就没人要，就没有人防范。你说这是不是个机会？
1: 好，我今天就算是被打成筛子，也把这个电台给你抢回来。
0: 谁让你去抢这个呢？
1: 那抢哪个？
0: 往敌人的身后走。
1: 司令部。
2: 还挺聪明的，
1: 借着我夸自己的吧。嗯，
2: 别吵了。

0: 往那儿看。
1: 那两根金丝就是你说的天线的？
0: 那不是金丝，是铜丝。
1: 抬杠，重点怎么不说呀？
0: 您也没问我呀。
2: 情况查清楚了，只有鬼子的一个小分队，当官的不在。我刚才去厨房闻了一下，不光有米饭，还有馒头。
0: 那看来他们不是鬼子的围剿部队啊。
1: 管他是不是，电台对了就行了。通知下去，准备动手。
0: 不能开枪，只要枪声一响，十分钟之内，咱们就得被鬼子给包围了。
1: 我说你能不能快点，一句话的事儿，报告首长，五万人大扫荡不就行了吗？
0: 快点。你知道你们首长电台的频率、波长、呼号、密码是多少吗？
1: 不知道。
3: 那怎么快啊？
0: 那得一个一个调，一个一个试。你当是飞鸽传书呢？
1: 那你告诉我，我去弄。
0: 那也得我亲自去。
1: 我这不是怕你有危险吗？万一你有点小意外，受点伤，我不好向上级交代呀。
0: 我谢谢你啊。看来你还是对我不信任呢。咱们先不说你会不会发报，就算是你会，那我也得亲自去，因为我说过要帮你，至少我还是一个中国军人。
1: 你要多长时间？
0: 从接触电台到撤出来不能少于十分钟，否则咱们这件事就干不成了。

0: 这招行吗？
1: 我不行，就你行是吧？看来我真得给你上上政治课，让你知道知道什么是全民皆兵，什么是草树皆兵。
0: 是草木皆兵，
1: 树不是木啊？什么草啊、树啊、木啊都可以是兵，为什么大马蜂不可以？在我看来，全是好兵。
0: 我还是有点担心。
1: 我还担心你呢。就你说的话，鬼子能听懂吗？
0: ご苦労様、今何時ですか？听懂了吗？
1: 反正跟。

0: 跟鬼子叫唤是一个动静。你们听着呢，游戏开始吧。你俩去准备去。啊，猴哥，还是你来吧。刚才就我来的，你来。我尿不出来呀，我。
1: 看人家尿得出来，
2: 那你来，
1: 我尿。
2: 孩子，我给你吹口哨。

了。

险了，快走！

怎么回事？一片混乱，成何体统？瞧不出来，成何？

0: 你们谁能告诉我这烟是从哪里来的？我就敢把东安城变成第二个南京。一点烟就把你们一个一个弄成这个样子。作为军人，你们不感到羞耻吗？ 你们一个个熏成这样子，作为军人，我们必须要用行动来证明我们自己。看看，你们一个军纪不正的，你脖子带正，那你站好了。 这个样子，还怎么打胜仗？
1: 这一点终于让我。

0: 再这样下去，我们都会死的，明白吗？
1: 这谁发的烟？
2: 好，
0: 哇，他很勇敢。身为大日本皇军，被一群马蜂追得狼狈不堪，混蛋！怎么回事？哪来那么多马蜂？有人吞了马蜂窝？
3: 我们住下来的时候，都检查过了，没有发现。
0: 是吧？
2: 报告，这是从前院吃饭的地方发现的。
0: 有八路。
1: 除了刚才那个卫生兵。这人全都在。
0: 那个卫士兵，你们谁认识？
1: 他不是连队巡防吗？
0: 把他给我抓回来！
1: 嘿，出发！
4: 快！

0: 让他。
1: 你们俩带着他，赶紧往丁家村撤，那有咱们的堡垒村，不行下地道。
2: 是
0: 是。
1: 你们俩掩护他们。
3: 混蛋！
4: 一群废物，废物！哎！啊！啊！啊！
5: 啊！啊！
4: 那个人到哪儿了？
6: 他去了机要室。
7: 报告，机要室没有遭到任何破坏，也没有丢失任何东西。
4: 这可能是五万皇军的生命。

0: 这是我们用的频率和波长吗？不是，刚才马蜂追击我们的时候，不是这样的波长和频率。
1: 那这频率和波长是给谁发的报啊？500千赫兹是国际通用的求救信号频率，谁都可以收到。
2: 连对无线电定。

0: 气象侦测车的人来了。报告阁下，我们在这附近发现一架电台，在10分钟之内在向外面不断的发送电报。他们的电报内容，你们能够破译出来吗？不用破译，是明码电报发的。
1: 明码电报内容：哎，敌人已完成大兵团集结的准备，战役目的根据地押头。
2: 押头，
1: 这个押头用明码电报发过来的情报，正好佐证了我们地下党送过来的情报。
2: 看来鬼子确实是要对我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扫荡，就是数字上有些差异，押的说是50000，可我们得到的情报是300000。鬼子的兵力已经明显不足，哪有50000呢？那是虚张声势，其实只有30000。好，通知各部队迅速转移。好嘞，
3: 收拾一下，马上准备转移。
4: 哎，刘三吧。哎，
2: 这个丫头找到了没有？
4: 查到了，是一名女游击队长，名字叫戴金花。
2: 她会发报。

0: 当时由于你的愚蠢和失职，让八路在我们眼皮子底下用我们的电台发出这么重要的情报，卑职无能。
1: 不只是撤职这么简单，华北驻军司令总部这次大清剿行动的胜利成果很可能付之东流。
0: 我愿意，切腹谢罪，你不配。切腹是武士最崇高的死亡方式。 你连那个叫丫头的家伙都还没有抓到，你没有权利选择这种光荣的死法。作为天皇陛下的军人，我知道你不畏惧死亡，但是也不能白白的死去，必须让他们。 也要付出沉重的代价。将军阁下，我明白了。那现在你说说。是。这个小分队十分诡异，除了使用马蜂窝这样的土八路战术之外，他们还会使用急速爆炸。另外，这份电报中的措辞、大兵团、集结、战役目的等。 都是极为专业的军事与会，所以很有可能是敌人的特遣部队，绝不能容忍这支队伍在我们的地盘上多存活一天。归军少佐，
2: 是，
0: 一定抓到丫头，消灭这支部队。中国有一句古话说，
3: 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在这个地方，在整个华北，在整个支那，都是大日本的卧榻。
4: 是。
3: 哎，队长，你可回来了。
4: 那位呢？
3: 哎，队长，你这脸是？谁叫你的？
4: 瞪个牛眼看人家姑娘的脸，还看？给我拿点吃的去。
3: 哦，快去！队长，这脸是
4: 抽风的劲。

0: 刀子，又不是他下咒，我至于被马蜂叮一头的包？
1: 队长，看着就疼。哎，先吃饭吧。
0: 林家豪醒了吗？
1: 醒了。
0: 醒了不来见我？他把我害成什么样了？
1: 人是醒了，但是眼睛瞪得老大，一动不动。
0: 太来劲了，是不是？真把自己当二爷了？
1: 哎，不吃饭了。
0: 你今天要开枪，我们全完了。你起来，起来啊！哑了，你说话呀！你今天在我眼皮子底下开枪打那个鬼子，我全看见了。我看见的不只是你犯浑，我更看见本来特别聪明的脑子被驴给踢了。我知道你想干什么，你不就是想证明给我们看你是真爷们吗？
2: 我不想证明，我不想给你们看，我不想证明给任何人看。我他妈的就想报仇，我要报仇，我他妈要报仇。
3: 就是被驴给踢了，我现在脑子里什么都没有，什么都装不下，只有两个字：
2: 报仇！
0: 报仇！你以为只有你有吗？看看我们所有人，谁跟鬼子没有仇？
3: 我跟那鬼子不共戴天。
0: 所有鬼子不共戴天。
3: 你不知道那个鬼子是谁？
0: 我管他是谁！
2: 我要管！我要管！
3: 那个畜生，他用坦克压死了我的母亲，还是那个畜生，他指使自己的手下杀死了我刚刚成亲一天的妻子。
2: 他杀死了我刚成亲一天的妻子。
3: 我到现在连尸体都没见着，他留给我的

0: 是为了救你。
1: 我不用你救，我现在活着唯一的理由就是要亲手杀了梅江一郎，否则我早就和我的母亲还有刘文婷一起死了。
0: 刘文婷是谁？

0: 但我向你们保证，下次我一定受人抽人。
1: 说了，他也爱你，但是他更想让你好好活着。他跟我说的最后一句话，要杀够100万鬼子。
2: 男儿有泪不轻弹。
3: 只因未到上心去啊！
4: 乐泰亮甲金属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 变小、遭碎，亮甲排复方剂为铜碘茶剂，祛病甲、生心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通通通，啦啦啦，
7: 急急急，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凝，血性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凝，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当敌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账单子这么着急。
10: 看您是因为什么？
11: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12: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儿？
13: 9月4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译、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
1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5: 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6: 胃脘疼痛，反复痛，隐隐胃痛，持续痛，艾气吞酸，老反胃，永明月牌胃舒心颗粒，传承苗药智慧，精选深山铁角蕨，配伍隔山椒，采用非遗制作技艺，17道工序浓缩成颗粒，深层渗透，直达痛处。
17: 养阴清热，和胃止痛，专药专治胃脘疼痛、嗳气吞酸、胃痛胃难受，苗药胃舒心颗粒，名远药业。
18: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7: 我是营养物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 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9: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

0: 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3: 9.9元，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之灵药业。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二三。

0: 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3: 哎，怎么这么
1: 便秘？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哎，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用不着你来劝我。
1: 我不会劝人，但我有几句唱词你一定听过。

真是老太君。还有有生之则当今寸土寸

我知道你是有大本事的人，这人呢本事越大，像是保家卫国、保江山、打鬼子这种事儿都得你扛起来，是不是啊？就好像翻脸报那事儿，别人谁能干呢？那不得你这种大本事的人才能干呢。所以说你救了多少中国人啊，给多少中国人报了仇。

0: 至于那个桂井一郎，交给我吧，我一定把他消灭了，给你老娘还有你老婆报仇，我保证。
1: 我的仇我自己报。哎哎，你不能喝酒，你被马蜂蛰了，你不能喝酒。我听你的。
0: 真的？
1: 我知道该怎么活。
0: 不后悔。
2: 哎，
0: 这才叫盟誓。这酒上头啊啊啊！
3: 大海，怎么样？准备好了没有？
4: 好了。
5: 哎，这是按照你给那个方子配的，好。那我先忙着，
6: 好，你就走。
1: 怎么了？
0: 你用谁的尿抹我脸啊？
1: 这不是尿，是碱水。
0: 又不洗衣服，用什么碱水啊？
1: 蜂毒是酸性的，碱面和酸碱可以中和，减弱毒性，也可以起到止疼的作用。
0: 我们都是用尿。
1: 一个姑娘家，用尿不太雅观吗？
0: 我也想用糖啊，可是它有尿管用吗？你干什么？
1: 有点硌得慌。
3: 其实尿里面有氨的成分，真正的氨水是治疗蜂毒的良药。
1: 怎么样？好点没有？
0: 嗯，好点。
1: 今天的事儿，谢谢你啊。
0: 嗨，兄弟嘛，谢什么？
1: 这会儿又管我叫兄弟了，你不嫌弃我是国民党了？
0: 虽然你是国民党，但是呢，你今天的举动让我刮目相看。
1: 我好像是有一些变化，行为思维跟原来不太一样了。
0: 这就是进步啊！我跟你说，当你进步一大截的时候，到时候我请你喝酒。
1: 你还挺能喝的啊。
0: 那是，我今天就是没发挥好，等我哪天发挥好的时候，我再

0: 你的电报总部收到了没有？说不好。天不早了，我回去了。这是你的屋子，我知道，你干脆回去歇着吧。
1: 哎哎哎，出什么事儿了？怎么了？
2: 我们抓了一个鬼子派来的探子，
3: 发现丁家村的地道苗，应该没有，还没等进村就给我们抓了。
4: 鬼子的嗅觉这么灵敏，他们怎么知道咱们在这儿？
1: 可能是误打误撞吧。
5: 没那么简单。
1: 马上通知大家，撤销所有的鸣哨，固定哨、游动哨、潜伏哨，进入战斗警戒，开始行动。
5: 怎么着？
1: 又想抢班夺权呢？我没那个意思。我看你就是这个意思，是不是三炮也得听你的呀？
5: 三炮，按他说的办。是。
1: 我
5: 补充一点，看好地道口，一有不测，赶紧下地道。
1: 是。
5: 把他给我带上来，姑奶奶我要听堂审案。
1: 你酒醒了？
5: 谁喝酒了？赶紧藏起来。
6: 说，给敌人当探子多久了？来这儿到底什么目的？
7: 把我的眼镜给我。嗯。

0: 是探子。
1: 我看你就是探子，你看你一副贼眉鼠眼的样子。再狡辩，我把你扔粪坑，你信不信？
0: 我信，
2: 但是我想先找到丫头，见她一面再死。
1: 哪个丫头？
0: 杨家村的丫头。
1: 杨家村的丫头可姓杨，双子排风。
0: 对呀、啊，她不喜欢烧火，喜欢打猎。
1: 同志，
3: 看你这副辣子劲儿啊，您就是带金花吧？
1: 是是是。
3: 我叫马明，是县委特勤部部长，老铁叔介绍来的。
1: 那就是首长啊。
3: 啊，这是我的介绍信。哎，你怎么这样看戏啊？
1: 头令，清楚。
3: 是吗？
1: 上级有啥指示？
3: 哎，信上不是都说了吗？
1: 说出来不是更亲切吗？
0: 我们的党组织在这次鬼子的大扫荡中受到了严重破坏，我是奉命前往根据地的。
1: 根据地怎么样？
0: 上级先是收到了一份地下组织发来的秘密情报，鬼子要大举扫荡，正在核实的时候，巧了，又收到了一份用公共频率和通用电码发来的内容相似的电报。除了鬼子人数比我们的情报多了20000以外，其他的都相同，上级就迅速转移了。
1: 实际多少？
0: 30000。
3: 高兴是应该的，可是我们现在还不知道这位无名英雄是谁呀、啊？哎，你怎么了？
1: 那电报上的名字是不是小丫头啊？
3: 你怎么知道的？
1: 我干的，我能不知道吗？
3: 你懂得发电报？
1: 我不懂，有人懂啊。
3: 哦，哎，是不是那个叫刀子的先生干的？
1: 你知道他？
0: 我这次来的另外一个重要目的就是，组织上让我带着他一起走。
1: 带他走？
3: 对啊，
1: 他归你们了。
0: 不是归我，是

0: 归我把他带到根据地去。哎，客人在哪儿？我接了他马上就走。
1: 你们这是明抢啊！这我不同意。
0: 这怎么能说是抢呢？
1: 那不就是抢吗？
0: 戴金花同志，请你注意你的言行。
1: 是是是，我不对，我检讨。谢谢您的好意，但是至于这个金刀子嘛，我会一根汗毛都不少的亲自交到首长那儿。马部长是河西人吧？
0: 嗯，
1: 啊，一看就知道，长得厚道啊。
0: 是。
1: 三炮，吩咐下去啊，做几道硬菜。河西人爱吃辣子，多放点辣子啊。打二两白酒，三斤烙饼。马部长吃完了以后就回去了。
0: 不不，
2: 是，
0: 饭我不吃了，人我必须带走。这是上级的命令。前段时间，你们游击队为了营救刀子先生，有很多同志牺牲了、受伤了，这一点我非常理解。但是你们也不能拿着刀子先生来要挟组织，管组织伸手要这要那。
1: 是，这些日子我们是有伤亡，可你哪只眼睛看见我向上级、上领导要过一分钱、要过一发子弹的？啊，马，马部长，看清楚了，我戴金花也是一个党员。
0: 没有最好，可是我还是无法理解你为什么扣着刀子先生不放啊？
1: 因为我们更需要他呀。自从有了金先生，那我们打起仗来那就是赶鸭子一样，呱呱叫的。
0: 他可是根据地首长要的人，
1: 首长那么有本事，那就再换一个人呗。
0: 这是违抗命令，
1: 凭什么好东西都给首长啊？啊，这又不是战利品，非要上交？他是个打鬼子的战士，就应该归部队。回去就这么说。
0: 你再这样胡搅蛮缠，我将报告上级，撤了你队长的职务。好，我现在就撤了你。
3: 我跟你走。

0: 金爷，
1: 怎么了？
0: 那个，我就不跟你去了。我觉着还是跟着戴队长他们能杀更多的鬼子，所以谢谢你这一路的照顾，您自个儿保重。

0: 走吧。这都是戴金发这个人用小山头小帮派用所谓的哥们情感迷惑了革命战士，毒害很大了。
1: 照你这么说，杨家将、岳家军都是有毒的。
0: 那是封建社会的盲目崇拜，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军人，不能相信这一套。
1: 我可不是无产阶级。
0: 哦，你特殊，你是首长钦点的重要人物专家。
1: 看来你对我很熟悉啊。
0: 啊，不不不，我没有保密规则，你的情况我一点都不知道，我是听你口音。哎，你老家是？
1: 能告诉我到你们那边我都干些什么？
0: 去学校当教官。
1: 什么？啊，
0: 到学校当教官，不用再舞枪弄炮的打仗了。
1: 那是够没劲的。
0: 你说什么？
1: 那、我是说，如果不让我打仗不杀鬼子，可能我浑身难受。

0: 这是首长对你的关心和爱护。啊，
1: 谢谢首长。
2: 你
3: 不送了，长官。
0: 都是一些无组织、无纪律的家伙。

0: 队长，队长，大海回来了。
1: 一人来人。
0: 一个人啊。
1: 回来就回来吧，这点小事儿还给我打报告。
0: 哦，行，知道了。哎，吃饭是大事儿，出来吃饭吧，炸酱面。
2: 你再给我啰嗦，再啰嗦我把你当酱炸了。
0: 啊，行行行行行。

0: 你可真不是个东西，本姑娘为了你，我连官我都不当了。你呢？你可倒好，多待一会儿都不待。你哪怕你装装样子，你说声舍不得，你能死啊？不知道现在说还行不行。
1: 不是鬼，别看了，他没回来。回来了，我也不听你说那句话。哎，刚才可是你说的，如果不说那句话，会死人的。
0: 回来干什么？气我呀？
1: 我不是还没教你怎么用那个望远镜来测试距离吗？
2: 哎，干嘛你？
0: 我砸了他，怎么了？
2: 想解气是吧？砸吧！
0: 我这砸了我！这是德国进口的卡尔蔡斯望远镜，大概价格可以顶半头牛。如果你觉得解气痛快的话，那你就摔吧。摔！这么贵？
2: 不怕贵啊，只要你开心就好。<笑>
0: 你死别吱声！
2: 反正我给马部长是活的就行了。
0: 你老让我死干嘛呀？我不想死。那你就去根据地，那个地方风吹不着，雨淋不着的。把你这小白脸越养越白。
2: 但是我跟他在一块儿，我会觉得不痛快，也觉得会没意思。<笑>所以我就回来了。
0: 马部长能同意？
2: 我给上级已经写信了，说明了这儿的情况。
0: 好马还不吃回头草呢。
2: 其实这个马呀，回不回头不在乎它是不是好马，关键是草，它是不是好草，甘之如饴，你懂吗？又在这转上了，
0: 臭毛！什么意思？啊？<笑>
2: 就是说呀，这个草吃起来甜的像糖一样。
0: 扯淡！
2: 嗯？
0: 怎么能是扯淡呢？
2: 书上就是这么写的呀。
0: 你吃过草啊？我没有。没有？你怎么知道草是甜的？我告诉你，本姑娘我吃过，吃过野菜，苦的，涩的。
2: 那也许马吃起来就是甜的。
0: 那就更扯淡了。你又不是马，你怎么知道啊？看来我真得给你好好上上课。
3: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香人喜辣，老西爱醋，我只是不习惯吃这个而已。
1: 那我要是命令你吃呢？
0: 那你就是瞎命瞎指挥。
1: 哎呀，看来跟我们还是不一路人呢。
0: 哎，我不吃生大葱，跟你们就不是一路人了。你这什么歪理？嗯？哎，好好，咱们俩别因为这根大葱再打起来。来，我跟你说点正事儿。现在根据地咱们已经回不去了，说说下一步的打算。
1: 下一步，跟上级命令吧。
0: 等。在这儿等很容易被鬼子发现的，不如咱们打到鬼子的后方，在他的王八罐里打个稀巴烂，转手为攻，怎么样？
1: 想法是好的，胆子也够大，但是上级没给命令啊。
0: 等着命令打仗，永远都当不了好将军。
1: 嗯，我不想当将军，我就弄个连长当一当，那就心满意足了。带连长，哼，带连长，
0: 瞧你这点出息，
1: 巨人又叛，哎，
0: 如果你听我的，打到鬼子的后方去，减少主力部队的压力，别说一个连长了。没准给你个营长或者团长当当。
1: 真的？
2: 你可以试试。
1: 但是呢，你要是不学会吃葱的话，到了敌后很容易被人发现的。
0: 这都什么歪理？
1: 来吧你！

0: 那群家伙找到没有？他们穿的带的都跟老百姓一模一样，而且老百姓都在保护他们，所以你就必须把他们杀光、烧光、抢光，让八路没有藏身之处，让老百姓不敢收留他们，不敢给他们提供粮食。 明白吗？
1: 嘿，好。

0: 上次来的时候房子还是好好的，怎么这回好像倒了很多？
1: 都是鬼子烧的。你没看见墙上的标语吗？上面写着通匪通共全家死光。我看咱们还是别进村了，里面情况太复杂。
0: 不用，这是我的地盘，老百姓们可好了，就算是再受苦，咱们来了一样有热粥热饭吃。
1: 你要非得进去，那就先派一个人进去侦查一下，还是小心为妙吧。
0: 你这是明摆着不相信我吗？那行，我先去侦查。
1: 你想不想当指挥官了？指挥官的位置是在这儿。请进。
2: 上边倒过来，八八路啊。哎，打着这个手势出去，我保你平安无事。

0: 八路，别动不动就哭，那不成丫头了吗？
1: 丢人。
0: 其实流眼泪不丢人，记得当年我亲眼看着自己的母亲被鬼子的坦克压死，我也流过眼泪，至今我也没有找到被鬼子凌辱生不见人死不见尸的妻子，也流过眼泪，不丢人啊。
1: 这两件事不是一回事儿，我不怕死，我不怕流血牺牲，我难过的是老百姓害怕的是我们，因为我们八路军最重要的武器就是军队和老百姓是一家人。
0: 鬼子这招是够损的，这样咱们在敌后隐蔽的地方就越来越少了，
1: 不能怪老百姓，是我们没能耐，我们要是打的鬼子不敢出炮楼，要是打的鬼子不敢欺负老百姓，

0: 生祸，你冒烟就连累老百姓了。
1: 可是花姐这天要吃凉的会闹肚子的呀。
0: 忍着。
2: 队长，来人啊。
0: 什么人？
2: 穿着老百姓的衣服，不知道是不是汉奸。
0: 这么早跑到这儿来不合规矩，叫醒大家准备战斗。
2: 是。

0: 好了，咱们走吧。
1: 爷爷，我想吃鸡蛋。
0: 哎呀，不能吃，那鸡蛋是留给菩萨吃的，菩萨吃了以后啊，好保佑咱们。咱们走吧。哎呀，你看你这孩子怎么这么不听话，这么不听话。

0: 饿了，想吃，想吃你就吃吧，人家都走了。你说你老头真是够愚昧的，这么多好吃的宁可给泥菩萨也不给自个儿的孩子。
1: 你才愚昧呢！这些鸡蛋和馍馍是老曹故意留给我们的，烧这么多香，冒这么多烟，是为了让咱们生火做饭。
0: 你别唱高调了，想吃就吃吧。
1: 人家把咱们当菩萨一样供着，你就别胡咧咧了。

0: 看来还是你比我更了解他们。
1: 别跟我说这些，有本事去把炮楼给端了，否则吃人家二丫的鸡蛋就一定得拉稀。
2: 端炮楼？没事吧你？咱们根本就没有端炮楼的装备。
1: 以前也是这些装备，那都能打。现在怎么了？现在憋着一肚子的气啊，到敌占去了，你就说不能打了。
2: 打住！原来咱们那是偷袭设伏，咱们是在暗处打明处的敌人。如果真要是端炮楼，那就是100%的攻坚战。咱们既没有火炮，也没有策源部队，根本就打不了。
1: 我要是偏打呢？
2: 那你就是瞎打。
3: 你就在上面待着，看我怎么炸炮楼吧。
4: 等会儿。
1: 练过杂技啊？
2: 作为一个指挥官，一定要学会冷静。
1: 看着二丫为一个鸡蛋挨打，我就冷静不了。
2: 代价太大，不能打。
1: 不计代价，打。
2: 那你自己打吧。
1: 就算是你不给我出谋划策，这个炮楼我也端定了。就算是流血牺牲，也不能让心疼我们的老百姓寒心。
0: 看在你这么把我们老百姓放在心上的份上，我答应你，但你必须得听我的。
1: 我就知道你会答应。
0: 准备好了再动手。
1: 超过2天免谈。
0: 必须4天。

站住！站住！老子开枪了啊！这次我来。

0: 阿鲁来了，来了！
1: 香烟、洋火、老刀牌烟卷，
2: 来盒烟，都准备好了。
3: 枪呢？
2: 在柴火里。
3: 一切按原计划行事。
2: 是。
3: 他们来了。

0: 方便呗。对了，我这还有这烧鸡，你看这烧鸡多香，我给它送上去啊！快快的上去，快快的下来，好吧，太君。
1: 是我是王班长。
2: 王班长，归谨阁下的训斥，难道你忘了？这里不许生人进来，快走。
1: 是。

0: 今天啊，没有拿下鬼子炮楼，主要责任不在队长啊，主要是龟井那个老鬼子戒备实在太严了。如果我们一定要打，那是要吃大亏的啊！
1: 知道打不了吧，就别逞能，对不对？
0: 你说谁逞能？
1: 我说就说，金爷说了，对吧？一定要等他回来之后再打。可是你们不听啊，非要什么来中心开花拔个彩头，结果呢？看见了吗？人家鬼那青砖白灰砌的炮楼，不是你们这几杆破枪跟手榴弹就能打得了的。你只打我也没用。
2: 说得好。步枪加手榴弹，对于炮楼来说，确实是作用不大。但是，我们可以用火烧。
3: 花姐，你还打算单干呢？
2: 从哪儿跌倒的，都给我从哪儿爬起来。
3: 对，话是这么说，但是咱等金爷回来之后再打，不是更有把握吗？
2: 等他啊！老百姓们都等着我的枪声呢。一个小时之后，红烧炮楼。以后不许管他叫金爷。
3: 不是，关键是金。

0: 报告参军，八路把炮楼点着了，快跑吧！
1: 再有惊慌失措者，如此下场。上面的，用手雷把柴火垛子给我炸了。
2: 队长，我下去。
3: 我没打好，
4: 着什么急承认错误？这仗谁赢谁输还不一定呢。
3: 这不是很明显吗？我是拿这个炮楼没招了。
4: 没招，当初你就别打呀。既然要打，那就必须得打赢，否则这仗要是输了，老百姓更不信任我们了。
3: 我错了还不行吗？那现在怎么着？
4: 没工夫搭理你，再跑。

0: 你记住啊，这次发炮弹打完之后，不管成功不成功，咱们都必须撤，明白吗？
1: 只要你能把它给炸了，你说什么我都听。
0: 乔。

0: 行了，战斗目的已经达到了，撤。哎，
1: 落水狗就得狠狠打。
0: 如果你想把成功当成失败的话，那你就去揍他们。但是我告诉你们，敌人五分钟之后就会到。
1: 我有那么缺心眼吗？

0: 是这样，你看那烟了，炮楼炸了，对，冒火了，着火了，炮楼，
1: 这就是炮楼呀，
0: 对对对，就是炮楼。
2: 乡亲们，乡亲们，昨天晚上我可是看见了，八爷邀请了雷公啊，咔咔咔，乡亲们，
3: 你哪像雷公啊，长得白白净净的。
4: 你像，黑不出溜的。
3: 哎，真是拔了萝卜地皮宽呢。
4: 看来确实是打败人心啊。
3: 怎么样？打的这个决定，现在看来还是很英明的吧？
4: 嗯，你一贯英明。
3: 马屁精。

1: 我们已经听到几声了，至于他们是不是我们要找的那支部队，还进不合唱。不用核查了，就是他们。
0: 请阁下明示，如果仅仅是当地农民的柴火烧炮楼，那就是土八路。 但是拥有八一式迫击炮，而且可以打得这么准的，就是正规军都少有，所以一定是我们要。

0: 可是不知道他们流到哪去了。命令：部队全部撤出白沟据点。阁下，大日本皇军不能对支那军退缩。
1: 你退了，胆小的猎物才会伸出头。
2: 你说，你叫我过来就是想让我陪你喝酒啊？小鬼子都撤离白沟据点了，还不值得庆祝吗？这是胜利的酒，你必须得喝，干！干了！哎。 吃个鸡蛋，
3: 你这手干不干净？
2: 能不能都废话呀？吞了！快趴下！你替老百姓打了胜仗，报了仇，再吃老百姓的东西。
3: 那就是香，感受到了没有？感受到了。你别拍了，再拍就把我拍死了！啊，你这是拍蒜呢还是拍人呢？骨头都让你拍碎了，噎死我了！啊！喝高了吧？
2: 你说怪不怪？怪！你没发现呢？发现什么呀？咱俩越来越合得来了。合得来？
3: 我说咱俩合伙打仗，想什么呢？哎呀，其实有个问题一直我想问你，在西方吧，都是叫女人远离战争。你说你虽然不算上是美若天仙，但好歹也是个大姑娘呀，怎么就那么愿意拿着枪上战场呀？
2: 穆桂英挂帅知道吗？桂英挂。

0: 30年传统酱制烙工艺，真材实料大力蒸牛肉，南方盖饭吃，北方拌面条吃，蘸酱卷饼吃，炒菜焖炖烧，加塔味更好，熬夜加餐不怕胖，美味营养更开胃，全家老少都爱吃。为了将30年牛肉酱传统工艺推广出去，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真牛肉酱，爱立德牛肉酱特举行了酱中真牛肉大型品鉴体验活动，商超价1箱6大瓶138元，现在打击电话1箱6大瓶只要69元，整整6大瓶只要69，全都是大容量大瓶玻璃装，卫生又方便，抢订成功全部送货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1: 他家的牛肉酱这真材实料，牛肉粒特别多，真好吃，我都吃了10几年了。
2: 这爱立德牛肉酱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吃，我们老两口啊做饭啊图省事儿，这我是早中晚啊变着法的做着吃，特别好吃。
3: 是啊，真好吃。
4: 魔蘸牛肉酱做牛肉酱拌面，牛肉酱盖浇饭，它又省事啊又好吃，营养还开胃。
5: 一到饭点不知道吃什么的呀，就用这爱立德牛肉酱拌面吃，又省事又好吃。咱自个儿呀只需要把面条煮熟就行了，拌上2勺牛肉酱，

0: 老香了，
1: 都是大块的牛肉粒儿。我孙女儿啊，每次都像我一样能吃一大碗呢。
2: 孩子们呢不在身边，我们老两口做饭呢就只想简单省事。我们南方人爱吃大米饭，哎呀，做了我太费死了。没想到啊，现在只要一笔牛肉酱就全搞定了。盛上两碗蒸熟的热米饭，放上两勺牛肉酱，我儿子呀那么挑嘴，每次来看我们都能吃上两大碗牛肉酱干米饭嘞。
3: 我们的牛肉酱是传承了30年的传统老工艺制作，30年我们只做真材实料的牛肉酱，一斤牛肉一斤酱，不干不柴不塞牙，不管是香味鲜味还是酱色，来自纯天然的食材和草本香料，无添加无色素，营养美味，正宗好吃。而且它能有几十种的吃法，不仅可以搭配主食拌面条盖米饭，还能够为炒菜焖烧炖调味，比如红烧肉酱炒长豆，牛肉酱炒酸豆角，牛肉酱青椒炒莲藕，茄子肉酱炒面，香菇卤肉酱，烟熏肉酱焖土豆，牛肉酱烧豆腐，牛肉酱烧包菜，牛肉酱鸡蛋饼，牛肉酱烧茄子，等等等等，加上这么两勺啊，肯定是美味加倍。
4: 有饭必有酱，有酱必须牛肉酱，爱立德牛肉酱，真材实料更开胃，全家老少都爱吃。
5: 酱有百种吃法，保证您和家人不管是老人还是小孩都能吃得美吃得好。那北方的朋友喜欢吃面食，咱们就做一个牛肉酱面，只需要煮熟面条几分钟的事儿，拌上两勺牛肉酱，这一碗香喷喷的肉酱面就做好了。那如果您是南方人喜欢吃米饭的，咱们就来一个牛肉酱焖饭，这大粒的牛肉粒粒看得见啊，可都是真牛肉啊。那孩子不吃青菜的怎么办呢？咱就炒一个青菜的时候放一勺咱的牛肉酱，保准啊孩子啊不用您催不用您喂啊，吃麻麻香。那还可以再来一个经典的魔蘸酱，真的是人间美味啊。
4: 30年传统品牌爱立德牛肉酱，真材实料更开胃，全家老少都爱吃。拌面条盖米饭焖饭炒菜凉拌魔蘸酱卷饼夜宵加餐，好吃营养更开胃，老人孩子都爱吃，炒菜焖炖烧，常吃加餐不怕胖。为了将30年牛肉酱传统工艺推广出去，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真牛肉酱，爱立德牛肉酱特举行了酱中真牛肉大型品鉴体验活动，商超价1箱6大瓶138元，现在打击电话1箱6大瓶只要69元，整整6大瓶只要69，全都是大容量大瓶玻璃装，卫生又方便，抢订成功全部送货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6: 我老伴儿做的这个牛肉酱炒芹菜，那叫一个好吃，我一点都不夸张，我们家来的客人都说是大厨水平，我们家可以开饭店了都。哎，我告诉你啊，你要是不想做饭，你就吃这个馒头蘸这个牛肉酱，那一口一口的那个大把的牛肉啊，哎，不干不柴不塞牙，我还就喝这一口。
1: 以前呀，买这一瓶都得20-30块钱，这一瓶一顿都造完了，还真有点心疼啊。都是真牛肉，大牛肉粒的，那还不得好吃，那还不得贵呀。
6: 现在可逮着机会了，厂家做的活动是太实惠了，我就赶紧打电话抢了两箱。哎，我后悔了，买少了，这样的好事就一次机会，你就买的多就赚的多。
1: 我看呀，这两箱还不够一个人吃的，你呀是1天3顿都想吃。
0: 酱中精品必吃牛肉酱，营养还不发胖，早上做个简餐，晚上加班的夜宵，这牛肉酱啊抹上大饼再搁个生菜，太美味了，越吃越想吃，特别的香。这牛肉的脂肪啊还特别的低，所以啊我在家里还有办公室都备了几瓶。
4: 有饭必有酱，有酱必吃牛肉酱，30年传统品牌爱立德牛肉酱，真材实料更开胃，全家老少都爱吃。拌面条盖米饭焖饭炒菜凉拌魔蘸酱卷饼夜宵加餐，好吃营养更开胃，老人孩子都爱吃。
3: 为什么爱立德牛肉酱这么好吃这么受欢迎？就是因为真材实料，选材好配方好味道好，选用内蒙古天然大草原土生

0: 土长的生态黄牛，草原黄牛也是一样，土生土长，自然散养，啃食天然的牧草，喝山泉水，饮山雨，所以生长周期长，肉质非常鲜嫩，色泽鲜红，纹理清晰，脂白油少，瘦肉多，营养丰富，肉质美味。
1: 我最拿手的啊，就是这牛肉酱焖米饭，这大牛肉粒啊，实打实的都能吃起来。我说你上高中了，学习压力大，需要补充营养。每次到学校啊，我都要给他带两瓶牛肉酱，吃饭加一点，又好吃又营养。现在我的儿子了，也喜欢吃这一口，中午呀也愿意回家吃饭的嘞。
2: 工地上都是大锅菜，吃不好。下回俺媳妇来看我，给我烧了几瓶艾丽德牛肉酱，吃饭的时候啊，往碗里加一勺，那立马好吃多了。面条里啊拌一下，那立马吃起来，那真是真叫香啊！你看这牛肉粒多大啊，真材实料啊，特别好吃。我现在离开他都吃不下饭。俺媳妇说了，现在活动可优惠了，比网上买的还便宜呢。俺这工地上人家还给送到，服务啊真是好。
3: 他家的牛肉酱啊，这真材实料，牛肉粒特别多，真好吃，我都吃了十几年了。
1: 这艾丽德牛肉酱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吃。我们老两口啊做饭啊图省事儿，这我是早中晚啊变着法的做着吃，特别好吃。
4: 是啊，真好吃。
5: 有饭必有酱，有酱必吃牛肉酱，30年传统品牌艾丽。艾丽德牛肉酱，真材实料更开胃，全家老少都爱吃。艾丽德牛肉酱，精选内蒙古天然大草原土生土长的精品黄牛肉，手工砍剁800多下，才能得到大小不均、粒粒饱满的紧实牛肉粒。大火入窑六成熟，牛骨高汤再熬8小时以上，辅以大豆蛋白收汁，纯植物香料自然喷香。一瓶鲜香百搭的艾丽德牛肉酱就做成了，拌面条、盖米饭、焖饭、炒菜、凉拌、馍蘸酱、卷。老人孩子都爱吃，商超价1箱6大瓶138元，现在打击电话，1箱6大瓶只要69元，整整6大瓶只要69，全都是大容量大瓶玻璃装，卫生又方便，抢订成功全部送货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6: 通通通啦啦啦，
7: 急急急，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好，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

0: 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胃脘疼痛，反复痛，隐隐胃痛，持续痛，嗳气吞酸，老反胃，永明远牌胃舒心颗粒，传承苗药智慧，精选深山铁角蕨，配伍隔山椒，采用非遗制作技艺，17道工序浓缩成颗粒，深层渗透，直达痛处，养阴清热，和胃止痛，专药专治胃脘疼痛，嗳气吞酸，胃痛胃难受，苗药胃舒心颗粒，明远药业。
3: 当铁案突生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4: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3: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5: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6: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
3: 9月4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
7: 生活中哪些危险动作容易被忽视？
8: 孩子舞蹈下腰、暴力按摩正骨、潜水区跳水、颈椎过度负氧倒立。
7: 出现手脚麻木无力，忍忍就能好吗？
8: 万万不能硬扛，手脚麻木、走路踩棉花杆都是脊髓受压的危险信号。
9: 今晚9:30，健康大问诊，敬请期待。
10: 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那一步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

言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

0: 吃几天呀？
1: 整整60亿，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胃脘疼痛，反复痛，隐隐胃痛，持续痛，嗳气吞酸，老反胃，永明远牌胃舒心颗粒，传承苗药智慧，精选深山铁角蕨，配伍隔山椒，采用非遗制作技艺，17道工序浓缩成颗粒，深层渗透，直达痛处，养阴清热，和胃止痛，专药专治，胃脘疼痛，嗳气吞酸，胃痛胃难受，苗药胃舒心颗粒，明远药业。
4: 内火旺，医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8: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9: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热就冰茶。

0: 度为义，敢闯的人不设限，勇气为证，开辟未来新纪元。
1: 叮咚买菜正式登陆咱们合肥了，
2: 祝愿所有合肥家庭天天都有新鲜菜，日子越过越水灵。
3: 保龄球不是人人都能报的，
1: 这个很好打，
3: 这个很好打，
1: 这个很好报。哎呀，可不可以把它拉上来？
4: 哎呀，我觉得
0: 6月21日起，每天中午11:45，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始于每一次向前。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5: 通通通，
6: 啦啦啦，
7: 挤挤挤，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10: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11: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8: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2: 喂，肠胃宁，
8: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救命！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享受即刻精彩，见证绝世

0: 正时刻，体彩顶呱呱，足球主题新票热力来袭，一张彩票，一份热爱，一起见证属于你的决胜时刻。
1: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2: 未来环游记，
1: 冲破边界，环游向前，我们就是
2: 冲冲家族。
1: 大家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刘景江。
3: 中午好，各位，我是冲冲家族的世伟。
4: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李莹。
5: 各位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关贝贝。
6: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孝东。
7: 我是冲冲家族陈启。
1: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
3: 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4: 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5: 本节目由合肥瑞康骨科医院提供全程医疗保障，合肥瑞康骨科医院，一家只看骨科的医院。
1: 好的，所有的选手都已经准备就绪，马上进入到今天紧张刺激的闯关时刻。
4: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正在收看的是全民健身榜样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
2: 未来环游记。
4: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
5: 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良酒。合肥的朋友们，家里来人了。
4: 没错，给大家带来好消息啊，叮咚买菜正式登陆咱们合肥了。从今天开始，咱们合肥的朋友只要动动手指，最快29分钟生鲜就能给您送到家。同时叮咚买菜那些在上海卖爆的水晶清远鸡、鲜椒小炒鸡、草原零蔗糖 DGI 酸奶，还有新鲜开海的鲜活梭子蟹等等好商品都要来到咱们合肥了。
5: 而且啊，我刚刚听有人说要让我们合肥的朋友感受到美好的生活，触手可及呢。
4: 好期待。
5: 对，当然今天呢，他们也是带着满满的诚意来到我们的赛场哈，也是准备从我们的向前冲的赛场出发，把叮咚买菜的这份新鲜劲儿呢冲进合肥的大街小巷。让我们有请参赛选手。
4: 有请。哇，欢迎
5: 欢迎欢迎，好可爱呀。来，
4: 小玩偶好可爱
5: 呀。
4: 你们来就来，怎么还带萝卜来呢？真的来就来，还给我们带东西，
5: 特别可爱。
4: 啊，我们现场来了两位小伙伴，你来都来，你怎么还带礼物？这萝卜是咋回事啊？
5: 好可爱呀。
8: 这个萝卜
4: 给我们介绍一下。
8: 好，这个萝卜呢是我们公司的 logo， 也是我们的象征，它的名字呢叫小叮咚，我们平时也会称它为小颠咚。
4: 小颠咚。
8: 对，
4: 小颠咚是它的昵称吧，它叫小叮咚，昵称小颠咚。
5: 小颠咚。哦，
4: 为什么要叫它小颠咚呢？
8: 因为我们公司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公司，然后年轻人非常多，希望大家像年轻人一样颠一颠颠颠的，有活力
4: 啊，活力满满的，
5: 是能感受到这种活力感、生命力啊。
4: 确实跟我们向前冲的赛道非常的符合，因为我们赛道也是非常有活力的赛道啊。来，给我们做个自我介绍吧。
8: 好的，大家好，我叫于子阳，来自山东威海，平时大家在叮咚买菜都叫我小阳。8月15日，叮咚买菜在合肥开业了。我们把江浙沪的美食都带过来了，在这里呢，小杨祝愿所有合肥家庭天天都有新鲜菜，日子越过越水灵。哇，
4: 说的可真好。
5: 真好，我觉得你是你们单位的口才担当，是不是？
4: 绝对是。
5: 对，好，来认识一下我身边的这一位啊。
9: 好，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叮咚买菜的店长，然后希望今天一路上行，然后也祝叮咚买菜在合肥越来越好。
5: 好的，店长，稳稳的，对不对？
4: 对
5: 对，我们也希望今天你们在赛道上能够闯出好成绩啊。
4: 对，而且他们今天来啊，真的是给大家带了礼物来的。来看看给大家带了什么礼物，举起来看看。
5: 哇，看一下，庆祝8月15号合肥开业，哎，给大家说一下这个重磅福利啊。那在接下来的闯关中呢，前三位冲向终点的选手，每人将会获得叮咚买菜送出的500元无门槛的购物卡，没有错，是500元。同时呢，菜篮子直接加鸡腿啊，跑得快，吃得香，就看你们的。

0: 所以接下来闯关的选手一定要加快速度，前三名是可以拿到这500块钱的充值卡的，
1: 是没错。
0: 接下来请我们两位选手准备登上赛道。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Go！ 好，两个人在商量谁先啊？好，咱们一号，
0: 于子阳和王永涛。
1: 于子阳刚刚口才表现非常好，
0: 对，
1: 但是赛道上的表现是不是像他刚刚说的一样好呢？
0: 往中间踩。
1: 哎，对，往中间踩，这第一步可能跨出去有点难，但是第二步就相对来说好一点，不过这个第二个有点高，所以要稳住。
0: 稳住，哎呦，不要这样就落水了啊。好，没问题。
1: 对，不要着急啊，看好下一个，把住了。
0: 感觉他闯得小心翼翼。
1: 对，
0: 别着急，二号别着急，二号别着急，
1: 店长，
0: 店长也不
1: 店长，店长你，刚刚我还说你稳，好吧，你根本就不管你一号了是吗？直接从他身边过去了，
0: 根本不管自己的队友，说我先走了。
1: 好，这个我们稍微缓一缓，一个一个来啊，因为有可能你会影响到正在进行比赛的你的同事。
0: 好的，我们第二关的时候不要再
1: 谁先来，店长先来。哎，
0: 小心啊，小心！哎呀，哎呀，哎呀，跌跌撞撞的落水了。
1: 先别着急，来，一号于子阳，听着哈，手脚并用，对，加油加油，
0: 别着急啊，子阳，来跨，
1: 手脚并用，摔手抓住，手抓住，
0: 没问题，
1: 没错，哎呀。
0: 太遗憾了，
1: 一看这两个就急性子。
0: 好的，非常遗憾，两位落水了。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下面的选手是什么样的表现吧。今天来参加冲关的所有的小伙伴，前三位登顶的小伙伴是有福利的。福利是什么呢？
1: 什么？
0: 是可以获得500元的叮咚买菜的购物卡。哦，
1: 就是说今天不仅有大冰箱拿，
0: 是的，
1: 前三位还有这个获得500元购物卡的机会。
0: 没错，哇，
1: 这个我觉得各位小伙伴们一定要加油啦。
0: 相信今天冲关的小伙伴更是动力满满，活力满满。接下来有请我们今天的第一组选手，有请。
1: 欢迎，
0: 欢迎
1: 我们第一组女生。
0: 哇，这五位小姐姐都非常的青春靓丽，颜值也是非常的高啊，我们先挨个认识一下。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亳州的苏安琪。
0: 是第一次来参加节目吗？第一次登上赛道的感觉怎么样？
2: 有点紧张，还有点兴奋。
0: 有没有信心登顶？
2: 有。
0: 好，加油，我们来看一下你，二号。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合肥的刘明月。
0: 看你紧张的样子，好像也是第一次来吧。
3: 是的是的。
0: 有没有信心？登顶之后不但有冰箱可以拿，还有充值卡可以拿，更要加油好不好？好，来做个自我介绍。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合肥的岳晴晴。
0: 紧张的样子，我判断你也是第一次来。是的啊，好，要拿冰箱，同时要拿购物卡吗？
4: 要。
0: 好，加油。哎
1: 呀，感受到了，好像前三位有点紧张啊。
0: 非常紧张，
1: 放松放松啊。来，四号选手自我介绍一下。
5: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合肥的胡梦瑶。哎，
1: 胡梦瑶，我看了一下，你是学动漫制作的，特别可爱，跟你的这个想象形象很符合啊。今天是第一次来吗？
5: 今天第一次，
1: 要不要给自己加油打打气？
5: 我希望我可以拿到后面的大奖。哎，
1: 好的，哎，就非常的好，要给自己加个油啊！来认识一下五号。
6: 大家好，我叫李芳，来自安徽合肥，也是第一次来参加节目。
1: 感觉你状态还行，不是很紧张？
6: 其实内心非常的紧张，表面比较淡定。
1: 哎，挺好的。好，我们也是祝愿五位选手啊，这个勇闯我们的赛道，加油加油！
0: 好，现在我们来请我们的五位选手来抽取我们的冰茶，看看幸运会落在谁的身上。
1: 第一排，
0: 第一排，
1: 挑选一下，
0: 有字的要亮出来啊！
1: 好，拿过之后我们站成一排啊，来，站回你们原来的位置。好，我们一起看看评比，3、2、1。

0: 看看有没有，
1: 没有，你这边有没有？
0: 给我看看。
2: 好，也都没有。
1: 没关系啊，来，我们把冰茶放到我们的冰桶里，缓解缓解啊。感觉第一组女生确实有点紧张，
2: 对，
1: 但是没有关系的，我相信你们一定可以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他们勇闯赛道。
2: 好，我们先站到位置上，
1: 来，有请。
3: 热旧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1: 来，第一个关卡，我们左边右边都可以选。
2: 这五位小姐姐四散开来，
1: 你看啊，今天因为是我们叮咚买菜的专场，所以我们今天真的是给各位选手们降低了难度。
2: 对，
1: 本来我们一上来是有转盘的，先让你转个头晕目眩，再让你来闯我们的关卡。但是你看，因为是专场嘛，有特殊的待遇。没有转盘了，我觉得就轻松很多了，对不对？
2: 所以更加清醒。
1: 是的，两边赛道都可以选，不要着急啊。这个我们先前面的选手往前走了之后，后面对再往前。
2: 导演组也是非常的贴心啊，为了让你们拿到大奖，降低了难度。
1: 好的，这个分别啊，五位选手选择了，有两位选择了我这边啊。三位选择了我们那边，这个相对来说，我看了一下哈，这两边其实只要你稳步向前都不会太难。
2: 是的，重心稍微压低一点，而且大家不要急，一个一个来，慢慢来过，非常好。我们的一号选手一马当先，二号选手也是迎头赶上，三号选手刚刚开始迈步，四号选手还是站在原地。
1: 对，后面的不要太着急啊，不要跟太紧。好，恭喜我们的一号，这个第一个关卡已经顺利上岸。
2: 看似松弛的五号选手卡在当中，前后都很难的样子。
1: 其实我觉得我们五号选手的这个赛道相对来说已经从最难的过去了，因为我觉得应该在第二个最高的是比较难的。哎，好，
2: 五号是李芳，我看他的介绍是平时很喜欢游泳，但是我们在赛道上不需要啊，我们需要你登顶。
1: 我就游泳还是算了哈，就尽量让自己不要落水，不要游泳啊，就把这个爱好在我们的关卡上面就不要想了。
2: 来，加油，互相拉一把，姐妹们一同来闯关，互相帮助，互相拉一把，才更有底气嘛。好的，五位选手顺利通过第一关，
1: 欢迎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新轨守护。闯关要避开陷阱，购彩也要避开被投、追号、大额投注等风险雷区，体彩守护你安全参与，快乐体验。哇，我们这几位女生非常勇敢啊，
2: 在你念广告的时候已经扑通扑通三下了，落水三下了。
1: 真的吗？我还想说他们的好速度，分别选择两边不同的。哎呀，是不是现在目前只剩下五号了？
2: 是的。
1: 哎，五号啊，这一关卡其实没有那么难，虽然你看到你前面的姐妹都落水了，
2: 别
1: 找准时机，手脚并用，手脚并用。哎呀，啊，没关系啊，这个一上来能感受到我们其实作为第一个出场有点紧张嘛。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希望各位女生放平心态啊，这个调整好状态，当然在这个关卡也不要着急。
2: 是，
1: 好，有请出我们第二组，
2: 有请。哇，好可爱哦，
1: 活力满满。
2: 来，我们依次站好啊。哇，都好可爱，好青春啊。我来依次做一下自我介绍。
4: 大家好，我是赵丽，来自安徽蚌埠。
2: 来自安徽蚌埠，平时有没有什么这样的体育爱好呢？
4: 有，会跑步。
2: 啊，会跑步，爱运动在赛道上是有优势的啊。我们也希望你能够顺利登顶。好，七号。
5: 大家好，我是吴明吉，来自安徽安庆。
2: 平时有什么样的兴趣和爱好？
6: 游泳。
2: 游泳，在这不需要展示的啊，我们希望你能一路登顶，拿到冰箱，同时拿到购物卡，好不好？加油啊。

0: 大家好，我叫戴鹏月，来自陕西西安。
1: 哦，陕西的朋友啊，刚才看到前面五位小姐姐都在第二关落水了，你当时看完之后心里有没有什么样的感想？
0: 我觉得很同情他们，但是我一定可以闯关到最后，
1: 就等你这句话了，加油啊。
2: 好，来认识一下我这边的九号选手，给大家介绍一下。
3: 大家好，我叫冯明月，来自河南周口。
2: 河南的呀？
3: 对。
2: 哎呀，河南烩面好吃呀，今天早上吃饱来的吗？
3: 对，吃饱来的。
2: 好，我们也希望你能够勇闯我们的关卡啊，加油。来，再认识一下我们的十号。
4: 大家好，我叫李朵，来自湖南岳阳。
2: 湖南岳阳的，哎，好地方啊，辣妹子是不是？
4: 对。
2: 平时能吃辣吗？
4: 还可以。
2: 哎，我觉得能吃辣的女生都会比较勇敢，所以今天是不是轻轻松松？
4: 轻轻松松。
2: 你看，没问题的。那我们也有请我们第二组来领取冰茶。
1: 对对，先领冰茶啊，看看有没有幸运儿。
2: 对，第一排的冰茶。
1: 拿第一排哦，第一排的哦。
2: 对
1: 对。
2: 好，来第一排，我们一
1: 二三，
2: 看看出来
1: 谁的评题上有。
2: 哦，在我这边，辣妹子这里呢。这个元气森林冰茶啊，也就是说你今天一上来就很幸运，能够走中间的这个专属冰茶赛道。当然了，你想走旁边也是可以的，好不好？好，谢谢。我们来把冰茶放到冰桶里。
1: 好的，现在我们请五位女生先到旁边准备啊，做好准备了，加油啊，
2: 加油加油。
1: 热旧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5: 热旧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6: 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明，四方制药健康四方，通通通，
7: 啦啦啦，
8: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明，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明，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10: 胃脘疼痛，反复痛，隐隐胃痛，持续痛，嗳气吞酸，老反胃，永明远牌胃舒心颗粒，传承苗药智慧，精选深山铁角蕨，配伍隔山椒，采用非遗制作技艺，17道工序浓缩成颗粒，深层渗透，直达痛处，养阴清热，和胃止痛，专药专治，胃脘疼痛，嗳气吞酸，胃痛胃难受，苗药胃舒心颗粒，明远药业。
11: 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8: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13: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12: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8: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4: 乐碳亮价坚守品质制药。

0: 守护国民安康。
1: 隔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8: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7: 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8: 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享受即刻精彩，见证决胜时刻，体彩顶呱呱，足球主题新票热力来袭，一张彩票一份热爱，一起见证属于你的决胜时刻。
9: 辣妹子是不是？
10: 对，
9: 平时能吃辣吗？
10: 还可以。
9: 哎，我觉得能吃辣的女生都会比较勇敢，所以今天是不是轻轻松松？
10: 轻轻松松。
9: 你看没问题的。那我们也有请我们第二组来领取冰茶。
11: 对对，先领冰茶啊，看看有没有幸运啊。
9: 对，第一排的冰茶
11: 来。第一排哦，第一排的哦。
9: 对
11: 对，
9: 好，来第一排，我们一二
11: 二三，
9: 看看出来
11: 谁的评底上有。
9: 哦，在我这边，辣妹子这里呢。这个元气森林冰茶啊，也就是说你今天一上来就很幸运，能够走中间的这个专属冰茶赛道。当然了，你想走旁边也是可以的，好不好？好，谢谢。我们来把冰茶放到冰桶里。
11: 好的，现在我们请五位女生先到旁边准备啊，做好准备了，加油啊，
9: 加油加油。
1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9: 3, 2, 1。好，有请我们五位女生走到我们的第一关卡。刚刚我们有说到了哈，今天因为是叮咚买菜的专场嘛，所以不用上转盘了，就轻松很多了哈。当然了，我们这五位女生当中哦，十号呢是抽取到了这个冰茶赛道哈，但是她依旧是选择跟自己的队友们一起。对，稳住稳住，给你后面的姐妹哈打个好的榜样，哎，让他们更加有信心。
11: 来，不要着急哦。哎呦，六号的闯关姿势太可爱了，他是整个人趴上去。
9: 没关系，我觉得姿势不重要，重要的是能闯过去啊。今天前三位上我们的高台的，不仅有大冰箱拿，还有500元的购物卡。
11: 是的，
9: 前三位啊，那目前还没有，是不是？
11: 对。
9: 所以啊，你们都有机会。
11: 哎，我七号，七号，哎呀，
9: 这个确实啊，这个不要着急，看着自己的前面的姐妹已经快要到这个第一关卡过关的时候，我们慢慢来啊。
11: 来，
9: 这是
11: 十号
9: 湖南岳阳的李朵，这个平时爱吃辣的一位女生，跟我一样，我也爱吃辣，所以我觉得爱吃辣的女生非常的勇敢，敢于挑战，性子刚烈。
11: 来，十号的这位女生，你尽量往中间跳啊，防止从侧边滑落。

0: 看出来这几位女生都是小心翼翼的。稳住，九号，步子要迈大一点，
1: 加油加油。李朵，不错，
0: 好，
1: 顺利上岸啊，
0: 步子迈大。好的，八号也可以出发了。哎
1: 哎，发生什么事了？有人落水了是吗？
0: 八号，八号第一步就落水了。来，加油，姐妹们可以互相拉一把啊。
1: 好，你的姐妹们正在等你啊。
0: 对，最后
1: 这一步跨过去没问题了。好的好的，欢迎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新鬼守护。闯关要避开陷阱，购彩也要避开被投、追号、大额投注等风险雷区。体彩守护你安全参与，快乐体验。三位姐妹啊，商量商量这关怎么过。
0: 因为这一关对女生来说
1: 手脚并用，
0: 大的
1: 手脚并用，找好时间。哎，对，抓住，不错，
0: 非常
1: 稳稳的抓住。好的，哇，非常
0: 亮亮呛呛的过来了，很好。
1: 这关其实我觉得也没有那么难啊，就是手脚并用，抓准时机，找对时机，抓住用手，哎，非常好。哇，哎呀，
0: 已经很不错了。九号，加油，别着急，走，抱住了，别着急，走。
1: 哎，好的，拉一把，拉一把，赶紧拉上来。尽力了，尽力了，
0: 尽力了，尽力了。
1: 好好好，这个六号缓一缓啊，太不容易了。那目前这一组还剩下我们的六号选手，
0: 嗯，不要着急啊，重心压低。六号非常的聪明，他选择的是用全程匍匐的这样的一个

0: 别着急啊，好，可以走了。对，抱住，
1: 这一关
0: 一定要抱住。
1: 哎，这关最难的可能就是这个了哈。
0: 脚上给点力，哎。非常可惜啊，我们女生跑得最远的是止步于第三关啊。
1: 对，那当然我们接下来也看看男生的表现。
2: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市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现身冲，未来环游记。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
3: 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2: 好的，男生队的比拼即刻开启，让我们有请第一组登场，
3: 欢迎各位，
2: 欢迎大家，欢迎各位。好，看到第一组是五位男生啊，
3: 来，
2: 按照这个序号从小到大，我们来认识一下各位选手。一号选手，
4: 大家好，我是张波，来自安徽阜阳。
2: 好，来自阜阳的朋友，这个身高很高啊，净身高有多高？
4: 187，
2: 1米87。这个参加比赛，你应该知道自己的优势是什么，对不对？
4: 对，腿长。
2: 腿长，好好加油啊！二号选手，
5: 大家好，我是来自鞍山的汪旭东。
2: 汪旭东，这个稍显紧张，第一次来吗？
5: 是的。
2: 别紧张，待会儿好好沉浸式的来感受一下赛道，好不好？
5: 好的。
3: 好的，接下来看看我这边呢，从我身边开始，五号来先介绍一下自己。
6: 大家好，我叫林富强，来自合肥。
3: 哎呦，这是一位我们的体育老师啊，主教什么项目呢？是
6: 四项都教。
3: 四项都教，全能型选手，
2: 什么都会，对对。嗯，哎
3: 呀，今天高抬大脚，先拿一份，好不好？
6: 好，
3: 来，四号介绍一下自己。
7: 我是四号选手，来自安徽合肥李振。
3: 哎呀，三四号你俩是不是一起来的？
7: 对，是的。哎，
3: 我一看你俩这个，一是我感觉长得都有点像，二是兴趣爱好也很相同啊，打篮球是吗？
7: 对，是的，是的。
3: 那我想你俩这篮球水平谁高一点？
7: 他高一点。
3: 他高一点啊，来，三号介绍一下自己。
8: 大家好，我叫胡瑞，来自合肥。
3: 好的啊，这是我们的队友，哎呀，齐上阵。
2: 是，看得出来五位选手都是非常的有能力和实力的，那待会儿看看他们的运气如何。

0: 来，五位选手第三排的冰茶，每人选择一瓶回到原位，看看谁能够抽到我们的专属冰茶赛道。
1: 拿完之后回到原位，各位，
0: 三二一，亮平底。
1: 接下来，哎呀，林老师，哎呀，林老师开场运气就拉满了啊！
0: 这个笑容已经按捺不住了，你看
1: 又是体育老师，又有冰茶专属赛道，看看表现怎么样？
0: 双向加持，来，把冰茶放回原位，
1: 来。
0: 那有请五位选手来到舞台的中央，做好比赛准备，
1: 加油，各位！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3, 2, 1, GO！
0: 好，那刚刚抽取到冰茶专属赛道的选手可以走中间，其他的选手左右两边随意选择。
1: 是的，提醒各位啊，今天呢是我们的专场活动，大家登上高台可以拿到我们的大奖，但是今天呢我们大奖名额有限，没记错的话应该是三位，谁先上去谁先拿。
0: 哇，这个每一位选手真的是状态非常好。哎呀，哎，五号稳住，
1: 林老师，四项全能林老师，林老师不能让我们失望啊。来，林老师稳一下啊。林老师说这和我平时练的项目不太一样。
0: 好的，恭喜全员集结来到我们的第二关。来，一号张波。
1: 好的，很棒，欢迎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新轨守护，闯关要避开陷阱，购彩也要避开被投、追号、大额投注等风险雷区，体彩守护你安全参与，快乐体验。我来看看谁落水了。
0: 二号啊，掉入陷阱了。来看一看三号的表现，胡瑞非常不错啊，平时喜欢打篮球。看一看四号李正，也爱打篮球，两位是好朋友。
1: 我也是的。林老师，又剩你了，林老师。
0: 这林老师的特长很多啊，篮球、游泳，希望今天不要游泳啊，我们要把这个篮球的状态拿出来，打篮球的最好的状态
1: 啊。林老师你看还是有功底的。
0: 但说实话，这林老师闯赛道好像不像我想象当中的那么容易，感觉每一关都给大家带来一些很惊险的感觉。
1: 是的，林老师说这个主要是我平时的训练项目不太一样啊，咱这都是水上项目，
0: 那需要一个慢慢适应的过程。一号选手张波是一名体育生啊，非常年轻，20岁，那平时呢还比较喜欢攀岩。哎呀，
1: 那我感觉这个四肢协调能力、核心力量都肯定非常棒。
0: 是的，来，后面的选手可以紧随其后了。首先恭喜一号选手张波率先来到时空之门，稍作等待。来，接下来关注一下场上三号选手胡瑞的表现。
1: 是的，在这儿提醒大家，因为我们前面这个女生组呢没有人登顶，所以说我们高台的三个大奖名额今天还没有送出去。加油，今天我们高台大奖给大家送的是我们的叮咚买菜的购物卡，而且这购物卡是面值500块钱。
0: 哎呀，太棒了，恭喜三号也来到了时空之门。接下来把目光锁定到我们的四号选手，三号四号是好朋友啊，而且他们的这个爱好都非常的相同，所以两位的竞技状态也是比较一致的。
3: 还没指导呢你就落水了。
1: 和大家讲一下，我们中间这个圆柱点是给大家做衔接用的。你不能忽视它，你不能讲说啊我不用这圆柱点。哎，
0: 它是一个很好的助力点。
1: 是的，刚才我们明显看到四号是从侧面想直接飞过去，
0: 那几乎不太可能。加油啊，这个登上高台除了有大冰箱啊，有好喝的冰茶之外呢，今天还有叮咚的500元的购物卡，你可以买好多好吃的放到我们的冰箱里。
1: 500块钱我感觉一家三口吃一个月才没问题。哇，
0: 这什么动作。不错不错不错，他基本上是把自己撑过去的。
1: 好的，很棒。来，林老师还有最后一个圆柱点的地方，加油。好嘞，

0: 来，恭喜三位共同穿越时空之门。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Go！ 五位兄弟来了三位，这个成绩相当不错了。
2: 没错，而且今天登顶呢，我们刚才说了，不仅有冰箱，有冰茶，还有500元的购物券啊，
1: 特别大奖啊。
2: 所以他们出得多起劲儿，
1: 而且你们要感谢女生，女生为了让男生拿到这个奖，
2: 把这个机会放弃，
1: 一个一个的往水里跳。哎。今天是双重大奖啊，除了冰箱还有这500块的购物基金，这基金就摆在我的旁边，我就盯着它呀，我多想要啊，但我没有闯关的能力啊。
2: 就我们陈庆老师一直看着，觉得是不是能属于我。
1: 不能啊，不能，我确实没有这个本领。
3: 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的奖品赞助。
4: 哎呦，好久没见人放过这个了，
1: 而且没做任何准备，轻轻松松就跳了。好的，接下来就冲刺了啊！没有想到今天我们一份大奖送的还可以啊，送的蛮轻松的。其实我是想说，有一些女生也能来，有一些男生也能来，送的平均一点。
2: 是，
1: 看样子还是小伙子们更厉害啊！哇，
2: 我们1号男生，恭喜恭喜！
1: 好的，欢迎登顶啊！

0: 好运继续，继续加油啊，后面的选手。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1: 特别不容易，我觉得今天冰冻买菜的小伙伴啊，自己来闯关就闯这么一两关，
2: 真的啊，机会让给了我们，
1: 然后就送出了如此多的大奖。非常感谢你们啊，你们就是过来让我们高兴的，让合肥的老百姓们开心的。

0: 就过不了。加油啊！他们这一下不会三个人把这个
1: 对
0: 购物基金就拿完了吧？
1: 就又想让他们都拿，又想让他们给后面的兄弟和姐妹们留点机会。
0: 那这样，我们呼吁一下叮咚买菜多来几次。当然了，我们也呼吁其他的商家啊，大家都来给我们和平的老百姓过过特别的节日，
1: 是
0: 提供一下特别的奖励。
1: 哦，闯劲儿，哎，他拿不到哎。
0: 刚才那位是抱了保龄球啊，这保龄球其实不好抱，
1: 嗯，
0: 他有样学样，但是可能实力上稍逊了一点点。
2: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0: 气非常好，
1: 是今天不冷不热的啊，还有一些微风。
0: 没错，前几天下雨啊，小伙伴们闯的时候赛道有点滑，
1: 感觉他过这一关显得有那么一点点累。
0: 对，有点吃力。

0: 是比较稳健啊，问题不大。我们接下来重点看看后面这一关啊，后面这一关是他拿奖的关键。
1: 对，其实这位选手啊，咋过来这爬梯？
2: 累坏了。
0: 我看他的目光好像也是盯着保龄球。
1: 对，
0: 保龄球不是人人都能抱的啊，
1: 很好打，
0: 很好打，
1: 很好抱。哎呀，
0: 也不听我们的提醒，这个保龄球不是人人都能抱的，这话不明显吗？
1: 真的。
2: 好的，感谢林老师带来一场花式的闯关表演。哎呦，
3: 我刚才也不知道啊，林老师跟他们也是一起来的。这三位队友还好，
2: 有收获，
3: 三个人上去一个，这500块钱也够大家吃两顿了。
2: 而且我觉得也是给后面即将出场的各位男生带到了更多的希望，因为还有两张没有送出去呢，对不对？
3: 是的。
2: 好，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第二组男生登场。欢迎各位，欢迎大家。好，可以，就这样吧。来，按照这个序号从小到大的顺序，我们来认识一下各位选手。首先六号，
4: 大家好，我叫夏翔，来自安徽安庆。
5: 我叫刘金，来自安徽六安。
2: 六安的朋友，你发型很帅，这个专门为了闯关设计的吗？
5: 不是，
2: 不是。但我跟你说，这个发型啊，这个干的状态比较好，千万不能湿，不能落水，好不好？
5: 好。
2: 来，八号选手，
6: 大家好，我叫窦正和，来自安徽合肥。
2: 你平时生活当中也是如此冷静的一个人吗？
6: 挺冷静的。
2: 冷静的啊，你就看到这个赛道，是不是内心也毫无波澜，觉得可以自己能够完全的拿捏它？
6: 相信自己，
2: 相信自己，他可以。
3: 好，来认识一下我身边这两位朋友。来，十号，
7: 我叫刘佳龙，来自安徽滁州。
3: 哎，我们来自滁州的朋友啊，知道今天我们登上高台之后的大奖是啥吧？
7: 一台冰箱，
3: 还有呢？
7: 还有500元的购物卡。
3: 哎，500元的我们这叮咚买菜的购物卡。
2: 他这还没闯呢，就已经想好了，冰箱也有了，然后这个买菜的购物卡买过之后直接放到冰箱里，对吧？哎呀，
3: 这个就是打开冰箱放进去，把冰箱门关上啊，然后把大象放进冰箱。好，加油！来，九号，介绍一下自己。
8: 大家好，我来自安徽合肥，我叫黄博宇。
3: 是不是有点紧张？
8: 是的，是的，第一次参加。
3: 第一次参加啊，之前有没有想过有一天能够来到我们节目？
8: 想过。
3: 报名了很多次是不是？
8: 就报名一次。
3: 就报名一次？
2: 那
3: 就报名一次，你就来了，这运气挡都挡不住，天选之子。
2: 那一定要好好把握这份运气，好不好？
3: 好，加油。
2: 有请五位选手来到舞台的中央，做好比赛的准备。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3: 好的，准备出发。来，我看几位是按什么顺序啊？应该是也是按这个大小号来。
2: 大家都非常的有秩序。好，希望你们的状态也可以保持一致啊。来，七号，我刚刚说了，你的发型很帅啊，千万不能落水。
3: 我晃着晃着，我就过来了。七号好顽强啊，即使再怎么晃啊，应该守不着地。
2: 好，帮一把，来，八号紧随其后。
3: 好，九号在这儿给你讲一下啊，为什么我说你这第一次报名来就很幸运。我们这个从报名到选上啊，这个几率大概在1%左右。
2: 今年有多少人报名啊？
3: 反正
2: 据统计5-60万人。
3: 5-60万人，然后实际上我们一年能录的话，其实能来到我们节目大概也就3-4千人吧。
2: 好，
3: 绝对不会超过5000人。
2: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第二关。
3: 好，我们上一组男生在前半程是落水一人，来，让我们来看看这一组。好的，六号通过，下一位上来走，往前啊，快一点，找好机会再走，没问题。哎呀，这直接来个立定跳远。

0: 二组男生啊，状态真的是火力全开。今天好十号，时机很重要啊。好，这一下，哎呦，漂亮，看得出来大家都非常的团结，恭喜全员集结来到我们的第三关，
1: 一二三四五，这一关看看能不能全员通过。各位啊，这一关你从上面过，从下面过都可以，要么从下面趴着过，要么从上面跳着过。来，让我们来看看六号。哎，又到了这个最难的点了，这个地方就是我刚才说的两个板子之间距离最长的一个地方。好，抓住，向前挪动，双脚合拢，再推一下，哎呀，很丝滑。好的，接下来我们时空之门即将迎来我们第二组男生的第一位，
0: 这个带领者、开头者太重要了。来，恭喜六号率先来到时空之门，稍微休息一下，接下来关注一下场上七号选手的表现。

0: 一点，哎，对，哎，这有点可惜啊，
1: 这就有难度了，这刚刚这一步啊。好，没关系，落水这个发型依旧很帅啊。
0: 其实过的这条感觉非常标准。嗯，最后呢就是运气稍微差了一点点，
1: 对，这个稍微再往前一点点就好了，
0: 这个好像就是一只脚已经跨过去了，结果呢又退回来了。
1: 看一看八号的表现，希望大家能汲取到一些经验啊。八号闯的就比较简单，感觉很丝滑很轻松。其实这个闯关啊，很早就需要把一系列的动作和方式在脑子里稍微过一下。来，恭喜八号也来到了时空之门。
0: 哎呦，搞不好感觉这一组我们五位都能来到时空之门啊。
1: 落了一位。
0: 哦，对，刚才落了一位。哎呀，
1: 哇哇，哎呦，
0: 这个可以啊。哇，
1: 他这个过关的方式又不一样了。
0: 哎，他让我想到了刚刚上一组那位男生。嗯，好像也是这个方法。
1: 对，但他的这个胳膊的力量会更加的强劲一些。哎，
0: 是的，但是他成功了，
1: 很轻松，很轻松，
0: 可以
1: 看，又是不一样的闯关方式了。不管你用哪一种方式，只要能够成功的来到时空之门都可以。
0: 哎，就刚才他这个从下到上啊，我觉得更多考验的，更多考验的，更多考验的，哎呀，历史又上演了啊！
1: 有请三位穿越时空之门。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2: 我刚刚看到你们过第三关的方式啊，好辛苦啊！步子迈得大，中间不停留，这关就能过。关键是大步，
3: 没错，我们哎呀！
1: 哎呀，
2: 关键是大步不停留啊！
1: 大步落水了。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2: 这么简单的关卡落水啊，相信对后面几位兄弟可能造成一点点小压力啊。
3: 没错啊，大家别有压力，刚才那关其实跑起来就没事儿。我们目前还有两张够，
2: 哎，等着你们。
1: 就这位选手啊，他真的很弹，他比这个赛道的关卡还要弹。好的，第二组男生还剩下最后一位，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2: 转眼间只剩一位兄弟了，
3: 跑着跑着又跑成了孤勇者。
2: 没事，这本来就是个人赛啊，
3: 对，
2: 个人赛就是靠你自己个人的能量登顶拿奖，
3: 奖品还非常的丰厚，
2: 有加码啊。
3: 对，当然你得闯过来上高台见着我俩。
2: 哎，又是这个球，
3: 这个球有魔力啊。
2: 你们真的好喜欢有样学样啊。

0: 的关卡好像真的有一种魔力，就你但凡过了前两个，后面好像就没啥事儿。
1: 就你就觉得每一关的前面几步比较重要是吧？
0: 对，他也能找到规律。
1: 对，就是闯的过程中间找到了过关方法。
0: 尤其在弹跳星球这一关啊，
1: 哎呀，他每次跳的都让我有一点点担心。祝福你吧，祝福你，希望你能够力挽狂澜啊。
0: 对，
1: 他这个位置都不是特别好。
0: 对，
1: 没关系没关系，就眼镜就过了，就剩最后一颗球了。
0: 好，加油啊，九号，我们的黄博宇，19岁的男孩子啊，今天也是勇闯我们的赛道，
1: 应该体能还是比较充沛的。
0: 哎，真不错。
1: 好，再来一步。哎呦，还有人侧身空翻呢，好帅呀、啊！
0: 哎，他刚才那个动作应该拍一个慢动作下来。
1: 可能是因为今天第一位登顶的抱了保龄球啊，保龄球其实是最难抱的。
0: 是。
2: 好，这看完第二组男生的表现啊，真的想唱两句。哎呀，忽然间才发现，看不清赛道上还有谁人呢？呀，没登高台啊，
3: 人在水里呢。
2: 水里 啊，没关系，我们
3: 还有好消息，
2: 还有两组啊。哎，
3: 对，我们还有奖嘛，对不对？
2: 哦，
3: 给咱们后面朋友点机会啊，对不对？
2: 是，那我们让男生稍微休息一下，好不好？
3: 好，
2: 好，看一看女生队的精彩表现。
0: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正在收看的是全民健身榜样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环游记。好的，刚才看到了男生队的表现，好，男生队已经有一位小伙伴拿到卡，拿到登顶大奖了，
4: 就是我觉得表现还是不错的，对不对？
0: 对，
4: 所以我们女生队要继续加油啦。嗯，
0: 有请下一组女生登场，
4: 来欢迎我们的这一组女生，
0: 欢迎。这边这一组女生上场的时候表情非常的严肃，这样上来的，
4: 内心在想我要怎么登顶拿奖，对不对？
0: 我们来采访一下哈，介绍一下自己。
5: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合肥的，叫任乐雪。
0: 平时喜欢运动吗？
5: 不经常运动。
0: 不经常运动就敢来我们的赛道啊？
5: 尝试，
0: 勇于尝试，勇气

0: 是有信心的，
1: 有信心的，那把信心付诸于行动，好不好？好，我们来看一下三号，哇，好甜美哦！来介绍一下自己。
2: 大家好，我叫张巧云，来自安徽合肥。
1: 你对登顶有没有信心呢？
2: 肯定是有信心的，
1: 想要拿到登顶大奖，对不对？不光有登顶大奖，还有500元的叮咚买菜的储值卡，一起拿回家，好不好？
2: 好，
1: 好，我们拭目以待啊。
3: 他刚刚说的好的时候好甜哦，
0: 是
3: 好，来，这组颜值真的好高。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淮南的孙玉玉。
3: 哦，我的老乡啊，所以看到老乡我就特别的亲近。
1: 亲切啊。
3: 是的，加油加油，好不好？
1: 加油加油。
3: 好的，来，我们再认识一下五号。
5: 大家好，我来自安徽六安，我叫陈叶元。
3: 今天来这是第一次吗？
5: 第一次。
3: 要不要给自己加油打打气？
5: 要，
1: 加油。
3: 好的，简单的一句加油，我们也希望我们这组女生能够登顶拿奖啊。嗯，来拿冰茶。
1: 对，先来拿冰茶，
3: 第二瓶，第二排
1: 有没有
3: 幸
1: 运的小伙伴啊？来，稍等，
3: 来领取，
1: 听下
3: 口令，我们来三二一，看一下评比
1: 有没有字啊。
3: 我这边没有，
1: 我这边也没有，
3: 没关系啊，来把。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2: 小爱，小爱，
3: 网络网络，
2: 打开风扇，
3: 一打开风扇，
2: 打开驱蚊，
3: 驱蚊一打开。
4: 酷暑闷热，蚊虫叮咬，快用清正智能语音驱蚊扇，电蚊拍啪啪响，半夜还得起来打。快用清正智能语音驱蚊扇，空调吹多了，老人孩子根本受不了。快用清正智能语音驱蚊扇，纳凉驱蚊。

0: 智能语音操控三合一，一台搞定夏天多种烦恼。
1: 今天呢是品牌专属惠民专场，只为给咱们的老百姓送福利。
2: 我代表国民老国货金众品牌众

0: 个价格呀，线下的门店想都不敢想。
1: 咱们冲万单销量，厂家必须再让步，不然我们栏目组是坚决不上架的。
0: 说实话，就已经触及这个生产成本的红线了。
1: 短期让利换口碑，长期赢得市场，再退一步。
2: 哎呀，主持人，你真是太狠了呀！
0: 我今天破个例，每台再直降200元，最终厂家底价是299元，严格限制是1000台库存，咱们抢完立刻恢复原价。
1: 为了助力家电惠民，关爱中老年，我们栏目组额外专项补贴，每台再给您补贴100元，最终秒杀到手价，只需要199元。
0: 下单即赠，价值29元原装驱蚊液一瓶，先到先得，送完为止。
3: 好消息，金正智能语音驱蚊扇特开展家电惠民专场活动，现在拨打电话或者扫码下单，专柜价799元，限时秒杀，仅需199元，前100名下单再赠送您价值29元的驱蚊液一瓶，再加365天只换不修，售后保障，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我和老伴儿都70多了，夏天最怕闷热，又怕招蚊子，以前用风扇蚊香分开来用，操作麻烦还占地方。小爱小爱，
5: 完了完了，
4: 打开风扇，
5: 打开风扇，
4: 打开摇头，
5: 一打开摇头，
4: 打开驱蚊，
5: 驱蚊一打开，
6: 一开这个金令啊，全搞定，语音操控啊，都你学会，晚上睡觉啊，喊一声就能开机，油温办点驱蚊功能啊，一觉睡到大天亮，操作简单，不复杂。
3: 好消息，现在拨打电话或者扫码下单，专柜价799元，限时秒杀，仅需199元，前100名下单再赠送您价值29元的驱蚊液一瓶，再加365天只换不修，售后保障，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8: 痛痛痛，
9: 啦啦啦，
10: 急急急，快快快，
1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1000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0: 喂，肠胃宁，
1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3: 胃脘疼痛，反复痛，隐隐胃痛，持续痛，嗳气吞酸，老反胃，用明远牌胃舒心颗粒，传承苗药智慧，精选深山铁角蕨，配伍隔山椒，采用非遗制作技艺，17道工序浓缩成颗粒，深层渗透，直达痛处，养阴清热，和胃止痛，专药专治，胃脘疼痛，嗳气吞酸，胃痛胃难受，苗药胃舒心颗粒，明远药业。
14: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15: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14: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13: 胃脘疼痛，反复痛，隐隐胃痛，持续痛，嗳气吞酸，老反胃，用明远牌胃舒心颗粒，传承苗药智慧，精选深山铁角蕨，配伍隔山椒，采

0: 去组记忆，十七道工序浓缩成颗粒，深层渗透直达痛处，养阴清热，和胃止痛，专药专治胃脘疼痛，嗳气吞酸，胃痛胃难受，苗药胃舒心颗粒，明远药业。
1: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痛痛痛，啦啦啦，
5: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本栏目由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赞助播出。
7: 他们更喜欢用什么牙膏？
8: 我喜欢康复新牙膏。
9: 康复新牙膏，
10: 康复新牙膏，减轻牙龈问题，清洁和保护口腔黏膜。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
0: 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3: 乐泰亮甲。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购彩新选择，体彩大乐透套餐票，无需选号即可解锁更多惊喜，一票体验多种玩法乐趣，把幸运打包带回家。
16: 大家好，我来自安徽六安，我叫陈叶元。
17: 今天来这是第一次吗？
16: 第一次。
17: 要不要给自己加油打打气？
16: 要，加油。
17: 好的，简单的一句加油，我们也希望我们这一组女生能够登顶拿奖啊。嗯，
18: 来拿冰茶。
16: 对，先来拿冰茶，
17: 第二看
16: 有没有
17: 第二
16: 排有没有拿幸运的小伙伴啊。来，稍等，
17: 来领取。
16: 停下口令，我们来
17: 三二一，看一下评底
16: 有没有字啊。
17: 我这边没有，
16: 我这边也没有。
17: 没关系啊，来把冰沙放在冰桶。那接下来呢，就要开启你们的闯关之旅了，
16: 可以去做准备啦。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7: go。这组女生已经出发了，刚刚你都说了，她们一出场的时候个个挺淡定的。
16: 对，
17: 其实比赛就是这样，就是你哎，刚刚说淡定，
16: 刚刚说完淡定，落水，淡定的落水了。
17: 这个往中间踩一踩啊，别着急。这个第二个可能会相对来说高一点，难一点哈，我不要着急啊，慢一点啊。
16: 二号选手呢，他平时爱运动，平时会做一些运动，加油，
17: 下一个可以慢慢跟上。

0: 实看后面的几位选手，他们闯的还是比较稳的，节奏也挺好。
1: 其实第一关相对来说我觉得还比较简单的，而且你看今天是叮咚买菜的专场嘛，我们已经没有转盘了，相对来说就简单很多，直接让大家来第一关。这一关哈，记好了，重心要注意
0: 了，五号落水了，
1: 就尽量往中间踩实了。对，好，四号孙玉玉，这是来自安徽淮南的一位女生，
0: 你的老乡。
1: 对，好的，目前三位选手来到我们的第二关卡，新鬼守护，
0: 看他们三个谁先出场呢？二号，
1: 这关系好，手脚并用，这样不行。
0: 二号有点急了。

0: 就剩你一个了。哎呀，这三个女生都是在同一个地方落水。非常可惜啊，这组女生都没有登顶，也没有拿到登顶大奖和这个叮咚买菜的储值卡。
1: 对，没关系，我们也期待下一组更好的表现，好不好？来，有请下一组。好，来，加油加油，快跑快跑！
0: 欢迎啊，这一组洋溢着甜美的笑容来到了我们的赛道上。嗯，看起来我对你们非常的有信心啊。各自做一下自我介绍好不好？六号，
2: 大家好，我叫卓金凤，来自安徽安吉。

0: 做戏给他冲过去。
1: 我跟你说秘诀，找准位置，找准节奏，大步流星的往前迈，然后抓住。估计你也没记住，没关系，等会儿你上去就知道了。我来看七号。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浙江衢州的于晨曦。
1: 平时爱运动吗？
2: 我会喜欢跳舞。
1: 喜欢跳舞，会舞蹈的女生在这个赛道上是非常非常的有优势的，你知道为什么吗？
2: 因为什么呢？
1: 因为柔韧度好，灵活度高啊，所以我对你非常有信心，加油好不好？
2: 好的好的。
1: 好，八号，平时看起来像很爱运动的样子，做个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是来自湖北仙桃，专门来参加《来自你的向前冲》，然后那些屏幕有正在看我的朋友。
1: 那你有这么多朋友在看你，你有没有什么话要对他们说？
3: 兄弟们，看我给你赢得大冰箱回来呀！
1: 我们拭目以待，给你加油啊！
4: 非常可爱啊，对，看着登顶赢大奖。还有九号，我们来认识一下。
5: 大家好，我叫程鑫，来自安徽省亳州市。
4: 加油加油！再来认识一下十号，哇，我来比一下，好高！我每次站在高个子的女生旁边，我都好有压力。你有多高？
6: 172，
4: 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6: 大家好，我叫马雅丽，来自安徽宿州。
4: 宿州的姑娘啊，172，我觉得今天我对你有信心，你知道为什么？
6: 为什么？
4: 因为你个子高啊，是有优势的，所以相信自己好不好？对自己有信心吗？
6: 有。
4: 好的，那我们也是期待这一组的精彩表现。
1: 好，接下来我们请这五位选手去拿取冰茶，
4: 第二排，
1: 对，看一看哪一位选手比较幸运呢？
4: 来
1: 来，
4: 我们一起哈，321给大家亮一下，看一下，看看评底，321。
1: 哇，幸运的小姐姐是你呀！啊，你抽到了这个幸运的冰茶，你等会儿可以走中间这一关。
2: 好的，
1: 好的，好的，来，我们到旁边做准备啊。
4: 好，站着一排。对，把冰茶放到冰桶里。
1: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4: ，Go！ 我们最后一组女生，希望你们加油。能够看到今天有女生登顶啊！你看，我们今天诚意满满，不仅有登顶大奖，叮咚满。

0: 菜的专场，我们还给大家前三位准备了这个购物卡。哎，怎么一说购物卡你就掉下来了？
1: 而且是幸运女孩落水了。
0: 这个要跟大家说啊，目前你看还有两份购物卡名额。
1: 是的，哎，
0: 所以后面的选手都是有机会的。
1: 嗯，落脚点往中间，
0: 对，八号，很多人都在看你呢。
1: 你刚才说了，兄弟姐妹们正在看直播，正在看你啊！来，准备跳，往中间跳啊！
0: 我们这位八号，来自湖北仙桃的，
1: 抱住！哎，
0: 听说他暑假正在学游泳，但是在我们这个赛场赛道上，这个学的游泳就不要用上了啊！
1: 还是重复刚才的方法，跳，哦，没问题。
0: 哎，你看找到感觉了，就没有那么难了，对不对？
1: 对，
0: 尤其是从第一个到第二个的时候，第二个比较高，就相对来说会难一点。你看后面相对来讲，你找到感觉，找到这个距离感了，就没问题。嗯，重心往下，对，
1: 越闯越熟，越闯越顺，越闯越勇。
0: 后面的九号已经跟上了，陈鑫来自安徽亳州啊。对，这个棒棒棒。
1: 八号先不管自己闯关的速度快不快，但他保证自己闯关的姿势一定很帅。
0: 对，我们不着急，我们目的是登顶，所以不用太着急。
1: 哎，想一想你的登顶大奖，想一想你的购物卡。
0: 哎，九号也很棒啊。好的，八号待会儿可以帮一下后面的选手了啊。
1: 十号也已经出发了。
0: 十号马雅丽，身高1.72米，喜欢的运动是打篮球啊，是校篮球队的。嗯，我觉得她在这个女生赛道上还是有一定优势的，毕竟个子高。
1: 对，
0: 其实个子高你会发现你跨越的话呢，相对来说就轻松很多。哎，往前一点，对，
1: 腿长啊，一下就够到了。
0: 对，虽然你有身高的优势啊，但也不能掉以轻心。
1: 你看，他就迈过去。
0: 我说他有优势吗？
1: 对，他轻轻的就迈过去了。你看，慢慢走过去了，
0: 很棒。
1: 来，恭喜！
0: 就是有很多女生在第二关卡可能就落水了，
1: 是的。
0: 所以我们这三位女生不要着急，看准时机，一个一个过。
1: 对。
0: 手脚并用，
1: 来，八号找准时机，然后快速

0: 急，别着急，不要抓住，
1: 好抓住，
0: 然后
1: 哎呦，赶紧跳！
0: 哎呦，来不及了。目前这一组只剩下我们的十号选手。很好，你看他走过去，然后扒住，你看跨过来，
1: 非常棒！哇，
0: 他闯关好松弛啊！他这个闯关的松弛劲儿我太喜欢了，慢慢悠悠的一步一跨就过来了。
1: 这一关的难点啊，可能就在第二个这个位置，因为会比较宽啊，中间呢，哎，对，把一些可能会挡视线的东西拿掉啊。嗯，对，中间
0: 加油，
1: 快速通过。这个地方的距离会比较大一些，但是我刚刚有说到他的身高是有优势的。
0: 慢慢的，
1: 重心可以叫稍微压低，对对对
0: 对，
1: 好，往前扒，终于看到即将通过时空之门的我们的女生了。好的，恭喜十号来到我们的时空之门。
2: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热就冰茶。

0: 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1: 好消息，好消息！金正智能语音趣闻扇特开展家电惠民专场活动，现在拨打电话或者扫码下单，专柜价799元，限时秒杀，仅需199元，前100名下单再送您价值29元的驱蚊液一瓶，再加365天只换不修，售后保障，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咱啊不用虚的，直接上实景烟雾模拟，还原家里真实的密闭环境。大家看，金正语音智能驱蚊扇自带驱蚊液专属的卡槽，咱们在风扇旁边放着烟雾，烟雾啊就等同于驱蚊液的有效因子。
3: 你看到没有，真的是太直观了，烟雾顺着我们这个风扇气流瞬间开始往四周蔓延了，而且大家能看到吗，它不是直吹的，它是立体循环的，就像是麻花一样，
2: 不用人工挪动风扇，它自动的摇摆，烟雾一点点的铺满客厅角落、墙边、屋顶，全屋360度无死角渗透，
3: 就连房间的最边角，平时蚊子最爱躲的阴暗的位置，咱们这个烟雾都能到达，能把驱蚊成分送满全屋，角落不藏蚊，全屋都防护。
1: 好消息，现在拨打电话或者扫码下单，专柜价799元，限时秒杀，仅需199元，前100名下单再送您价值29元的驱蚊液一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孩子小最怕蚊虫咬了，又怕老式风扇直吹感冒了，看的孩子我都不敢发迷，根本腾不开手的调风扇，现在有了这个金正智能语音驱蚊扇，张嘴说句话就能操控。小爱小爱，
5: 好吗好吗，
4: 打开风扇，
5: 打开风扇，
4: 打开摇头，
5: 打开摇头，
4: 你看喊他干啥他干啥，可听话了。柔风吹的宝宝啊很舒服，自带驱蚊的系统，整屋里啊都没蚊子咬，这才是真正啊为我们老年人着想的好产品。
6: 我今年呢65岁了，一个人住，这腿脚呀还不利索，摸黑找开关呢特别费劲，还总怕摔着。自从用了金正智能语音驱蚊扇呢，太省心了。小爱小爱，
5: 来了来了，
6: 打开风扇，打开驱蚊，
5: 驱蚊一打开，
6: 蚊子啊全跑光，整夜啊睡得安稳，再也不用为开关风扇发愁了，再也不用担心夏季蚊虫多了，太适合我们独居老人了。
1: 好消息，好消息，金正智能语音驱蚊扇，纳凉驱蚊智能语音操控，三合一，一台搞定夏天多种烦恼，现在拨打电话或者扫码下单，专柜价799元，限时秒杀，仅需199元，前100名下单再送您价值29元的驱蚊液一瓶，再加365天只换不修，售后保障，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胃脘疼痛，反复痛，隐隐胃痛，持续痛，嗳气吞酸，老反胃，永明远牌胃舒心颗粒，传承苗药智慧，精选深山铁角蕨，配伍隔山椒，采用非遗制作技艺，17道工序浓缩成颗粒，深层渗透，直达痛处，养阴清热，和胃止痛，专药专治，胃脘疼痛，嗳气吞酸，胃痛胃难受，苗药胃舒心颗粒，明远药业。
7: 痛痛痛，啦啦啦，
8: 急急急，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9: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
11: 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2: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2: 您记住了，优任吉9.9元，可以先体验。
13: 9.9元能吃几天呀？
1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14: 不满意能退吗？
1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9: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8: 喂，肠胃宁，
9: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通通通，
8: 啦啦啦，
15: 急急急，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6: 哎，怎么这么
17: 便秘？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哎，如何更好的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8: 胃脘疼痛，反复痛，隐隐胃痛，持续痛，嗳气吞酸，老反胃，用明远牌胃舒心颗粒。传承苗药智慧，精选深山铁角蕨，配伍隔山椒，采用非遗制作技艺，17道工序浓缩成颗粒，深层渗透，直达痛处，养阴清热，和胃止痛，专药专治，胃脘疼痛，嗳气吞酸，胃痛胃难受，苗药胃舒心颗粒，明远药业。
1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0: 凝晚，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2: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3, 2, 1, GO！
4: 这才对嘛，我们今天的冰冻买菜基金不想只做男生啊，希望雨露均沾。
5: 没错，玛丽刚刚的表现非常非常的优秀。
4: 这边往左跑，往左跑。
5: 哎，往左啊，要注意注意速度速度。
4: 有一点悬，但你别说，它这么悬呢，
5: 它还真行。
4: 还过来了，接下来身高也是你的优势啊，抱一踩一。
5: 大家看啊，看住，哎，踩住，
4: 对，从上面走啊，从上面走，轻轻的，别跳太厉害啊。
5: 对，你
4: 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别转，自己别转，对，保持这个姿势，头不要朝下呀。朝下呀，
5: 他干嘛呀？
4: 他没找到好的过关方式啊，确实是不知道该这关该怎么过，
5: 就是很遗憾，玛雅丽。哎呀，非常可惜，差一点点就能够拿到登顶大奖了。哎呀，没关系，我们接下来也是期待男生组的精彩表现。
6: 好的，欢迎来到男生队的比拼，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第三组男生登场，
7: 欢迎各位。
6: 欢迎大家，久等了各位。哎，一号来我身边了，一号来我身边。按照这个序号，从小到大认识一下各位。首先，一号选手，
8: 大家好，我叫潘中阳，来自安徽六安。
6: 啊，你给我解释一下，你这个汗流那么多，是紧张的流汗，还是有点热？
8: 有点紧张，
6: 有点紧张。那刚刚看过之前选手的表现，你觉得怎么样才可以成功登顶？放轻松，那你就好好的放松一下，好不好？好好加油！来，二号选手，
9: 大家好，我叫张斌，来自安徽合肥，
6: 欢迎你的到来。三号选手，
10: 大家好，我叫夏元明，来自安徽合肥，
6: 好，欢迎大家。
11: 好，来介绍一下自己，五号，
12: 大家好，我来自安徽合肥，我叫陈海奇。
11: 小伙儿，这平时喜欢什么运动？
12: 打羽毛球。
11: 打羽毛球啊，今天是奔着什么目的来到我们赛道的？
12: 拿冰箱。哎呀，
11: 你这动机啊，太
6: 目标很明确，目标非常明确。
11: 是的啊，先挑战自己，拿不拿冰箱那就看运气了，好不好？来，四号介绍一下自己。
13: 大家好，我叫武文涛，来自安庆师范大学，现居住于合肥。哎呦，
11: 武文涛，能文
6: 能武，而且他这个表达非常的流畅啊，
11: 是的，
6: 非常好。
11: 最后这个韬略还得来一点啊，因为我们这个赛道说了，不是只拼的体力，对不对？还得拼这个啊，那脑瓜得转起来。做好准备没有？
13: 准备好了。
11: 好嘞，好，小伙儿，
6: 有请五位选手抽取最下方这一排的冰茶，每人选择一瓶之后回到原位。
11: 好，来我们看看啊。
6: 好，3、2、1，亮瓶底。
11: 有没有？哎呦，
6: 在你手里呢，什么感受？
10: 运气好。
6: 运气好，那好好把这份运气运用起来，好不好？
10: 可以可以。
6: 好，把冰茶放回原位。好，有请第三组的五位选手来到舞台的中央，做好比赛的准备。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3, 2, 1, GO！
11: 这几位小伙已经开始研究上了。
6: 来，三号专属冰茶闯得非常轻松，恭喜来到第二关。
11: 哎呦，三号好快！
6: 哇，四号不错。
11: 搞错了，小号小伙儿，四号小伙儿能文能武啊，武文涛。
6: 来，二号稳住了。
11: 对，来拉一把。

0: 恭喜三位来到第二关，接下来看一看一号选手的表现。
1: 好，来，先稳住啊，找好感觉。哎，你看，找到感觉之后就很轻松。
0: 这个团队作战啊，真的非常有意义。这个选手在赛道上的时候，旁边已经登岸的选手一直在给我们即将闯关的选手加油打气。
1: 是的，来，再来一步，
0: 帮一把。来，五号继续加油，你来到第二关，咱们就全员集结了。
1: 五号小伙儿今天呢也是冲着我们的登顶大奖来的，但是今天来的呀非常幸运，为啥呢？除了登顶大奖之外呢，今天还有我们叮咚送出的这个500元的购物卡。
0: 他比较谨慎啊，闯得非常的谨慎。
1: 是的，
0: 来，好朋友帮一把，恭喜全员集结来到第二关。这第二关难度升级了啊，这个闯关解锁的方式也完全不同了，所以看一看各位如何应对。
1: 来，第二关我们看看谁先走，大家商量一下，不一定非要按序号啊。来吧，一号小伙先上。
0: 好的，找时机来开弓，没有回头箭，一定要把握住机会。
1: 好，在这提醒大家啊，我们第二关这个转动呢，它是匀速转动的，它不是忽快忽慢的。嗯，所以说你等半天它也不会变慢。哎，再来一下啊，
0: 这一关它刚刚使用到了一个非常不错的方式啊，及时的找回了状态。
1: 是的，及时调整。来，下面走，可以的。
0: 好的，哎呀，通过率非常高。就今天男生的目前为止的表现，我觉得都是可圈可点的。
1: 嗯，是的，来，再来一下。哇，
0: 他是身轻如燕呐，自己也非常的开心啊。好，谨慎的小伙，谨慎的小伙，小伙，哎呀，慢了一点点，来，有请四位，继续开启你们的闯关，来面对我们的第三关。
1: 来，继续走。
0: 这有些选手啊，一上赛道你就知道有没有，对吧？他这个状态瞬间能够就是进入到这种闯关的状态当中啊，非常的专注，而且动作行云流水。
1: 尤其是从第一关啊，有的时候就能看出来，这个除了跟我们这个身体运动和协调能力有关之外呢，还有就是心态很重要。嗯，哎呀，这一下
0: 没事，玩水也开心。来，一号落雪了，接下来关注一下二号的表现。
1: 今天感觉有几位男生都是在我们中间这块板子上啊，将将能过去的时候，嗯，没过去。来，往前。
0: 哎呀，这个落点太靠后了。
1: 小伙儿，你这是在第一个柱子这儿，如果都差点下去的话，那第二个柱子真的悬呀。你看一下，第二个柱子两块板之间的距离更长一点，所以说要发力。哎呀，小伙儿啊，这冲到水里就去了，
0: 直奔水中而去啊。好，来，继续关注我们的比赛。看来这个中间的助力点成为了大家难以跨越的一个障碍。
1: 来一下，
0: 选手刚采取的是同样的方式，
1: 这位的优势在于身高比较高一点，就向前滑动的时候啊，够得比较远。
0: 嗯，而且身体舒展得比较开啊。嗯，
1: 看看又想用同样的方法，看看能不能成功。
0: 但是它难点其实在于下一个这个平台和平台之间的距离会拉开，会拉大。
1: 是的。
0: 好，撑住，这等于说是全身都在水劲儿。哎呀，这个确实有难度，这个上肢的力量，腿部的力量。好的。好，后面的选手这个时候也可以上赛道了。其实我们通过这个屏幕看到选手，你觉得他这个动作幅度不是特别大，但其实他非常的消耗体能。
1: 是的，嗯，这个真的是只有上过赛道的人才有发言权。
0: 好，恭喜三号率先来到时空之门，好好的休息一下。
1: 四号小伙儿武文涛，
0: 就是刚刚开场咱们说能文能武的这一位。哎，
1: 是的啊，
0: 有想法，然后呢又有实战的这种感觉。你看这个机会不好，咱们又回到平台了。这个上方的障碍物在不停的旋转，所以说你看它是很多难点集于一身啊。
1: 再加上小伙儿这个发型啊，

0: 这个正好是头发帘被打湿之后已经什么了，
1: 遮住了眼睛啊。
0: 还好啊，中间最难这个地方已经过去了。好的，四号小伙古文涛已经成功通过了第三关，恭喜两位穿越时空之门。
1: 好的，恭喜两位开启后半段的比拼。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2: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3: 痛痛痛！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7: 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0: 乐泰亮甲，
3: 痛痛痛，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
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0: 乐泰亮甲。
7: 胃脘疼痛，反复痛，隐隐胃痛，持续痛，嗳气吞酸，老反胃，用明远牌胃舒心颗粒，传承苗药智慧，精选深山铁角蕨，配伍隔山椒，采用非遗制作技艺，17道工序浓缩成颗粒，深层渗透，直达痛处，养阴清热，和胃止痛，专药专治，胃脘疼痛，嗳气吞酸，胃痛胃难受，苗药胃舒心颗粒，明远药业。
2: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11: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7: 3, 2, 1。
12: 好的，我们欢迎这两位男生来到后半程的比赛啊。好，哎，没有过来了，
13: 你这话都来不及说，人家就跑完了
12: 啊。我还想说教他一下，
13: 你那个没问的那题还没说出来呢啊，人家就过了。这个水平比我们都高，我们其实可能只能稍微提示一下啊。
12: 对，
13: 而且我一直都觉得我们现场的解说其实是说给观众朋友们听的，能不能听到我们这些聒噪的噪音还真不知道。
12: 而且你知道，
13: 刚才
12: 他真的没有听见。
1: 我只知道

0: 落水了。
1: 他在起步的时候啊，球抖动了一下，影响了他的身体平衡。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2: ，Go！ 发型啊，出发之前他摸了一下他的头发，
1: 哎，何意味？要保持帅气。
2: 是。
1: 今天叮咚买菜的这个基金啊，购物基金只送出去了500块啊，只送出去一份。嗯，女生呢是都掉到水里了，男生还有机会啊，你就是第二个有力竞争者。
2: 没错，我们一共就3张，
1: 本来还担心不够，
2: 对，
1: 现在担心发不完，
2: 就大家都有点谦虚。
1: 好，你稳着点啊，我们希望把这第二张啊500元送给你。
2: 哎，我觉得他有戏，我从感觉上感觉他能登顶。
1: 我要看看他一会儿抱谁我才能决定
2: 摔的。
1: 我要看看他抱谁，我才能决定他有戏没戏。哎，他还真抱住了，你听说啊，手有劲儿啊。
2: 可以啊，小伙子，来，我们要找准时机。
1: 漂亮，很好。我现在发现了，保龄球也不是不能抱，关键是你的手啊真得有劲儿，
2: 关键是看谁抱啊。高球果然抱哪里都可以。来，我们等待我们的4号啊即将登上高台。
1: 好的好的，哎，我们的叮咚买菜基金终于又送出去了一份啊，高兴，我们也替叮咚高兴。
2: 没错，
1: 他们当然是希望今天能够照顾到所有人的情绪啊，可以给我们河北的老百姓带来实实在在的福利。你快点走，他就来了。
2: 对，你走你的，
1: 看你怎么办。好好好，瀑布可比你还要狡猾啊，他刚刚还问不来水呢。
2: 哇，恭喜恭喜。哇，
1: 发型很重要啊。
2: 是，我们首先恭喜4号啊，这一路闯过来，其实我觉得他还蛮顺利的啊。
1: 你觉得呢？
3: 觉得非常顺利，非常高兴。
1: 没有什么困难是不是？
3: 没有困难。
1: 你觉得是因为你实力强还是你运气好呢？
3: 运气好加实力强。
1: 很自信的一个小伙子。
2: 没

0: 好的，不禁感慨啊，这个年轻真好，充满着活力和希望。
1: 是的，嗯，在开场的时候我就感觉这小伙一定能行。
0: 对，你刚刚开场怎么说来着？能文能武，
1: 还有韬略，
0: 非常好。那今天呢，迎来了男生队最后一组的比拼，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
1: 欢迎各位，来吧，小伙们。
0: 好，欢迎大家，等待多时了，各位。
1: 好，
0: 看一看各位这个今天的状态如何，我们先来认识一下六号选手。
2: 大家好，我叫李晨涛，来自安徽淮南，现在在安徽大学读书。哇，
0: 很棒哎，在安徽大学读书，是淮南小伙，我们是老乡，希望你今天好好加油，好不好？来，七号选手。
3: 大家好，我叫王超，来自江苏徐州。哇，
0: 江苏的朋友是现在在合肥工作吗？还是专门来参加比赛的？
3: 专门来的。
0: 专门来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让你来报名我们的男生女生向前冲呢？
3: 你想来拿冰箱。
0: 希望你今天梦想成真，好不好？来，八号选手。
4: 大家好，我叫李建伟，来自安徽合肥。哇，
0: 建伟，你的这个声音非常的好听，希望你今天的闯关也更加的精彩，好不好？
1: 好的，好的。好，我身边这两位呢，也是来自我们淮南的朋友啊，两位还是同事，来介绍一下自己，十号。

0: 业务员。
1: 哎呀，这平时呢，我感觉这个光是跑业务啊，这锻炼可跟上了。
0: 能跟上。
1: 能跟上是吧？平时喜欢什么锻炼？
0: 平时喜欢跑步。
1: 跑步。好啊，今天在我们赛道上试一试。来，九号。
2: 大家好，我叫陈光庭，来自安徽淮南凤台。
1: 哎呦，来自我们凤台的朋友啊，你俩同事，这平时我们在这个业务交流当中啊，这个大家平时可组织一些什么团建活动吗？咱们
2: 有、
1: 啊、有这个团建体育活动是吧？
2: 也有。
1: 好啊，今天呢也算是个小团建啊，派你俩来的。
3: 嗯，你看这一组有三位是来自安徽淮南的，有一位合肥的朋友，有一位江苏的朋友，所以期待这一组五位的选手能够把这个今天的大奖带回家。
1: 哎，是，重点还有一张我们这个叮咚的500元卡。嗯，对不对？
3: 有请各位一起来到舞台的中央，做好比赛的准备，好好加油了。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4: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通通通，
8: 啦啦啦，
9: 挤挤挤，快快快！
10: 肠胃宁，
11: 止泻止痛，
10: 肚子闹不停，
11: 四方牌肠胃宁，
1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0: 乐泰亮甲，
11: 肚子闹不停，
10: 四方牌肠胃宁，
11: 喂，肠胃宁，
10: 四方制药，
11: 健康四方。
4: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1: 这平时我们在这个业务交流当中啊，这个大家平时可组织一些什么团建活动吗？咱们
2: 有、
1: 啊、有这个团建体育活动是吧？
2: 也有。
1: 好啊，今天呢也算是个小团建啊，派你俩来的。
3: 嗯，你看这一组有三位是来自安徽淮南的，有一位合肥的朋友，有一位江苏的朋友，所以期待这一组五位的选手能够把这个今天的大奖带回家。
1: 哎，是，重点还有一张我们这个叮咚的500元卡。
3: 嗯，
1: 对不对？
3: 有请各位一起来到舞台的中央，做好比赛的准备。好，加油了。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 3, 2, 1, GO。 哎呦，这五位这队伍排的挺齐啊，一条直线。
3: 哇，这个速度啊真快。来，江苏的朋友。哇，很稳。
1: 这江苏的朋友这闯关就跟刚才自己的这个介绍一样啊，底气十足。
3: 对。哇，八号身轻如燕，哎，刹住车呀！
1: 哎，九号，好，可以。这平时团建啊，没白练。
3: 来来来，
1: 十号说自己平时喜欢跑步。好，十号跟上节奏，哎呀，
3: 好，恭喜全员集结来到第二关。
1: 所以说，有的时候这个氛围太重要了。那别人都快啊，这自己也慢不了。
3: 我跟你说，一方面是氛围，另外一方面呢是这个男生之间的胜负欲。
1: 哎，是的，
3: 对吧？你说前面都过去了，我在这一关落选了，哎，你看稳住了吧？好，来，江苏的这位朋友的状态非常好。合肥的，
1: 好走，哎呀，这一下，
3: 合肥小伙落水了，
1: 着急了。
3: 好，别急，别乱，调整，哎呀呀呀，这是一个平行的落水动作啊，很遗憾九号落水，接下来继续关注场上的比赛，来，喜欢跑步。
1: 他说喜欢跑步，我的这个上肢力量有点不足啊。
3: 喜欢跑步也喜欢游泳啊。来，那第四组男生还剩下两位选手，一位淮南小伙，一位江苏小哥。

0: 这个动作看起来挺难的，但是他做的还比较轻松啊。
1: 嗯，我也可以。
0: 嗯，很轻松。好，稍作等待，恭喜你率先来到时空之门。
1: 来，下面我们江苏的朋友啊，哇哇，
0: 力量很强，来找准时机，不错。江苏这位好朋友啊，我觉得他这个闯关的这个身体的状态，包括他的体能，我是不担心的。
1: 我有
0: 是就是把细节再做得更到位一些，我觉得会更好。来，恭喜二位共同穿越时空之门。来，有请二位穿越时空之门，开启个人的比拼。热了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2: ，Go！ 好，剩下两位，这是全场最后的两位了。希望你们能玩得开心啊，尽可能展示自己。
3: 没错，我们也希望你们
2: 自己走
3: 可以登顶，可以拿到大奖。其实他们这组啊，刚刚在过第一关的时候，我还觉得哎，有可能会给我惊喜，
2: 也给了惊喜啊。
3: 不还是俩吗？
2: 刚才夸夸落的时候，也不能说是惊喜啊，也蛮惊讶的。
3: 对，就第一关惊喜，第二关惊讶。
2: 这位刚才跑完了，还习惯性的往后看，等兄弟啊。到后半程是你们的个人赛了，一个人卯足劲往前冲就可以了。
3: 没错，目前看来还是比较稳的，这个重心还行。
2: 他实力很强，而且他体能很好啊，你看得到他体能非常好。
3: 你看，你看，
2: 我猜他又会抱保龄球，你觉得呢？走，自己走，自己走，
3: 走。他在看谁？看兄弟，
2: 这是你自己的赛道，一个人玩就可以啦。
3: 冰茶还是保龄球？哎
2: 哎哎呀，这个就属于想抱但是手没有稳住的。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Go！ 好的，我们今天最后一位男生啊，我们也希望你能够在赛道上创造出属于你的成绩。
0: 还有叮咚购物卡吗？
1: 有，还有一张，
0: 还有一张，看到没
2: 有？还有正好一张，应该就是为你留的。哎，
0: 加油！
1: 可能这就是你和叮咚之间的缘分，但是能不能抓住这个缘分靠自己啊。
2: 缘分天注定，抓不抓得住要靠自己。
1: 太紧张了。
2: 不会不会，我觉得他们这个时候很难听到我们说话。我问过很多，我私下问过很多冲关的朋友，我说我们的提示你们听得到吗？他说根本顾不上，所有的注意力都在自己的身上啊。当然也有一小部分人能顺便听到一两句我们的提示。哦，
1: 就是说大家在闯关的时候还是非常专注的。
2: 对，特别专注。所以你闯过关你应该知道呀。
1: 我赛程太短。
2: 哦，对对对，
1: 就还没来及听什么
2: 就已经在水里了。
1: 对，但是我们当然期待选手可以专注自己的赛道啊，让更多的观众朋友们听到我们的声音，也是陪伴他们这个美好的夏天。
0: 哎，我们要遵循规则，那刚刚已经偏离了我们的赛道，所以挑战失败了。哦，
2: 非常遗憾，虽然你没有失身，但依然挑战失败了。
0: 这个看过江苏的这位哥哥表现之后啊，我觉得首先他玩得非常的开心。
3: 是的，
0: 对，这个闯关就像我们的生活一样，我们会有不同的一些挑战，会有成功，会有失败，也会有遗憾，但是只要勇敢的向前冲，我相信终有发光的那一天。
3: 没错。
0: 好，接下来就进入到今天的欢庆时刻。好的，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3: 冲破边界，环游向前，感谢今天所有的冲客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表现。
1: 只要来到我们亚洲一号赛道，绝不会让你空手而归。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良酒。本节目由和平瑞康骨科医院提供全程医疗保障。和平瑞康骨科医院，一家只看骨科的医院。
0: 好的，记得每天中午的11:45准时锁定我们全国收视夺冠节目《安徽市男生女生
4: 向前冲》。
0: 再见，
1: 再见，
3: 再见，各位。

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

0: 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1: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2: 当铁案突生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3: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2: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4: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5: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
2: 9月4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
0: 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那

0: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

0: 益，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补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1: 能货到付款吗？
2: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乐碳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碳亮甲。

0: 想笑就笑吧。老人常说，天地之间有鬼神。方丽，知道什么是鬼神吗？鬼神就是天网，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举头三尺有神明，人在做，天在看。咱们走着瞧。
1: 小子，别让我再逮着你。我告诉你，从现在开始，我和我的同事会每一分每一秒关注你，盯着你。你会活在我们眼皮子底下。

0: 王勇，什么事儿？
1: 你这个做领导的就一点辙也不能想吗？冯立这个混蛋连自己的亲姐姐、亲外甥都杀了，毁了四个家庭，烧伤了九个邻居。这个混蛋的爹妈死得早，是他亲姐姐亲手把他给养大的呀。我爸死的时候，我还在上小学。我妈没日没夜的给别人做手工活，就是为了挣钱来养活我。所以我知道一个女人抚养一个孩子有多么不容易。早知道这些，我们就不玩命干。我妈还住着院呢，我都没管。
2: 怨谁呀？啊，你们把案子办成这样，你还有理了？
1: 这案子，
3: 王勇，你先出去。
1: 让我把话说完了，今天我不说完，我非得憋死不可。
3: 你发什么疯呢？
1: 季姐，
3: 出去。消消气儿，
4: 王勇，
0: 龙子，放开！
5: 干什么呀你？啊，
1: 这别管我，放开！不管你的事，
2: 长本事是不是？摔杯子给谁看呢？
0: 我摔了怎么了？
2: 嗯，你有本事你把这屋里东西都给我砸了！
0: 我就摔了怎么了？
2: 行，来，你说。哎，来，
0: 我摔了怎么了？
3: 王勇，
0: 我周志平，你别拦他，你让他过来。
2: 大兵，
0: 来呀！
2: 送给我上上，
0: 哎，来呀！啊，
3: 闭嘴！
2: 来，你试试看。
1: 季姐，不关你的事儿，受处分我认了。他不就同组长吗？是吧？支队长来了我也敢说，你信不信？
5: 有吗？
1: 这个是
5: 闭嘴，有完没完？你，哎，
1: 放松！
3: 王勇，
1: 放开！
5: 王勇，你，
1: 我就不信了，怎么着？你过来能怎么样？
3: 不
1: 关你的事儿。
6: 上级对冯立故意杀人案的部分证据进行了研究，通过跟检察院的协调，同意再给十二小时对犯罪嫌疑人进行拘留审查，探索普通侦查。耶！超过十二小时，严格按照刑事诉讼法放人。你站住！
2: 我去拿案卷。
6: 你让我把话说完。如果再超过十二小时，你们还拿不出结论来。那我可就没辙了。
3: 你放心，老郑，有了这十二小时，我们死磕也把他磕下来。

0: 没你的事儿。这次带犯罪嫌疑人去河北，指认纵火现场，由佟林负责。季坚，到我办公室来，我找你有事儿。佟林，给你十分钟准备。
1: 李老师，来。
2: 赶紧上去。
3: 李长生，
1: 佟组长，你跟我们一起去，带上武器。
4: 我没跟着他们呀。
1: 你少啰嗦，现在跟。
4: 是。
0: 我说你这脸怎么拉这么长啊？我没欠你钱吧？
2: 你什么意思？啊？嫌我给你丢人是不是？我知道。冯丽这案子让你在谢局面前很没面子。
0: 哎呀，这件事情局办公会上都已经有结论了。冯丽这个案子发案都半年多了，取证确实有困难呢。
2: 算了吧你爱换谁换谁，我不在乎。你能容我到今天，我还得谢谢你。
0: 喂，刚才谢局来电话了，说丽群医院刚刚发生一起医疗纠纷事件，点着名的让你去处理一下。这是电话记录。
2: 麻烦大了。

0: 你行不行啊？啊，真没劲，刚才还要死要活的呢，啊，你看现在每个汗毛孔里面都透着微笑。行了，甭瞄了，你还怕他跑喽？
1: 我巴不得他跑，这小子要敢跑，我正好找个借口。爆！
2: 哎呀，吃药去，快！
3: 当地公安机关能提供多大帮助，这不好说。你要立足自己的想法，不管找没找证据，你明天中午12:00以前必须把犯罪嫌疑人冯丽给我带回来。
2: 我知道了，
3: 去吧。

0: 你想弄死我，没那么容易。
1: 来，王勇，干什么呢？快，都上车，走，抓紧来。

0: 说话负法律责任。
1: 我女儿就是被害的凶手。
2: 都别吵了，
3: 法人在，
2: 有什么好吵的？有话就不能好好说吗？
4: 刘远相，刘所长，我是齐杰。
5: 你好，
4: 赶紧找人把他们两人都控制住，你跟我来一下。
2: 来，过来几个人，把他们带那边去。快，
6: 别走了，别走，
7: 别走，
6: 咱们混账，你过来。

0: 你是青山县人吗？啊，
1: 我妈是青山县人，
0: 双沟村。
1: 对，没错，籍贯上是这么写的。你看什么看啊？你说我们青山县怎么出你这么个败类？哎，总组长，您不会因为这个把我带上的吧？其实啊，这青山县我也并不熟，总共没去过几趟。
2: 刘组长，这抢救室里死人不是很正常吗？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3: 是，这个女孩叫曹玲玲，刚来医院的时候的确是活蹦乱跳的，开了药以后呢，到注射区打针，那会儿也没有事儿，一个小时以后呢，

0: 定曹兴德啊接到电话说他女儿死了。开始我也不相信，可是好多人都证明啊，这个曹玲候诊的时候啊一直在为一个家长哄孩子，一直跟这孩子说什么姐姐不怕打针什么的，进去以后呢就没再出来。这个女孩的父亲曹兴德呀差点没给吓死，现在这个曹兴德要指控医生谋杀了他的女儿，所以
1: 我女儿曹玲玲就是肌肉酸痛喉咙发痒啊，这就是一个简单的感冒继发感染，只需要开点抗生素。
2: 有时候病情看起来并不像那么严重。
1: 我做了16年的军医啊，我知道什么样的病人会死，什么样的不会啊。我女儿没有病到要死的程度，这一定得是利群医院某个人做了什么事情害死了她呀，我们冤呐。
2: 季姐，这个曹新德原来在部队里做过医生，有一定的医疗经验，应该具备一个医生基本的判断力。嗯，
3: 看来这的确不像普通的医疗事故。嗯，先把双方笔录都做了。
2: 好。

0: 你就是值班大夫李伟啊，说说吧。
1: 说什么？医学是门科学，任何科学都带有前瞻性和实验性，没有哪个医生敢保证自己接诊的病人百分百不出意外。
0: 如果是危重病人或抢救病人，我们可以理解，但这小姑娘现在只是嗓子疼啊。
1: 嗓子痛就不会死人了？当年的 SARS， 眼下的 H1N1 流感，哪个最初不是嗓子痛？其后病情迅速发展的。

0: 路，跟这后面人渣一样。
1: 哎，那边，
0: 啊，
1: 停车。前面就是双峰村，你老家。

0: 冯组长吧，你好，我叫麦田，是双沟乡派出所的副所长。
1: 麦所长你好，接到你们电话，我们就赶过来了，
0: 让您久等了，真不好意思啊。哪里啊，平时难得见到你们这些刑侦专家，欢迎指导工作。
1: 您客气。
2: 你们聚集村民堵在村口，你们是想借老百姓的手把我弄死，给我闭嘴！你们这是犯法，我要告你们！我敲死你！你们这是犯法！
3: 勇哥，组长，
2: 站！我要告你们！不，我要找督察，把你们关音！
3: 给我闭嘴！
4: 这些都是受害者的亲戚吗？ 也不全是，那他们怎么会知道我们来这里啊？嗨，小地方藏不住事儿，警察往这儿一站，村民猜也能猜出七八分。一传十，十传百，用不了一个时辰全知道了。哎，我跟你说，比你们城里电话都快。
5: 走，掉头。
6: 啊？
5: 不进村了，先到镇上吃饭吧。 这么多人堵在村口，咱们现在进村，不是找死的吗？哎呦，闭上你的臭嘴，污染空气。走吧。
7: 病历上是不是能查到曹黎明所有看病的记录啊？
8: 你有多久没找医院看病了？
7: 季姐，这份病历被涂改过。 如果医生写错字儿怎么办？用涂改液吗？
8: 不会，通常都是把写错的话。

0: 划掉，再重新写。写病历不想写家信，病历上所有的东西都必须保留，否则要负法律责任。
1: 法律责任？可是有人在曹玲玲的病历上用了涂改液。还是请周院长给我们介绍一下值班医生李伟的情况吧。
2: 李伟业务能力很强，是我们利群医院最优秀的医师之一。
1: 能力高低并不能说明什么，我们办的很多案子嫌疑人都具有高学历。
2: 世界上所有科学中，只有医学是具备最多不可知因素的学科，即便是被人类已攻破的疾病，也不代表对人类不再会有威胁。事实是
1: 很多病毒和细菌都带有自身变异特性，他们会随着人们用药改变而改变自己，从而变得更具有攻击性，或者叫毒性。
2: 我一直以为警察只懂得破案。
1: 我也一直认为医生什么病都能看，可事实并不是这样。社会每天都在变，我们必须不断地提高和充实自己。周院长，咱们还是言归正传吧。
2: 好，二位请坐吧。
3: 好，你们先等一下，我下车看看啊。
4: 行了，下车，带上嫌疑人。
5: 走，
4: 我不下车。你们不是就想弄死我吗？我也不吃饭。
6: 下来，
5: 快点。

0: 好意思，不好意思，来晚了。
1: 没事的，你们来了，里边请。
2: 坐吧。来，坐这儿。来，都坐吧。好，来，我菜吧，来，我来吧。哎，你们自己倒吧。
3: 王勇，别靠他右手啊，省得到时候警察虐待他，不给他吃饭。

0: 麦总，
1: 你就是李少成
2: 啊？
1: 你妈叫吴威，大舅叫吴起，二舅叫吴峰，你二舅妈别瞎猜了，咱们俩是亲戚，我早就听说过你。
2: 亲戚？什么亲戚啊？
1: 是你二舅，你二舅妈，你二舅妈哥哥的孩子管我叫表哥。咱中国人亲戚多，农村里还有80岁老头管小孩叫叔叔的。少成兄弟，这个案子你要是当了探长，这冯丽早就给办了。这回啊，咱们兄弟好好合作。
2: 您这是什么意思啊？
1: 到时候你就明白了。
0: 哎，麦总，咱俩真是亲戚啊。
1: 亲戚还有假的。
3: 哎，过来这里，来这里。佟警官，
4: 嗯，
3: 我能不能不吃饭？
4: 别啊，我可不想让你告我。
3: 我不告，不告，求你了，佟警官，我真不想吃饭。要不然，你们用两个铐子给我铐车上，实在不行把我脚铐上都行，别让我坐桌上好不好？啪！
0: 那我怎么称呼你？
1: 你叫我麦田，或者老麦，叫哥都行。
2: 行，那我就叫您麦田哥吧。
1: 来来。
4: 哎，麦所长
1: 啊，
4: 今天这顿饭我来结账，你别跟我抢。
1: 行啊，不过我怕老板不敢收你钱。
4: 为什么？
1: 别忘了，这是咱的地头。来来，吃饭吧。
4: 来来来来，吃
1: 吃吃饭吃饭。

0: 技术检测证明，这涂改液上面写的是退热净，这是一种常用的止痛药。这涂改液下面写的却是杜冷丁，麻醉药，两者区别很大呀。这是很拙劣的掩饰手法。
1: 问题是涂改者想不到会有人来调查病历。这两个人的笔迹一样吗？
0: 应该不一样。你看这个字母 E 的写法用的是花体，与平常人习惯的写法完全不一样。

0: 女儿有没有什么慢性疾病，或者说那个词儿叫什么来着？叫
1: 器质性病变。
0: 对，器质性病变。没有。一年来，她一直服用心理医生开给她的硫酸苯乙碱。心理医生？你女儿她……
1: 我妻子前年车祸去世以后，我女儿的情绪一直很抑郁。
2: 你刚才说的那个叫硝酸苯乙碱，是一种抗抑郁药，药力挺强的。哎，你这是青山寨双河村的？都说老乡见老乡，
3: 少给我套近乎！
4: 哎，我怎么觉得这冯丽好像认识麦所长？应该在饭桌上的时候。
2: 冯丽一看见麦所长一来，马上就扑吭声了，恨不得把头塞裤裆里。
3: 完全有可能，只不过麦所长和那帮警察没有表现出来。哎，麦所长啊，估计现在村民还会守在村口吗？
2: 应该不会。农村认为有夜生活习惯啊，一会儿天一黑就熄灯上炕。
3: 那咱们现在就回村复查。
2: 好吧，反正早晚得走这一趟。
3: 你们剩下不到10个小时了啊，辛苦你啊。
2: 好，上车。

0: 碘甲硫唑镉成分，阿司匹林和抗组胺碱。
1: 没查到稳定？
0: 没有，我们做的是标准气体和光谱测试。
1: 可曹玲玲的父亲说他最近在吃一种叫苯乙腈的药。
0: 苯乙腈？没查。
1: 查吧，重新做检测，包括杜冷丁、苯乙腈，还有娱乐场所经常出现那些毒品。
0: 你怀疑曹玲玲吸毒啊？
1: 当父亲的话，咱们只能听一半。现在哪个家长真正了解自己的孩子呀？都带有一些偏爱。
0: 季姐，我觉得你是在浪费办案经费，因为没有人会同时吃杜冷丁和苯乙腈的，除非他想去另一个世界。这两种药混合使用是致命的，医生绝不可能这么开。
2: 高深的学问，任何一个医科大学的学生都知道。
1: 你的意思是说，这只是一般的医学常识？
2: 对，就像所有主妇都知道，往开水里倒油没事儿，可你会往滚烫的油锅里倒水吗？哪怕倒一点儿，问题都会很严重。

红脸，你不会跟我说你连这儿都不记得了吧？嗯，好，就算你不记得也行啊。要不要我到村里去找上一大帮人来证明你平常经常来这儿？因为你脚底下踩的这块地方就是你四岁小外甥平常睡的那张床。你平时只要来你姐姐家，你姐姐就会让你跟小外甥睡一张床。怎么样，要不要我到村里去挨家挨户的敲门，让村民起来给你做个证啊？

怎么，你害怕了？生气了吧？那就证明我说的没错了。其实你心里比谁都清楚，我要是没证据的话，我就不可能带你到这儿来。想不想知道我手里攥的你什么证据啊？

0: 哎，爸，我妈回来了吗？我上夜班呢。没事儿。哎，您听我妈说过，咱家亲戚里有麦田这么个人吗？
1: 那天晚上有人看见你提着油桶来过这儿。
2: 季姐，这是鉴定意见书，病历上的笔迹鉴定出来的。虽然模仿程度很高，但还不是一人。另外，这个法医说了，曹玲玲的体内确实有杜冷丁的成分。
3: 韩丽，备车去丽群医院。
4: 现在啊？
3: 哦，没关系，我看了急诊室值班表了，这一个星期都是李伟的夜班。
4: 哦，
3: 谢谢啊。
2: 不客气。

0: 侯爷，你还认识这只煤油桶吗？
1: 你在这家小卖部买了一桶煤油，然后提着这桶油赶到了你姐姐家。风铃，还需要我把你整个作案过程再叙述一遍吗？其实很简单，你在这家小卖部停留的时间最多不超过5分钟，你根本就没有心思在这里多做停留，你一心只想着提着这桶油赶到你姐姐家，把火点着了，然后开溜。
2: 他是从哪儿摸到这些情报？我记得你在电话里面说过，着火之后这个老板因为害怕所以逃跑了，因为整个村子只有在这家店里面才能买的煤油。你说是不是这个麦所长已经找到他了？
3: 绝不可能。
2: 啊？
3: 绝不可能。
0: 冯烈，你认为警察不可能找到证据？因为小卖部的主人死了，唯一能够指认你的证人没了，所以你才敢翻供。

0: 农村嘛，不是熟人就是亲戚，整天低头不见抬头见的，而且大家伙最注意的就是口碑的事儿。这就像有一些女孩在外面做了小姐，不愿意再回到自己的家乡是一个道理。
1: 哎，是不是自杀？
0: 得疾病死的。
1: 啊？
0: 我上回来调查的时候就在医院得到证实，不是诈死。我觉着吧，她的死一定跟受惊吓有关系。
2: 佟林，你为了活命还专门研究了法律是吧？你知道，不管嫌疑人说了什么，只要没有直接的证据，怎么翻供都行，警察都拿你没办法。你错了，虽说小卖部的老板不在了，但是你购买煤油的收据还在，也可能你根本就不知道有这本收据啊。但是收据上写的名字很有意思，购货人冯双的弟弟，还把你姐姐名字里边的双字写成了单双的双字。小卖部的老板不知道你的名字，

0: 你写的是你姐姐的名字，你看啊，冯双的弟弟购买煤油一桶，上面还有购买的日期，你要看看吗？
1: 我两次搜查小卖部，你没发现有这本收据啊？它是从哪儿拿到的？
0: 嘘，听着。冯林，你还记得我刚才跟你说过，你在这家小卖部停留的时间最多不超过5分钟吗？依据就是这本收据，收据都是上下两联，之前的上联都没有了，单单只有这一张。 上下联都在。出现这种情况只有两种可能：一，他开了收据你没要；二，他开完收据的时候，你人已经走了。当然了，我更倾向于第二种，因为你原本就没想要开收据，所以你提着油桶就走了。但是小老板呢，必须要开收据，因为这是这儿的规矩，所以你交完钱之后，小老板很自然地回过身去，去拿收据。 当小老板回过头来的时候，发现你人已经走了，所以他只好填好了收据，存下。等你什么时候想起来了，可以回来取。好，我再告诉你，为什么在这儿买煤油要填收据，是这儿的规矩。这只塑料桶的底部有这个小店老板做的标记，因为这种桶在村里边非常普遍。 小店老板怕别人来买东西的时候用旧桶把他的新桶给换走，所以在每只桶的底部做了记号。收据上面也注明了收了塑料桶的押金。当初我们在现场没有找到那只塑料桶，所以我们拿你没有办法。但是现在有没有这只桶已经不重要了。这本收据足以证明你在这家小店买过煤油。冯林。
1: 你研究过法律，你能告诉我，我们现在的证据链齐了吗？行了，回去的路上，我们还有一段时间，你可以想想再怎么翻供，我不在乎，我不会再问你的口供，啊，原来卷宗里都有，我只要把所有的证据交给检察院就可以了。冯丽，三条人命，啊，还都是你的至亲，王八蛋！

0: 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蓝鲸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蓝鲸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蓝鲸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蓝鲸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

0: 4006789609，4006789609。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68960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4: 通通通，
5: 啦啦啦，
6: 急急急，快快快！
7: 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帮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
5: 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5: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9: 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9: 选专业的，
10: 不用担心买贵了。
9: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8: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把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5: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9: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当铁案突生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12: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11: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13: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14: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
11: 9月4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
1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7: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8: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9: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0: 9.9元？
1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7: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8: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0: 9.9元？
19: 对，9.9元，包括邮费，

0: 12天的量只要9.9。
1: 古书通变就是变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8: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9: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1: 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去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2: 乐泰亮甲。

0: 你还记得给曹玲玲注射的是什么针剂吗？好像应该是退热镜。到底是好像还是应该啊？你再仔细想想。记不清了，我每个班要给很多人注射。这是昨天早晨的事儿，到现在还不足24小时。
1: 真记不清了。
0: 没错，就是退热镜。我现在想起来了，
2: 他肯定是在撒谎。
0: 注射单丢失肯定也是他干的。
3: 别肯定，肯定的，除非你找到证据。现在医院里边医生护士一天下来头晕脑胀的，你让他什么都记住，确实勉为其难。
0: 可那注射单，
3: 注射单又不是财会凭证，不属于法定留存。
0: 你忘了咱以前办案的时候核对注射单不是少了这一天就差了那天，你怎么办啊？走吧，找李伟去。
2: 让开！
0: 让开！
2: 医生。

0: 心率一百，血压130-90。
1: 于大夫，是不是按急腹症治疗？
0: 别轻易下结论，我刚听完患者心律不齐，先做心电图吧，备好硝酸、益力和镇静剂，做硝酸准备。
1: 看来他的确是个优秀的医生。

0: 老实点啊！哎，佟队长他们呢？
1: 麦所长说带佟队长去见个人。我估计是小卖部出来的家属。
2: 佟队长，这回不能再让那家伙翻供了吧？
3: 要是再让他翻了供的话，我这警察就别干了。
2: 哎，我可没别的意思啊。
3: 没事，麦所长，这回把冯丽拿下，还真是太谢谢你了。嗨，哎，什么声音啊？啊，

0: 大少，是要窜回一块野地吗？
1: 不知道啊，
0: 那就是你立功的地方。
1: 哎。

0: 你们不是当地派出所的吗？
1: 不管用，村民都跟我们太熟了，我们说话根本就没人听。
0: 不是，哎，你，哎，我说。天已经不早了，大家都回去休息吧，好吧？
2: 不回家，不回家，不回家，
0: 回去找
2: 回家，不回去。
0: 好，
2: 对，
3: 我们的国家是一个法治国家，犯罪嫌疑人犯了罪，是要靠法律来惩罚他。
4: 别听他的，上回抓，现在又犯，你们肯定收冯丽家人钱了。
3: 您这话什么意思啊？
5: 没收钱，你们怎么样放冯丽？村里三个小孩都知道是冯丽杀了人。
4: 别打闹，没事，我们一定要找冯丽专家。
6: 杀人偿命，
7: 冯丽，别有过失。
8: 朋友，大便没事吧？
3: 怎么样？
8: 冯丽跑了。

0: 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啊？所以你把枪都带上了。我问你，你为什么要开枪？
1: 我不开枪能镇得住吗？都打成一堆了。
0: 我想知道你为什么要开最后那两枪。
1: 你没在下面待过吧？我是不开那两枪，不出十分钟，全村男女老少全都冲出来。他们没有法治观念，到时候往死里打怎么办？这条路是通往村外的唯一路口。我相信冯丽肯定没跑出去。咱们先回去吧。
0: 嗯，走。
2: 哎，网友，你给我说实话，冯丽是不是你故意放走的？
3: 说什么呢你？
0: 你是本地人呢，你说该怎么查，我配合你。
1: 要我说，最好等到天亮再查。农村不像城市，大半夜挨家挨户搜查，弄不好和村民发生冲突。
0: 那也得搜啊，等到天亮足够冯丽跑出去几十里了。
1: 他跑不了，你放心，我心里有数。童组长，我也是警察，知道犯人脱逃有多严重，你放心吧。等天一亮，我带你们到处搜查，肯定把冯丽给抓回来。
0: 你们谁能够给我解释清楚，冯丽到底是怎么跑的？
4: 我到现在头还晕着呢，我就是突然觉得一眨眼的功夫，怎么冒出这么多人来？那派出所人怎么都不见了？
5: 按说不应该啊，因为咱们是悄悄的进村啊，那些人是怎么知道的消息？
4: 我就觉得今天一天都不太对劲。
3: 你发现什么了？
4: 反正就是觉得不太正常。
3: 有这么大的事儿，正常还见鬼呢！快。

0: 我知道了，他为什么说冯磊跑不出去了？
1: 谁啊？你说谁？

0: 你怎么突然问这个？啊，随便问问。我看他好像对你挺亲热啊。可能有人跟他说，我算是半个青山县人吧。
1: 李少成和佟组长那儿嘀咕什么呢？不会举报咱俩吧？切！
2: 不瞒你说，我都想亲手打死那王八蛋，可是我真没用。
1: 佟组长，
2: 你觉得今天还是怪怪的？
1: 怎么怪了？说说。
2: 没有。
1: 那就别犯嘀咕了。大兵、保勇，来过来。 你们一个带着少成，一个跟着我，啊，咱们分头转，顺便熟悉一下村里的地形。冯丽是我们带来的，也是从我们手里逃跑的。要是抓不回来的话，咱们这事儿制服都得脱了啊！走，走，
3: 走，少成。
1: 佟组长，冯丽逃脱责任我来负，跟别人没有关系，因为当时是我压着他。
2: 哎呀，现在不是追究责任。

0: 哎，刚才在饭店的时候，麦所长都跟你聊什么了？
1: 我看你们从卫生间出来的时候，聊得挺欢的。
2: 啊，也没聊什么，就是瞎聊呗。童总啊，

0: 跟要杀冯丽那些人没关系。
1: 那就更不用说了，敢给逃犯打开手铐的人，他能跟你说实话吗？我敢说冯丽现在只想着那只油桶，但是现场找不到油桶，家里又没有，能放在什么地方呢？他肯定是放往

0: 没有啊，人家怎么老说我嘀咕呢？
1: 你们这些爱玩电脑游戏的人都这毛病。
0: 什么呀？
1: 自己跟自己说话呗。
2: 林医生，看来你很累呀，因为这一晚上你都没有休息。
3: 你们不是也一直在门外站着吗？
2: 你我都是职责所在。哦，顺便问一句，刚才肚子疼那病人怎么样了？
4: 抢救过来了。
2: 你是怎么判断出他是心肌梗死啊？我看他肚子疼好像跟心脏没什么关系吧。
3: 也许是我太多心了，我从你话里听出另外一种意思。
2: 好，那咱们就回到正题吧。曹玲玲病历上的医嘱是你做的吗？那涂改液是怎么回事？
4: 写错了，只好涂掉重写。
2: 原来写的是什么？
4: 对不起，这是专业范畴，我没必要跟外行人讨论这个话题。
2: 安乐死也是属于专业的医学范畴，可是如果未经法律许可予以实施，就涉嫌谋杀。尽管你把它叫做协助病人解除痛苦，我再问一遍，曹玲玲病历上的医嘱确实是你写的吗？
4: 是。
2: 涂改之后写的是退热镜，涂改之前写的是杜冷丁。我们请笔迹专家鉴定过了，前后两种笔迹不是出自同一个人手，显然是有一个人模仿另一个人笔迹做的医嘱。你能给我们解释一下吗？李伟，我相信你是个好大夫，因为我们亲眼看到你尽职尽责地抢救病人，不到最后一分钟都不放弃。同样，我们是警察，我们也会尽职尽责地查清楚曹玲玲的死因。杜冷丁和苯乙腈不能同时使用，是医学院学生都知道的常识，而你是一位经验丰富的急诊室大夫。如果你不想背上涉嫌谋杀的罪名，我希望你能配合我们的工作，尽快说清楚这里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
5: 你到底说还是不说？
2: 这样吧，我们让李大夫再好好想想。韩丽，咱们在门外等。不过，我希望你在下班之前给我们一个准确的答复。

0: 你知道没碰见他呀？瞎嘀咕什么呢你？
1: 没有，我听见了。你说看不见谁？
0: 麦所长，以后咱们在村里绕这么多圈，谁都碰见，就没碰见他。
1: 是啊。
0: 什么意思啊？没什么意思，我就是觉得，兵哥，要不这样吧，咱俩兵分两路，我从村口野地绕过去，咱俩村口见啊。
1: 哎，那个车跟小啊，
2: 哎，好。

0: 我现在全明白了。
1: 你明白什么了？
0: 那收据是你给通警官的？其实那收据一直在你身上，你以前没拿出来，就因为开小卖店的是你二爷。没想到那帮废物治不住我，你就用那张收据勾着他们，让我去指认现场。私下里你把消息透了给村里人，想借用他们把我整死。可你没想到我趁老我跑了。
1: 是又怎么样？反正你今天死定了，我不会再给你翻供的机会。
0: 别别，等等，我还有一点不明白，你怎么知道我到这儿来了？你好像在等我。
1: 那我告诉你，我从小在这村子里长大，村子每条路有几块石头，我闭着眼睛都能告诉你。你没觉得你藏的油桶不是老地方了吗？
0: 你好阴毒啊，你找到的油桶要塞回去，你知道我跑了以后一定回来销毁证据，你好在现场开枪打死我，然后把桶交给那帮警察，对不对？
2: 哎，
0: 怎么就你一人？少成呢？
2: 哎，我们约好在这见面啊。
0: 过来，赶紧找去，快
2: 走啊！
0: 快，快！
1: 黄丽，有一点你错了，你现在是逃犯，我打死逃犯理所应当。
0: 黄丽，
2: 不，
1: 明年今日就是你的忌日，我为死去亲人报仇的日子到了。
0: 我求求你，求求你，别在这儿打死我，这有我姐跟我小外甥。
2: 把枪放下！
0: 别停了，
3: 麦组长。立刻把枪放下，别犯错误。
1: 少成，我还没告诉你，被他杀死的王强就是你二舅妈哥哥的儿子，你也应该叫哥。今天我只要你给我做个证明，嫌疑犯拒捕袭警，被我依法当场击毙。
3: 麦组长，
4: 我现在终于明白你对我说那些话
1: 了。明白了就好。杀死这个畜生，你不但不会受处分，还可以立功受奖。
3: 不对，他应该接受法律的惩罚。
4: 田哥，你犯不上为这个畜生毁了自己。
1: 少成，我不相信你会为这个畜生向我开枪。咱们是兄弟。
3: 我是你兄弟，但我也是警察。
5: 李少成，干什么去？

0: 麦所长，记住，警察不是黑社会，以暴易暴不应该是警察的选择。谢谢你的帮助。佟磊，拿着这个对你有用处，现在别看。听我说好了，那我们走了，
1: 再见，
0: 保重。

0: 教授是我的导师，又是职称评定小组副组长。当时我刚问完诊，文教授说一早要把职称材料送到卫生局，等我下班回家拿材料肯定来不及了。你知道，对一从医的人来说，提升副主任医师是道坎儿，别看就一级，可有些人干了一辈子也只是主诊师。
1: 于是你就让文教授替你值班？
0: 是文教授自己提出来的，当时我很感动，将来还要好好报答老师。
1: 文教授是资深专家呀，他不应该不知道杜冷丁和苯乙腈不能同时使用。
0: 他不知道病人服用苯乙腈，因为我刚完诊准备开药，是我太大意了，没有在病历上做记录，等我回来看到病历医嘱时才知道自己闯祸了，所以
1: 你就涂改了医嘱用药。但是这时候护士已经把杜冷丁注射到了曹玲玲体内。你是医生啊，李伟，病人是把生命托付在你们手中，你自己扪心自问，是你的职称重要还是病人的生命重要？

0: 人在哪儿呢？
1: 都带回来了，李伟还有那个文教授，罪名是涉嫌过失杀人。
0: 哎呀，责任心呐，就因为一次不负责任的处置，就因为没按规定在病历上做详细的记录，一个姑娘就付出了年轻的生命。哎，这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啊。
1: 行了，老郑，你就别在这感慨了。那佟林怎么着了呀？差十分就12点了。
0: 哎呀，这我说再帮会儿吧。
2: 郑支队，郑支队，按时完成任务。
3: 好。麦田情况怎么样了？
2: 哦，正在接受审查呢。他对他犯的错误做出了深刻的检讨。
3: 好，把人押走，赶快抓紧时间休息，晚上还有行动。
2: 是，好，接着吧。嗯，
1: 怎么这么狼狈啊？是不是王勇的大兵又响？
2: 人带回来了。
1: 12小时以内，干得漂亮。
2: 那不得了吗？结果最重要啊！来，拿来。
4: 两个收据。
1: 滑头。
5: 被害人魏佳喜是租住在这个屋的房客。嗯。房东一家人，你说出门前还见好好的，就出去了一会儿，回来敲门，就发现魏佳喜被害了，于是就报了案。哎，这就是房东住的房间。
2: 丢了什么财物没有？
6: 现场没有什么明显的翻动痕迹。
5: 丢什么财物不清楚，不太想出差啊。
2: 为什么？

0: 费佳琪是个外地过来开摩的的，每天三五块钱的挣，还租房子住，又不是什么多有钱的人，图财害命不太可能。我琢磨着啊，嫌疑人可能另有所图吧。
1: 什么？
0: 好，目前还只是猜测。
2: 魏佳琪身份证，安徽人。
0: 好，马上跟户籍地联系，查清楚被害人魏佳琪的身份。
2: 马上去，走，里边看看。
0: 哎。
3: 算，
4: 魏佳琪
5: 啊，
4: 是在我这儿租房的，那屋子住了都快
5: 两年了，
4: 可不是快两年了吗？平时人家天天开着摩的出去吊钻，人老老实实的一个人，也没见过不三不四的人找他，你说谁会害他呢？媳妇儿叫彩莲，
5: 李彩莲。
6: 哦，听你们口音是
4: 东北人，家在东北农村，远着呢。一开始他到城里打工，这不后来跟我舅父这过日子吗？我们现在有了儿子，这是我的福气呀。就我这条件，你说，哎，对了，警官，我们两口子这彩莲要随我住。他农村户口要迁到城里来，为什么要等这么长时间呢？
6: 哦，你们这个得去问户籍部门，我们是刑警。
4: 哦，对对对对，啊，社区民警、户籍警、巡警，各管一段呗。
6: 你这腿是怎么回事？
4: 不是腿，是腰的事儿。我起小爱武术，踢腿拔筋儿，弯腰下叉。那会儿小啊，不懂，他纯是黑着脸。有一回学人家从房上往下蹦，好一下把腰给摔了。医院说什么里脊这块给摔坏了，就这房。我是真没想到这辈子在轮椅上过了。哎，哎，你甭看我腿脚不好使，我胳膊上的功夫可一点也没丢。你不信，咱掰一腕子。
5: 掰啥腕子呀？有功夫抱抱孩子。
4: 我媳妇啊，不学武术，没文化，不过人对我好，人看得起我呀。
2: 哎，快快！
6: 孩子有一岁了吧？
4: 啊，不到，长得结实吧？模样跟我小时候一样一样的。
0: 现场没有发现被害人的手机。
6: 你不是说这种人三块五块的挣着没钱吗？干嘛非要有手机啊？
0: 应该有啊，我问过那些开摩的的人，他们说不管再穷也得买部旧手机，只要能打电话就行。因为干他们这活的人整天在外头跑，有部手机啊可以方便跟人联系。哎，另外啊，只发现了被害人的摩托车，可是钥匙没有找到。

0: 地的大活人说走就走。
1: 啊，我问一下，你那个房客魏佳喜有没有手机啊？
2: 他有啊。
1: 号码多少？
2: 号码？你打通了他也接不了啊。
0: 他的号码我知道，1311486843654365。

0: 点，死者从八楼自家窗口跳下来，有目击者，排除他杀可能，初步结论是自杀。死者姜薇，女27岁。通知家属了吗？已经通知死者老公段金生了，正在往回赶。
1: 姜薇，姜薇，姜薇，来，姜薇，
2: 近点，
1: 这是谋杀，这是谋杀。
3: 冷静
0: 点。您谁呀？
1: 这是谋杀，这是谋杀。

0: 朱雷，你凭什么说姜薇是被她的丈夫段金生谋杀的？就凭一个电话短信？
1: 那短信是姜薇一大早给我发的，她说她现在生不如死，你知道不？我搁家骑着摩托赶长途，下了长途我打飞的我就往家里赶呢，我得救她，你知道不？没想到还是晚到了一步，她肯定是她丈夫谋杀了她。
0: 你有什么证据？
1: 短信呢？
0: 还有呢？
1: 我了解她，要不是被逼到一定份上，她绝不会自杀的。她是我初恋情人，你知道不？
0: 初恋并不能作为证据。你听我跟你说啊，我们的法医已经给出鉴定结果了，姜薇确系是自杀，而且有目击证人。更重要的是，她的丈夫段金生在她自杀的时候不在家里，谋杀不成立。
1: 我要杀了她那个亲手丈夫。
0: 回来，站住！
1: 我要杀了她那亲手丈夫。我要杀了她那亲手丈夫段金生。我要杀了她。
2: 受害人魏佳喜六年前结的婚，不久呢就带他的妻子杜秀梅一起到东莞来打工。在此期间呢，这个杜秀梅跟一个东莞的老板勾搭上了，然后两个人双双离开了东莞。没过多久，这魏佳喜啊独自离开了东莞，然后再也没有回过老家，从此音信全无。
3: 魏佳喜夫妇俩到了东莞之后，他的妻子杜秀梅多长时间跟着别人跑了？
2: 他们刚到东莞的当年就发生了这个事儿。
3: 那也就是说六年以前魏佳喜刚结婚不久就带着妻子来到了东莞，当年他的妻子杜秀梅就跟着别人跑了，于是乎他也就离开了东莞。那么魏佳喜租住的这个房子不到两年的时间就遇害了，之前呢？之前的四五年时间他都干什么了？
2: 现在还不太清楚，不过魏佳喜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和杜秀梅办理离婚手续。
3: 网友，魏佳喜的手机通讯记录里边查到什么有价值的线索没有？
4: 事发后魏佳喜的手机就停机了，不过按照事发当日魏佳喜的手机通信记录倒是有几个人通过话，但毫无侦破价值。不过其中有一个公用电话是从火车站附近打来的，这是魏佳喜生前的最后一次通话，内容不详，通话人不详。
3: 至少我们知道这个公用电话是从火车站附近打进来的，这一点详实就行。现在你们俩就跟我走，快。那个人就是在您这儿打的电话，您真的想不起来了？
5: 我真的想不起来了，每天呢好几十人上百人来我这儿打电话，那谁还想得起来呀？
4: 那是当地人还是外地人，你有没有印象？
5: 你看咱们这儿靠近火车站，大部分都是外地人，那些南方人说话跟外国人说话一样滴了得了滴了得了的，我听都听不懂，能有什么印象？
3: 那个人是上午10:23在您这儿打的电话，您一点印象都没有？
5: 就属上午人多，火车进是上午到站，人多了的时候我这打电话都排队，真的记不住。
4: 那是男的还是女的你总该有印象。
5: 哎呦小伙子，要是头些年呢，我兴许遇见你这样一个帅小伙我还能记得住，现在我都这岁数了，不管男的女的都一个样，我现在每天呢算清账，不找错钱，我不收假钱，就算烧高香了。
6: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7: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6: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7: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6: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8: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6: 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9: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6: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7: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6: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8: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6: 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9: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6: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7: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6: 肝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8: 爷爷

0: 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胃脘疼痛，反复痛，隐隐胃痛，持续痛，嗳气吞酸，老反胃，永明远牌胃舒心颗粒，传承苗药智慧，精选深山铁角蕨，配伍隔山椒，采用非遗制作技艺，17道工序浓缩成颗粒，深层渗透，直达痛处，养阴清热，和胃止痛，专药专治，胃脘疼痛，嗳气吞酸，胃痛胃难受，苗药胃舒心颗粒，明远药业。
1: 痛痛痛，啦啦啦，
2: 挤挤挤，快快快，
3: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把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把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喂，肠胃宁，
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当铁案突生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7: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0: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8: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9: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
0: 9月4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
10: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喝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7: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8: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1，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2，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9: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

0: 18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无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乐碳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去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9: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0: 你看你们这么辛苦，来，买两瓶水走。
11: 谢谢，不喝了，走吧。

0: 大人啊，去哪儿啊？挤挤呗。
1: 哪儿也不去，找你。跑什么？警察。
0: 我是上水饺，头回弄这事儿。真的不认识
1: 你？不头回干这事儿吗？
0: 是头回。
1: 头回你怎么知道乔三哥跟老魏熟啊？
0: 只要你们别罚我，我带你们去找乔三哥。
1: 贵下人的情况，你了解多少说多少吧。
2: 了解嘛，也说不上什么了解，都在一块开摩的，这时间长了呢，也就认识了。至于交情嘛，也没什么交情，就是去过他住的地方一趟，那都是很早以前的事了。
1: 事发之前，他是不是接了个电话就走了？当时你在眼前了？
2: 哎，对，没错，他接完手机啊，说就去火车站接人，再就没见回来。你说他怎么就会被杀了呢？
1: 接谁你知道吗？
2: 哎呦，这我不知道。大概是在10:23
1: 接的电话。
2: 哎，没错，10:30左右。你们弄得真清楚。我还说呢，这一个破摩的还有人电话订车，还敢去火车站，这我就记住了。您不知道，干我们这行的呀，逮着就得罚200，还得扣车，除非接熟人。这要接熟人呀，警察也没办法。
1: 那他是去接熟人吗？
2: 不接熟人，谁敢去火车站呀？不是找挨罚吗？
1: 好，谢谢你。
2: 不客气。
0: 我可以走了吗？
1: 好，你走吧。
2: 其实干我们这行也是没办法，这3块5块风里雨里的，能挣多少算多少吧。待着呢也是闲着，可这老魏他我真搞不懂，
3: 他怎么了？
2: 你说他好好的，跟着受这罪是何苦呢？
3: 他怎么好好的了？
2: 他当然好了，枫林院那么好的一套房子，光收房租一个月就不少钱呢，还在这儿开摩的吊座，他图个什么呀？
1: 枫林院？
2: 对呀，大三居呢，我去过他那儿。

0: 我记得很清楚，他带我来过一次。这小区里住的呀，都是专家教授。
1: 嗯，走。
0: 哎，就这儿！别看过这么长时间了，我还是没忘。
2: 红加黄等于橙，黄加蓝等于绿，蓝加红等于紫，白加黑等于灰。
1: 不用，瞧。警察。
3: 啊，没事，是警察，请进。
1: 你们这是在干什么？
3: 我们在上课。
1: 上什么课？
3: 我们在上美术课。都是立志从事美术年轻人，今年准备考美院，在我这做考前辅导。我辅导出来学生考上美院有十几个人了，他每个礼拜日都到我这儿来，有的跟我探讨艺术，有的还请我吃饭。
1: 这房子是你的吗？
3: 啊，不，这房子是我租的，我长期租来辅导学生考美院。吃住上课都在这，很方便。这房就租他的，我们半年一结房钱，从不拖欠。为人师表嘛，这得讲信誉。
1: 你最后一次见到魏佳喜是什么时候？
3: 我很少跟老魏见面，就是到时间我就把房钱直接打到他的卡上。好几年了，我们一直这样结账，按时交房钱，也没必要约或者跑来跑去见面什么的。
1: 房东是干什么的，你知道吗？
3: 这我不太清楚，专家嘛。或者教授，反正在这小区住的大多数住的都是专家或者教授。我选这儿带学生也是因为这周围有学术氛围。不过我们有租房合同，您等着，我给您拿去。不过您放心，我们从来不画裸体画，画裸体画也是考上美院以后才能画，所以我这些学生很努力，很刻苦。
1: 好，可以了。
4: 对，业主登记的就是你说的魏佳喜。
1: 业主的房产登记是不是这个人？
4: 他就是业主。
1: 他是什么时候入住的？
4: 入住
5: 来得晚了，你不知道以前的业主是一老太太。
1: 老太太？
5: 对，一个医生，一个很不错的儿科医生，这辈子没结婚，无儿无女的。临终前啊，他把419那套房过给现在的业主，过户费好像还是老太太出的。
6: 有这么回事儿，陈医生家庭出身不好，祖上是前清重臣，父亲刘洋，那个时代家庭出身不好，对人影响很大，也不清楚是不是因为这个，陈医生一辈子没结婚，把一生都献给了儿科事业。我小时候，陈医生还给我看过病呢，多好的一个老太太呀！陈医生去世的前几年，有个小伙子一直照顾他，最后他就把自己的全部财产都给那个小伙子了，是不是这个人？我不大清楚了，没见过。哎，好人有好报，俩好人呐。
1: 啊，对不起。喂，啊，好的，我知道了。谢谢你，院长。
7: 你是姜薇的初恋情人，你的心情我们十分理解，谁也不愿看到出现这样的事。不过呢，我们办案要靠证据。不能谁说谋杀就是谋杀，明白吗？好了，回去吧，别再想这事儿了。我建议你啊，最好找个地方出去散散心，旅旅游，啊。

0: 难得这样的痴情男儿，死了也值了。
1: 赵，啊，就这女的，就是距离太远了，面目看不清楚，
2: 能不能再近点？
1: 周围几个角度监控录像都调取了，只有这一个角度拍下来的，
3: 光看见穿个白衣服，其他的也看不见。
1: 赵，啊，就这女的，就是距离太远了，面目看不清楚，
2: 能不能再近点？
1: 周围几个角度监控录像都调取了，只有这一个角度拍下来的，
3: 光看见穿个白衣服，其他的也看不见。
1: 魏佳喜带着这个白人女子离开方向的路口的监控录像也找着了。看这儿啊，两分钟之后，被害人带着这个白人女子经过了这个路口，这符合这段路程的摩托车行进时间啊。看这儿，就这一闪，啊，闪了一下就被公交车挡住了。
4: 那三轮摩托车前进的方向是什么位置啊？
1: 再往前就是魏佳喜的出租屋了。
4: 直接去了案发现场的出租屋。
1: 监控录像上反映的时间是对的，正是案发前不久。只是从这个路口到魏佳喜的出租屋，就再也没有监控录像了。
3: 这个破公交车真够烦人的，你看，只能看见一个穿白衣服的，哎。像是个女的，你看其他的什么还是看不清啊。
1: 按照时间推算啊，摩托车从这个路口行进到案发现场啊，假设是这个白衣女子做的案，一进屋就杀了被害人魏佳喜，那这和作案时间也是相吻合的。
4: 等等，
2: 看，哎，六四七路。
4: 这就好办了。

0: 时间的那辆车的司机就是这位师傅。
1: 你好，
2: 怎么了？
3: 你的车呢？
1: 停车场呢？
3: 带我们去看一下吧。
1: 好，
3: 谢谢你啊。
0: 没事。

0: 真的看到了啊？
1: 哎，师傅，这车上的监控录像记录在哪里啊？
2: 拐进去了。嗯，进去以后就是魏佳喜被害的租住房，而且时间也对。
3: 哎，这白衣女子判的可真清楚。
1: 怎么样，够清楚的吧？
3: 这也太清楚了。这个
1: 拿着这个录像就可以去找白衣女子了吧？
3: 嗯，这活交给我。嗯，
1: 小夏发协查通报寻找白衣女子。
4: 是，好好好，你先别着急啊，不要回去，我们马上就过去啊。哎，好，再见。韩丽，少成。哎呀，这个痴情的朱雷啊，扬言要杀掉死者的丈夫，死者丈夫段金生吓得都不敢回家了。走，看看去。
1: 走。
4: 起来！你要干什么呀？啊！
5: 我干啥？我等他那个禽兽丈夫段金生回来。
4: 已经确定是自杀了，你等人家干什么呀？

0: Benny，
1: 我要杀了他。
0: 我告诉你啊，我们在执行公务，现在又是大庭广众之下，你配合点啊。上车，走。
1: 我不会那么傻。

0: 男人一诺千金，我说要杀了他，就一定会杀了他。嘿，你站住！老方看了，老方看了，散了，散了，
1: 散了，散了。
2: 董事长，哎，
0: 那个白衣女人的身份查清楚了，她就是被害人魏佳喜6年没有见过的老婆，杜秀梅。
2: 活儿站在那个长通电话也是他打的，哎，这个杜秀梅，你说跟被害人有6年都没有联系了，怎么这会儿出现了？
0: 跟他结婚的这个东莞老板本来是有老婆的，杜秀梅苦苦等了他6年，等到这个老板离了婚，准备跟他结婚的时候，这杜秀梅才想起来要去跟魏佳喜办理离婚手续，这不满世界的找魏佳喜，现在找到这儿来了，
3: 只是为了办理离婚协议的签字手续吗？
0: 对，都查清楚了。
2: 他们两个人这几天正筹备那婚礼呢。你说一个要结婚的人有必要杀害自己的前夫吗？
3: 而且啊，这杜秀梅的指纹和脚印跟现场提取的痕迹也不一致。这个杜秀梅来找前夫魏佳喜办理签字手续的时候，那个东莞老板的人在什么地方？
2: 到了，跟他一块儿坐火车来的。可是监控录像上，我们只能看到这个魏佳喜开着摩的，带着白衣女子一个人离开了火车站。老板人呢？
3: 老板尾随白衣女子对魏佳喜下手，有必要吗？
2: 如果说魏佳喜不愿意在离婚协议上签字怎么办？
0: 签了，这魏佳喜啊已经在这离婚协议书上签了字了。
2: 你知道他在什么情况之下签的字吗？

0: 我说，道理给你讲了一大堆的，你也应该明白了吧？作为警察，我必须制止你违法犯罪的行为的发生，知道不？你看什么看？
1: 我在算时间呢。我不信你们能永远把我留在这嘎达。
2: 来，这个，看见没有？这个人，杜秀梅起先应该是跟这个人在一起的，看见没有？来，再往后，哎，看见这个人没有？这个人应该就是那个东莞老板。来，调工行的监控录像。
3: 他也没出去尾随作案啊！
2: 再往后，来，快进，快进！
3: 这个时间，房东已经报案了。
4: 算了。找别的线索吧。

0: 带学生写生去了。
1: 啊，对，写生去。哎，对了，我问您一下，这魏佳喜出了事儿，这下月房钱我交给谁呀、啊？
0: 你还愁没人跟你要房钱了？
2: 哎，老师快点！
1: 好，再见。
0: 哦，您好，
3: 你好，
0: 我们是警察，有事儿想找您谈谈。
3: 哦，请，请进，快请。
0: 好，您请。
3: 陈医生人真好，我那孙子半夜里发烧，老敲人家门，人家从来也不烦，穿着睡衣过来给我孙子看病。好人呐，好人有好报，他那个干儿子对他也特别好。
4: 干儿子啊？
3: 外地的。伺候老太太3-4年，老太太最后把家产什么的都给他了。老太太去世以后呢，那个干儿子不太来了。这房子啊，一直租给这办学习班的，整天闹哄哄，真烦。
4: 那你知道他那个干儿子叫什么名字吗？
3: 不知道。

0: 哎，其他线索有什么新的进展？我调出了梅佳喜最近几个月的手机通话记录，没发现什么有价值的线索。你看啊，不过你看这条，我看，你确信你调查结果是真实的吗？
1: 当然，
0: 不过就是有点难以置信。
2: 对，真实让人难以置信啊！你说被害人韦佳琪，他一个开摩的的，他怎么可能会跟一个著名的女学者有联系呢？而且还有好几次手机的通话记录，打精打收都有。你看啊，最早的一次应该是在半年前，这个，还有这个。谁说一个女学者就不可能牵扯到刑事案件呢？越是难以置信。
3: 越让人怀疑，越是难以置信，没准就暗藏着更大的疑点。查。所以说啊，人生啊就是一场演出，一场永远都没有彩排的演出。
0: 对不起，你实在是太忙了，有时间回答我们几个问题吗？
4: 连公安的记者都到了呀，如果是三分钟就能回答的问题，为什么不呢？不好意思，恐怕要比三分钟长一些，请吧。或许他认识我，我没能认出他，这种可能性是有的。你知道我每天见的人实在是太多了。
5: 魏佳雪是个开摩的的司机，你再好好回忆一下。
4: 摩的？
3: 什么是摩的？就是在路边掉座的摩托车。哦，那倒是挺浪漫的嘛。所以，你想试试？人生本身就是一种体验，为什么不呢？
4: 您刚才还说人生就是一场演出呢。
3: 演出不是一种体验吗？哦，我想起来了，在很早以前，有一天我赶往电视台录制新星讲座，赶上堵车了。
4: 当时害怕耽误节目录制，所以我好像是在路边搭乘过摩托车，就是你说的摩的吧？
0: 对。当时他坚持不收钱，我好像是为了感谢给他留过电话，记不清了。
4: 大斌，把照片再给他看看。
3: 记不清了，他又不是周杰伦。
4: 你们是不是通过电话呀？
3: 有吗？
0: 当然有。
1: 我这儿有你们的手机通话记录，有他打进来的，也有你打出去的。做人难呐，做女人难。做个有文化的著名女人更难。我们在一家宾馆里面找到了你登记住房的记录，挺不容易找到的。
4: 因为工作关系，我经常住酒店。跟一个开摩的吊座的司机同住酒店，不会是经常的事儿吧？
0: 李清燕女士，我们除了搜集到了你入住的那家酒店的住房登记，我们还找到了你入住那家酒店的监控录像。
3: 根据监控录像的记录，你和那个摩的司机先后进入了那家酒店。尽管你们是分开走的，好，你想不想看一看监控录像的内容？这并不能说明我跟那个摩的司机有什么瓜葛吧？那家酒店还住过法国总统呢，你不能因为这个就说我跟法国总统有什么瓜葛吧？
4: 法国总统是前年入住的那家酒店，啊？
3: 而你和那个摩的司机进入那家酒店的时间，我说的是前后相差的时间，只差三分四十秒。我佩服你捕风捉影的能力，不过你们警察不能搞媒体的新闻八卦吧？
4: 没错，区别就在于警察只管调查，不报道。
3: 以前以后相差三分四十秒进入酒店，你想说明什么？

0: 的相遇不能说明什么。
1: 你倒是一个严谨的警察。
0: 是啊，正因为我严谨，所以我还调看了楼道的监控录像。监控录像拍下了你进入了你登记的那个房间后不久，那个男的就进去了。当然了，不是法国总统，而是那个开摩的的司机。我们都知道，在宾馆的房间里边安装监控录像是违法的。现在我最想知道的是，那个开摩的的司机进入到你的房间以后都干什么了？这不算八卦吧？
1: 你想知道吗？
0: 因为那个人被害了，所以我必须知道，这是我的工作，希望你能配合我的调查。
1: 其实我也不容易。
0: 这我知道。
1: 能从煤矿出来，我一步一步的走到现在，我付出了很多的心血。高处不胜寒啊，我也是人，我也寂寞，可是别人寂寞可以找人，而我却不能。就因为不能，就显得高高在上，因为显得高高在上，我就更加不能。谢谢。
0: 李欣，李氏，我们问你这些问题，并不是想打听你的个人隐私，我们只是为了破案。
1: 我承认，那晚我很寂寞，觉得他只不过是一个跟我毫无瓜葛的摩的司机，事后也不会给我惹什么麻烦。可是第二天早上我才发现，他早就认出我来了，所以才没收我车钱。学者都能被摩的司机认出来了，看来这文化是真的普及了。
0: 事后你们是不是通过电话？
1: 你们不是有记录吗？
0: 我想知道通话的内容。
1: 我只是想让他从电话上把我的号码删除了，以后不要再给我打电话。我更不想见到他，哪怕花点钱呢。
0: 魏佳琪找你要过钱？
1: 没有，他坚决不要。
0: 那是你主动想给他钱了。你是不是想为宾馆开房的事情堵住他的嘴啊？
1: 你倒是挺会揣摩人心的。好吧，你想知道什么？
0: 4月25号案发当日，你都干了些什么？
1: 我在进行一个讲座，整整3天，从4月24号到4月26号，你们可以去调查。

0: 去哪儿啊？
1: 不知道，这人比较固执，一般固执的人啊都听不进别人的话，没办法，只好跟着他。
0: 这得跟到什么时候去啊？
1: 不知道，必须跟。
2: 能不能想个办法把他给控制住啊？
0: 凭什么呀？就凭他不知道什么时候买了把单刃刀片啊。哦，对了，韩丽，通知一下死者丈夫段金生，让他最近小心点，尽量隐蔽自己行踪。OK，
3: 是。
4: 你好。
5: 你好。
4: 谢谢你给我打电话，有什么情况告诉我吗？
5: 请坐。

0: 请慢用。
1: 他人都死了，我也就没什么顾虑了。出了人命这么大的事儿，我觉得我有必要实事求是地向你们反映一些情况。
2: 嗯，
1: 这毕竟也是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嘛。
2: 嗯，谢谢你。朋友，先出去一下。
1: 哦，不必了。你们什么都知道了，也没必要回避什么了。那次酒店之后，我们除了偶尔通过很少的几次电话以外，其实我还见过他一次，是一个偶然的机会。
2: 他没在纠缠你吗？
1: 哦，没有没有，实际上当时他装作完全不认识我，恐怕也就是因为这样，我觉得那个人的人品还是不错的。是在刘家窑一个古玩贩子那儿，你知道的，很多学者都很喜欢古玩。
2: 他们两个是什么关系啊？
1: 在我看来，我认识的那个古玩贩子好像是对那个摩的司机挺好的。我也问过他为什么，他就说他挺同情那个摩的司机的，觉得他挺不容易的，没事请他吃吃饭。
3: 哎，那你说的那个古玩贩子叫什么呀？住哪儿？电话是多少？
1: 我觉得你这个人挺会揣摩人心的，一定是个好男人。
2: 啊，是吗？
4: 是你吗？
5: 是，是我。二位讨点什么？
6: 为人不图利，谁肯起五斤啊？一个开摩的的，我凭什么整天请他吃饭？也是有一回啊，我搭老魏的摩的，偶然发现他的钥匙链上拴了个宝贝。
4: 宝贝？什么宝贝啊？
6: 官印。我仔细看了，那东西没假，值大钱了。
4: 既然是宝贝的话，他怎么舍得挂在车钥匙上了？
6: 嗨，我琢磨这小子他是不懂，也没敢直接朝他要，怕引起他的戒备心啊，反倒朝我要个高价，就整天跟他套关系，请他吃请他喝，心想不定哪天趁他一时糊涂把那观音给弄到手。
4: 你知道他那个宝贝是从什么地方弄来的吗？
6: 一块吃饭的时候啊，我也侧面打听了，这小子人善，帮他伺候一个老太太好几年，后来老太太临死时把所有家产都给他了，房子他租出去了。
7: 建议每天来两颗，如果你水杯放床头，我建议你直接把它当零食吃，这个就是石胖胖甘草金桔。石胖胖甘草金桔，广西荣安脆米金桔加福建农家老甘草，现采现做，现买现吃，香甜通透，清凉润喉，甜而不腻，舒爽可口。他在吃，他在吃，他们都在吃。
8: 这石胖胖甘草金桔吃着呀，那是真好吃啊，买着也实惠啊，我每天出门都随身带着，想吃我就吃一颗，又甜又蜜，清凉润喉，真是太舒服了。
9: 很多人都不知道，甘草金桔是天然的碱性食物，天天吃都吃不腻。
7: 好休息，好休息！石胖胖甘草金桔给您送惊喜啦！从现在起，只要您打进电话，99元买5袋送5袋，整整10袋只要99块钱，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期限今天，仅限前100名。现在打电话，现在就发货，厂家包邮送货到家，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手机，抢先订购吧！
10: 在我的背后啊，就是美丽的广西荣安，鲜嫩多汁的脆蜜金桔啊，就产自于此。俗话说呀，外行吃人参，内行吃金桔。其实很多人啊都不知道，金桔它是天然的碱性食物，搭配上福建农家老甘草，把它做成甘草金桔，不仅是清凉润喉的好东西，而且是我们恢复能量的补充剂。尤其是春秋换季，气候干燥的时候，口嗓喉咙是又刺痒又难受啊，很容易咳嗽上火。这时候啊，您吃上一口 脆蜜鲜嫩的甘草金桔，不干不涩，爽口润喉，而且呢，从嗓子眼儿直到前半身啊，甭提有多舒服了。
7: 金桔原产于我国南方，距今约

0: 有1600多年的栽培历史，金桔的果实中含有丰富的钙、镁、磷、铁及维生素、胡萝卜素等营养物质。甘草也是常见的止咳、润肺佳品，在《神农本草经》中被列为上品，主五脏六腑、寒热邪气。2021年被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列为国家二级保护植物。甘草加金桔是天然的金牌好搭档，咽痛咳嗽来两。两颗，换季干燥来两颗，熬夜追剧来两颗，泡在杯里来两颗，随时随地想吃就吃，走着吃，坐着吃，串着吃，泡着吃，随时随地都能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越吃越想吃，越吃越爱吃，老人小孩都能吃，今天吃了还想吃。好消息，好消息！石胖胖甘草金桔给您送惊喜啦！从现在起，只要您打进电话，99元买5袋送5袋，整整10袋只要99块钱，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期限今天，集结前100名，现在打电话，现在就发货，厂家包邮送货到家，集结前100名，快拿起您的手机抢先订购吧！
1: 石胖胖甘草金桔。我一收到就忍不住赶紧拆开了一包，真像电视上说的那样，甘甜脆嫩，清凉润喉，特别爽，特别的舒服。我现在啊随身携带着，不管是走路还是逛街，累了我就随手来上一颗，爽，
2: 能泡茶，能炖汤，熬粥也能放几颗。这石胖胖甘草金桔想怎么吃我就怎么吃。
0: 这个就是很多家人们都爱吃的石胖胖甘草金桔。大家可能不知道，金桔是天然的碱性食物，常吃是特别好的，尤其是早起空腹吃，很多人都喜欢在家里囤一些，就是为了在想吃的时候随时随手就能吃上。金桔富含大量的维 C 和氨基酸，尤其要多吃甘草金桔。好消息，好消息，石胖胖甘草金桔给您送惊喜啦！从现在起，只要您打进电话，99元买5袋送5袋，整整10袋只要99块钱，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期限今天，集结前100名，现在打电话，现在就发货，厂家包邮送货到家，集结前100名，快拿起您的手机抢先订购吧。
3: 经常嗓子发痒发干不得劲儿的家人们啊，尝尝咱们这个石胖胖甘草金桔，它富含丰富的维 C， 不光可以直接吃，还可以泡水喝，每天2颗，对喉咙特别好。比如有些人呐，喜欢辛辣油腻，经常嗓子干痒干咳，你就不如经常吃几颗清润的金桔。很多人不知道啊，这金桔浑身都是宝。今天咱们石胖胖甘草金桔是厂家直接给您发货，不经过中间商，没有商场的超市加成啊，省下来的全部给您返还到价格上，所以才能够这么实惠。甚至现在还有名额，赶紧给家人抢上一份，分给大家都尝尝呗。
0: 天气干燥，早晚来两颗甘草金桔，甘甜爽口，伸进嘴里非常的清润。没尝过的朋友到试试石胖胖甘草金桔，原料都是清泉广西荣安的翠碧金桔，搭配福建老甘草，老师傅手工熬制，古法传承，平均每10斤鲜金桔才能做出1斤品质上乘的甘草金桔，丝丝入味，鲜亮诱人。咽痛咳嗽来两颗，换季干燥来两颗，熬夜追剧来两颗，泡在杯里来两颗，随时随地想吃就吃。好消息，好消息，石胖胖甘草金桔给您送惊喜啦！从现在起，只要您打进电话，99元买5袋送5袋，整整10袋只要99块钱，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期限今天，集结前100名，现在打电话，现在就发货，厂家包邮送货到家，集结前100名，快拿起您的手机抢先订购吧！
1: 石胖胖甘草金桔，我是越吃越 上瘾，越吃越喜欢吃，那就要赶紧吃上甘草金桔了，千万别犹豫，石胖胖甘草金桔赶快安排上。
4: 天气干燥，换季烦躁，都应该赶紧尝尝这个石胖胖甘草金桔，都是那大个的金桔啊，裹上甘草，富含维生素 C 和矿物质，那吃上一口，清清润润的，那真是酸甜可口，特别的滋润，在空调房间里、暖气房里也不会觉得

0: 胖胖甘草金桔，广西荣安翠米金桔，加福建农家老甘草，现采现做，现买现吃，香甜通透，清凉润喉，甜而不腻，舒爽可口。他在吃，他在吃，他们都在吃，越吃越想吃，越吃越爱吃，老人小孩都能吃，今天吃了还想吃。
1: 这十八满甘草金桔吃着呀，那是真好吃啊，买着也实惠啊，我每天出门都随身带着，想吃我就吃一颗，又甜又蜜，清凉润喉，真是太舒服了。
2: 石胖胖甘草金桔好吃，太好吃了。
0: 这个就是很多家人们都爱吃的石胖胖甘草金桔。大家可能不知道，金桔是天然的碱性食物，常吃是特别好的，尤其是早起空腹吃，很多人都喜欢在家里囤一些，就是为了在想吃的时候随时随手就能吃上。
3: 我们家乡有句话说，换季吃金桔胜喝人参汤，甘草搭配金桔是天然的能量补充剂，每天早晚吃几颗是特别好的。石胖胖甘草金桔啊，都是用当年应季的金桔，是现做现发，吃起来果肉厚实，不酸不涩，而且还有一丝丝的清甜，口感非常润爽。现在是农户对接新品冲量，所以呢才会给到大家这个价格，都是现货秒发，没有存货也不怕过期，因为根本就不够抢，过了这段时间可就吃不到这么正的甘草金桔了。
0: 好消息，好消息，石胖胖甘草金桔给您送惊喜啦！从现在起，只要您打进电话，99元买5袋送5袋，整整10袋只要99块钱，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期限今天，仅限前100名，现在打电话，现在就发货，厂家包邮送货到家，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手机抢先订购吧！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痛痛痛，
5: 啦啦啦，
6: 急急急，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内火旺，医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9: 胃脘疼痛，反复痛，隐隐胃痛，持续痛，嗳气吞酸，老反胃，永明远牌胃舒心颗粒，传承苗药智慧，精选深山铁角蕨，配伍隔山椒，采用非遗制作技艺，17道工序浓缩成颗粒，深层渗透，直达痛处，养阴清热，和胃止痛，专药专治胃脘疼痛，嗳气吞酸，胃痛胃难受，苗药胃舒心颗粒，明远药业。
10: 把你请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1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妈，你请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1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5: 当铁案突生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10: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5: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12: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13: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
5: 9月4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
1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5: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5: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5: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16: 9.9元能吃几天呀？
15: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17: 不满意能退吗？
15: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 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4: 抗衰。

0: 放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就留了这官印，说是对老太太的怀念。
2: 你知道那个老太太？
1: 哎，我也打听了，我是干什么的呀？老太太祖上啊是清朝重臣，那官印没假。这老魏被害了，我想，可能就是有人冲着那官印去的。哦，
2: 你是这么认为的？
1: 哎，人可不是我杀的啊。我再惦念的官印也犯不上去杀人呢，我有老婆有孩子的，咱都是通过正当渠道。
2: 那个官印大概是个什么样子？你画出来。
1: 好，行，嗯，
2: 写下。
3: 咱们上去把他给收了得了。
4: 凭什么？
5: 那咱们就这么一直跟着，
4: 还不能让他知道。走，跟上。
6: 哎，没错，是有个印，不大同的，跟你们画的差不多，他就绑在老魏的车钥匙上。
7: 你好，
8: 哎，你好，哎，来你们看地方坐吧，
7: 不客气啊。
8: 说心里话，我就打算跟老魏住的那房里边设个灵堂，就在他住的屋子里，孤魂野鬼没着没落的，你说是吧？后来我一琢磨，要是真给他弄个灵堂，那动静更大了，这房子就更不好租了。
2: 哎，你爱人呢？
8: 干活去了，小时工，这一上午得跑三家呢，不干不行啊，大小三张嘴，光指着那点房不够吃啊。再加上啊，这房子里出了人命，一时半会儿租不出去，嗨，日子紧着过呗。
2: 啊，你看看。老魏的摩托车钥匙上面是不是挂了这么一方印啊？
8: 哎，我见过，他平时老拿这个逗孩子玩呢。
5: 我都饿了，他也不饿。
3: 要不我下去给你们俩买点吃的去吧。
4: 哦，不用了，我包里有，垫吧垫吧。哎，少成，我开车吧，你也吃点。
3: 没事，我不饿。
9: 有一回下大雨，老魏开摩托车把我送回家，俺俩就这么就淹死了。让他看俺们两口子不容易，他当时说啥也不要车钱。
2: 他后来怎么就租了你们的房子了呢？
9: 他看俺那小屋也不好往出租，他就是租下来。租下来以后，他也没咋在那儿住，他按月给房钱。
2: 他平时不住在出租屋吗？
9: 谢谢。他不咋在那儿住，我男人的情况你们也看见了，下肢瘫痪，根本就不能。
2: 那你孩子是？
9: 是老魏出了3万多块钱， 我们去做的人工受精，我们让老魏做了孩子的监护人。自打有了那孩子以后，老魏更是买这买那，每月还付双份的房租，还隔三差五给我买菜钱。他一个开摩的的，根本就挣不了那么多的钱，我也不知道他咋挣那么多钱。得罪了谁，我怕迟早会出事儿。老魏不叫我管，对不到叫谁给？
10: 你记不记得老魏的车钥匙上挂着这么一方官印呢？
9: 对，黄铜的官印。
11: 这小子要去吃什么大餐？
4: 我去看看，顺便带点水喝。
12: 接着去吧。
4: 别动啊，车被熄火。
13: 您要点什么？
4: 哦，共大三瓶水。

0: 好，请问您需要点什么？
1: 哦，你们这有后门吗？
0: 有啊，在那边。
1: 好，谢谢啊。
0: 没事。
1: 季姐，人不见了，快给那个死者丈夫叫段金生打电话，问问他现在在哪儿。
2: 我去开车。
1: 好，要快。
3: 佟林，
4: 哎，
3: 来，
4: 什么事儿？
3: 你们出租屋那起命案的嫌疑人给抓住了
4: 啊？
3: 你看，外地发生了一起入室抢劫杀人，人家问讯的时候串并案。这小子交代了在出租屋里头杀害魏佳喜的全过程，现在人正往这边带呢。

1: 你的性质和他变了啊！带走，
2: 走。
3: 哇，女警察这么牛，大家伙给她掌声！啊！
1: 你是段金生吗？
2: 不是。
1: 嘿，
2: 我是姜文的老公。
1: 段金生，你他妈的王八蛋！你亲生不是他丈夫，杀了你！进去，杀了你！
4: 我经过这儿，我看见一个穿白衣服的女的走了，以为是有钱人家，我就冲了进来。可没想到屋里还有个男的，见我就要抓我，还要报警。我急了，两刀就把他捅了。干完了，本想拿点值钱的东西，可这穷光蛋根本没什么钱，我就拿了他的手机。
5: 手机呢？
4: 手机到前面街边，我卖了30块钱，他偷偷跑了。这摩托车还在吗？本来想开摩托车走了，弄了半天没开走，以前没开过，怕时间长了让人发现，我就赶紧跑了。
5: 钥匙呢？
4: 钥匙我扔院外面了。
5: 扔哪儿了？
4: 我扔那边房顶了。
5: 忘了。

0: 是不是？
1: 是。
2: 快砸死他！换人！
3: 快
2: 杀人！砸死他！
3: 别动啊！是你个败类！
2: 呸！
0: 住手！再这么你们可犯法了啊！大兵，押上车。
2: 呸！杀人犯！呸！坏人！
0: 老魏在本市的房产可能还有一笔钱，老魏作为孩子的监护人，你们可以申请继承遗产，这样对孩子可能会有好处。
4: 不要，我们俩能把孩子抚养成人。
2: 等孩子再大点，我都能整天出去干活了。本来我就在农村市干活长大的。
0: 这是法律赋予孩子的权利，当然了，你们也可以选择放弃。
2: 俺们放弃。
0: 行，好好过吧。
4: 谢谢你们。
2: 警察同志，你们这人也逮了，案也破了，能不能把老魏的身份证留给我？我总得留个点念想啊。

0: 不好意思啊，来电话了。哎，你好，赵王六祖，你稍等一下啊。喂，您说，哎。哎呀，大兵子王勇啊，你们俩明晚上有时间吗？
1: 干什么？
0: 我，也没什么，好久没聚，聚聚吧。
2: 啊，今儿是刮什么风啊？韩大小姐要请客呀、啊？
1: 今晚上吧，明天的事儿谁说得准呢？啊，今晚我有空
0: 啊。别今儿晚上了，这个110指挥中心来电话了，去卫生院有一个无人认领的男尸，让咱们跑一趟。大兵，你跟我去一趟吧。
1: 得，就那么定了啊，明天晚上。
3: 哎，
1: 啥好事？
3: 好，韩丽啊。哎，到我办公室来一下吧。来来来。
0: 哦。

0: 今天早上有人送他到我们卫生院，刚送来的时候伤势很重，我们想进一步询问患者病史的时候，发现送患者的人已经不见了。这种事儿我们还是第一次遇到。
1: 几个人送他过来的？
0: 三个，两个男的一个女的。
1: 这个患者从送来以后就没有清醒过呀？
0: 没有，一共抢救了35分钟，没抢救过来。接诊的时候，这名患者已经没有意识，瞳孔三大固定，心跳呼吸都没有，血压也查不到。根据我的经验，这个人很有可能在送到医院之前就已经死亡了。
1: 大夫，你还记得送他来那三个人什么样子吗？
0: 我只注意病人了，当时是护士让那女的填的表。
2: 真倒霉，我男朋友一个月才回来一天，赶上这事儿，今儿又回不了家了。
3: 你还记得那女孩长什么样吗？
2: 挺白挺瘦的，个子不矮，东北口音，姓
4: 杜，杜一民。
2: 对，是那女孩登的记。刚开始我还以为他们是爷俩呢，谁知道医生正要宣布抢救无效的时候，那三个人就找不到了。还真倒霉，我们这抢救费都还没人交呢。
3: 也许那三个人当中那两个人是那女孩临时带过来帮忙的，
2: 明明就是他们一起来的呀，他们仨还一直嘀嘀咕咕的。我告诉你，别看我是护士，可该有的警惕性我是有的呀，他们仨就是一起的。
3: 那死者留下什么遗物没有？像什么手提包啊、钱包啊、身份证什么的？
2: 口袋里空空的，什么都没有，谁知道这儿写的名字是真是假呀，所以我们就立刻报了警，这该有的警惕性我还是有的吧。
1: 你看这死者入院登记的时候是有名有姓的，不是无名氏，那说明送死者到医院来的人肯定跟他认识啊。
3: 他既然认识，为什么送过来之后就马上离开了呢？这中间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啊？
1: 我看现在当务之急就是要找到那三个送死者来医院的人，给支队和组里打电话吧，叫人过来。谢谢你的警惕性啊。
2: 那我可以走了吧？
1: 暂时不行，你还得配合我们调查取证。麻烦你跟我们说一下那三个人的体貌特征。
2: 啊，我男朋友每个月就回来一天呢。
5: 什么？明天就走？
6: 对，这次的行动是个跨国行动，专案组需要一名女同志。
5: 去多长时间？一个月？半年？一年？
6: 不该问的问题你就不要问，懂吗？
5: 那为什么不派季姐去啊？
6: 他们需要年轻的，需要懂英语的。上级这次指派你参加这个专案组，韩立，到了专案组以后一切行动要服从组织安排，遵守纪律，保守秘密。
5: 可是政治队。
6: 好了，不要再说了，好好干，别给六组丢脸。
5: 是。
6: 回来，明天是你的生日，对吧？
5: 政治队，您还记得呀？
6: 不知道你喜欢什么礼物，祝你生日快乐。

0: 浇下来的，你赶紧过去看看。
1: 这么严重？什么类型啊？
0: 哦，杀人。上个月那个小区不是

0: 力。什么情况？
1: 死者年龄大约20岁，死亡时间应该是昨天晚上10点左右。死亡原因初步认定是锐器刺中心脏，造成失血性休克导致死亡。
0: 部长，两家物业经理都叫来了。
2: 又打你了，他惹这个物业人，在哪里
3: 都见了面就吵啊！
2: 瞧你那点瞎步，
4: 这是我说了算。
2: 以后要这样，我还打你。
4: 你试试，这现在是谁地盘？
2: 你瞧你们的。
0: 旧物业还没撤，新物业就已经进驻了。前些日子打群架，就这两波保安打的。
3: 是，一年几百万的物业费呢，能不打吗？走，过去这两个死人家。
2: 你瞧你这什么干什么呀？又打你了。
0: 死活该，老子
5: 活该！没错，我该死了，死活该！该死了！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钱叔叔，这医药费谁给我报？这就是你们人打的，
10: 装，继续装。我说王经理，这都多久了，你脑袋还没好？
9: 我告诉你，姓常的，今儿来了你就别。

0: 想走，哎呦，咱得好好说理。
1: 你以为我怕你啊？我还明告诉你，你们彭祥物业的还别来劲，我们开心的兄弟都在外边候着呢，惹急眼，连你新装修的房子一锅端了。
2: 你说，
3: 给谁一锅端？你谁呀？
1: 你谁呀？
3: 警察！
4: 别理他，兄弟们，抄家伙！
2: 给我放老实点，没听清楚吗？警察！
5: 谁敢动？
2: 放老实点！
5: 谁敢动？
6: 你是警察吗？
7: 你是经理呢？谁管得了？
8: 你管不管？
1: 这我可管不了。
2: 你不管。你是经理，你管不管？
9: 我也不能管。
2: 你也不管。朋友，把他们俩带走。
10: 看清楚啊，警察！
1: 哎，他们俩要抓我干什么？
2: 你老实点。
11: 就是我也没动手，你抓我们啊？
2: 好，
12: 我给你们背一下今年刚刚实施的保安条例。2010年1月1日实施的保安条例第43条规定，保安客户单位指使纵容保安员采用暴力或者以暴力手段相威胁、处置纠纷的，责令现行改正，处2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违反治安管理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的刑事责任。还用我多说吗？大家出门在外都不易，要不是因为身上的这身制服，大家都是乡里乡亲的好兄弟啊！凡事要三思而后行，千万不要因为一时冲动闯下大祸，背上一辈子的黑锅，值当吗？谁家里没有个妻儿老小啊？
1: 警察同志，闹事的可都是新来的彭祥物业的人。
11: 他胡说，是他们开心物业的人带人回来闹事，杀回马枪。
12: 闭嘴，都给我闭嘴，都不是好东西。散了吧，散了，
2: 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
4: 撤。
2: 散了，散了，散了，散了。
13: 哎呀，那帮家伙真要是往上冲的话，哎，你怎么办？
14: 你还说我呢？啊，你比我还冲。
13: 我那是下意识啊，好歹我是个练家子。
14: 哎，朋友，这帮孩子刚进城，不懂得心中好歹，容易被人利用，但是你要对他好，他还真知道。
13: 行，你还真行。哎，我说你什么时候把保安条例给背下来了？
14: 平常学习的时候你干什么去了啊？哎，朋友，死者张大明原来是开心物业的保安吧？
13: 是啊。
14: 都撤了，他怎么又绕回来了？
13: 他有一个同乡叫张大刚，在新来的彭祥物业做保安。哎，这哥俩好着呢，你别看这俩公司就这么大，他们照来往他们的。
14: 找同乡？哎，不会是故意来找茬的吧？
13: 你是说他们之间会有什么阴谋？
14: 你看这个。
13: 哎呀，我看过，没什么价值。哎呀，
14: 看清楚了再说。
13: 就彭祥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吗？
14: 对啊，彭祥物业。
13: 是啊，
14: 彭祥。哎，你记不记得赵鹏手下有一个公司彭祥？
15: 警察同志，死者同乡张大刚来了。大刚，好好跟警察同志说啊，他兄弟张大明一死，这小子哭得都快背过气去了。
14: 好，走，朋友，来，你跟我来。
13: 那你干嘛去？你跟这待着吧。

0: 你叫张大刚？
1: 是。
0: 死者张大明跟你什么关系？
1: 我俩同乡。
0: 昨天晚上张大明是不是来找过你？
1: 昨天晚上他过来找。

0: 找我喝酒。
1: 喝酒？
0: 不是俩物业打架吗？我们也混在里面动过手。我大明哥说咱是各为其主，兄弟间不能伤了感情。

0: 一个村出来的，在一块好多年了，比亲兄弟还亲。你说，昨还在一块喝酒，他咋说死就死了？大明哥，大明哥，你咋说走就走了？大明哥，
1: 张大明最近是不是跟什么人结了仇啊？
2: 王经理，叫你来了吗？
3: 我这不是怕张大刚他说话不利。

0: 8点多钟分手。从门口走到小树林，也就5分钟的时间，张大明却走了2个小时。
1: 哼，我看这姓王的心里他就不是什么好东西。这张大刚正要说什么，就被他打断了。
0: 这样，调看小区的监控录像，彻底的查一遍。好。
2: 这个卫生院的医生护士们很配合，给我们提供了送杜一民到卫生院的这3个人的体貌特征。我们连夜在医院周围展开了排查，出租屋、小旅馆，还有这居委会都查过了，没有发现有价值线索。要不咱们这样，根据这个病例登记，跟东北的警方联系联系，让他们帮着查找一下杜一民的家属过来认尸。
3: 这杜一民到底是不是死者的真实姓名？他到底是什么地方人？究竟是怎么死的？光凭一个医院登记就想确认，太难了。在查不出死因和尸源的情况下，你怎么通知死者家属？
2: 尸体可在法医那儿解剖呢，等解剖完了再确认不了身份，咱们怎么办？就跟那儿搁着？
3: 谁让你这么搁着来的？现在关键的是要赶紧找到送杜一民到医院的那3个人。医院的监控录像你都查过没有？
2: 仔仔细细的看了一遍又一遍，连医院门口的告示栏都贴了寻人启事了。
3: 进来。
4: 郑支队，季姐，卫生院那边来电话了，填写病历那个女孩自己找回卫生院去了。
5: 有你这样的人吗？把病人往那儿一放就跑了，害得我们折腾了一晚上。你知不知道我男朋友1个月才回来1天，我让你给害惨了。
6: 护士，
5: 就是他，我在医院大门口就是看见他鬼鬼祟祟看寻人启事，我一眼就把他认出来了，这该有的警惕性我还是有的。哇，
2: 谢谢你啊。昨天傍晚是你把杜一民送到这儿来的？
7: 是。
4: 你是谁？杜一民怎么死的？你们为什么把他送到卫生院之后马上离开了？你身边的2个男的呢？现在在哪儿？
7: 我叫杜小曼，杜一民他是我爸爸。
8: 来，喝点水。
7: 谢谢。前天我爸从老家来看我，傍晚我带我爸去爬香炉山，就我们2个人。我爸跟我说，现在社会太乱，我年纪小，不放心我一个人在这边，让我跟他回东北老家去。我说我不回去，我爸生气了，骂我，我就跑，他在后面追我，后来他就从山上摔下去了。2个爬山的陌生人把我爸送进了医院，我出去送他们的时候，我爸他就我就不敢回医院了。
4: 照你的说法，你父亲是意外失踪，滚下山去摔死的。
7: 对对对。
6: 不对，死者杜一民不是从山上滚下来的，从解剖结果看这个人损伤很严重，我是说他的胸腹部内脏器官颅内的损伤很严重，不过从他的体表却看不出严重的损伤，这符合法医学上讲的内重外轻的高坠伤特征。
2: 没错，这杜一民绝不是从山上滚下来的，在医院我就注意到了，他的衣服没有任何擦破的痕迹，只是擦伤上有一点灰尘。
4: 这太奇怪了，杜一民是杜小曼的亲爸爸，

0: 可他为什么会对他亲爸的死亡原因撒谎呢？
1: 杜小曼的话前后矛盾，漏洞百出，看似偶然却充满着疑点。我看这样吧，把这个案子当作疑似命案来处理，马上报支队启动相应程序。
2: 是，
1: 谢谢啊，
3: 再见。

0: 陆小曼，我再跟你说一遍啊，死的可是你亲生父亲，而且你承认是你亲手把你父亲送到医院里去的。你父亲是从哪儿滚落山下去的？你又是在哪儿找到他的呀？
1: 我记不清了，山太大，我真的记不清。
0: 小曼呐，死人可是件大事情啊，不是你随便说说就能算了的啊！你最好好好回忆回忆，回忆起来告诉我们。
2: 我们还需要你带我们去复查现场。另外，我们正在联系你的妈妈。
3: 今天请大伙来，主要是听王经理说，你们晚上经常会去那个小树林里面锻炼啊。我想知道，前天晚上？
4: 现在可不敢再锻炼了，连路灯都没有了。
5: 原来开行物业站的时候啊，有路灯。
6: 彭祥物业一来，连路灯都没了，伸手不见五指。哦，
7: 那也就是说，现在小区里边基本上是没有人往那儿走了。
8: 没有了，现在能让人走的路啊，越来越少了，哪儿哪儿都是停车位。
9: 还有呢，新来的彭祥物业保安呀，个个都跟流氓似的，成天是横鼻子竖眼睛。
10: 嘿，我拿钱雇你还雇出毛病来了。
11: 没辙。 西边小树林的摄像头已经换了一半了，开心物业根本不管换，把蓝灯的全留给我们了。

0: 这是你喉咙的好搭档，更是干燥消肿的必备美食。如果你水杯不离手，我建议你每天来两颗。如果你水杯放床头，我建议你直接把它当零食吃。这个就是石胖胖甘草金桔。石胖胖甘草金桔，广西荣安脆米金桔，加福建农家老甘草，现采现做，现买现吃，香甜通透，清凉润喉，甜而不腻，舒爽可口。他在吃，他在吃，他们都在吃。
1: 这石胖胖甘草金桔吃着呀，那是真好吃啊！买着也实惠啊！我每天出门都随身带着，想吃我就吃一颗，又甜又蜜，清凉润喉，真是太舒服了。
2: 很多人都不知道，甘草金桔是天然的碱性食物，天天吃都吃不腻。
0: 好消息，好消息！石胖胖甘草金桔给您送惊喜啦！从现在起，只要您打进电话，99元买五袋送五袋，整整十袋只要99块钱，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期限今天，仅限前100名。现在打电话，现在就发货，厂家包邮送货到家，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手机，抢先订购吧！
3: 在我的背后啊，就是美丽的广西。荣安鲜嫩多汁的脆蜜金桔啊，就产自于此。俗话说呀，外行吃人参，内行吃金桔。其实很多人啊都不知道，金桔它是天然的碱性食物，搭配上福建农家老甘草，把它做成甘草金桔，不仅是清凉润喉的好东西，而且是我们恢复能量的补充剂。尤其是春秋换季，气候干燥的时候，口嗓喉咙是又刺痒又难受啊，很容易咳嗽上火。这时候啊，您吃上一口脆蜜鲜嫩的甘草金桔，不干不涩，爽口润喉，而且呢，从嗓子眼儿直到前半身啊，甭提有多舒服了。
0: 金桔原产于我国南方，距今约有1600多年的栽培历史。金桔的果实中含有丰富的钙、镁、磷、铁及维生素、胡萝卜素等营养物质。甘草也是常见的止咳、润肺佳品，在《神农本草经》中被列为上品，主五脏六腑寒热邪气。2021年被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列为国家2级保护植物。甘草加金桔是天然的金牌好搭档，咽痛咳嗽来两颗，换季干燥来两颗，熬夜追剧来两颗。

0: 泡在杯里来两颗，随时随地想吃就吃，走着吃，坐着吃，串着吃，泡着吃，随时随地都能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越吃越想吃，越吃越爱吃，老人小孩都能吃，今天吃了还想吃。好消息，好消息！石胖胖甘草金桔给您送惊喜啦！从现在起，只要您打进电话，99元买5袋送5袋，整整十袋只要99块钱，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期限今天，仅限前100名。现在打电话，现在就发货，厂家包邮送货到家，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手机，抢先订购吧！
1: 石胖胖甘草金桔。我一收到就忍不住赶紧拆开了一包，真像店上说的那样，甘甜脆嫩，清凉润喉，特别爽，特别的舒服。我现在啊随身携带着，不管是走路还是逛街，累了我就随手来上了一颗，嗯，爽。
2: 能泡茶，能炖汤，熬粥也能放几颗。这石胖胖甘草金桔，想怎么吃我就怎么吃。
0: 这个就是很多家人们都爱吃的石胖胖甘草金桔。大家可能不知道，金桔是天然的碱性食物，常吃是特别好的，尤其是早起空腹吃，很多人都喜欢在家里囤一些，就是为了在想吃的时候随时随手就能吃上。金桔富含大量的维 C 和氨基酸，尤其要多吃甘草金桔。好消息，好消息，石胖胖甘草金桔给您送惊喜啦！从现在起，只要您打进电话，99元买5袋送5袋，整整10袋只要99块钱，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期限今天，仅限前100名。现在打电话，现在就发货，厂家包邮送货到家，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手机，抢先订购吧！
3: 经常嗓子发哑发干不得劲儿的家人们啊，尝尝咱们这个石胖胖甘草金桔，它富含丰富的维 C， 不光可以直接吃，还可以泡水喝，每天2颗，对喉咙特别好。比如有些人呐、喜欢辛辣油腻，经常嗓子干痒干咳，你就不如经常吃几颗清润的金桔。很多人不知道啊，这金桔浑身都是宝。今天咱们石胖胖甘草金桔是厂家直接给您发货，不经过中间商，没有商场的超市加成啊，省下来的全部给您返还到价格上，所以才能够这么实惠。趁着现在还有名额，赶紧给家人抢上一份，分给大家都尝尝呗。
0: 天气干燥，早晚来2颗甘草金桔，甘甜爽口，吃进嘴里非常的清炖。没尝过的朋友到试试。石胖胖甘草金桔原料都是清泉广西荣安的脆蜜金桔，搭配福建老甘草，老师傅手工熬制，古法传承，平均每10斤鲜金桔才能做出1斤品质上乘的甘草金桔，滋滋入味，鲜亮诱人。咽痛咳嗽来2颗，换季干燥来2颗，熬夜追剧来2颗，泡在杯里来2颗，随时随地想吃就吃。好消息，好消息，石胖胖甘草金桔给您送惊喜啦！从现在起，只要您打进电话，99元买5袋送5袋，整整10袋只要99块钱，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期限今天，仅限前100名。现在打电话，现在就发货，厂家包邮送货到家，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手机，抢先订购吧！
1: 石胖胖甘草金桔，我是越吃越上瘾，越吃越喜欢吃，那就要赶紧吃上甘草金桔了，千万别犹豫，石胖胖甘草金桔赶快安排上。
4: 天气干燥，换季烦躁，都应该赶紧尝尝这个石胖胖甘草金桔，都是那大个的金桔啊，裹上甘草，富含维生素 C 和矿物质，那吃上一口清清润润的，那真是酸甜可口，特别的滋润，在空调房间里暖气房里也不会觉得干燥了。
0: 石胖胖甘草金桔，广西荣安脆蜜金桔，加福建农家老甘草，现采现做，现买现吃，香甜通透，清凉润喉，甜而不腻，舒爽可口。他在吃，他在吃，他们都在吃，越吃越想吃，越吃越爱吃，老人小孩都能吃，今天吃了还想吃。
2: 这石胖胖甘草金桔吃着呀，那是真好吃啊，买着也实惠啊，我每天出门都随身带着，想吃我就吃一颗，又甜又蜜，

0: 清凉又喉，真是太舒服了。
1: 吃胖胖甘草煎鲟，好吃，太好吃了。
2: 这个就是很多家人们都爱吃的石胖胖甘草金桔。大家可能不知道，金桔是天然的碱性食物，常吃是特别好的，尤其是早起空腹吃，很多人都喜欢在家里囤一些，就是为了在想吃的时候随时随手就能吃上。
3: 我们家乡有句话说，换季吃金桔胜喝人参汤，甘草搭配金桔是天然的能量补充剂，每天早晚吃几颗是特别好的。石胖胖甘草金桔啊，都是用当年应季的金桔，是现做现扒，吃起来果肉厚实，不酸不涩，而且还有一丝丝的清甜，口感非常润爽。现在是农户对接新品冲量，所以呢才会给到大家这个价格，都是现货秒发，没有存货也不怕过期，因为根本就不够抢，过了这段时间可就吃不到这么正的甘草金桔了。
2: 好消息，好消息，石胖胖甘草金桔给您送惊喜啦！从现在起，只要您打进电话，99元买5袋送5袋，整整10袋只要99块钱，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期限今天，仅限前100名，现在打电话，现在就发货，厂家包邮送货到家，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手机抢先订购吧！
4: 通通通，啦啦啦，
5: 急急急，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大便干结，不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8: 胃脘疼痛，反复痛，隐隐胃痛，持续痛，嗳气吞酸，老反胃，永明月牌胃舒心颗粒，传承苗药智慧，精选深山提角蕨，配伍隔山椒，采用非遗制作技艺，17道工序浓缩成颗粒，深层渗透，直达痛处，养阴清热，和胃止痛，专药专治胃脘疼痛，嗳气吞酸，胃痛胃难受，苗药胃舒心颗粒，明远药业。
9: 把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

0: 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2: 当铁案突生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3: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这样局面根本无法平衡。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2: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4: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5: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
2: 9月4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
6: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7: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3: 喂，肠胃宁，
1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4: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入睡难，翻来覆去1-2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

0: 财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609。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2: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3: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2: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

0: 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9: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1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1: 啊，是我，董队长。那天晚上的录像倒是有，可是案发地点的监控录像是个摆设呀，坏的。
12: 是开勤物业，是开勤物业。
11: 哎，是是，案发现场是个盲区，物业早知道这回事儿，可就是没人修理啊。
12: 不是我们，是开勤物业干的。
11: 好，嗯。你除了说开勤物业的坏话，你还会说什么呀？
13: 我们以为啊，这新来的鹏翔公司能改进改进，结果啊，还不如以前。这化粪池的问题到底什么时候解决啊？
14: 是啊，什么时候解决啊？头2天的时候就闹过这一场了，我们都在现场了。我们买房啊，是为了住得更舒服一些，结果你看弄得我们这心里都特别扭。您说这叫什么事儿啊？
15: 两位别急，这都是原先的开勤物业公司遗留的问题，得容得我们慢慢的消化，慢慢的解决啊。
14: 您慢慢的消化，那污水井的屎都要冒出来了。
11: 我怎么感觉这个小区的人都特别各色，都好像要憋足了劲找人打架似的。
16: 哼，矛盾够深的。你没听说吗？保安死了，居民都那儿叫好呢。
11: 不是，你说至于不？这帮人啊，有多少深仇大恨呢？
16: 越是鸡毛蒜皮的事儿，积累的越久越遭恨，再加上有人挑拨。哎，摄像头真坏了吗？
11: 说是早就坏了。
16: 这说明啊，作案的人对这儿的环境非常了解，他知道哪儿是盲区。
11: 王经理说是开勤物业给他留下了个烂摊子，可我总觉着吧，没准是他们自己人干的。
16: 哎，这样，明天你去再去那个开勤物业找那个姓常的经理谈一谈，了解下情况。
11: 明白。
16: 嗯。过去看
17: 看。别打了，别打了，咱俩也算了。
18: 你敢指我？你凭什么指我？
16: 别动！
18: 你，
16: 松手！
18: 别动！
16: 别动！怎么着你了？啊？
19: 你找他？
20: 怎么着我了？你问他。哼，小子，我让你横着躺着出这院，你信不信？
16: 不许动啊！别动！

0: 怎么回事？
1: 他们在出门口还跟我急，我呢把车靠一边去，他就不依不饶的打我。
2: 打你？哼，我还废了你呢！
0: 别动！
2: 怎么着你？干嘛呢？
0: 你要废了谁啊？你先去验伤啊，然后把结果交给你们经理。
3: 没事，
0: 让你验就验，警察啊！哎呦，跟我们走一趟吧。
3: 哎，别别别！
0: 我告诉你啊，你刚才打人，我们可都看见了啊。
3: 哎，警察同志，警察同志，哎，我刚才跟媳妇刚吵完架，还带着气儿呢。对不起啊，对不起，你别的。哎，小兄弟，没事吧？啊，对，我带你去看去，我赔钱行不行啊？
4: 你们让我说多少遍你们才相信？我爸他是摔死的。
5: 不是我们不相信你，你自己相信你自己说的话吗？我实话告诉你，这可不是一起简单的意外死亡事件了啊，现在已经作为刑事案件立案侦查了。也许你父亲是被人谋杀的，命案必破，我们一定会追查谋杀你父亲的凶手。
4: 什么？谋杀凶手？我爸不是被人谋杀的。不是的呀。
6: 说你爸到底是怎么死的？
4: 我爸他真是摔死的。
5: 走，带我们去现场。

0: 姐姐。
1: 哎，你好，已经初步走访一下。居民说那天下雨，所以没什么人注意有人跳楼。
2: 哎，倒是门卫看见有三个人，连背带抬的把一个人弄出了小区门口。啊，蒙着雨衣没看清人脸。
0: 带过来。

0: 谢谢。昨天刚下过雨，没留下什么痕迹。
1: 你父亲是从6楼摔下来的，
2: 你怎么知道的？1到5楼都有防护窗，只有6楼的窗户是敞开式的。你就住在6楼，对不对？带我们上去。

0: 你是搞传销的？
1: 我不是，我只是他们雇来做饭的。
0: 他们都卖什么东西啊？
1: 什么也不卖。
0: 什么也不卖？人呢？
1: 我不知道。
0: 给他们打电话叫他们回来。
1: 我没他们电话。
0: 这好办，找着房东就能找着租户。少成，把这事办一下。
2: 好。
1: 你们看，这有一个椅子，这有一个桌子。当天窗户推开了一个小口，我爸趁没人看见就把窗户推开了，他一脚踩着椅子，一脚踩到窗户上，然后他就跳下去了。
2: 你说他自己跳下去的？
1: 对，他是自杀的。
0: 静儿，看他现
2: 在。过来，过来。
3: 自杀？为什么呀？
1: 我不知道，反正他是自己跳下去的。
3: 他知不知道这是六楼啊？
1: 他知道的，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

0: 你呀，啊，我都不知道该不该信你的话。你说你这孩子人不大吧，瞎话倒是不少。先说你爸是从山上滚下去的，又说他是从楼上摔下去的，现在说他是跳楼自杀的。你到底哪句话是真的？啊？
1: 这回是真的，我没撒谎。前天中午，我爸从老家来看我，我们一起吃的饭。我爸还给我买了我最爱吃的黏玉米。吃完，我们高高兴兴的回来。我没想到，几个小时以后，我爸他。

0: 这结果出来了，小凳上提取的脚印正是死者杜一民的。啊，真是自杀呀！
1: 白忙活了，哎，
2: 不会是自杀。
1: 如果这个杜一民要自杀，他会千里迢迢坐着火车跑到这儿来完成他这自杀的行为吗？是啊，太没必要了。那要不是自杀。那就是有人为因素，啊，就是被别人从后面故意推下去的。
0: 不可能，我问过法医了，如果有人抬着或者扛着把他从上面扔下去，那么他身上会有损伤痕迹。可是现在法医鉴定结果，他身上没有任何抵抗伤。
3: 记者，
4: 租房这人找到了，叫杨德旺。
0: 带回来了吗？
4: 早闪了，一听说杜一民出事儿，一屋人呼啦就没影了。现在杨德旺这人在湖北老家呢。
0: 大斌，快带少成跑一趟。
5: 啊，湖北呢？季姐，这杜一民要是自杀的话，您看咱这办案经费谁出啊？
0: 我告诉你啊，如果没有猜错的话，这杨德旺就是送死者杜一民去卫生院的人。快去。
5: 哎呀，这韩丽还约着今儿晚上聚聚呢，又吹了。
0: 哎呀，快快快快快快！

0: 得给你一个交代啊。
1: 小程，
2: 嗯，
1: 想发财啊？
2: 嗯。
3: 我告诉你啊，像这种书煽动性都非常的强，弄不好走火入魔了，你也干起水球来。
2: 万一我看两眼就能成个亿万富翁什么的。
4: 我建议您好好查查彭祥物业的人，他们恨透了我们的人，这件事跟他们肯定有关系。
5: 你就这么肯定？
4: 您不都看见了吗？
6: 上次打架是张大民把彭祥物业的王经理打伤进了医院，救护车把王经理拉走之前，他嚷嚷着要杀所有人，全小区都听见了，您可以问问去啊。
5: 我现在越来越觉得这个彭祥物业的王经理很可疑。哎，就他那脑袋，那可是前两天俩物业打架被这开琴物业的张大民给开的，你说会不会是雇凶报复杀人
7: 啊？查查这个姓王的啊，别忘了重点查一下赵鹏跟这个案子有什么直接的关系。
5: 哎呦，佟组长，你这神经绷的是不是有点太紧了？不是，你怎么什么案子都要跟这赵鹏挂在一起吗？
7: 哎呀，让你查就查，哪那么多废话啊。你别忘了苏渤海到现在还没找着呢，我敢说这个赵鹏肯定干净不了。

0: 进来。
1: 刚才有个叫张大刚的要找王勇，说要汇报点情况。
0: 找我？
1: 对。
0: 可以。坐下说吧。坐呀，叫你坐就坐呀，快点。
2: 上次你问我的时候，我们经理来了，我不好说。
0: 说吧，这又没你们彭翔物业的王经理。
2: 我和张大明在门口分手以后，回宿舍经过经理室，我听见有人跟王经理说，说那小子来了。王经理就说抄家伙。
0: 张大刚，你们王经理跟张大明有仇吗？
2: 王经理被我哥张大明打伤我脑袋，他一直骂我哥说不是白打的，还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0: 喂，
1: 小姐，我们想向您推荐海边的房子。
0: 你打错了。
1: 哎，那您有房子出租吗？
0: 没有。你别没完没了的，你再这样我告你骚扰。

0: 哎，怎么样，发出去了吗？
1: 发出去。他应该能够听到这首生日快乐歌。
0: 韩立啊，肯定以为咱都把他生日忘了。
2: 哎，是。在家呢，跟我来吧。
3: 还不遥远，只要你有胆，胆小有门道，胆敢有回报，意思就是说，我们大家要想发大财，你就得把胆子放大一点。

0: 杨德旺。
1: 杨德旺，你还想逃啊？啊，
0: 我怕。
2: 没做亏心事儿，你怕什么呀？
0: 小曼她怕摔死了，我知道你们想怀疑我。
1: 告诉你啊，别跟我们耍滑头。说说吧，杜一鸣是怎么死的？
0: 谁知道他会死啊？哎，真倒霉！我好心好意想让他发财，他就死活不干。
1: 发财？跟着你们搞传销？
0: 是。
1: 你知不知道传销是非法的呀？
0: 听说过。
1: 这杜小曼也是你们传销窝点的一员是吧？
0: 不，家是家，不能叫窝点，要给自己温暖和信心。
2: 什么意思？家？
0: 对。

0: 一个点就叫一个家，管事的叫主任。
1: 哦，那你就是这个家的主任？
0: 不敢当，不敢当。其实只要你有恒心和毅力，我的成功你们也可以负责。要不我给你讲讲我们这个行业的发展和前途。
1: 哎，打住打住，你还跟我们上课了你？
2: 好，别拦着他，让他说。哎呀，我对这事儿还是真感兴趣啊。哎，比如说老杜啊，第一次来你们传销窝点的时候，不是啊，第一次来你们家的时候，你是怎么跟他做工作的？
0: 是这样的，小曼跟我说他爸爸从东北老家来看他，我觉得这是个机会，是帮助小曼发展下线的机会，更是帮助老豆提供发财的机会。每一个人都有追求幸福和财富的权利，对不对？
2: 对。
0: 我就马上安排工作，日磊负责给他洗脑，大胖把守着门防止他溜走，由我给他上课做思想工作。
1: 嗨，等等，杜小曼他知道你这么干吗？
0: 当然了，所有的主意都是杜小曼出的。他还说这个月他没有发展成功一个下线，必须发展他爸爸做下线。你看看这个女孩子小有年纪多有志气啊。最后他把他爸送到咱们的家，还蒙受了他爸爸的手机。
2: 那杜一鸣加入组织了吗？
0: 没想到他是个死脑筋，我苦口婆心的跟他讲了三个小时他就是不干，我还从来没有遇见过这么顽固的。最后他要跟他女儿单独谈谈，没想到他突然跳到楼下去了。
2: 是自杀？
0: 是自杀，绝对是自杀，我亲眼看见他跳的，而且最后是我和大胖亲自把他送到医院。嗨，帮人吧，帮人帮到底。
1: 这杜小曼跟他爸在聊天的时候你们在哪儿啊？
0: 我们都把守在门口，其实我看出来了他早就想走，我就叫我的弟兄们把守个门口，我串他，我说兄弟啊，其实没什么的，既然来见到女儿确实是安全的，你就帮他好好看看，看看咱们这个行业是否能赚大钱，如果能赚大钱你就支持一下你女儿，最多花你五六天的时间。没想到这个老东西，对不起，这位老同志硬是不肯。
2: 你们有没有打闹过他？
0: 一个手指头都没碰他，除了不让他出门逃走，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对天发誓绝对没有人欺负他。
2: 那当时在屋里还有什么人？
0: 我必须说吗？
3: 别废话。
0: 必须的，必须的。
4: 哎，季姐，我们回来了。
5: 辛苦辛苦。
6: 辛苦倒不怕，就怕折腾半天定了一个自杀。哎呦，那咱们就白忙活了。
5: 不白忙活，我带你去见一个人，走。
6: 啊，

0: 来吃个香蕉吧。
1: 小夏，
0: 哎，季姐。
2: 哟，你怎么在这儿？
0: 这就是杜小曼的妈妈，季姐让我在这儿照顾她。
3: 哦，大姐，你好点了吗？
4: 季警官，抓到杀害我丈夫的凶手了吗？
3: 抓到了。嗯，就是这二位警官，蹲守了9个小时，把非法拘禁你丈夫的嫌疑人抓到了。
4: 谢谢你们。
5: 不客气。哎，
4: 小曼呢？你找着小曼了吗？
3: 嗯，现在还没有。你别担心，一旦有她的消息，我会告诉你的啊。来来，坐坐。
4: 我可怜的老杜，他死的冤呐。小曼给家里打电话，老杜就听见那头在喊口号，就担心孩子干了传销，跟我商量要亲自把孩子接回来。没想到他这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呀。
5: 那他是怎么知道杜小曼加入的是传销组织？
4: 当年闹老鼠会，老杜也加入了，他把全家辛辛苦苦攒的8万块钱全都打水漂了。老杜啊，他恨死这传销的了，所以他对这事儿呢特别的敏感。

0: 当年小曼吵着要到城里去打工，她就担心孩子搞传销。警官，小曼最听她爸爸的话了，找着她，可千万别告诉她爸爸出事了，那心里会难过的。
1: 在咱们经手的案子里，这算是个轻的，甚至说都不能叫个案子，最多也就是个事件。可这个事件让人心痛啊！你这传销人员，首先是个受害者，在他们接受那些骗人的理论之后，就开始骗人。生人骗不了吧，就从自己身边的亲人下手。人骗人，人坑人，心灵和情感都扭曲了。
2: 就是，这杜小曼到现在还在撒谎。
3: 现在的人啊，太想一夜暴富了。
2: 你说哪有这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儿？
3: 啊，对了，小程，你上次看的那书叫什么？复制
2: 我的成功。
3: 啊，对对，复制你的成功。啊，怎么样？研究的怎么样了？
2: 都闹明白了。现在的传销啊，根本就卖的不是东西，卖的是概念，一夜暴富的概念，忽悠。
4: 进来。
1: 杜一民的死被定性为自杀了，杜小曼和杨德旺等人因为涉嫌非法拘禁也被刑事拘留了。可是我觉得这个案子似乎还没完。
5: 我明白你什么意思了。你要我干什么？
1: 你看看这个。

0: 我们已经找到你的上线杨德旺了，刘主任，他怎么样？他和其他几位一起参与非法拘禁你父亲的人被刑事拘留了。
1: 非法拘禁？没有呀，没拘禁呀。
0: 我们只是关了门，不让我爸走，没人打他一下。构成非法拘禁，并不一定非得采取暴力，只要限制他人自由。
2: 包括把房门从外边锁上，里边人出不去，这都属于限制他人自由。而且非法拘禁造成你父亲跳楼死亡，是一个加重的后果。
3: 你们不能抓杨主任，你们不能抓杨主任呀！我还交了2800元入会费呢，2800元全在他那儿呢，你们千万不要抓杨主任啊！
4: 够了，杜小曼，你太不像话了。你的爸爸。 是想带你离开传销组织，而被你们非法拘禁，最后不得不选择跳楼自杀身亡的。可到现在，你没提过一句你爸爸，却去关心那些把你爸爸逼上绝路的人，还关心那2800块钱。而且从案发到现在，你一直是谎话连篇。你杜小曼也因为涉嫌非法拘禁、妨碍司法被捕了。我爸的死跟我没关系。
3: 那些谎话是杨主任他们让我说的，不是我编的，跟我没关系啊。跟你没关系？那我问你，你爸爸为什么来找你？
5: 来看看我。
3: 你准备用什么方式来迎接他？
5: 准备拉他入会。
3: 你爸爸不同意，你又是怎么做的？
5: 没收他的手机，叫人看着他，不让他走。
3: 这几天你爸爸几次想逃走？
5: 一直想走。
3: 你的父亲跟你纠缠了6个多小时。
5: 走投无路才选择了跳楼自杀，
3: 我也没想到他会这么做，不就是交2800元入个会吗？杜小曼呢？杜小曼，我也是个父亲，我也有跟你一样岁数的女儿，我知道一个做父亲的心。你爸爸经历过传销，被人骗走了所有家当，他是不希望自己心爱的女儿也走向深渊，所以才选择了这种极端的方式来跟你诀别，他是希望你悔悟。 可是你呢？

这是你爸爸的手提包。你光想着拉他入会了，却没有注意到他还有这样一个手提包。你打开看看。

0: 家给你带来你最喜欢吃的东西。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哎，王经理，
5: 嗯，
4: 问你个事儿，怎么都是女员工啊？
5: 啊，这楼下是男员工宿舍，这层都是女员工宿舍。
4: 啊，那你的办公室就在女员工这层了？
5: 这层清静，清静。
4: 哦，清静。
5: 嗯。来，这边什么？
4: 不会。坐吧，王经理。
5: 好。
4: 问你个事儿，
5: 您说，
4: 三天前，也就是案发的时候，你在什么地方？
5: 哟，你是怀疑我？这谁跟您这上眼药？这是，肯定是姓常的这王八蛋。
4: 你嘴放干净点儿，问你话呢。啊，你说，那天两家物业打架，你的头是被谁开了的？
5: 张大明。
4: 你骂过他什么没有？
5: 我当时就是生气，说话也没过脑子。我冤枉，这谁跟您这胡说八道？是不是张大刚那小子？
4: 你嚷嚷什么？你们这儿的人怎么都跟吃了火药似的，一点就着啊？知道不知道你们小区最缺的是什么？
5: 知道啊，我们这儿好多硬件都跟不上。
4: 错，最缺的是人味啊。说吧，那天晚上8点。到10点，你在干什么？
5: 我回宿舍睡觉去了。
4: 谁给你作证？

0: 你还有什么可说的？啊！经过化验比对，刀上的血迹就是死者张大明的。
1: 我冤枉啊！我真不知道你桌子里还有一把刀啊！
0: 案发的当天晚上，你到底在什么地方？
1: 你在女员工宿舍。

0: 场景里有作案嫌疑，就案发时间他自己都说不清楚在什么地方，而且凶器还在他的办公室。
1: 你傻呀？你会杀了人以后把凶器藏在办公室里吗？啊，你会蠢到这个地步吗？
0: 哎呦，晕头了。
1: 这样，马上调。
2: 用爱心陪伴这风雨人生。
3: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蓝鲸同仁堂霞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

0: 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1: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痛痛痛，拉拉拉，
3: 急急急，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内火旺，医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胃脘疼痛，反复痛，隐隐胃痛，持续痛，嗳气吞酸，老反胃，永明远牌胃舒心颗粒，传承苗药智慧，精选深山铁角蕨，配伍隔山椒，采用非遗制作技艺，17道工序浓缩成颗粒，深层渗透，直达痛处，养阴清热，和胃止痛，专药专治胃脘疼痛，嗳气吞酸，胃痛胃难受，苗药胃舒心颗粒，明远药业。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胃脘疼痛，反复痛，隐隐胃痛，持续痛，嗳气吞酸，老反胃，永明远牌胃舒心颗粒，传承苗药智慧，精选深山铁角蕨，配伍隔山椒，采用非遗制作技艺，17道工序浓缩成颗粒，深层渗透，直达痛处，养阴清热，和胃止痛，专药专治胃脘疼痛，嗳气吞酸，胃痛胃难受，苗药胃舒心颗粒，明远药业。
5: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6: 今天的新闻，看调查，红灯停表试点满月，骑手困局破解了吗？送温暖，安徽各地开展金秋助学行动，帮助贫困家庭学子圆梦校园。
7: 我也肯定会加倍的学习，不辜负王老的期望。
6: 去上学，壮族小伙考上国防科大，全家盛装送行。说健康，为啥吃3-4个饺子就长胖？医生幽默回应：
8: 你吃一口进嘴的东西，你都给我记一下，
9: 那都得记啊，一点不许落啊！你看看他是不是到底就吃了4个饺子？
6: 每日新闻报，新鲜非常到。各位好，欢迎收看每日新闻报，我是任良韵，通过安徽卫视向您问好。首先，我们来关注每日试点。一份外卖从顾客下单到餐品送达，平台上始终有一组数字在倒计时。对于骑手来说，路上遇到的每一个红灯也曾经被记录进配送时间。7月31号，苏州首批1100个路口上线外卖骑手红灯停表，17天后，无锡也上线了这项措施。

0: 时，并且直接覆盖全市4253个信号灯路口。如今试点已满一个月，当依法等待不再由骑手独自承担时间成本，他们能不能真正安心停下来等红灯呢？我们来看记者的调查。
1: 骑手李浩瀚平时主要在无锡东部一处新城区送餐，这一天记者记录了他整个下午的完整取送餐过程。下午到晚上的这段时间，他跑了大约6个小时，完成29单。据他讲述，这样的忙碌状态和平时相比属于平均水平。送单过程中，平台多次派发新任务提示订单状态，倒计时几乎贯穿整个过程，而他几乎能在每次长时间等灯时看到红灯停止计时的系统提示。
2: 红灯停一停，正在记录等灯时长，订单结束时将延长本单配送时间。
1: 在苏州，骑手陈丹每天的单量稳居站点前列。据他讲述，高峰时他手上会同时出现多笔订单，取餐行驶交付中的任何一个差错都可能挤占后面订单的时间。配送时间并不只花在道路上，商家、小区、楼梯，甚至顾客家门口都可能出现无法提前确定的等待。
3: 但是有的时候遇到商家卡餐呀，可能你手上挂个4个单子，因为这一个单子的话，那你就会时间比较紧。如果遇到步行的小区的话，可能那一个小区你都要花5-6分钟走进去。就是有的时候有个别的情况下，他可能会觉得闯一个红灯能把他帮他节省很多时间。
1: 苏州此次上线的红灯停表首批覆盖姑苏区和苏州工业园区1100个路口。陈丹完成的一个订单，平台显示累计等灯2分9秒，这部分等灯时长也被记入他手中其他正在派送的订单。第二单完成时，系统累计为他增加了4分钟的配送时长。
3: 但是现在有了这个等灯这个以后，那大家就会想着，即使我等了这一个红灯，我剩下的每一个单子都会加上这么多的时间，那我就没有必要去增加这个风险。
1: 事实上，在过去平台预估配送时间时，就已经将骑手等红灯的平均用时考虑在内。这次的最大变化则是从平均估算推进到对每笔订单实际等灯时间的记录。8月17号，无锡上线同类功能，并一次覆盖全市4253个信号灯路口。红灯停表所改变的是把路口依法等待从骑手个人承担的时间变成平台可以识别并补回的时间。
0: 骑手停在路口，手机怎样知道红灯亮了？路口的信号灯状态怎样被转换成一笔订单的等待时间呢？
1: 苏州在姑苏区和工业园区同时试点，两片区域的道路条件差异明显，一边背街小巷较多，路网复杂，另一边路幅较宽，通勤流量集中。
4: 姑苏区它是文化旅游的一个老城区，园区是我们在市区啊经济最发达的开发区，而且它的外卖订单我们调研的是这两个区是最多的，那么所以我们就从这两个是最有代表性的。
5: 像我们无锡市全域4253个信号灯路口，通过车路云的一个改造升级都实现了联网。那我们的数据是基于信号机实时运行的向外推送的，是秒级的。
6: 这个即使我们在远端手控了，那我们这些数据也可以传给我们的外卖平台。那相较于他们自己算呢，这由我们交警测的数据传输出去会更准更精确。
1: 路口灯态先汇入交管信号控制平台，再经安全接口提供给配送平台。配送平台结合骑手的位置和订单状态，计算实际等待时间。复杂的技术流程最终被压缩成骑手手机上的一句提示。低延迟的优质数据能最大程度上减少骑手所关心的系统误差问题。
0: 依法等红灯会不会反而让骑手在平台规则中吃亏呢？规则的制定是怎样解决这个问题的？平台应当怎样计算时间才能不让守法者承担额外的成本？骑手连接商家、社区和消费者，改善他们的从业环境，也是在回应日常民生。
1: 据苏州公安交管部门统计，全市即时配送骑手约6.5万至7万人。今年上半年，骑手交通违法6.53万起，交通事故6800余起。也就是说，在半年时间内，骑手数量与查处的交通违法数量约为1:1，与交通事故数量为10:1。这两组数据足以反映出外卖骑手面临的交通安全压力。2021年，苏州启动骑手交通安全灯塔计划，持续治理外卖骑手交通违法问题。

0: 是。
1: 当时我们实行灯卡联盟的时候，有一个就是我们要防止出现一个倾向，叫守法吃亏，违法得利。那么就通过这样的一个平衡，一奖一罚，这样来解决安全、效率、得益这三个方面的棘手的核心诉求。
2: 有了疏导措施的同时，对于一线交警来说，并不意味着执法尺度的放松。
3: 我们在执法上面也不能放松，也要起到一个约束作用，否则对那些这个按规定遵守的这个骑手呢，可能会带来一些吃亏的方面，让这一项新的措施的一个时间红利呢，真正的起到实际的一个作用。
2: 守法不吃亏，不仅涉及骑手之间的公平，也涉及平台之间的公平。如果只有少数平台承担技术投入和安全成本，而其他平台仍以更短的配送时间竞争，主动采取安全措施的平台反而可能吃亏。怎样防止平台之间出现劣币驱逐良币？苏州和无锡都把扩大平台参与范围作为重要一步。
1: 当时我们推出这个举措之前呢，我们连续召开了三次会议，把苏州所有的七家外卖平台都纳进来，七家达成共识了，你们先做，我们拷贝不走样跟进。
4: 包括其他一些平台公司也跟我们在联系，大家都希望把这件事情做好，利弊驱逐良币的问题，至少在平台公司我们还没有发现这种现象，大家还是要抱着这种社会责任感，来把这个网络配送员的安全放在第一位。
2: 在这样的理念推动下，公安交管部门与配送平台的数据协同还在继续扩大。在美团平台在苏州的试点工作启动半个月后，8月17号，淘宝闪购平台跟进，在昆山市和虎丘区2242个路口上线。苏州公安交管部门统计数据显示，在机制上线后的近一个月时间当中，与上线前同等时段相比，苏州市区骑手闯红灯交通违法下降27.5%，涉及骑手的交通事故下降12.4%，交通安全管理成效开始显现。
5: 外卖红灯停表试点满月，将骑手合规等红灯的时长纳入了时效补偿，破解了守法吃亏的现实困境。过去红灯等待的客观时间，却要骑手承担超时代价，催生抢灯冒险，埋下交通安全隐患。红灯停表机制把交通规则嵌入算法，给了骑手等待的底气，但补时并非万全之策，数据覆盖有限，派单过载、出餐延误等压力依然存在。外卖行业不能一味地追求速度，算法机制也应当兼顾效率和安全，多方协同才能够守护好骑手出行的安全。在这里呢，也想问问大家，你平时会经常点外卖吗？好，更多新闻资讯和精彩内容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和微信视频号每日新闻报。接下来一起来听听今日之声。昨天，商务部等七部门联合发文，提出20项具体措施，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60万亿元左右。教育部等七部门联合印发《特殊教育发展提升“十五五”行动计划》，提出到2030年，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巩固在97%以上。截至8月3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超1.54万亿元。汇集超2.06亿人次。8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49.8%，比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景气水平回升。日前，首届 AI 油创生态大会在安徽池州举办。大会期间，正式发布并同步上线了 AI 油创联盟平台，首批入驻的8个油创超级个体完成签约。每日新闻报，我们继续来看新闻。随着开学季的到来，安徽各地以多种方式开展金秋助学行动，帮助贫困家庭学子圆梦校园。
6: 整理物资，记录反馈，协助应急处理。在合肥市庐阳区三孝口街道回龙桥社区工会幸福驿站，大学生袁君杰已经在这里服务了一个多月。这个暑假，他加入合肥市总工会推出的勤工俭学岗位，还会辅助社区工作人员一起上门看望独居老人，走访商户。
7: 一方面是给家里付点开支，一方面也是这个充实一下自己，懂得体谅家人，然后靠自己的双手付出，更心安理得，更踏实一点。
6: 在今年金秋助学行动中，合肥市总工会跳出单纯发放助学金模式，充分调动工会驿站、工人文化宫等基层资源，打造入学帮扶、岗位实践、就业援助全周期助学。

0: 让困难学子凭劳动获取补贴。
1: 全市各级工会共提供180个勤工俭学岗位，180名困难职工子女全部上岗，实现物质帮扶和实践育人的双重目标。
0: 目前安徽省已经建立了以政府投入为主、学校和社会为补充的三位一体助学投入保障机制，针对政策暂时覆盖不到的家庭，鼓励公益机构、爱心协会等开展结对帮扶，营造全社会共同关心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成长的良好氛围。在宣城泾县92岁的全国道德模范王直老人家中，孩子们认真登记个人与家庭信息。今年王直助教中心给70多名学子发放了27万余元助学金。
2: 我也肯定会加倍的学习，不辜负王老的期望。
0: 安徽各地爱心人士企业还积极开展入户走访式助学，建立一人一档跟踪帮扶，动态掌握学生家庭变化，把物质帮扶和心理关怀相结合。肥西县青年联合会与肥西红爱志愿者协会联合爱心企业，为26名困难学子送去助学金和生活用品。志愿者们与困难学生家庭深入交流，细致询问孩子们的学习情况、生活状况和身心健康，鼓励他们勇敢面对生活挑战，用知识改变命运。
3: 这个希望用我们自己的一份爱心和力量，帮助更多的困难学子家庭，让他们看到更多温暖。
0: 眼下安徽省已经构建了奖、贷、助、补、免全方位学生资助体系，资助政策逐步完善，资助范围逐步扩大，资助规模稳步增长。十四五以来，全省累计资助各级各类学生9473万人次，投入奖助资金、免学费补助资金及助学贷款资金超过975亿元。
4: 开学季到来，学生用品市场迎来了出货与销售的高峰。作为学生用品的产销集散地，浙江义乌的商家们最近一段时间正在全力冲刺产销旺季。
5: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的文具专区，经营户于婷婷正忙着和工厂对接发货时间。
6: 订单的话，我们在7月就已经开始准备了，然后8月份的话处于上升期嘛，都处于铺货状态，各个渠道都进行备货了嘛，一般都会比平常多个2-3倍左右吧。
5: 记者了解到，今年学生用品主打个性化、高颜值。此外，搭载 AI VR 技术的智能学生用品，由于兼顾趣味性与实用性，市场热度持续攀升。
7: AI 产品、闹钟啊，还有那个挂件，然后还有机器人，最便宜的100左右吧。
8: 对 AI 产品的要求，还有它这个销量啊，都是非常高的。你像我们河北一个客户，他也看到了商机，至少说是10000单往上吧，然后说是每天至少要交1000单。
5: 随着市场需求持续走高，不少工厂也开足马力加急生产。在浙江义乌一家文具生产车间，工人们正在赶制订单。工厂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接到的基本全是当天下单、当天发货的急单，预计这波出货高峰将持续到9月下旬。
9: 今天我们基本上要发10几车，发到河南、河北、东北，包括南边的广州、成都、昆明，这些量都非常大，一天都要出1000多件。
5: 电商平台数据显示，8月下旬姓名贴相关产品成交额环比增长超400%。近2周以来，儿童背包成交额环比增长209%。此外，为孩子入手一台 AI 学习伙伴也正在成为新趋势。近2周，智能教育产品、益智玩具等成交额环比上月增长49.9%。
4: 今天是开学第一天，安静了一个夏天的校园又变得热闹起来。在上海的一家幼儿园里，老师们早就提前返岗了，布置教室，准备惊喜。对托小班的新生来说呢，入园第一关，分离焦虑，幼儿园也准备了暖心小妙招。
10: 走进奉贤金海幼儿园，最抢眼的是一面爱心墙，上面全是今年托小班新生的灿烂笑脸。教室一角，娃娃家被划分成了厨房、客厅和卧室，迷你家具和小家电样样齐全，暖融融的，像一个微缩的家。为了缓解新生的分离焦虑，暑假里老师们就开始了暖心家访，摸清每个孩子的作息和喜好，收集全家福照片，还录下爸妈的叮咛，存进这台小录音机。
11: 在私立幼儿园里面，一定要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到了下午，妈妈一定会准时来接你的。
12: 跟家长收集了一些录音，让他们把对孩子的一些话、一些嘱托，录在这个录音器里，布置了一个全家福的照片。

0: 偏强，然后孩子们来到教室之后啊，当他想念家人的时候，可以去走到那些小角落里去看一看自己的全家福，看看自己的爸爸妈妈。
1: 生日蛋糕咱们吃过，但是您见识过会表演的生日蛋糕吗？在四川简阳，一名叫李想的年轻人做出了会表演的生日蛋糕。配送员穿着熊猫玩偶服上门，带着客户一起做游戏、唱生日歌，有时候还会上演变脸、舞狮等节目。咱们赶紧去见识一下。
2: 偶然间接触到了这种配送蛋糕，然后新兴的仪式感蛋糕模式，然后能给别人带来一些欢乐。在我们日常的配送过程之中，我们频繁的去接触到的一些留守儿童或者留守老人，在给老人们送蛋糕的过程之中啊，我们其实是有蛮多的一个感触。能够给这些留守老人或者留守儿童带去一个情绪价值，能够只有在坚持做的就是像我们儿童之家、同伴之家以及敬老院去给我们的一个集体的小孩、集体的一个老人过集体的一个生日。像这一面呢，就是我们的一个插件的一个摆设。食品的安全和品质呢，是我们非常重视的。比如像我们的一个水果，都是我们的一个新鲜水果。我觉得呢，要把兴趣变成创业的一个动力，要敢想，但是去敢想的同时，要付出更多的一个实际行动，才能去做好这一件事。我买了解了吗？今天那个有一个老主播生日，年纪比较大，然后那个黄明亮、明亮都会控制一下他。
1: 前段时间，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发布了新版近视防治指南，其中一个重要变化是鼓励学龄前儿童每天户外活动时间由原来的2小时增加至3小时。于是啊，不少家长开始采用骑电动自行车遛娃的方式来增加孩子的户外活动时长，以预防近视。那么这种方法靠谱吗？
3: 我的小孩呢，经常带他到户外啊、小区啊、公园啊，经常走一走。骑电车它可以在外面就是看看风景啊，看看车流啊，这样子远距离看一下，可能对自己的视力啊各方面都比较好。
1: 在采访中，许多家长认可骑电动自行车遛娃预防近视的方法。医生表示，白天骑电动自行车带娃兜风确实属于有效户外护眼，不过护眼防近视的核心不在于孩子是否跑动运动，而在于充足的自然光照和持续远眺放松。
4: 骑电单车是可以控制近视的，我们的户外活动时间建议是每天控制在2个小时以上，而对于我们最新的指南是要求我们是控制在3个小时以上。而其实它最主要的核心的指标是对于我们的光照强度，我们累积的光照强度是要达到7.5到8.5雷克斯。
1: 医生提醒，电动自行车遛娃只能作为预防近视的补充，不能完全代替孩子在开阔场地自由活动。对于很难凑足3小时户外活动的家庭，可以做一些适宜的护眼方法和球类运动来帮助孩子预防近视。
4: 我们是用眼20分钟，然后远距离就是20英尺，就相当于我们现在说的6米，远眺20秒以上。但是实际上的话，我们最好建议休息时间应该达到10到20分钟。护眼的话，我们可以选择使用乒乓球、羽毛球之类的，因为它可以球类它远近的一个运动的话，我们眼睛也可以得到个调节。
1: 户外登山、家居收纳、应急自救，不同场景不同的绳结打法，一根绳子就能解决很多问题。那接下来的视频呢，咱们一起来看实用绳结打法教程。
5: 这是布袋结，也叫米勒结。先提前打好一个绳圈，套住收拢的袋口，再把绳头绕过袋颈，从绳圈里穿回并拉紧。袋子越重，绳子勒得越牢，过去常用来封装面粉袋。这是布林结，被称为绳结之王。绳头绕过主绳，再从绳圈穿回，便会形成可以滑动收紧的活套。它曾用于航海，现在户外也很常见。 这是丁香结，也叫双套结，先绕杆一圈，第二圈压住前圈，再把绳头从中间穿回去。它适合临时固定，但拉力方向一变，绳结就可能慢慢松开。捆柴结的打法是先把一根绳

0: 横置对折，在木材一侧留下两个双环，两侧绳头穿过双环交叉换边后再向外拉紧，整捆木材就会被一起收住，搬的时候也不容易散架。布角结的标准打法是绳子绕过篷布角形成绳圈，再用布角穿过绳圈，一拉紧绳圈就会死死咬住布角，最后是逃生挣脱结。双手看着已经被红绳捆住，结里其实还留着可以抽动的活套，抓住绿色绳依次拉动这些绳套，红绳就会一圈圈松开，双手也就能挣脱出来。
1: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微观天下，首先来看看安徽新闻联播的视频。今天中大型可重复使用液体运载火箭智神星一号在酒泉成功发射，火箭顺利进入预定轨道，首飞圆满成功，而这也是安徽总装的首枚入轨液体火箭。
2: 3 2 1点火。
3: 哦，来了。

接着我们来看看央视新闻的内容。科技赋能在很大程度上节省了人力，让工作更高效更轻松。新疆吐鲁番，机器人与工人协同安装光伏板，每小时能够铺装60块以上，安装效率提升了超过30%。据统计，今年上半年新疆累计新能源外送电量278.4亿千瓦时，送电范围覆盖全省全国23个省份。

哇，这个画面好震撼啊，好大一片光伏的海啊，为科技的力量点赞。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央视新闻的视频。云南的空中校车上新后，终于迎来了开学季的孩子们。云南宣威泥珠河大峡谷绵延约10公里，两侧峭壁如刀劈斧凿。新学期到来，峡谷谷底泥珠河自然村的孩子们坐上288米的悬崖电梯和云端缆车去上学。过去3个多小时的上学路，如今呢缩短到了30分钟。

从三小时到半小时，空中校车托举起峡谷孩子的追梦路，愿孩子们扶摇直上，越来越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新华社的视频。开学季，云南文山的壮族小伙沈应健到湖南长沙的国防科技大学报到，全家人穿着壮族的民族服装为他送行。临别之际，母亲含泪挥手，眼神里一半是不舍，一半是骄傲。

从山村少年到国防学子，这份光荣既是个人的，也是家庭的呀。又是一年退伍季，转身亦光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人民网的一条视频啊，这是近日感动了广大网友的一段视频。他用士兵突击的方式记录战士退伍前最后一组镜头。

0: 转身是退场，也是新征途的开始。祝福老兵未来一切都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新华社的内容。减肥第一步不是戒酒戒肉，而是戒掉说谎。为什么来这么说呢？我们来看接下来这段视频啊。近日有一名患者找医生咨询，说吃三四个饺子第二天就长肉正常吗？我们来看看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主任医师是怎么幽默回答的。
1: 如果一个成年人吃上个三四个饺子就能长肉了，第二天算正常吗？
2: 你肯定不止吃三四个饺子，不用小怀疑这件事儿，就告诉我一件事儿，你要表达的事儿就是没吃这么多，但是合成了那么多肉，对吧？
1: 对。
2: 那你告诉我你的肉哪里合成的？
1: 知道呀。
2: 啊，你别不知道呀！你要是确定你这件事儿是真的，咱一块报诺贝尔奖去。学过能量守恒吧？所以这个饭你不吃进来的话，它一定不能合成的。我建议你从现在开始，你吃一口进嘴的东西，你都给我记一下，那都得记啊，一点不许辣。啊，你看看他是不是到底就吃了四个饺子，是不是他说他吃的少。
0: 嘿，你不可能只吃了三四个饺子，对吧？一顿饭超量影响不了身材，但是架不住一顿接一顿啊。所以想减重的朋友啊，先要管好嘴，最好再迈开腿，坚持一段时间，答案会让你满意的。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的内容。低血糖犯了，赶紧吃块巧克力。其实啊，这是个误区。这个巧克力，尤其是黑巧克力，脂肪、蛋白质含量高，但是啊，糖分被吸收的速度很慢，不但无法快速提升血糖，反而会耽误急救时机啊。所以，同理，那坚果、牛奶、糕点也是不适合作为急救首选的。相比之下，白糖水、葡萄糖片、含糖汽水、纯果汁、硬糖这类单糖能快速被人体吸收，短时间内纠正低血糖才是急救首选。好了，我们今天的每日新闻报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看，明天还是这个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3: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安徽新闻联播。安徽新闻联播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独家特约播出。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址，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认真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锚定三地一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三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0: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安徽新闻联播。
1: 今天是9月1号星期二，农历7月20。
0: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在新兴产业上持续突破，在传统产业上加力换新。今年以来，安徽国资国企多项指标稳居全国第一方阵，交出向新向优向好的开局答卷。王清县在合肥马鞍山市调研房地产发展工作时强调，以四好建设加快房地产转型升级。传承红色基因，开启科学启蒙，全省中小学和幼儿园迎来元气满满开学季。从长江之滨到大漠苍穹，安徽首枚总装入轨火箭今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匠心独运公益升级，安徽各地推进高品质住房建设，为百姓安居乐业打造幸福载体。
0: 以下是详细报道。今年以来，安徽国资国企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在新兴产业上持续突破。

0: 在传统产业上加力换新，发展动能向新向优，多项指标稳居全国第一方阵。
1: 走进铜冠铜箔的生产车间，一条条高阶电子铜箔全流程产线正满负荷运转。这些看似不起眼的电子部，却是 AI 服务器里不可或缺的核心材料。单台 AI 服务器的铜箔用量就达几十公斤。作为国内唯一实现极低轮廓电子铜箔一至四代全谱系量产的企业，铜冠铜箔吃透了 AI 算力爆发的红利。
2: 那目前从效益来看，是普通新能源锂电池的利润的翻倍，我们的订单已经接到下半年底了。
1: 这一卷卷铜箔的背后是一条完整的产业链在支撑。铜陵有色电解铜产能位居世界前列，旗下研究院自主研发的六 N 超高纯铜实现了高端原材料的稳定供应。矿山、冶炼、新材料三大板块协同发力，让实验室里的技术突破能够快速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市场竞争力。上半年，铜陵有色利润总额同比增长超过15%。
3: 上半年研发总规模达28.1亿元，得益于高强度常态化的创新投入，除了高端铜箔、高强高导铜合金、新能源车用高效异形电池线等产品也实现了突破，推动铜加工板块从规模扩张向价值增长转变，带动了集团公司整体利润的提升。
1: 今年以来，安徽省属企业深入实施新型产业和未来产业布局行动，加大在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等领域的布局力度。上半年，安徽国资国企完成新兴产业投资389.4亿元，同比增长30%；新兴产业营收1379.8亿元，增长40.3%。在低空经济这条新赛道上，安徽省通航无人机科技公司搭建的全国首家省级管理服务平台，运行两年来，已累计保障无人机飞行上亿架次，时长800万小时。
4: 这个平台呢，相当于我们无人机的车管所和驾管所，汇聚了现在在我们国内啊100多家主流的无人机的厂家，大概有500多种机型，为低空经济的企业啊和广大的这个无人机的爱好者啊提供一些便捷化的服务和保障。
1: 今年以来，安徽国资国企一边在新兴产业上抢滩，一边在传统产业里换新。截至目前，安徽省属企业已累计建成工业互联网平台25个，智能工厂41座，数字化车间51个。在淮北矿业集团磷换雪煤厂，生产中枢已由智能控制系统全面接管，高精度煤质在线分析仪实时监测灰分、水分等关键指标，工作人员坐镇疾控室便可统筹生产全局。
5: 用 PRC 技术和工业环网，把全厂1800余台生产设备全入接入后台，通过各类传感器采集现场数据，输入模型后自动运算，下发相应的控制指令，全程不需要人为干预。这样整体算下来，我们年创效益5000余万元。
1: 截至6月末，安徽省属企业资产总额5.4万亿元，同比增长10.1%。上半年实现利润总额430.2亿元，增加值1283亿元，同比分别增长4.5%和5.2%。这三项指标均高于全国省级国资监管企业平均水平，第一方阵地位进一步巩固。
6: 今年上半年，省属企业经济运行平稳向好，价值创造能力不断提升，研发投入保持稳定增长，发展动能向新向优。下一步，我们将以制定实施国资省企15五规划和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为抓手，不断增强企业核心功能，提升核心竞争力。
7: 8月31号至9月1号，省长王清县在合肥马鞍山市调研房地产发展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落实中央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刻把握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新变化，以系统思维优化要素资源配置，加力实施城市更新，统筹推进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建设，加快房地产转型升级。
8: 好房子建设是解决住房痛点、破解市场困局的重要抓手。王清县来到合肥马鞍山部分项目，详细了解科技赋能住房升级、住宅项目新规执行等情况，要求找准好房。

0: 房子建设与群众需求的结合点，统筹新建商品房、保障性住房、老旧小区改造，建设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推进城市空间重塑和业态融合是重构房地产价值逻辑、促进行业转型发展的有效路径。在合肥蜀山区1986科创园和马鞍山阳湖片区青年创新创业园，王清县对相关做法表示肯定。他说，要强化运营前置理念，着眼于人才、资本、技术等要素集聚，来提升功能品质，更好实现产城融合、供需适配。调研中，王清县强调，要立足房地产市场发展新形势，统筹盘活存量、做优增量、提高质量，在多要素组合中探索房地产发展新模式。要更好满足群众刚性和多元化改善性住房需求，以好房子为切入口，推进四好建设。要进一步完善金融、财税、土地等协同保障机制，激发民间投资活力，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
1: 今天，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指示精神、中央及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总结省人大常委会及机关学习教育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长效机制工作。
2: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张运生主持会议并讲话，党组成员刘明波、韩军、魏小明出席会议。会议指出，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省人大常委会及机关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结合人大职能职责和工作实际，一体推进深学真查实改，有效解决了一批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有力促进了十五五开局之年人大各项工作高质量推进。会议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常抓不懈，久久为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中央及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部署要求，持续深化政治机关建设，进一步增强立党为公的思想自觉，把政绩观教育培训融入日常，持续维护群众合法权益，进一步树牢为民造福的宗旨意识，让一件件民生实事从纸上落到地上，持续服务全省发展大局，进一步提升科学决策的能力水平，更好把大局所需和人大所能紧密结合起来，持续强化机关党的建设，进一步涵养真抓实干的优良作风，更加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为谱写中国是现代化安徽篇章贡献人大力量。
3: 今天，安徽省、江苏省、浙江省、江西省、上海市在合肥联合举办2026年全国质量月苏浙皖赣沪共同行动启动仪式。本次行动开展宣传质量理念、打造区域品牌等系列活动，构建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区域协作、联动发展、合作共赢的质量发展合作新模式。
4: 今天全省中小学迎来新学期开学，校园里有师生重逢的声声问候，有传承红色基因的铮铮誓言，也有推进安全教育的生动示范，处处洋溢着温暖与力量。
3: 今天伴随着嘹亮的国歌声，鲜艳的五星红旗在一座座校园里冉冉升起，师生们以崭新的姿态迎来开学第一天。各地将红色教育融入开学第一课，激励广大学生传承革命星火，争做时代新人。在安徽省潜山野寨中学，26届国防科技育英班开展了国防教育开学第一课。同学们在重温习近平总书记回信精神中凝聚强军理想。
5: 这节国防开学第一课让我备受鼓舞，今后我会严格要求自己，把爱国之心化为报国之行，努力朝着军校目标奋进。
3: 今天，芜湖、铜陵、宿州、阜阳等地开展重走长征路、铭记抗战历史主题班会，引导学生们从峥嵘岁月中汲取奋进力量。
6: 我印象最深的是画中红军战士面对重重险阻依然勇往直前的身影，这种不畏艰险的精神我们在学习和生活中也要发扬下去。
7: 以特色开学第一课为契机，推动红色教育常态化多样化，让英烈精神成为青少年奋进新征程不懈动力，
3: 传承革

0: 革命星火，激扬青春理想。在严寺西子军军部旧址纪念馆，在渡江战役二野司令部旧址，在王步文故居，学生们走出课本，走进红色历史，在实情实景中感悟革命精神，更续红色血脉。
1: 这堂红色开学第一课让我收获满满，深受感动。我真切懂得了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无数革命先烈用热血和生命换来的，今后我会勤奋学习，崇德向善。
0: 淮北市以一场别开生面的大中小学思政金课展演拉开新学年帷幕。课堂将淮北的千年文脉、红色基因、工业脊梁与绿色蝶变化为了可触可感的沉浸式课堂。
2: 全市40余万大中小学各学段学生同上一堂思政大课，这不仅是一堂思政课，更是一堂关于家乡、关于信仰、关于成长的人生大课。
0: 护航新学期安全第一课，今天马鞍山、亳州等地还开展了安全教育，向同学们宣传交通、消防、应急救护等安全知识。
3: 红十字会的志愿者给我们纠正了很多平时用到的错误急救方式，这些知识贴近生活，非常受用。
4: 通过开学第一课，让安全意识从课堂上的一堂课真正渗透到日常生活中的每一天。
0: 安徽各地教育部门还持续扩大普惠学前教育供给，阜阳市颍州区开展专项系列活动，动员各级党员干部、各类公职人员进村入户，倾听群众意见建议，合理统筹安排，扩容增班，配其师资力量，确保公平公正。
5: 现在幼儿园扩容增加了学位，园区环境设施都很不错，在家门口就能上学，我们家长心里踏实又满意。
0: 开学第一天，梦想起新篇。安徽各地学校从环境美化、教学物资筹备到课程安排规划，每个环节都做足准备，为师生们营造了安全舒适、整洁有序的校园环境。同学们以崭新面貌启航新学期。
6: 新学期启航，科技之光点亮校园。科学启蒙开学第一课系列活动在全省各地广泛开展，在青少年心中播下科学的种子，厚植科技报国的情怀。
7: 我现在是在合肥一中滨湖校区的礼堂，在我身后省际合肥市科学启蒙开学第一课活动正在这里进行，台上的院士正在为同学们带来一场前沿的科普讲座，用科学之光点亮他们心中的科学梦想。
8: 就是要模拟比太阳的温度还要高2到3倍的这么高的温度一起来做这些东西。由于我们国家的整个的生产链啊，由于我们科学技术发明，由于我们有大量的学生啊，就是我们工科毕业生，就一下就走到了世界的前列。
9: 今天上午，来自合肥市的500多名中小学生现场聆听了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李建刚院士以托起明天的太阳为主题的科普讲座。海水里提取的川河刀怎么就能迸发出和太阳一样巨大的能量？上亿度的等离子体如何在磁笼子里乖乖听话，产生聚变反应？同学们听得无比认真，科技报国的种子悄悄埋进了孩子的心灵里。
10: 听了李院士生动精彩的演讲，我受益匪浅。看到了中国取得了这么万众瞩目的成就，我心中的自豪感油然而生，投身科研的这种愿望也是愈发的强烈。
11: 这些装置让我感受到了中国科技的蓬勃与发展，而我们作为新时代的少年，更应该以少年之力追逐理想，多去参加科技实践活动，多去学习科创有关的知识，丰富自我，提升自我素养，开阔我们的科技视野。
9: 今年安徽省开学第一课面向全体基础教育阶段学生，结合近年来在科技创新、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发展取得的成就，邀请院士、专家、科技工作者授课，旨在培养科学精神，播撒科学种子，激发学生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
12: 科技教育啊，其实对学生来说，给他埋下一个科学的种子，这个种子需要我们包括高中老师、大学老师去慢慢的浇灌，让这个种子啊慢慢的生根发芽，长成我们科技报国的参天大树。
9: 新学期伊始，安徽各地校园纷纷创新科普教育形式，将科学启蒙融入开学第一课，打造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科创课堂。各类智能机器人展演、航模展示、物理化学趣味实验等轮番上演，让学生近距离感受科学魅力。舒城县实验小学教育集团将趣味科普实验搬进课堂。

0: 堂，通过互动模式直观展示科学原理。
1: 今天是开学第一课，我们老师在课堂上教我们三个科学小实验，让我们明白了水的张力、摩擦起电的原理。今后我会更加努力地学习科学，也会更加热爱科学。
0: 芜湖市第十一中学创新科普教学模式，围绕空气是否有力量开展主题科普活动，采用

0: 体，我们亲自动手实践，也不断改进我们的实验过程，感受到了化学和物理的神奇。
1: 滁州、蚌埠、黄山等地积极拓展科普教育场景，组织学生走进科技馆、科普研学基地，通过场馆沉浸式体验、户外科普研学等多元化形式，让学生全方位感受科技发展的蓬勃活力，
2: 让学生走出课堂亲近科技，极大激发了孩子们的科创兴趣。新学期我们将持续常态化开展科普研学、科学实验、科创实践活动，持续推进科学启蒙教育。
1: 眼下安徽各地中小学、幼儿园正结合开学工作安排，主动对接科普专家、科技场馆、行业企业等资源，积极组织实施科学启蒙开学第一课活动。活动范围覆盖全省1.7万多所中小学、幼儿园近950万名学生。今天由星河动力航天研制，在滁州皖江江南新兴产业集中区完成总装测试的智神星一号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升空，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这是安徽总装的首枚入轨液体火箭。
3: 3、2、1，点火。
4: 今天上午10点，随着点火口令下达，智神星一号遥一箭拔地而起。这枚从长江边走来的火箭在大漠深处完成首飞，标志着安徽商业航天正式迈入固液并举双轮驱动的全新阶段。
5: 今天现场观看，心情是非常的激动，是我们滁州的突破，也是我们安徽的突破，也祝愿我们国家的航空航天事业越来越兴旺。
4: 智神星一号全长52米，低轨载荷能力5至7吨，主动力系统采用7台企业自主研发的苍穹50发动机并联，设计重复使用不少于25次，未来将成为服务大型星座组网的高效率低成本的太空专列。
6: 火箭的一子级打上去之后，它还能够再回来重复使用，降低整个火箭发射的成本。
4: 经过一发一发的数据积累，实现先入轨再回收的务实路径，这种不冒进不取巧的稳健，既写在技术路线上，也贯穿在它落户滁州的6年历程中。2019年，商业航天前景尚不明朗。
7: 布局商业航天在当时来看确实需要一定的勇气和远见，但是从产业趋势上，滁州这个城市的发展必须在新兴产业，尤其是高端装备制造这一个赛道上来寻找突破口，在它萌芽的时候就应该敢于入局。
4: 勇气之外还有真金白银，皖江江南新兴产业集中区设立了总规模12亿元的商业航天专项基金，在企业最艰难的爬坡期投出4.5亿元，如今星河动力估值已增长了6倍。
7: 政府的决策是在市场尚未完全发力时来给予它第一推动力，通过基金这个杠杆向市场传递明确的信号，滁州对于商业航天的纵深发展是认真的、持久的。
4: 滁州还编制了全国首个市级商业航天产业规划，按1体2翼3基地打造江南航天城，目前已集聚上下游企业20多家，完成了从引进一个企业到谋划一座城的转变。
8: 力争到2028年，全产业链规模突破100亿，集聚核心企业40家以上，形成联产火箭12发，卫星载荷100台。
4: 从2019年的一片空白，到如今的链主企业一飞冲天，滁州用6年时间完成了一场产业蝶变，把企业的高度变成产业的厚度。
9: 安徽各地大力推动住房建设转型升级，让好房子成为百姓安居乐业的幸福载体。
1: 在蚌埠，这家建筑企业自主研发的干法连接全装配饰低多层混凝土结构体系，入选当地绿色建筑好房子建设适宜产品推广目录。这个系列的产品构建工厂预制，主体结构全装配干法拼装，告别传统湿作业与漫长养护期。
10: 相较传统的现浇结构，施工减少了约70%，湿法作业减少了约90%以上，减少建筑垃圾排放约70%左右，真正达到了即装即用。
1: 蚌埠市发布绿色建筑好房子建设适宜技术产品推广目录，优先推广本土

0: 普先进技术产品，不断完善装配式建筑制度体系，明确实施范围与技术标准。截至目前，已培育装配式建筑企业十多家，省级装配式建筑产业基地三个。
1: 充分发挥目录的导向作用，推动更多本土绿色技术产品落地应用，持续推广装配式建造、智能建造，一体化推进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建设。
0: 在阜阳市城南新区，八里片区城市更新项目主体结构全面封顶，秉承好房子建设理念，项目从源头严把材料关，采用装配式剪力墙结构，构建精度提升至毫米级，居住密度较传统高层安置房降低近30%，幼儿园、便民商业等配套齐全。
2: 小高层采光也好，楼下就有幼儿园，规划的比我们想的还要好，就盼着能早点入住。
3: 把质量管控细化到每一道工序，楼板本体开裂、起沙、覆膜瓦面等质量通病发生率较传统工艺上超60%，把民生工程建成经得起检验的放心工程。
0: 阜阳市在全市政府投资住房项目中建立设计施工运维全链条品质管控体系，将好房子建设的五好标准嵌入项目审批、建设、验收全流程。
4: 围绕好设计、好材料、好建造等五好标准落实好房子建设步骤要求，截至目前已有30多个按标准设计的住宅项目压沙推进。
0: 推广绿色建材体系，全流程严把工程品质，完善居住配套。安徽各地正不断落实好房子建设标准，擦亮群众宜居底色。更多资讯来看今日快报。
5: 日前，一列载有东北粮食的集装箱班列从合肥铁路物流中心铁路桐城闸站马鞍山开出，驶往成都铁路城乡站，全程仅需4至5天，对比传统全程水运缩短10至15天，也是长三角首开至西南腹地的多式联运新产品。今天，沪宁河高铁全线铺轨正式启动，标志着项目全面转入线上施工阶段，为后续全线铺轨贯通奠定坚实基础。沪宁河高铁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沿江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线路全长约554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8月30号，西电东送重点工程甘肃至浙江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重点控制性核心工程，长江大跨越206米高的南岸跨越塔在芜湖市繁昌区顺利封顶，投运后将助力长三角区域能源结构优化。暑假期间，省妇联联动各级妇联组织开展少年儿童心向党诵读启智伴成长2026暑期儿童关爱服务活动，聚焦儿童成长需求，举办红色故事会、读书分享会、实践研学等特色活动3.3万余场次，受益家长儿童46.4万余次。安徽省气象台预报，今天至9月2号，全省有较明显降雨过程。9月3号至7号，大别山区和江南；8号至9号，淮河以南部分地区多阵雨或雷雨。
0: 观众朋友，今天的安徽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5: 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0: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1: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2: 光阴共筑，远途如歌，徽商银行与您岁月同行，长路相伴。
3: 种油菜选庆油，两碗菜籽一碗油，产量高品质优，榨油老板抢着收。

0: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 有吧有吧，
2: 大雪都不坏，雨多不烂杆，一旦菜籽无重油，村里就数爆油牛。
3: 种油菜找荣华，把油979，丰收更长久。
4: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5: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和我一起来关注天气。预计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淮河以北多云到晴天，淮河以南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雨，其中江南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是大雨。因此今天夜里到明天，图中被黄色区域所覆盖的地方发布地质灾害预警，请注意防范。安徽省卫生健康委提示您，体重关联多种疾病，要吃动平衡，保持健康体重，避免超重与肥胖。来看城市预报，
6: 今日合肥最高气温29.4度，合肥晴，20到24摄氏度。预计未来三天天气晴朗，淮北晴，18到27度，亳州晴转多云，19到27度，宿州晴，19到24度，蚌埠晴，19到24度，阜阳晴，19到27度，淮南晴，20到23度，滁州晴转多云，19到25度，六安晴，20到22度，马鞍山晴转多云，20到26度，芜湖晴转多云，20到27度，宣城晴转多云，19到29度，铜陵晴转多云，21到25度，池州多云，20到25度，安庆晴，21到24度，黄山市多云，20到31度，九华山风景区阴，19到21度，天柱山风景区晴，17到22度。
7: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中央台新闻联播。
4: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址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为您准点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号，星期二，农历7月2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0: 习近平分别会见俄罗斯总统、乌兹别克斯坦总统、蒙古国总统。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
0: 习近平在埃及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李强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代表团。
0: 多国人士积极评价习近平主席在上合组织峰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
1: 各位观众，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大约需要40分钟，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前，面对冷战的深刻教训，三股势力

的现实威胁和各国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热切期盼。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成为地区国家普遍共识，上海合作组织因此应运而生，并日益显示出强大生机活力。25年来，上海合作组织走过不平凡历程，最重大的发展成就是一步步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开创性提出和始终遵循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最重要的合作经验是找到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正确共处之道，推动地区国家携手建设共同家园。25年后的今天，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对话和对抗、共赢和零和、多边和单边激烈博弈，战争阴霾并未远去。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习近平提出4点主张：第一，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区域合作走深走实、提质升级。中方将上海合作组织视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践行全球发展倡议的优先区域，将继续办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农业博览会等活动，面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在天津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未来3年同上海合作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第二，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打击三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电信诈骗，加强信息、生物、外空安全合作，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中方愿同各方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将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平台。中方支持尽早启用上海合作组织4个安全中心，提高成员国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的能力。第三，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统筹考虑各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特点，构建立法机构、政党、学校、智库、企业、媒体等合作网络，促进民间交往，为成员国睦邻友好注入生机活力。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支持上海合作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等民间友好机构发挥更大作用。中方将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并愿继续通过孔子学院、鲁班工坊等项目搭建交流互鉴、民心相通的桥梁。第四，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聚同化异，以对话协商妥处矛盾分歧，以多边协作应对共同挑战。中方支持上海合作组织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开展示范性合作，倡议继续完善上海合作组织运作机制，提升决策和执行效率，欢迎更多志同道

0: 合的国家成为伙伴，共同参与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十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叶尔梅克巴耶夫等参加。与会成员国领导人充分肯定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认为上海合作组织为地区安全繁荣提供重要保障，成为全球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石之一。各方赞赏中国作为创始成员国为推动组织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同意积极落实2025年天津峰会战略擘画，继续弘扬上海精神，完善机制建设，增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科技、能源、金融、产供链、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携手应对新型安全挑战，续写永久和平共同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应团结协作，提升组织影响力，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发挥更大作用。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比什凯克宣言，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会议决定由巴基斯坦接任2026至2027年度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
0: 习近平指出，这次会议聚焦加强联合国作用，构建多极世界，彰显了上海合作组织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担当。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而动，但绝大多数国家不认同强权政治，不希望冲突对抗，不愿意封闭落后，而是期待通过自身发展和国际合作，在世界舞台上平等拥有一席之地。近年来，全球南方卓然壮大，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多极化大势不可逆转。世界需要怎样的多极化？各国如何参与和推动多极化？国际社会应当凝聚共识，做出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正确抉择。习近平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主权平等、相互尊重是根本原则，均衡有序、遵守法治是必然要求，多边主义、对话协商是关键路径，互利共赢、普惠包容是发展方向。要坚持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权力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

0: 全球南方国家是多极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多极化的关键力量，应当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要坚持世界上的事由各国商量着办，国际规则由各国共同制定。联合国权威和活力需要重振，各类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需要更加协同高效。要聚焦发展议题，坚持开放合作，弥合数字和智能鸿沟，让技术革命和发展成果惠及各国人民。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经过25年发展，成功树立起大国之间、邻国之间、大小国家之间关系的典范，成功汇聚起全球近半数人口和1/4经济体量的发展合力。一个更加团结、更有活力的上海合作组织，完全能够为推进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各方应把握历史大势，担当时代责任，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更好发挥上海合作组织作用提出3点建议。第一，以上合力量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继续发挥优势，挖掘潜能，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连通亚欧大陆多个增长极，相互赋能，彼此成就，共创机遇，共享繁荣。第二，以上合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弘扬上海精神，团结和拓展上海合作组织家伙伴，共同为和平发声，为发展聚力，为合作搭桥，为共赢铺路。第三，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坚持结伴不结盟，对话不对抗，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普遍受益。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蒙古国、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埃及、老挝、土耳其、越南、多哥等其他受邀国家领导人，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出席。会议开始前，习近平出席扎帕罗夫为与会代表团团长举行的欢迎宴会，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
0: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普京总统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我们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对引领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作出部署，就新形势下深化中俄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两国主管部门正在积极落实，已经取得很多成果，双方的交流合作保持着蓬勃发展势头，

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上海合作组织肩负着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共商组织发展大计，助力组织行稳致远，壮大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推进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力量。普京表示，面对动荡复杂的国际形势，俄中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坚持平等互信、相互支持，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俄中关系已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俄方愿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贸易、能源、工业、交通、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上海合作组织已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活跃高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俄中应不断加强在组织内团结合作，发挥引领作用。俄方愿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金砖机制、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支持中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两国元首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乌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两国关系持续提质升级，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成就斐然。中方愿同乌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金10年。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致力于深化中乌友好的立场不会动摇，将一如既往支持乌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携手努力，做好两国合作大文章。要高质量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拓展人工智能、荒漠化治理等合作，坚持互利共赢，延续两国地方交流热络态势，加快互设文化中心，扩大教育、减贫等领域合作，促进民心相通，用好双方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合力打击三股势力，筑牢安全防线。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乌两国要共同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地区发展繁荣。米尔济约耶夫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不断取得重大发展成就，坚定自信应对全球性挑战。乌方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乌中两国有着深厚友谊，始终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卓识为乌中关系开辟了广阔空间，引领双方各领域合作全面发展。乌方坚定不移发展对华关系，不会因国际形势变化发生任何改变。愿同中方一道，深化政治互信，扩大贸易投资，深化农业、交通、能源、矿产、科技等领域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推动双边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乌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国携手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

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习近平指出，中蒙山水相连，毗邻而居，和平共处、守望相助、合作共赢，始终是两国关系的主流和底色。中方将继续把中蒙关系放在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同蒙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更多生机活力，推动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巩固中蒙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相互尊重对方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中方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贸易、互联互通、能源矿产等传统合作，挖掘绿色矿产、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潜能，打造更多互利合作增长点，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并进。希望蒙方切实保护中资企业合法权益，双方还要加强多边协调和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呼日勒苏赫表示，蒙中是友好邻邦，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睦邻友好。中国的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重大机遇，引领亚洲和世界的发展。深化对华友好合作是蒙古国外交政策的首要方针，蒙方愿同中方不断巩固政治互信，密切贸易投资、工业、农业、矿业、绿色经济等合作，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蒙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涉疆、涉藏、涉港问题都是中国内政。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应对全球性挑战具有重要意义，蒙方愿同中方共同践行。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会见。当地时间9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出席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夫人扎帕罗娃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配偶集体活动。彭丽媛抵达阿拉尔恰国宾馆时，扎帕罗娃热情迎接。彭丽媛同有关国家领导人夫人观看吉尔吉斯斯坦民族文化展，并合影留念。随后观看文艺表演，彭丽媛表示，欢迎吉尔吉斯斯坦的艺术家们到中国演出交流，让中国观众感受吉尔吉斯斯坦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当地时间9月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离开比什凯克时，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等到机场送行。

本台消息，9月1号，在赴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埃及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发表题为《风雨同舟70载，出力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都为人类社会发展贡献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璀璨的文化瑰宝。中埃两大文明虽相距遥远，却彼此欣赏，古丝绸之路绵延千年，友好交往的脚步从未停歇。70年前，中国和埃及正式建交，开启了新中国同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友好合作的大门。70年栉风沐雨，中埃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航向不偏，成色不变。

0: 动力不减，成为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和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中埃始终是和中共济的亲密兄弟，合作共赢的可靠伙伴，友好互鉴的成功典范，平等互信的真诚朋友。习近平强调，中埃两国都处在发展振兴的关键阶段。中国“十五五”开局良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局面。埃及新共和国建设如火如荼，正向着2030愿景阔步前行。中方愿同埃方一道，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携手实现现代化。习近平指出，中埃双方要增进互信，做传承友谊的楷模，继续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把中埃友好的接力棒一代代传下去。要互利共赢，做携手发展的标杆，深化发展战略对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积极挖掘合作潜力，拓展务实合作空间，为中埃互利合作注入不竭动力。要各美其美，做文明交流的榜样，深化教育、旅游、科技、卫生、体育、考古等交流合作，拉紧两国人民相知相亲纽带，为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要并肩前行，做维护公平正义的先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加强多边协作，共同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积极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要携手同心，做中阿中非合作的引领者，扩展中埃成熟合作示范效应，发挥埃及连通阿拉伯世界、辐射非洲大陆的独特区位优势，深入落实构建中阿五大合作格局，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十大伙伴行动，推动中阿中非合作与时俱进、行稳致远。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不忘初心，继往开来，在繁荣复兴之路上相互支持，砥砺前行，共同开创各自国家发展和两国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1: 国务院总理李强一号下午在京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代表团。李强表示，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在北京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方愿同美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拓展互利合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美加强经贸合作是双方内在需求，也是正确选择。中方愿积极推动解决美国来华企业合理诉求，也希望美方切实解决中方关切。希望美中贸委会继续发挥自身影响，促进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美方人士表示，美工商界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充满信心，将继续深耕中国，扩大对华投资，坚定做中国发展的长期伙伴，美中关系的建设性力量。吴正龙参加会见。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光伏装机保持较快增长态势。截至七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占到全国发电总装机的31.5%，成为我国电力装机第一大电源。装机规模扩大的同时，光伏发电量也持续增长。一到七月份，全国光伏发电量达到802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5.5%，在全社会用电量中的占比已达到13%。也就是说，全国每用8度电中就有超过1度来自光伏发电。目前，我国已形成全球最完整、竞争力最强的光伏产业链。初步预计，“十五五”期间，光伏产业相关投资规模将超过2万亿元。 这两天，全国中小学、幼儿园陆续开学，各地各校以科学探索、安全科普、重走长征路等形式多样的开学第一课，开启新学期。秋季开学，一系列教育新举措落地实施，全国多地中小学持续深化阳光分班政策，通过电脑随机分派、社会监督见证等方式，均衡分配学生与师资资源。义务教育国家课程教材完成新旧替换，新版教材全面落地使用。本学期起，中小学科学课堂推行做中学的教学理念，全面提升青少年科学素养。今年受台风、泥石流等灾害影响，部分校园校舍教学设备受损。目前，广西横州、西藏日喀则等受灾地区学生均已如期开启新学期。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进入第七天，今天上午9:55，西藏自治区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灾害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今天，各项抢险救援救灾工作持续推进。在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域，救援人员使用增强式雷达生命探测仪等设备开展搜寻排查，并扩大搜索范围至吉隆藏布河滩。救援道路抢通作业面已经能看到口岸区域，目前第一批挖掘机械已涉水抵达口岸搜救核心区域。今天，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携带专业装备，组成吉隆口岸堰塞湖联合监测组，做好监测预警工作。目前各安置点物资供应充足，医护人员实现市、县、镇三级驻点，开展日常巡诊，做好心理疏导。今天，我国对尼泊尔第二批援助物资从深圳起运，预计今晚运抵加德满都。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记者在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9月17号至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本届东博会首次设立未来空间和科创企业成长赋能展区。近日，中共中央宣传部等12部门联合印发通知，要求在9月集中组织开展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通知强调，围绕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主题，精心组织开展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更好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增强国防观念，履行国防义务，着力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社会氛围。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主办的大型公益节目《2026年开学第一课》今晚8点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播出。节目围绕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以我们的长征路为主题，深情讲述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进行艰苦卓绝长征的故事，深刻阐释伟大长征精神，教育引导广大青少年沿着革命先辈的足迹继续前行，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2: 多国人士积极评价习近平主席今天在藏上合组织峰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认为讲话为完善全球治理提供了重要指引。
3: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对上合组织发展提出的主张，在当前形势下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他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主张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这将继续推动上合组织成为多边合作的典范。
4: 中方提出了多项促进上合组织发展的具体举措，涵盖贸易投资、新兴领域合作。在全球地缘政治动荡、经济发展面临挑战的当下，中国推动多边合作至关重要。
3: 习近平主席提出要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我认为全球治理倡议是化解当前风险挑战的有效途径，有利于维护公平正义、兼顾各方利益的国际秩序。中方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顺应时代需求，前景广阔。
5: 习近平主席的政策主张将继续深化上合大家庭中27个国家的互联互通。对于柬埔寨而言，这是新的发展机遇。中方的四大全球倡议助力上合组织携手共进，实现共同繁荣。
1: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积极倡导多边合作，推动不同国家加强对话，凝聚共识，为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释放更多积极信号。
4: 2013年以来，习近平主席每年都出席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习主席始终关注上合组织发展前景，

0: 着眼人类共同利益，这与上海精神中的谋求共同发展高度契合，为全球南方国家发展创造新机遇。
1: 25年来，上合组织持续拓宽合作领域，中国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与上合组织的价值理念、发展方向高度一致，为多边合作提供了清晰的行动指引。
0: 上合峰会传递出积极信号，继续推动落实习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这一倡议坚持开放包容，强调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这有助于我们减少分歧，寻求共识，打开对话与合作的大门。
2: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吉尔吉斯国立大学联合举办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系列著作读书分享会“读懂中国之治”特别节目，在总台 CGTN 俄语频道和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同步播出。分享会上，吉尔吉斯斯坦国务秘书科伊奇耶夫等嘉宾表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与时俱进，并不断丰富发展，为当代中国长治久安与持续进步提供了根本遵循。吉方期待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也能为吉尔吉斯斯坦的振兴与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3: 再来看国际快讯。
2: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今天在记者会上表示，针对日本和美国等国近期计划举行的联合军演，俄外交部已向日本驻俄大使馆提出交涉。扎哈罗娃说，俄方已明确告知日方，在俄罗斯东部边界附近进行挑衅性军事活动是绝对不可接受的。伊朗武装部队8月31号称，美军仍在利用地区国家的领土对伊朗实施侵略行为，伊朗对此绝不容忍，将在尊重邻国主权的前提下对侵略予以更强烈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一天称，伊朗打击美军基地的行为一定会得到回应。美国国防部当天称，与美军工企业达成协议，提升爱国者导弹和萨德系统拦截弹的产能。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4: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0: 堂食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陆军传奇》。
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
2: 需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食窖，自然兼香。
3: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4: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5: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6: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7: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远。

0: 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
0: 强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痛痛痛，啦啦啦，
3: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去伪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0: 乐泰亮甲。

0: 个太阳打西边出来了，陆上公大人居然亲自给我送春衣来了。眉梢带喜，眼角含笑，怎么最近你身上这股倒霉劲儿一点也看不到了？难道
1: 师父被你发现了？
0: 放心，别人呢还没有你师父这个变色之人的本事。老老实实招认吧，遇到什么好事了？居然峰回路转了，怪不得把你乐成这样。记住，学会镇定地面对一切，哪能这么没出息。哎，这衣服怎么都是麻的呀？你看，你做了采满官没多久，就克扣成这样，我们连绸缎衣裳都穿不上了。
1: 师父，你有所不知，打从去年过年开始，我们司仪司挣来的绸缎就已经不够了，现在库里存着的只够皇上和几位娘娘使用，所以我们用的春衣就先用这麻的凑合了吧。
0: 这倒也是实情。哎，你那么会做生意，怎么不折腾一下这个事儿啊？要是能把蚕养好，说不定明年春天我们还能有点念想。
1: 养蚕？

0: 琪琪，你在干啥子嘞？
1: 养蚕啊，我好不容易跟人要了点蚕宝宝，正学着怎么搭蚕垛呢。
0: 这啷个行哦？先不说蚕儿吐丝还得等好几个月，就说这蚕垛太密，桑叶也是苦桑，这样要蚕儿能吐出丝来才怪嘞。
1: 你还懂这个？嗯。

0: 全都是太后指使我干的，不关我的事啊！
1: 全是她。你这次怀孕的事，我可以理解。

0: 殿下，阿比也是一时糊涂，哪个女儿家不爱惜自己的名节，可是我对您一往情深，而您却看都不看我一下，我当时也是魔怔了，才会想出这样的方法。
1: 你有没有想过这是欺君之罪？有没有感到过后悔？
0: 那我也得赌一下，只要能够待在您的身边，哪怕是远远的，我就算死了也心甘。
1: 真的？
0: 真的，殿下，阿比知道错了，阿比全都是因为太后指使我才那样做的。殿下，只要你答应我把我留在府里，我愿意去帮你揭发太后。只要你把我留在身边，哪怕我做个丫鬟也可以啊。
1: 你觉得你现在还有和我讨价还价的余地吗？我明明知道你和娄氏合谋，为什么我会一而再再而三地护着你？就是因为我记得你对我的救命之恩。但是你今天跟我说完这番话之后，把你在我心中唯一的一丝好感全给抹杀了。你给我听好了，我不是恨你，我是鄙视你。
0: 殿下，您不能这样对我，我是因为爱你我才
1: 爱我。爱我你就可以胡作非为，爱我你就可以骗我，你知不知道你已经伤害我，伤害了我最喜欢的女人呢？啊！

0: 平身，
1: 谢皇上。
2: 臣弟有本要奏。
0: 你有何要事？
2: 臣弟要告御状。
0: 告御状？这从何说起啊？
2: 臣弟要告的是内宫八品女官沈璧，她胆大包天，竟敢受人指使，冒称腹中怀有皇嗣。
0: 你有何证据？
2: 沈璧现在就在殿外待罪。
0: 宣。

0: 罪臣沈璧向皇上请罪，奴婢不该鬼迷心窍，受人指使陷害常广王，求皇上看在阿碧也是受人指使的份上，饶罪臣一命。
1: 皇上，臣弟这里有内宫及长公主府八名稳婆按过指印的证词，他们都可以证明沈璧现在依然是完璧之身，即使如此又何来胎儿呢？
2: 这样，
3: 皇上明鉴，有人用罪臣的全家性命威胁阿碧，他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啊。
1: 是谁如此胆大包天？
0: 是楼上师，是他指使罪臣做的，罪臣这儿有这些天和人寿殿通信的证据，请皇上明察。
4: 严福，给朕拿来看看。
5: 是。
1: 楼上师，只是楼上师而已吗？皇上，
4: 传楼青墙上殿，
6: 传楼青墙上殿。
0: 要不是桑叶数量有限啊，我们就可以大量的养殖了。其实这野蚕不用吃桑叶，只要吃点胡素叶子就行了。只是土蕾丝没家蚕那么白，粗细差不多有头发丝那么细吧。
7: 只要能产丝就行啊，我们大齐有的是胡素。这种野蚕哪里有？我尽快叫人去找。
0: 大人，大人，您快去太极殿瞧瞧吧。殿下拉着阿碧告御状，皇上已经叫人把楼上师抓起来了。
7: 终于来了，皇上，罪臣只是个女官，哪有那么大的胆子？所有的这一切，全是听了太后的吩咐，罪臣才会。
8: 身为太后，太后
4: 严福，
6: 肃静！朝堂重地，不得喧哗。

0: 奴婢参见皇上。平身。谢皇上。太后娘娘有口谕，要奴婢向皇上转达。娄清强背主妄德，竟敢伙同下属，构陷储君，罪在不赦。娄氏由此败类，哀家痛惜万分，还请皇上秉公处置，切勿以哀家为念。
1: 你不能这样落井下石，我这样做都是为了你，我这样做都是为了太后。
2: 皇上，你犯了如此恶行，竟然还敢污蔑母后，简直是罪该万死！
0: 皇上，我求你，
2: 你就捏在我是娄家人的份上，我求你。皇上说，您精通律法，娄清强数罪并罚，应该如何判决？
3: 构陷储君，污蔑太后，应立即处斩。
4: 拦下去！
5: 是，
4: 立斩。

0: 法，此事严禁再提。
1: 是。
2: 阿珍，今天真是太开心了，咱们总算是不用再装吵架了。哎，你怎么还是闷闷不乐的呀？
3: 我虽然有些恨楼上师，可是还是有些……
2: 哎，阿珍，来，走。你听我说啊，楼清强呢，他是罪有应得。以后啊，你一定要记住，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自己的无情。
3: 嗯。
2: 好了，开心一点。
3: 嗯。
2: 哦，对了，今天皇上跟我说，等任青的书信一下来，就给我们赐婚，到时候啊，你就是堂堂的准楚妃了。而再过一年呢，你就可以堂堂正正的加入我们新家了。
3: 怎么听起来那么不真实呢？
2: 事情的确没有说起来那么轻松。这次我逼得楼氏弃租保居，让他废掉了楼清强，他肯定对我怀恨在心。而皇上呢，很感激我没有动楼氏，所以想必在未来的一段日子里面，他应该会对他这个母后严防死守。至于楼氏那边，他肯定知道我不会轻易的就这么放过他，所以他一定会伺机再出手的。那在这段时间里呢，阿珍，你一定要特别小心，留意楼氏的所有动向。
3: 嗯。那阿碧她现在怎么样了？
2: 我留了她一条命，然后把她打发到黄庄去做苦役了。
4: 太后娘娘，可怜大人他似乎连句全诗都没有。
5: 那是他没福。
4: 太后，我刚才过来的时候，听到内侍局正在传贵妃的懿旨，说是从今往后听了命妇对您的朝拜，平常也不许有人来打扰您的清修。
5: 高湛、小幻云，我跟你们势不两立。
6: 站住！闲杂人等，不得打扰太后娘娘清修。我是奉上宫大人之令，给太后娘娘送佛经的。奴婢参见太后娘娘。
5: 来得这么快，看来你的伤势好了。如果我把你曾经用苦肉计换走司祭司账簿的事给揭发出来，只怕你身上的伤又会多了许多。
6: 太后娘娘，您是怎么知道的？
5: 你当真以为清强死了，阿碧走了，这件事就死无对证了？别忘了，知情的人还有他。
6: 求太后娘娘明示，要怎么样才能放过我？
5: 你现在是陆上宫的人，哀家能把你怎么样？只要你肯答应替我办一件事，以往的事哀家可以一笔勾销。
6: 玲珑大人，你怎么了？我身体不舒服，刚去了太医院，拿了几副药，想回去煎了吃。不会是旧伤又复发了吧？那你小心一点啊。多谢大人关心，快回去吧。回头我让司膳司每天给你煮一些养生药膳，这种伤啊要慢慢静养才行。那我先回去了。
3: 是。

0: 贵妃娘娘赏人用的金银刻子，司机司已经准备好了，要搁到哪里？
1: 这么些财宝，当然要放在娘娘的私库里了。

0: 你说太后她病了？嗯，
1: 太医们再三查验过，她的确病得很重，我也亲自看过，她烧得神志不清，又牙关紧闭，连汤药都灌不下去了。难道真的是老天有眼，刻意要降罪于她？不对，我觉得她是用这个方法，用苦肉计，故意想让皇上来解除对她的软禁。
2: 朕养着你们是做什么用的？小小的风寒都治不了。
3: 皇上，恕微臣妄言，太后娘娘像是中了马钱子毒。
2: 什么马钱子毒？此毒无色无味，若是误服，初期只是昏睡，皆像风寒症状，可后期病人就会惊厥疯癫，血热而亡。
3: 是谁，竟敢对朕的母后下毒？
4: 传令，搜宫，
2: 一定要把凶手给朕找出来。
5: 是。

1: 我在这里，你这地方待一待，他们去搜我的试衣室了，一团乱糟糟的，烦死了！别怕，他们查不出什么来的。
0: 玲珑姐，刚才姐姐已经跟我说了，他们是冲着长广王殿下去的。先前太后给姐姐一些毒药。 他们想把下毒的事情栽赃到殿下的身上，不过我们早有所防备了，什么马什么钱的，连个影子都找不到。哎呦，玲珑姐，我好累啊，我先去休息了。嗯，
2: 殿下，这事怎么越扯越大了？
3: 玲珑罪该万死，请殿下责罚。 阿珍对你那么好，你为什么要听别人的教唆，选择去背叛他呢？
2: 最初，只是因为妒忌，不甘。可是后来，却一直被楼上师和阿碧控制，一步步泥足深陷。
3: 我悔不当初，可是却没有任何逃脱的办法。那你为什么突然良心发现了？
0: 到我这里跟我坦白呢？办了那件错事之后，我越来越觉得没脸见上宫大人，而且觉得这件事情好像越闹越大，甚至牵扯到了殿下您。我觉得好像有点不可控制了。
3: 你的意思是，娄太后想要加害的人，可能不仅仅是我。
0: 太后告诉我，她说想要陷害贵妃娘娘。
3: 所以要我伺机往贵妃娘娘的私库里藏了一些东西。到时候一旦查出来，贵妃娘娘就会百口莫辩。你知道是什么东西吗？
0: 一颗刻着皇后之宝的玉玺，还有一些符咒。太后娘娘想诬陷贵妃娘娘在宫中施法，为了当皇后，还私刻了皇后玉玺，想提前过皇后的瘾。
3: 难道是一石二鸟之计？ 如果他能找到那颗定情珠，就可以陷害我谋害的；而如果找不到的话，他在含光殿找到那样的东西，照样可以扳倒贵妃。
0: 玲珑罪该万死，求殿下狠狠地责罚我，只是千万不要告诉上宫大人。<笑>
1: 亲亲的我的宝贝，哎呀，越过高山，哎，哇，亲亲的宝贝，阿尔卑斯，
0: 星空精，
1: 哼，做的还真不错。
3: 玲珑说，本来想把它放在你装金银箱子的最底层。
1: 你是半会儿也赏不了宫女们那么多东西，所以自然发现不了她。
0: 要是真能咒死她，我倒心满意足了。只是她现在这个样子，皇上已经担心得快着魔了。要是跟她说她是在装病，她也说什么都不会相信的。
3: 用不着跟她说，我已经调查过了，娄氏的一个内线正在私政司当一等宫女，可能再过半个时辰。
0: 他就会赶到这里来。到时候，站住！参见上仪大人。上仪大人，下官打扰了，可这也是皇上的旨意。
4: 进去吧，但是你们要记住，如果你们要是破坏任何东西，你们可就倒大霉了。
0: 是，上仪大人，听说萧贵妃娘娘有一个私库，能查吗？嗯。

0: 里的东西不能动。
1: 参见贵妃娘娘。
2: 娘娘，奴婢也不想得罪你，可这毕竟是奉了皇上的旨意，还请娘娘担待。
0: 你，
2: 司政大人，你看我发现了什么？皇后之意。贵妃娘娘，您怎么能？私刻皇后印章，这可是大罪。
0: 这是皇后之印不错，但却不是我私刻的。看清楚了，这是前朝玉皇后的私印。她临终之前，把她留给我做纪念。这些年，我一直把它放在私库里，

0: 宫里人人都知道，我自小就被玉皇后养在这含光殿。怎么，你们当中有人敢有质疑？
1: 不敢不敢，微臣妄言了，还请娘娘恕罪。

0: 不可能，母后都病成那个样子了。
1: 阿言，我知道这件事情你一时半会儿接受不了。
0: 其实我早就看出来不对了，但我一直在逃避，不想逼着自己在母后和兄弟之间做选择。可是我没有想到。
1: 他居然会用马钱子！阿珍，这一次朕绝不会心软了。我现在就去人寿殿揭穿他。
2: 皇上，您冷静点。
1: 太后她之所以这么安排，肯定是有后招的。别忘了，现在娄家的势力还很大。阿珍，你的主意你来说。皇上，太后娘娘病势沉重，如果药石无用，那么最好的方法。
0: 就是冲喜。
1: 身为一国之君，除了登基、万寿、立太子之外，你说最大的喜事是什么？
0: 什么？
1: 势立后。贵妃娘娘在后宫执掌凤仪多年，昨晚含光殿，她拿着玉皇后的私印频出宝光。
0: 宫女女官们都看到了凤凰出现，你说这不是吉兆是什么呢？宝光，还有凤凰，都是你们两个安排的吧？是。很好，阿湛，您和钦天监打一声招呼，让他们明日上一份奏折，就说夜观后星大药，气应紫薇。
3: 最好呢，我们再大肆宣扬一下，就说宫中后位不正，这就是导致太后宫长秋星近来暗淡无光的原因。
1: 婉云，这么久了，我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一直没有册你为后，实在是太委屈你了。你我是至亲夫妻，无论是贵妃还是皇后，都不过是虚名而已。相信我，我没有那么在乎的。

0: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自有贵妃萧焕云，人品贵重，和顺贤淑，依我大齐之礼，册为皇后，母仪天下，与民更始，钦此。
1: 焕云，从此以后，你我携手，共创大齐江山。

0: 你醒了，阿展，我这是怎么了？你突然重病，几近不治，所以皇上特地封萧贵妃为皇后，替你冲喜。没想到册后大典刚刚结束，你就醒过来了。
1: 什么？我太医，
0: 扎针。
1: 阿展，你想做什么？
0: 太后娘娘，你重病初愈，风邪入喉，所以才说不出话来。

0: 这一次，青叔眼儿不笑了。
1: 送太后娘娘出宫。

0: 你最终还是留了他一条性命。
1: 事到临头，我还是下不了手。皇上为我做了那么多事，我实在是不忍心看他。
0: 你虽然没有杀他，可以让太医用针灸封了他的七经八脉，以后他不能说也不能动，又被迁去了那么偏远的地方。对于她这种骄傲的女人来说，这种惩罚其实比赐死还要难受。哎，玲珑为什么突然要走呢？丹娘说是想她娘了，可她……
1: 我就知道我什么都瞒不住你。那天司政司搜宫的时候啊，无意当中搜出了他私藏男子的信物。本来皇后说看在你的面子上把他保全下来，可他自己呢羞愧难当，硬是要离开宫里。
0: 难怪他都不肯见我。算了，等最近兵荒马乱的事情过去之后，我再出宫去看他吧。

0: 朕虽然知道他作恶多端，可还是……
1: 阿言，如果心软的话，说明你善良。但是，他一直在拿你的唇笑来伤害你。你不需要为此而感到歉疚。
0: 婉月，以后朕就只有你了。
1: 错了，还有肚子里的孩子。
0: 你说什么？
1: 就在你册我为后的当日，太医给诊的脉。
0: 这可太好了，这才叫双喜临门呢。

0: 蚕都是一对儿一对儿的。
1: 阿珍，开心吗？
2: 嗯，我一辈子都没这么开心过。
1: 你放心，我一定会好好珍惜你的。虽然说现在陆尚书也愿意做你的父亲，但到了正式成亲那天，我依然会把你的奶娘、你的妹妹全部都叫上，一定不会让你孤孤单单的出嫁。阿珍，我们现在就去找皇上，让他下旨。
0: 嗯。哎，你呀，你呀！
1: 皇上，
3: 阿珍，
1: 皇上，我是来向你。
3: 你来的正好，朕收到。

0: 关西节度使来的消息了，边境出了大事，魏国发动了10万大军，连夺我关西6镇。关西守军连续损兵折将，已经快挡不住了，所以兵部决定马上出兵。你是不是想要出征？
1: 是。那你能定了亲再走吗？应该来不及了。 因为还有3天就要出征了，那就让皇上下一份诏书。我不想你，阿珍，我知道你不在乎这些，我也知道，你只是担心我。
0: 是的，我想光明正大的去端门送你，我想堂堂正正的告诉别人我爱你。

0: 阿珍，这是因为我爱你，所以我才决定不能匆匆的和你定亲。这事是刀剑无眼，万一我有什么不测，我绝对不可以拖累你。
1: 你这是什么话呀？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
0: 阿珍，你听我说，我这绝对不是在说什么丧气话。 每次我带兵回朝，都能看到无数的望门寡和世亲孤儿。阿珍，你是汉人，你不能像我们鲜卑人一样定了亲后再嫁。啊，除了你，我不会再嫁给别人。我知道，我知道。 出征以后，你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你要好好的管着我们家，还得帮着欢云看着后宫。
1: 我只要你好好的。

你就此留步吧，阿振，朕等你平安回来。放心，皇上，其上小镇还难不到我。 臣弟就此拜别皇上。嗯。

一定会平安回京的。

0: 皇上，这件是我们新造的锦缎。
1: 我们自己造的。
0: 前段时间我没事的时候，就试着养了一些野蚕，后来蚕结了茧，我们就让司仪司用这些野蚕丝织了一批锦布出来。之所以带给皇后娘娘看，是想让你品鉴一下，如果觉得他们不错，我们以后就可以在后宫里推广，这样还可以节省一点宫里的开支。
1: 虽然比不上桑蚕锦那么雪白那么细腻，但是也是不折不扣的丝缎，颜色呢虽然不够鲜艳，但只要不是大点，平常衣着肯定是足够了。
2: 对了，这是我们司仪司自己织的锦布是吗？赶紧带朕去瞧瞧。
0: 是。
2: 以前我们大齐的家蚕吐丝量少，所以啊丝缎匮乏，只能从别国来购置。现在有了这野蚕丝，以后再也不用害怕了。如果这野蚕丝可以在全国推广开来的话，
0: 我怎么没想到呢？太好了，皇上，这也是一门生意啊。
2: 陆贞，野蚕丝在全国推广开来就交给你来处理，最好现在就帮朕把章程给定出来。
0: 好，微臣定当全力配合，一定帮皇上把此事做得漂漂亮亮的。
2: 只是野蚕锦的名称不太好听。有了，以后这种锦的名字就叫鹿锦。
0: 谢皇上。
2: 你说他是男孩还是女孩啊？
1: 还没显怀呢，哪看得出来啊？不管是皇子还是公主，我都喜欢。
2: 那是自然，但我还是喜欢公主，因为长得像你，那多好看呢。
1: 皇上是担心如果是皇子会影响阿湛。
2: 我们已经欠阿湛太多了，朕也很想要一个皇子，但是现在这种情况下还是公主比较好。一来我们有了自己的孩子，二来也不会因为继位造成麻烦。
1: 可是阿湛自己都说他不想当储君了。
2: 你做了娘之后果然不一样啊。以前你一门心思劝我把皇位让给阿湛，估计自己还动过脑筋怎么把我从龙椅上赶下来吧。我只是开玩笑罢了，别光想着孩子，我这个身体这两年也算是好一些了，但是我怕万一病情又加重的话。
1: 别说，皇上。
2: 我知道你忌讳这个，但如果真的有了皇子，阿湛肯定会避嫌归隐的。就算将来继了位，你们孤儿寡母真能坐稳皇位吗？只怕陈国、魏国，一个个都会盯着你们。我已经想清楚了，我是为你着想，所以才想把皇位交给阿湛。只有他，才能保住我们大齐几十年的太平。有了这份情谊在，即使我驾崩了，他和他的后代也会护着你和孩子一世安宁。
1: 皇上，
2: 别多想了，我只是说万一罢了。如果我们真的有了皇子，再做打算也不迟啊。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长时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陆军传奇》。当铁案突生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1: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0: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2: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3: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
0: 9月4日起，安徽卫视《以法

0: 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
1: 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的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
1: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
2: 我们拍个照片吧。
1: 好啊，
2: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1: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3: 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香吧。
4: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痛痛痛，
4: 啦啦啦，
5: 急急急，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8: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0: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8: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9: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喝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你收看《陆贞传奇》精彩内容。
11: 皇上，你还好吗？阿爷，阿爷！
12: 可长广王现在还在远方关西前线，
13: 这千斤重担自然还得交给哀家
12: 太后娘呀。
14: 这什么叫事儿啊？
15: 陆大人，好久不见
10: 你。六个核桃提醒您，《陆贞传奇》下集更精彩，
7: 更简单。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6: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7: 一用就会。
10: 人这一生最难得的是什么？
17: 是心有所感，老有所为。
18: 是心有所归，老有所乐。
10: 国医大师徐经世，老骥伏枥，年近百岁，仍。

0: 授业。
1: 辽沈不在樊，在顺时，在平湖，清淡饮食，起居有常，进行阳气，身有余力，熬心志。
0: 国医大师韩明相，志在千里，耄耋之年仍应诊解惑。
2: 养生不在补，在动阳，在通大，神奇太极，舒心活乐，万事获得，心有热爱而乐之。
0: 老有所为，因为坚守，医者仁心；老有所乐，因为热爱，更要奔赴。不忘初心，不计年龄，传承中医智慧，乐享健康人生。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长这样？
0: 九韵古法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
5: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东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痛痛痛，
8: 拉拉拉，
9: 挤挤挤，破一块块，
10: 喂喂喂，肠胃宁，
0: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

0: 平身吧。
1: 谢皇上。
2: 陆大人，我今天是替夫人来走后门的。您的陆锦现在市面上一货难求，求陆大人看在老夫的薄面上，无论如何也要匀出一匹来，不然今天晚上我可难进家门了。
1: 没问题，既然王大人开了口，陆贞哪敢不从啊。
3: 这陆锦一出，果真是救火的及时雨呀。
0: 这场及时雨救的是咱们的国库。和魏国这一战打了这么久，我们大齐的家底生生去了一小半，户部的人算过，有了陆锦，每年可为朝廷节省几十万两金子，长此以往，我们的生计可就更无忧了。
1: 下官也是误打误撞，又托了皇上的鸿福才能如此。其实真正的功臣是清静殿的宫女琉璃以及司仪司的何成一，
0: 他们的功劳朕自会封赏，但是没有你的细心筹划，野蚕的事业不可能进展得如此之快，索性单独成立一个织染署，掌管我大齐所有的纱织事务。
1: 是，下官定当全力协助织染署官，将陆锦织染之术发扬光大。
0: 你就是织染署官的最好人选。
3: 陆大人不必推辞，你为大齐立下大功，本来就应当封赏，如今你掌管织染署，督造陆锦，更是最佳人选呐。
0: 陆贞接旨。今有内宫上宫陆贞，贤能忠勤，为国济民，特晋其为从三品昭仪，执掌织染署。
1: 从三品？
3: 织染署同六部下辖各署都是平级，为职称皇上亲管，各署长官都是三品侍郎，如今皇上晋升你为从三品昭仪，只因为你是女官，不得已而为之啊。陆大人还不谢恩？
1: 谢皇上恩典，陆贞自当鞠躬尽瘁，为国效力。
0: 鞠躬是可以，尽瘁可就免了，否则长广王殿下回来肯定饶不了朕。至于丹娘和琉璃，朕也有赏。丹娘，你寻找野蚕有功，朕升你为七品掌医。至于琉璃，你更是革新功臣，朕直接升你为八品。
4: 谢皇上恩典。
0: 平身吧。
4: 谢皇上。
0: 对了，陆大人，织染署的事情你还得写个条陈，等过两日上朝了，和户部工部的人再好好议议。
1: 上朝？
3: 织染署事务繁杂，务必要和外官协作，你不上朝怎么能行呢？只是你不用天天应卯，遇到和织染相关的事务再去就好了。
0: 丹娘，你有什么问题吗？
5: 皇上，我能不能跟您商量一件事情？我不想待在司仪司，把我挪去司膳司好不好啊？
0: 朕知道你宏伟的志愿，可现在不行，你如果不去的话，谁帮陆贞掌管司仪司啊？这样吧，朕许你每日都去司膳司巡查，你想吃什么就让他们给你做什么，这样总可以了吧？
1: 谢皇上。

0: 见皇上。
1: 平身。
0: 谢皇上。微臣陆贞奉圣令司礼织造署，欲于署中设司织一人。
2: 从宫女到女官，从女官到重臣，陆贞凭借着自己不懈的努力，充分展示了他的才华与天赋，终于成为了大齐唯一能与男子同朝的女官。
3: 找我什么事？
4: 看看，你好妹妹来的信。人家现在啊，也跟你并驾齐驱，已经官升三品了。我真不知道，这个女人还能做出什么让我更惊喜的事。
3: 我应该快马加鞭，早立战功了。不能有朝一日反被他压了一头，
4: 那我自当驻军，一臂之力。家燕，咱们都是大齐的好男儿，这一仗，我们一定要把魏国贼子全部杀光。

0: 皇上，要不要请太医啊？
1: 不用，您再把定春丸给朕拿两粒。
0: 哎，是。再多拿一颗。
2: 是。

0: 这药怎么越来越不管用了？
1: 这药丸有好几味名贵的药材，总也找不着。往年都是太后娘娘督着配的，今年太后清修又去了温泉宫，这事儿就给耽搁下来了。还是娄小猴好不容易找齐了替代品，配齐了送进宫的。太医院的人验过了，说没有往年的精纯。
0: 先对付着用吧。
1: 是。皇上。
2: 皇上，你还好吗？
0: 焕云，你怎么这么早就过来了？朕只不过是……
2: 阿爷，阿爷，阿爷，阿爷，
0: 皇上，
2: 阿爷，
0: 皇上，
2: 快传太医啊！
0: 太医，
2: 阿爷，
0: 皇上，
2: 阿爷，皇上这次发病来势凶险，虽然眼下并无大碍，但是太医说以后必须需要卧床静养，否则……今天本宫请诸位来，就是想商议一下，看国事该如何处理。
3: 皇后娘娘，按理说皇上重病应由储君监国，可长广王现在还在远方关西前线，皇族中又没有别的男子，可真是难办了。
4: 不如请皇后娘娘监国。以前先皇出征的时候，玉皇后和现在的太后娘娘都曾有过此先例。
3: 不妥，娘娘非是老臣不敬，您虽是梁国永氏公主，毕竟现在而且眼下这当口，要是由您监国，只怕陈国国主那边一定会多想，我大齐现状可经不起腹背受敌呀。
2: 张相所言有理，本宫也的确是不适合听政，只是现在的这个情形真的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5: 这千斤重担自然还得交给哀家
3: 太后娘娘。哼，
6: 没事吧？是娘娘告诉我的，太后是刚才突然进的宫，守门的侍卫说她没有用銮驾，估计她是藏在娄小后夫人入宫觐见的轿子里才进来的。
7: 她是什么时候康复的？怎么宫里一点消息都没有呢？
6: 我也被瞒住了，前天我在温泉宫看了脉案的，她还是半生。

0: 不遂呢？陆大人，好久不见呢。
1: 哀家是堂堂正正的神武皇太后，先帝出征时曾经监国，衍儿登基后

0: 权，这是何意呀？
1: 太后娘娘，是哪个奴才那么大胆，连您回宫这样的大事都忘了禀报？
2: 皇后，你身怀国嗣，一时分心也是有的。
1: 太后娘娘，监国之事事关重大，我看您不如先去昭阳殿看看，跟皇上商量该怎么办，也不迟啊。
2: 你在等人通风报信儿啊，别白费心机了。

0: 这是啊，这是。各位爱卿，哀家回宫代养儿掌管国务，这件事不是跟你们商量，是通知你们，我们娄家根基还在，有这几万大军守着，就算高湛叛国当了逆贼。
1: 还能把京城稳稳地守住。
2: 叛国，
0: 陆昭仪，听说您现在都有资格到太极殿上朝了，今儿个就让你听听什么叫天翻地覆。走。皇上病重，皇后失德，哀家身为国母，如此危急时刻。
3: 自当出来听政，诸位爱卿有何异议啊？太后娘娘圣德明断，谁敢有异议，娄某这把宝剑，首先就饶不了他。哼！
0: 臣等恭请太后监国。张相年纪大了，精神不济，哀家已经让他荣休了。如今楚军高湛叛国，这宰相之位必须由勇武之人担当，才能镇得住国运。太原王娄昭，
3: 臣在。
0: 从今天起，您就是大齐的新宰相。
3: 微臣叩谢圣恩。太后娘娘，微臣拼着一死也想请问，长广王殿下正在关西浴血杀敌，怎么会突然叛国呢？
0: 你自己看看他传回的书信。魏国占我北境六城，屠我百姓无数。皇上令高湛带兵打了两个多月，毫无建树。 如今他竟然敢背着皇上私自和魏国议和，你说这不叫叛国，叫什么？
2: 长广王出行之前，皇上曾经说过，殿下有变异行事之权，您这是在含血喷人。
0: 我看这才叫含血喷人呢。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还在这里？
2: 郑鱼将投奔魏国，设计引诱我们中计，是我失察了。没想到郑鱼将原来也是娄氏那边的人，我原以为他还算勤勉，可谁知……小心！怎么样？
3: 住手！
4: 浇了盐水的鞭子肯定痛，再痛也没有我在黄庄做。

0: 一捅。看着我，
1: 你看你多能干，先是勾引长广王殿下，又是当上了昭仪大人，可再怎么风光也不过是我的阶下囚。我要把我这些年所受的苦一点一点的全部还给你。怎么不打了？你打呀。哼，想挨打了是吧？好，我现在就成全你。你敢打他，我就咬舌自尽。依你的性子，居然没要我的命，肯定是奉了太后的旨意吧？说吧，到底想要什么？
0: 你倒是还有点小聪明。
1: 哼，太后娘娘让我
0: 沈思仪。
1: 你问出来没有？
0: 还没有，劳烦姐姐回去告诉太后娘娘，半天之内必有结果。
1: 哪还有时间？太后要我马上带她去仁寿殿亲自审问。

0: 伤得真够重的，哀家都心疼了。
1: 太后娘娘风云再起，微臣真是佩服之极。
0: 还是你会说话，不像萧焕云那个贱人，被我关在寒光殿，只会一个劲儿的破口痛骂，哪有你嘴甜呢？果然是未来的楚妃呀，有气度。大家都是聪明人，不必多说了，只要交出来你手上的瓷器和丝绢生意，哀家就会饶你不死。
1: 官窑和织造署都是大齐官署，又不是陆贞的私产，何来交不交易说？
0: 没有你的密押，吐谷浑人就算收到了瓷器也不会付钱。说说出来我就饶你一死，如果不说我就把你交给阿碧。阿碧有多恨你，你自己心里有数。
1: 太后娘娘这么看重微臣，微臣可真是有脸面呢。可是只要微臣说了，只怕会死得更快吧。
0: 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你那位长广王殿下远在天边，现在自身难保，没有办法英雄救美。
1: 那你就打死我算了，反正现在全大齐都在你掌握之下，区区几十万两黄金，想必你也不会放在眼里吧。
0: 看来不让你见点真章，你嘴巴会硬到底。来人，把他给我拖回去。
1: 别碰我，我自己可以走。

0: 皇后娘娘，长公主，你们好好的劝劝这位未来的储妃，人家再怎么也是个三品昭仪呀，可不能说死就死啊！
1: 你放肆！
2: 你没事吧？
3: 阿珍，
2: 你放心，只要我不交出官窑的金子，娄氏就不会杀我。
3: 阿珍，阿珍，
1: 阿珍，
3: 阿珍，
1: 走，我们把他扶到床上去。

0: 太后，这高湛神出鬼没，现在已经逃离了边境，带着他的3000兵马，消失在关西荒漠之中。一定要尽快抓住他，绝对不能让他逃出去。这个人诡计多端，逃出去了后患无穷。
1: 皇上，您不能进去！
2: 滚开！
0: 皇上，
2: 母后。
0: 你为什么要诬陷阿湛，还囚禁幻云？你明明知道现在是我大秦最危难的时刻。
2: 你这个逆子，不帮着自己的亲娘，却去帮着外人。要不是娄昭忠心，快马加鞭从冀北赶回来营救，哀家恐怕真要死在那儿了。
1: 儿臣送你出宫，就是不想让你再错下去啊，母后。
2: 你还是收手吧，现在悬崖勒马还来得及。
3: 你放心。
2: 哀家暂时不会对付你的消唤云的，他腹中的孩子，哀家还盼着呢。
0: 母后，
2: 皇上，老梅，去拿定喘丸。
4: 是。
2: 你还是离不开哀家，服了这定喘丸，你会好的快些。
0: 原来你早就把药给换过了，难怪儿臣一下子就生病了。
2: 好孩子，你身体不好，朝政就由哀家替你看着。你放心，哀家不会害你的。阎福，送皇上回朝阳殿静养，好好休息。
0: 太后娘娘，
2: 去。
0: 母后，母后，母后。
5: 你总算醒了，来，慢点啊。

0: 这是哪儿啊？家福殿。你没事吧？娄氏盼着我早点把这个孩子给生下来，所以对我还没太狠。皇姐在这照顾你三天了，
1: 多谢长公主殿下。
0: 不用谢我，你骨头倒是挺硬的，不过我也是多此一举，娄氏是不会放着你这个财神爷不管的。
1: 娘娘殿下你们放心，现在既然我们在这儿，那就说明长广王殿下现在还安然无恙。你怎么知道？太后恨死了皇后娘娘，可对你一向还不错，这次突然把你也抓到这儿来，却又没有对皇后动手，那只能说明长广王现在还不在他们手里，所以他才要把我们当成人质，在必要的时候可以威胁阿占。不是长广王殿下，阿占就阿占吧，别口口声声的长广王殿下了，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私底下是怎么乱叫的。
0: 让殿下见笑了。你呀、啊、下次再见到罗氏嘴不要那么拧了，钱财乃是身外之物，交出去了他也会留着你继续生财的，别一不小心惹怒了他。其实要不杀你，却能折磨死你的方法还有很多。你为什么这么照顾我？现在我们都是一条船上的人了，还分什么皇后女官的？只要能活着比什么都好。哦，来躺下再睡会儿，慢点儿。
1: 娘，你要保佑女儿啊。

之命从温泉宫回京，阿珍，醒醒，该吃晚饭了。来，都这么晚了，哎，这是什么呀？还挺好看的。这是九兰钗，是我娘留给我的唯一遗物。 这上面是不是有个小篆啊？是个锦字吗？我怎么从来没发现过？你看，你怎么会有这只九鸾钗？没错，就是这只。殿下，你认识这钗子的主人？这是母后当年赐给景姑姑的东西，我当然认得。你是怎么得到的？这是我娘留给我的唯一遗物。

0: 现在才发现，你的眉目和景姑姑还真有几分相似。皇后，你还记得你刚来大齐的时候，曾有一位陆夫人进宫看你吗？
1: 我记得，她好像是玉后娘娘的内侍长，就像现在的阿玄一样。当时娘娘还说，我跟她就像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阿珍，她不会就是你要找的亲生母亲吧？
2: 我不知道啊，我娘从来没跟我说过她是什么内侍长啊。
0: 难怪你不知道，我刚出生没多久，金姑姑就被母后指婚给了威烈侯陆谦。如果她真是你的亲娘，那你现在所认的陆逊、陆尚书，就是你父亲的远房堂亲
2: 威烈将军。可是如果我娘是将军夫人，那她为什么又会心甘情愿地嫁给我爹做二房呢？
0: 这就有点对不上了。我记得景姑姑当时是病死的，好像她的独子陆元突然夭折，她是伤心而死的。
2: 陆元，那她一定是我的亲娘，因为我娘在世的时候，一个人老是不断地写着一个元字，她还告诉我，元贞立亨就是我名字的由来。
0: 看来你真的是景姑姑的女儿。只是他为什么会……
1: 我知道为什么。皇姐，你对当时的朝政不是很熟悉，很多事我也是慢慢才查出来的。阿珍，你的母亲我印象不是很深，但是威烈侯陆谦我确实记得很清楚，因为当时娄氏毒害死了玉皇后。
0: 什么？你是说母后是被娄氏害死的？
1: 皇姐，你不会到现在还不知道为什么阿湛会那么恨娄氏吧？难道仅仅是因为他逼着阿言娶了我，又抢走了皇位？玉皇后她当年知道自己中了毒，却担心过世之后你跟阿湛的安全，虽然怀疑娄氏，却苦于没有确凿的证据，就没有向先皇告发。陆夫人进宫探病，玉皇后就将半瓶没有吃完的毒药交给她，请她查明此毒的来历。经过多方打探，她终于拿到证据，原来那个毒药是娄氏知府从别国所购。可是这个时候玉皇后却支撑不住了，娄氏知道陆夫人手上有自己的把柄，就四处追杀她。陆侯爷当时正好奉令镇守梁国边境，他就伙同梁国叛臣侯景将他陷害致死。后来娄氏对外宣布说陆夫人是因为思念故夫幼子才暴病

0: 身亡，可实际上娄氏是抓住了他的儿子严刑拷打，逼陆夫人现身，结果没想到陆夫人她抱着你的哥哥跳入了落水之中。这些事我也是后来慢慢才知道，只是没有想到陆夫人还没有死，她的肚子里当时还怀了你。
1: 我终于明白了，我终于明白我娘她为什么不提起自己的过去。我爹说她出身官家，却一直心甘情愿地做二房。我终于明白他为什么会有这只九鸾斋。
0: 阿珍，你娘她也是大智大勇，娄氏就算把整个京城翻过来，也绝对想不到当年的一代才女会委身嫁给一个商人做二房。
1: 长公主殿下，我娘的全名是什么？
2: 你娘姓薛，单名一个锦字，
1: 薛锦。
3: 把陆贞带走！
1: 你们要干什么？
3: 哎，你们要干什么？放开我！放开我！
1: 阿珍，
3: 放开我！你们放开我！
4: 你到底说不说？
1: 反正我的手已经废了，你就尽情的拉吧。
4: 给我拉，继续拉。

0: 就到这儿吧。我看他今天精神有点不太正常，再这样下去，要是把他弄疯了，咱们麻烦就大了。你说的对，这样吧，今天我先把他关到暗牢里受罪，明天再细水长流的慢慢折磨他。放了吧。
1: 打了一圈，又回来了。杜美儿，你现在在哪儿啊？

0: 姐姐，
1: 丹鸟，
0: 姐姐，沈大哥，你
2: 张广王殿下他脚力有限，派我先回来救你。
0: 他怎么样了？
2: 他去柔然老可汗那儿借兵，不用担心。
0: 那前线怎么办？
2: 前线有徐驸马顶着，你放心。
0: 姐姐，你先出去吧。还好你今天没关到暗牢里了。那个家福殿啊，他有重兵把守着。我跟沈将军混了几次都进不去。
2: 你行动不便，我先上去，再拉你上来。来，
0: 你们这是干什么呀？帮你换衣服啊，我扮成你啊，不然待会儿看守来巡查，一下子就露馅了。不行，我不能把你留在这儿。哎呀，姐姐，这个时候你就别跟我争了。皇后还有长公主，他们身份尊贵，太后不敢杀了他们。可你呢？大家都知道是长广王殿下的心头宝，只要你出去了，长广王殿下就可以心无旁骛地对付娄太后。谁的命不是命啊？我绝对不能让你这么做。姐姐，你在外面想办法让我出去，或者拉着殿下来救我，或者是让沈将军再跑一趟。你放心，我。

0: 你现在上去，我在下面帮你。
1: 你自己保重。
2: 驾。

0: 我们现在要去找丹娘，她的。
1: 丹娘为了救你，不惜身处险境。咱们现在最重要的不是去救她，是要和殿下会合，然后早日告诉她目前宫内的情况，收复内宫。

0: 陆振，你先去大东西吧。嗯。出大事了！太后娘娘要杀人了！大哥，等一下，出什么事了？
1: 我又不是很清楚，听说是京城里的消息，太后娘娘逮住一个姓何的女反贼，说她跟长公主密谋谋反，现在正押在端门外，午时就要被问斩了。沈大哥，我现在必须得回去。
0: 你想好了吗？这摆明是娄氏引你回去的陷阱。
1: 是，但是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别人为我去送死，特别是丹娘，还有阿占的姐姐。
0: 那就让我眼睁睁地看着你为别人去送死吗？
1: 沈大哥，你不用跟我回去了，反正宫里的情况你也知道的差不多了，我会尽量拖住时间，等你们来救我。
0: 你想好了？
1: 是。
0: 你们两个人送陆大人回宫，我现在就去找殿下。
2: 是。
1: 现在离午时还有一个半时辰，你们快马加鞭，应该来得及。
0: 不用怕，娄氏既然想引我入宫，就算耽误一点也没有关系的，我相信他是不会轻易杀人的。
1: 谢谢你。

0: 还有一个时辰，不知道你那个准弟媳来不来得及救你。
1: 龙氏，你这个贱人，你竟敢谋害我母后，枉我还叫你那么多年的娘。
0: 爱怎么骂就怎么骂吧，不过我劝你省点力气，免得待会儿被砍头的时候哭不出来。
1: 长公主，你别怕，他不会杀你的，杀了你他也当不了女皇帝，他精得很，他不会做赔钱买卖的。娘娘，午时已到，
0: 把他们押上刑台。
2: 是。
1: 大娘，不要怕，做我们大齐儿女要勇敢一些。
3: 我不是怕，我担心我房里的一口酥，现在天气这么热，冻坏了怎么办？
1: 跪下，我乃大齐长公主，一生只跪君父，跪皇上，什么时候轮到你这个无耻下人对我呼呼喝喝？就算你杀了我，也掩不住天下人之口。人人都知道你为了勾引长广王竟然伪称有孕，这是无耻之极。
4: 敢勾引长广王，
1: 死到临头还敢嘴硬。
0: 时辰已到，行行，
1: 刀下留人，刀下留人。
0: 你果真还是来了？
1: 当然，因为我不像你这么冷酷无情，罔顾国法，诬陷长广王在先，软禁皇上在后，现在

0: 你是阿湛的姐姐。
1: 姐姐，
2: 有什么知心的话，留到回宫以后再说吧。
3: 太后娘娘，
1: 太后，不好了！那高湛带着3000精兵，已经把外城城门围起来了。
4: 来的还真快呀！走，把他们押走。
0: 是。

0: 我们的纪北大军已经全军覆没，如果你负荆请罪的话，我还可以留你一条性命。这些狠话留着待会再说吧。你先看看他们是谁。
1: 你要是想让他们活命，就四断一臂，单身走进城外，否则他们三个都别想活了。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知道这个？
2: 生活中哪些危险动作容易被忽视？
3: 孩子舞蹈下腰、暴力按摩正中、潜水区跳水、颈椎过度负氧倒立，
2: 出现手脚麻木无力，忍忍就能好吗？
3: 万万不能硬扛，手脚麻木、走路踩棉花杆都是脊髓受压的危险信号。
4: 健康大问诊马上开始。
5: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陆贞传奇》，明晚精彩内容。
6: 一些那些虚无缥缈儿女私事，阿珍的性命更重要。
7: 可是未来的储费，怎么能有不育之症呢？
8: 献州城破之后，借我30,000精兵。
9: 太后莫非是想做女皇吗？
10: 叛军进京了，他们现在已经占领了外城，正在向皇城内宫进攻。
5: 六个核桃提醒您，《陆贞传奇》明晚更精彩。
11: 痛痛痛！
12: 啦啦啦！
13: 急急急！快快快！
14: 喂喂喂！肠胃宁，
15: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6: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4: 喂，肠胃宁，
1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健康大问诊》。
16: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4: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0: 生活中哪些危险动作容易被忽视？
1: 不少日常行为暗藏危机，孩子舞蹈下腰、暴力按摩正骨、潜水区跳水、颈椎过度后仰倒立，都是可能损伤脊髓，严重可致瘫痪。
0: 出现手脚麻木无力，忍忍就能好吗？
1: 万万不能硬扛，手脚麻木、走路踩棉花杆、大小便异常，都是脊髓受压的危险信号。拖延会造成神经不可逆损伤。
0: 车祸造成疑似脊髓损伤，该如何开展急救呢？
2: 大家一定要记住核心要点，严禁随意搬动患者，错误搬运很容易造成二次脊髓损伤，加重病情，应当第一时间拨打120，然后原地固定患者，等待专业人员救援。
0: 脊髓损伤就等于彻底瘫痪，没有希望了吗？
2: 并非如此，脑机接口、脊髓电刺激等前沿技术不断发展，能够帮助高位截瘫患者改善疼痛、痉挛，助力肢体功能康复。
0: 今晚健康大问诊特邀中国科大附一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王林、主治医师彭楠做客现场，守护脊柱健康。
3: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
4: 痛痛痛，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
7: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3: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10: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11: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3: 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0: 健康不求人，这里是安徽卫视健康大问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莹。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点击关注本栏目唯一官方微信公众号。首先欢迎今天做客节目的专家，中国科大附一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王林，欢迎您，王主任。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同时欢迎中国科大附一院神经外科主治医师彭楠，彭医生你好。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先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安徽省侵入式脑机接口系统植入手术率先在中国科大附一院完成，就是由两位专家所在的团队完成的。那么这个病例具体是什么呢？接下来我们先请王主任给大家介绍一下。
1: 这个病人是这样的，她是一个中年女性，就是我们安徽本地人。本来呢她在家里边就是家里边半边天嘛，这个操持家务呀，带带孙子呀，做些这个力所能及的工作啊。但是呢，2025年突然发生一次车祸，导致颈髓的损伤，引起了高位的截瘫，就出现四肢不能活动，需要家人的扶持，然后自己呢瘫在床上。今年的8月份呢，他听说我们医院呢，这个我们团队可以做这个脑机接口，针对于这个颈髓高位截瘫的病人有一定的疗效。他就慕名而来，我们给他做了一个侵入式的这个脑接口，给他做了一个植入。脑接口植入过以后，他这个还是比较顺利的，手术也很顺利。这个目前病人呢也有这个肢体呢已经恢复一些知觉，他病人自己也非常的满意，后续还要再进一步的观察这个疗效。
0: 这个脑机接口具体是什么？接下来我们来先结合大屏幕来具体请王主任给大家介绍一下。
1: 观众朋友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个我们这个叫侵入式的一个脑机接口，可以看到这个机器呢非常的小，像我们这个一元的硬币这么大。这个是一个我们这个面对我们这一面有一个像5分钱硬币这么大的一个突出的部分，这个部分呢是要贴在我们脑表面的。这个东西呢是卡在颅骨上面的，
0: 是白色的这一面，
1: 这个、
0: 卡在颅骨上
1: 面，在颅骨上面开一个槽，把它卡在上面。它背后有一个突出的，像5分钱硬币，比这还要小一圈。那一圈呢是要贴到脑表面的，就那一圈骨头是要打通的。然后下边垂下来像头发丝一样，这有它的触角，这个触角呢要伸到脑子里边去的。 这个触角呢，一般是八根，每根上面大概有10节20个的不等的触点。嗯，我们这个是最高级的，是256通道，但是最高级的，目前是最先进的啊。放到病人脑内，可以通过这个设备来提取病人的这种颅内的一些想法，他一些思维，通过这个东西可以传输出来。我们。

0: 来收集它的信号，来为下一步的这种传到机器上面做一些准备。这个机器就是这样的。
1: 导致这个病人瘫痪的原因跟今天我们的主题有关，那就想问一下王主任哈，这位患者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他高位瘫痪的呢？
0: 刚刚我提到这个患者呢是2025年发生了一次车祸，导致他的颈椎骨折过以后导致颈髓的损伤啊。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脊髓呢，它是身体连接大脑的一个通路，而且是唯一的通路。打个比方，就像是一个高速公路一样，这个上传下达的这个信号全部通过这个通路来传达，如果这个通路断掉了，这个信号就断掉了，大脑就没办法再控制全身了，病人就出现瘫痪的情况。这个患者恰恰就是这种情况。我们可以看到这有一个模拟的一个道具啊，他颈椎、胸椎、腰椎、骶尾椎啊，我刚刚挑这个患者呢，就在颈椎这个地方发生了骨折，导致里边的这个脊髓导致损伤，损伤过以后，整个这一下神经全部功能丧失，出现他四肢的瘫痪，包括大小便的不行，包括感觉障碍，都是这个引起的。
1: 听主任这么一说，也就是说损伤的位置不同，它所对应的症状也不同，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理解为脊髓损伤的后果就是瘫痪？我的这个观点对吗，彭医生？
2: 脊髓损伤的后果不只是瘫痪那么简单，很多患者以为瘫痪就是腿不能动了，但实际上我们的大小便、血压稳定、体温调节，包括呼吸，这些都和脊髓有关。在运动方面，下肢的瘫痪、肌力的下降、肌肉的僵直、痉挛，那么在感觉方面会出现麻木、感觉丧失，或者有灼烧感、针刺感，这些呢叫神经病理性的疼痛。那么神经病理性的疼痛是最折磨患者的。在呼吸方面，颈椎的一个高位损伤会影响呼吸机的或者呼吸中枢，那么这部分病人可能需要呼吸机辅助呼吸。在大小便的方面，可能会导致神经源性的膀胱，导致尿潴留或者小便失禁。
0: 刚才这个彭大夫讲了很多，也讲得比较全面。
1: 所以也就是说，我们说的这个瘫痪只是我们看到的症状的冰山一角。既然是脊髓损伤的危害这么严重，那么我就想请问一下哈，就是什么样的情况会导致脊髓损伤呢？
0: 一般来讲是分2种。一种呢是我们最常见的，就是老百姓也是最容易见到的，就是外伤性的，车祸呀、高处坠落伤呀、重物砸伤呀，这个的话呢就直接导致我们刚才那个道具上面的骨头，直接导致骨头的骨折，脊髓是在骨头里边被保护起来的啊，那骨头一旦骨折了
1: 就破坏它，
0: 对，它这个壳一旦坏了，这个里边的这个东西它很娇嫩，我们都知道脊髓像豆腐脑一样非常的娇嫩，这骨头一旦骨折，这个碎骨片有可能就会刺到脊髓里边去，或者说骨折过又骨折错位，那个脊髓就可能就被挤坏了，这样的话就导致严重的脊髓损伤。我们讲这种损伤叫急性损伤。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就是这个老百姓平时见识不太多的，就是慢性损伤。慢性损伤呢包括原因很多啊，一种这个长了脊髓肿瘤啊、脊髓炎症啊，包括还有一些就颈椎病、腰椎病，颈间盘突出、腰间盘突出啊，这个突出的东西压迫慢性压迫脊髓，导致慢性的损害，病人也是通过一段时间的病情的发展，慢慢出现这个自己的乏力呀、感觉异常等等这些症状。
1: 因为我爸爸有那个腰椎间盘突出，他会说牵的这个大腿疼，其实呢也就是压迫了神经所导致的。
0: 对的，对的。你说的非常对，就是我们老百姓讲了，我后面有根筋，从小到大
1: 拽着疼，
0: 痛，对对对，
1: 走路也不方便，
0: 走路一走路就不行，休一休就好一点，这个就典型的症状。
1: 刚才主任还提到了这个交通事故，那彭医生，您在临床当中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吗？
2: 交通事故是我们这个神经脊柱一大类的一个疾病，那么开场的这个案例就是典型的一个交通事故导致的外伤性的一个脊髓损伤。那么我们接诊过很多因为三轮车啊、电动车啊出事导致的外伤。
1: 接下来呢，我们来结合道具，我们来具体说一说生活当中有哪些是容易被忽视的危险动作。第一个危险动作，舞蹈下腰，我相信很多宝妈都非常关注这个问题啊。
0: 大多数的情况来讲，可能是这个孩子在过度拉伸的时候，这个脊髓受到牵拉，过度的牵拉会造成一种一过性的损伤，孩子突然出现肢体的麻木、乏力，甚至大小便失禁这种情况。
1: 那是比如说这个孩子来学舞蹈了哈，那他是不是可能自己原本身体发育就不是特别好，才容易出现就是您刚才说的这种下腰瘫，还是说只要这个发力不当就容易出现这样的情况？

0: 这个确实是的，有一部分孩子呢，他有一种病叫做隐性的脊髓栓系。就这种脊髓栓系呢，它不是说像我们常见那种脊髓栓系疾病，就是病人从小孩从小就有各种各样的症状，大小便呀、智力异常呀、这些活动异常这些症状，所以家长也不太注意，孩子自己也没有感觉。但是呢，实际上他的这个神经呢，就是发育是和正常孩子是不一样的。他的脊髓被拉得很紧，就像打个比方，就像弓箭的弓弦一样拉得很紧。如果正常情况下，这个是可以耐受的。但如果说你要做过度的拉伸，就像这个舞蹈下腰一扳一折，哎，这个神经本来在紧绷的情况下又再绷一下，它可能就出现问题，就一下子就出现我刚刚讲这些症状。所以说像这种孩子最容易发生这种问题，正常孩子也有这种概率，但相对这种孩子异常的孩子来讲，概率相对低一些，
1: 小很多，
0: 哎，相对低一些。
1: 在这也要提醒各位家长哈，一定要记住，就是孩子跳舞下腰这个事儿，一旦出现了腰腿不适或者是站立不稳，千万不要当成普通的扭伤来处理，需要立刻停止活动，尽快的去就医，不要因为一时的大意耽误了宝贵的救治的窗口。那接下来呢，我们请王主任继续揭晓生活当中容易被忽视的危险动作，颈部的过度后仰和倒立。这个过度后仰是什么意思？
0: 好多这个年轻的女性喜欢做这个瑜伽、普拉提，过度的拉伸。
1: 对，
0: 这个同样的也存在这种问题。我们人的这种机体的结构啊，包括这个椎体也好，脊髓也好，它都是有一个这个度的。你要是在过度的拉伸情况下，在它超出它承受的范围，它就马上就会给你点颜色看看。
1: 我要到什么一个程度叫过度拉伸？你看我们老是这样做，说是可以瘦下颌线，能够让自己更好看，所以我们很多女生都是每天都会这样。还有一些什么颈部的运动，说对颈椎比较好。
2: 你比如说，我能活动到这个地步，然后需要外力去帮助的时候。这个时候可能就已经有些过当了。
1: 哦，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自己做，其实不太容易。如果比如说有人扶住你，带着你做，他可能不知道你的承受力是到底是多少，耐受度是多少，
2: 对，
1: 比较容易，比如说用力过猛，或者是角度过大，才会容易挫伤。
2: 是的，
1: 主任，还有这样的情况，就有的人呢，可能喜欢去按摩店推拿呀。然后或者是说颈椎难受，像我这样的，我颈椎有一些反弓嘛，就会经常这样绕头甩甩，觉得会舒服一点。这样的情况会不会也会影响到我的这个？
0: 第三点给大家要讲的一个问题，
1: 不当的颈部按摩，正骨甩头，哎呀，我都站上了。
0: 自己做这些动作不会伤到自己，一般情况下是不会的。但是按摩师和正骨师他是不知道你的承受力在哪里，他是根据他个人的经验来帮你做这些动作。有一种极端的情况是什么呢？就是说你这个颈椎可能本身有问题，像主任您这个我反弓了啊，或者说你这个颈椎的本身它就有不稳的情况，有失稳的这种表现啊。还有一种就是颈椎管的狭窄、骨质增生啊、静脉突出呀这些情况。如果说正骨师、按摩师帮你推拿按摩正骨的时候再扳一下，再让骨头加重了骨头的错位、骨头的移位，那你会到你畸形的脊髓损伤。哎，我们也碰到过有的人就一下按了一下，就突然间就不能动了，
1: 这么严重，所以一定要去正规的医院。
2: 对，其实在理疗之前一定要做个磁共振，排除一下我们的颈椎有没有狭窄。如果有狭窄的情况下去做这些动作都是比较危险。那么刚才王主任还讲了一个就是甩头的动作，其实刚才像主任您讲，我们这一种可控的这一种哎摇头是没有问题的，我们这个颈部的一个保健操也是推荐的。那么我们有些年轻人喜欢这种甩头，我突然一甩，然后他这个脖子也会响一下。
1: 有，
2: 对，
1: 有过，
2: 就是这种它的速度就不受你的控制，那么你的肌肉可能保护不了你的骨头，那骨头会伤，骨头受伤的情况下，然后我们的神经有可能就会损伤。
1: 好，我们接下来再请王主任继续给我们介绍还有什么是我们容易忽视的危险动作。潜水区跳水，
0: 有一些年轻人呢，有一些学生，他认为自己水性很好，想表演一下，来一下跳到池里面去了。但这个池的水的深度如果不够的话，他下去过以后头直接撞到池底，脖子就一下可能就缺了一下。
1: 对，
0: 我们经常有句话，一个水猛扎进去你就出不来了，就这种情况。是的，非常的危险。但如果这个水的深度足够的话，这种概率相对的小一点。但是我也不建议在没有专业教练的帮助情况下你去跳水，也不要做这种动作。
1: 所以还是要在安全的情况下，尤其是年轻人千万不要耍帅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还有没有其他的危险动作。对抗性运动，这也会吗？
0: 会的。我们这个美加墨世界杯刚刚结束，大家都很热，

0: 足球是对抗性最强的一项运动啊，集体运动。我们在场上经常看到一个飞铲把人铲飞了，这种情况是非常经常发生的。这就是我们讲的对抗性运动，篮球、足球、橄榄球这些情况是最常见的。在对抗运动过程中，如果说你这个保护的器具带的不是很好，或者自我保护意识不是很强，就容易导致脊髓的损伤啊，跟这个和车祸实际上没有太大差别。你想到一个人过来猛然撞你一下，你在高速运转中两个互相相撞，这个力量也是非常大的。
1: 嗯，确实。
0: 嗯，
1: 所以在运动的过程当中也是要注意安全哈。除了这个之外还有没有别的呢？好多危险动作
0: 啊，
1: 骑马、滑雪、滑板等高风险的运动。
0: 对，这些活动呢，实际上不是大众的活动，是小众的。啊，小众的活动，但是它同样存在一些风险。
1: 嗯，
0: 啊，骑马、滑雪、滑板等，统统都有这种情况。我还那句话，一定要带好护具，一定要有专业教练在旁边保护着你，才能做这些运动。
1: 嗯，确实也是啊，在这儿呢，也是要提醒大家，在生活当中一定要注意上述容易被忽视的危险动作。那对于一些危险的运动，一定要做好保护的措施，避免意外的伤害。好，接下来想问一下彭医生，在您遇到的这些案例当中，那个脊髓损伤的高发人群是哪些？
2: 根据我们国内外的一个数据统计，脊髓损伤的人群有一个特征非常明显，首先是它的年龄层次，它呈现的是一种双峰状的一个分布，一个高峰就是在青壮年，大概是在20到29岁、那么这个群体呢，主要是交通事故和高处坠落导致的外伤。那么另一个群体就是65岁以上老年人，这个高峰，这个高峰主要是因为老年人的摔倒、骨质疏松，还有一部分老人是因为他本身有这个颈椎管狭窄，轻度的这个摔伤可能就会导致他的这个异常。那么这个比例呢，男性和女性的比例一般是一个5:1的比例，因为男性更多的从事这种高体力的高危职业，包括这种激烈的这种对抗活动，那么还有这个危险驾驶啊，这些和这些激烈运动有关系。
1: 嗯，如果说万一真的发生了意外，怀疑有人伤到了脊柱或者是脊髓，那么第一时间应该怎么处理或怎么应对呢？
0: 第一要做的，除非有专业的人士在。
1: 嗯，
0: 如果说我们这个普通的大众，你发现这个病人有脊髓损伤这种表现，千万不要去搬弄他，立即打120，等待这个专业的救援。
1: 那具体的处理方法呢？我们请彭医生再给我们具体介绍一下。
2: 我们这个损伤主要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颈部的损伤，一个是胸部和腰椎的损伤。那么如果说是我们颈部的损伤呢，我们最好是用颈托固定这个头颈，保持头颈在一个正中位，不要扭转，也不要后仰。那么如果没有专业的这种颈托，我们可以用毛巾或者靠垫啊固定在我们这个颈部的两侧，等待这个急救人员的到来。那么如果说是胸腰椎的一个损伤，那么我们这个在翻身的时候要保持一个轴线翻身，它就像一个滚木头啊，你就像我们人体这样竖直呈现一个木头的状态，然后我们整体的一个活动，用硬板担架或者脊柱板来进行搬运。那么绝对禁止一个人这个抬着腋下，一个人拎着脚啊，这样一对折像拎口袋一样，
1: 这是不行的，
2: 这是绝对禁止的啊！这样的话会造成一个二次的一个脊髓损伤。
1: 嗯，
2: 对。
1: 您刚才说到这个叫做轴线翻身，是整个人都是这样平着的，然后这样翻过来。
2: 对，
1: 是这样子，就不可以，比如说上半身先翻过来，然后下半身再过来，是整个一起
2: 一条线，你就想整个人我现在是一个木板一样
1: 哦，
2: 然后他一个人是很难完成这个动作，可能需要两三个人一起
1: 同时
2: 一个人扶着肩，一个人扶着腰，一个人扶着屁股和腿，
1: 这样
2: 然后这样三个人一起使劲啊，然后把它翻过来。
1: 嗯，
2: 因为我们可以想象一个情况，就是我们这个你不知道这个病人他这个腰椎胸椎损伤到什么地步，他有可能只是一个骨裂，但是我们见过最严重的损伤有可能已经这样滑脱了，你这样的话我们相当于脊髓就完全暴露在这个外界
1: 啊，
2: 它是很娇嫩的。那么你再次这样去扭转，或者再这样像我们刚才讲的拎口袋这样去弯折，造成的二次损害是不可
1: 更严重哈。
2: 对对对，
1: 所以我们的原则就是要固定好不乱动，然后等待专业的救援。
3: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
4: 痛痛痛！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
7: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8: 喂，肠胃宁，
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1: 么如果说这个患者被送到了医院，目前主流的治疗方法是什么呢？
0: 它治疗分两大部分，第一部分呢就急性救治，就我们刚刚讲的，一旦发生急性脊髓损伤，送到医院过以后呢，我们会给他完成一些必须的一些检查，比如说磁共振呀、CT 呀这些检查，看看他有没有骨折，有没有脊髓损伤，在哪个位置。如果说通过这些检查发现他确实有脊髓有损伤、有骨折，甚至有卡压，这样我们会接着给他做减压手术。如果说脊柱有骨折、有不稳，我们还要给他做固定融合，就是打钢板钢钉，把他这个脊柱的稳定给他重新建起来。
1: 那除了减压和固定之外呢，脊髓的电刺激是不是也属于治疗手段的之一呢？
0: 确实，你提到我们最前沿的技术。脊髓损伤的话呢，我刚才讲的那种治疗呢，是最早期的一种治疗，也是最基本的治疗。但这个病人呢，实际上这个一旦发生脊髓损伤，我们前沿的那种治疗呢，只是仅仅是避免它损伤的加重，已经造成的损伤已经没办法挽救它了。二期的治疗就是病人后续做一些治疗，就刚刚我们提到这个脊髓电刺激，是目前来讲是一个比较先进的技术。
1: 脊髓电刺激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啊？
0: 我今天刚好给大家带来一套我这个书中用的这套东西，请工作人员拿上来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好的，
0: 给大家做一个原理的解说。
1: 主任给我们带来这个脊髓电刺激的工具，我们先看一下。
0: 我们这个呢是我们电刺激的两个电极，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外科电极，就是我们外科医生最喜欢用的一电极。这还有一种呢叫穿刺电极啊，它是比这个外科电极要稍微小一点，它的创伤呢相对小一点，但它的这个工作的这个范围也小一点，就是效果没有这个好啊。这是两种电极，临床最常用的两种电极。
1: 那这个东西是怎么工作的呢？
0: 如果说这个病人他的损伤在这里，我们可以把这个电极从这里放到这个打开，把这个坠板稍微打开一点，然后把这个放穿到里面去。它是放在这个骨头和这个神经和骨头之间有一层膜，我们是这个电极放在骨头和膜之间，不会直接放在神经上面，还中间神经还有一层保护膜，这个电极不是直接贴在神经上面的，它贴在膜上面。神经在膜下面，
1: 就不是直接贴在神经上。
0: 这样呢对神经也是一个保护，它们不会造成直接伤害。放进过以后，然后我们这个外边呢，我们可以外接这个是我们外接的一个电池啊，这个电池就是它的工作的发生器，就是我们讲电刺激，电刺激从哪来呢？
1: 就是这个电。
0: 对，这是电极，电从这里来，这有个接头把它接上。这个电池怎么办呢？我们如果说是这个病人可以这个。就是终身可以他适合这个东西，我们给他终身放上这个电极呢，就埋在病人肚皮下边。
1: 这还要换电池吗？
0: 有两种，一种呢是这个电池是要换的，它是不可充电的，大概一般是7到10年要换电池。目前呢还有一种就是更新的，可以充电，像我们手机一样，而且是无线充电。就是我把这个电池放在肚皮上，如果它需要充电，有个东西充电了，把往肚皮上一卡，对着拿一卡就行了，很快就充好了。充好拿下来，过段时间用完了再充，跟我们手机是一样的，非常简单，病人不会有任何不适的感觉，因为它非常薄。
1: 我们刚才说到这个脊髓电刺激，那彭医生，我想问一下，在神经的调控方面，您是很有经验的哈，那您能给大家详细说一说这个脊髓的电刺激具体能够帮助到哪些患者吗？
2: 有四个方面的一个功能。那么第一个最重要的就是止痛，也叫镇痛。那么脊髓损伤之后，很多患者会遭受刚才讲了一种很特别折磨人的症状啊，叫神经病理性的疼痛。那么神经病理性的疼痛有可能会产生灼烧感、刀割感，还有这个电击感等等，往往这个夜间啊这些症状更重，患者整夜都可能睡不上觉。那么为什么普通的止痛药对这些疼痛不管用呢？
1: 对，
2: 因为它这种疼痛不是炎症本身引起来的，而是我们脊髓受损伤之后它的一个异常的一个放电状态。脊髓电刺激通过发生器，那么给它一定的这个电流覆盖，把这些乱放的电流给它覆盖掉，那么它的疼痛感就会消失。对这种顽固性的疼痛，它的有效率可以达到50%到70%。那么还有一部分病人可能疼痛没有办法完全消失，但是它可以降低它疼痛的程度，再加上药物的话，病人的舒适度很 很好。第二种呢是改善我们这个痉挛，那么我们一部分损伤的病人他会导致这种异常痉挛的状态。那什么叫痉挛呢？你比如说我们手的这种运动，哎，我想随意运动都可以。
1: 嗯，
2: 或者说我们有一部分瘫痪的病人，虽然说他的肢体瘫痪了，但是我们康复的时候，康复师哎帮他活动关节啊，是能拿得动的，这种关节活动是好的。但是有一部分病人他会出现

现僵直啊，就是一点都搬不动，那么抽搐，腿伸不直，手呢也是这一种打不开的一个状态，那么坐也坐不住，那穿衣服也很困难，那么这个时候他的护理包括康复

0: 可以改善这种状态。那么第四个方面呢，就是我们这个对瘫痪的一部分病人的这个运动功能的康复，还有一部分病人的植物人的一个分泌促进，它有一定的作用。
1: 也就是说这个电刺激既可以减轻患者的疼痛，又能够帮助他们恢复。
0: 对。
1: 那这项技术在咱们安徽开展的怎么样呢？
0: 我们中国科大附一院神经外科在神经调控领域一直走在一个前列的，脊髓电刺激手术、拔淋巴嫩棒的植入、昏迷促醒这些手术都是常规的开展，我们一年可能都开很多例，那么形成了一个从疼痛管理、痉挛治疗到促醒、运动康复的一个完整的一个体系。
1: 未来哈，那这项技术还会有哪些突破呢？
2: 脊髓电刺激呢，实际上是也算是脑脊接口的一部分，它叫脑脊髓脊接口。未来的话呢，我们可以畅想一下，因为实际上这个目前有一些这个大的中心已经开始做这方面的临床试验了。脊髓电刺激它可以结合这个外骨骼，外骨骼什么呢？就是就像我们这个动画片上机甲一样，看到这种机甲就是配合人瘫痪的患者配合他这个肢体功能来活动的一种外在的器具。
1: 外骨骼不是自己的骨骼，
2: 不是，就是外在的
1: 器具。
2: 对，像机械臂啊、机械腿啊、机械脚啊这些东西，这个东西装在病人身上，再加上这个刺激啊，可以让这个刺激和机械臂的运动做到同步，我们刺激的频率和这个外骨骼的活动做到同步，这样的话呢，病人穿上这外骨骼构以后，他感觉是自己在运动。
1: 是不是就是用了这个之后，病人大脑发出指令，虽然他的手不能动，但是旁边这些机械甲可以代替
2: 他的
1: 手，去帮他做一些事情。
2: 病人可以感觉到好像是似乎是我自己在动。
1: 我想喝一杯水，我的大脑发出指令，然后我虽然手不能动，但是我旁边这个机器臂就可以帮我把水
2: 拿过来。是的，是的，是这样。
1: 这么先进。
2: 这个也属于脑机接口的一部分。
1: 对，
2: 未来可能是有希望，能很快应用到临床上来。
1: 我们希望这一天早日到来哈。好的，听了主任说了这么多，我给大家划三个重点哈。第一，就是急性期抢时间，也就是说一旦发生脊髓的损伤，尽快就医治疗是保住神经功能的关键。第二呢，是康复期有手段，脊髓电刺激这项技术呢已经在安徽常规开展，无论是顽固性的疼痛，还是肌肉痉挛，还是大小便功能的障碍，都有了新的解决方案。第三呢，是未来有希望，从脑机接口到外骨骼机器人，前沿科技正在把很多不可能变成可能，医学在进步，信心不能丢。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一秒变真伪的环节，我们来看第一题，吊脖子健身是真管用还是真危险呢？
2: 这个是真危险，不能盲目进行自行操作。吊脖子的话呢，可以对一些这个柔性的这个腱板突出，就是颈肩板突出早期的，可以做一个拉伸，引起这个肩板的这样的回缩，减轻神经的这个压迫，减轻症状。但是呢，一般来讲，像这种操作一定要到正规的医院去，不能自行在家操作，也不能到这个非正规医疗机构去做操作。
1: 好，我们来看第二题，颈椎病导致手麻，忍忍就过去了？
2: 这个是错的，千万不能忍。手麻脚麻呀，这个就是实际上是神经在呼救，它肯定受到了伤害，受到了压迫，才会出现这种症状，千万不能大意，一定要到医院去尽快去就诊。
1: 好，我们来看第三题，走路像踩棉花，是腿脚老了还是我们的颈椎报警了？
2: 这个呢，恰恰是我们这个最常见的颈椎管狭窄、颈椎病的一种典型的症状。我们叫脊髓性颈椎病。这种疾病呢，它这个最典型的症状就是说，这个走路有踩棉花感，还有不稳，像喝醉酒一样摇摇晃晃，容易摔跤。这也是一种表现，要尽快去就诊。
1: 腰腿部麻木和疼痛，全是腰椎间盘突出引起的吗？
2: 这个另有隐情。实际上我们这个老百姓呢发现这个腰腿疼痛都认为是腰间盘突出，而且一些基层的医生也这么认为。实际上有一个很大一部分病人，他是因为里面长了椎管肿瘤或者脊髓肿瘤，早期压迫出现这些症状，如果没有及时就诊的话呢，可能会引起严重的后果，瘫痪这些情况。
1: 好的，非常感谢王主任和彭医生今天给大家带来关于脊髓损伤的科普知识。大家来问诊，健康不求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点击关注本栏目唯一官方微信公众号，里面有精彩的节目资讯和实用的养生知识。同时欢迎大家每周一到周四晚9:10准时收看安徽卫视健康大问诊。

0: 本期节目就是这样，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当铁案突生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2: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1: 昔日红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3: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4: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
1: 9月4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

0: 维持秩序，有关人员搜索翻盖。
1: 我们是有关人员，女士被义务教育是教育局批准的，凭什么不让开课？我们要读书，
2: 我们要读书，
1: 把教室还给我们，
2: 把教室还给我们，
1: 我们要读书，
2: 我们要读书，把教室还给我们，
1: 我们要读书，
3: 我们要读书。
4: 魏大明，滚出女士！
1: 魏大明，滚出女士！
4: 魏大明，滚出女士！
5: 魏大明，滚出女士！
6: 魏大明关停了我们在校外的义务学校，找人围了学田开了枪，现在又要强行收走学校的土地，你们不去抓他，却来抓学生，我们只是想护住女校。
7: 对，你们要是想抓人，就将孟母老师抓走。
2: 我们要读书，
1: 把教室还给我们，
2: 把教室还给我们，
1: 我们要读书。
8: 他就总是这样，安排好一切以后，一个人去做最危险的事。
9: 那今年运动会你还会来参加吗？
10: 当然了，不过我不是自己来参加，而是很多很多个我一起来。
11: 这是我们的学生在女尸棉田里发现的种子，今天叫大家来，就是想让你们看一看我们中间有什么样的人可以背叛自己的国家，背叛自己的同胞。
12: 这是他们，
13: 我能证明。魏大明，你替日本人干了多少脏事儿？替日本人种棉花，做成仿冒的亏心商，还想拉我们沈家下水？
14: 是，我是为日本商会办事，那又如何？你们一个个把大义挂在嘴边，不还是为了自己？啊！我就是为了取代你们在通州的地位。你们以为靠你们自己的破机器就能抵挡洋人了吗？那是大势所趋，就靠一个通州谷苦支撑有用吗？
11: 就算是倾家荡产，我也不会让你们这些人破坏男童的教育。我已经把垦牧公司10万亩田、1000亩沙地划归女尸，作为永久资产。

0: 谁也不能动。
1: 魏大明已经被抓，我们正在调查魏前。
2: 他们家不服啊，天天在那上诉，

0: 请进，病人在哪里？这边请。
1: 请留步。快，抓紧时间，你和沈初倩离开，定时往会在码头接你。学校知道你有危险，安排了你去其他地方上学。周老师给你的推荐信也在他那儿。
2: 那你怎么办？
0: 我以前他不敢把我怎么样。你把这个拿好，
1: 一定要交给学校。好，
0: 好了没有？
1: 快好了。
0: 情况怎么样？情况特别严重，你们要回去组织个会诊。
1: 辛苦了，你们请。请完会诊，会诊。快，老子跑了！
0: 被发现了，
1: 我们分头跑，码头见。酒精，这次我一定会赢你的。

0: 你赢了，
1: 床安排好了，
0: 快走吧，天都要亮了。

0: 雨下大了，我们回去吧。怎么样？这次我算不算是举着火把找到了方向？是吗？那你怎么把自己留在原地了？那他有他的路，我也有我的路呀。
1: 我感觉你家的船好像比刚刚的船要小，不适合停在这儿。差不多吧。我还是喜欢那天停在岸边的船。
0: 沈初，我们可……
1: 你
0: 毕业以后有什么打算？啊？
1: 先毕业再说吧。你毕业以后，该不会是何诗雯去哪儿，你就去哪儿吧？你呢？我又不着急，未来还长着呢，他一定会回来的。我会在这儿等他，和他并肩前行。
0: 未来的事儿，谁说的准呢？

0: 校务长。
1: 请问您这次回到曾经的母校有什么感想呢？
2: 我最喜欢的就是母校的游艺会。
3: 他们在讨论什么？
4: 这是欧若昌，美国威斯康星大学体育教育专业毕业的，刚回国不久。哦，
3: 他是哪一年毕业生？
4: 好像是民国14年。
2: 这次回来，
4: 不过听说没毕业。
2: 我是想完成一件多年未了的心愿。
1: 那方便透露一下是什么心愿吗？
2: 这个就等下次再说吧。食堂也翻新了是吧？
1: 大概是的。
2: 你们先回吧。

0: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全心全意爱你。当铁案突生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1: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0: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2: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3: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
0: 9月4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一个普通的居民小区，一座绝不普通的纪念馆，它是一段惊天动地的历史，它也是一群核工业老人的青春记忆、情感寄托。
4: 1959年接到任务，我都来了。我搞的工作以后全是保密的东西，不能给家人说半句。为国家出力这个事啊，大家在哭，也不觉得苦。
5: 这就是当年我们化作用的头版，一晃就是60多年了。那个时候不像现在，有什么计算机啊，很多都是一手工一个个的计算，一个个的画。大家就是憋着一肚子劲儿，我们一定要把他事情干好干成。
6: 1964年10月16日，当时我在现场，莫谷云生气后，我们所做的一切努力，再苦再累，我觉得都值得。
7: 我今年90多岁了，现在生活特别好，我感谢党，感谢国家，让我们在这里安享晚年。现在这个馆在，是我们国家的记忆，也是我们的记忆。
8: 以前我在厂里是老师，经常给学生讲，只有祖国强大才能安享太平。我现在还愿意讲，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幸福，我们应该把两弹一星的精神永远传承下去。

0: 谢谢你，你很有勇气，你很有毅力。谢谢你，不容易，但是你挺过来了。谢谢你，谢谢年轻的你，致敬现在的你，感谢你们用毕生奋斗书写的家国答卷。
1: 通通通，
2: 啦啦啦，
3: 急急急，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道怎么面对。
1: 哥，你觉得怎么样？是不是很自然，与环境相融合？
2: 看起来很现代，主题是环保。
1: 是的，我打算建一个自然主题的度假村，所有的用品都与自然相融合，希望。

0: 住进来的人能最大限度地感受到大自然。
1: 那找到设计师了吗？我吗？
0: 哎，你怎么知道？因为哥好久没做设计了，就当练练手。
1: 是吗？

0: 喂，搬家了就好好表现，我一定不会让你们忍饥挨饿的。
1: 功德哥，你在做什么？
0: 我刚从大宅那边把蚯蚓搬过来。
1: 蚯蚓？
0: 秀妮小姐，你害怕蚯蚓吗？
1: 不怕不怕，我只是问问。这个不用了吗？为什么搬来这里啊？
0: 要用的，但诺娜小姐不太喜欢，她早上起来跑步的时候还叫我拿去丢了，但是我觉得太可惜了，所以可以先搬来这里吗？等有需要的时候再拿过去。
1: 可以的可以的。
0: 你真的不害怕蚯蚓对吗？
1: 不怕，还可以炸着吃。
0: 是啊，
1: 炸脆一点。天呀，非常美味。
0: 秋妮小姐，
1: 怎么了？我开玩笑的，功德哥。
0: 那就好。
1: 谁吃这个呀？疯了吧。
0: 是的。
1: 那个家不喜欢，那就来这个家哟，我会好好照顾你们的。
0: 没事，我去看。你好，男主人不在家，就只有女主人。我的天，对不起，诺娜小姐，我还以为是宋杰来找我。
2: 没关系，我不在意你的话。快开门。
0: 是。
3: 司长哥。你已经忍受诺娜这么多年了，我还以为没几个月你就要离婚了呢。
4: 没办法呀，因为是我弟弟惹出的祸。
3: 谢谢哥。
4: 别想太多了，不管怎么样，家里每个人都随时可以帮你，爸爸也一样。
3: 那我先走了。

0: 做什么？为什么要倒掉？
1: 我给昊天买了早餐，你的就倒了吧。
0: 你疯了吗？好端端的食物怎么说倒就倒啊？
1: 为什么不可以？乔妮，好好的食物为什么要倒了？
0: 真是说谎不了。
1: 倒了不让我吃也就罢了，还骂我说谎吗？
2: 发生什么事了？
0: 还不是诺娜小姐倒掉了你的早餐。
1: 我没有。
0: 你的意思是我在说谎吗？做错事却让我背锅，这不对吧？
1: 他倒掉饭是因为不想让我在这吃。
2: 他能斗得过诺娜小姐吗？
1: 我刚才去跑步，所以顺路给你买了粥，但是乔妮一看到我就把饭倒进垃圾桶了，然后赶我回家去吃。
2: 乔妮，先冷静。大呀，大呀！
0: 我问你，你相信他说的话吗？啊，这演技可以拿奥斯卡了吧？
2: 可是你那样做也不对。啊，什么？他买东西来，我们就收下。再说嫂子在这里吃饭也不足为奇，倒掉食物不让她吃这是不对的。客人来了我们当然要招待。
0: 但不是我倒掉的，是诺娜小姐。
1: 我来这里吃早餐，为什么要把它倒掉呢？
0: 那你就好好吃吧，你们两个好好吃。
2: 乔妮，
1: 对不起，我给你添麻烦了。
2: 啊，乔妮小姐，你回家去吃吧，这没东西给你吃了。
1: 有啊，这不是吗？我专门给你买的粥，来吧，我们一起吃。那你给我拿两个大的碗吧，我来装它们。
3: 怎么样？怎么样？
0: 很郁闷啊。
3: 当然郁闷了，都登堂入室了，这哪里是一般人啊？
0: 如果客人不一般，那我们当然要好好招待一番。
2: 你为什么不去跟思茶哥一起吃？
1: 我看也挺晚了，他应该已经吃过了，所以来这里吃比较好。其实你哥跟我也很少一起吃饭，因为时间不一样。
2: 如果你早点回家一起去上班的话，把时间同步也不难。思茶哥很担心你。
1: 他才不在意我呢，每天只会工作。如果是你和我结婚，应该就不会这样。
2: 那就好好谈谈，你们要互相理解。
1: 和不爱的人谈，不管怎么谈都不会明白的。
0: 主厨准备的早餐来啦。因为对昊天哥的客人招待不周，我特意做了点吃的来请罪，只是看起来就非常美味哦。
2: 诺娜，诺娜，
4: 我疼。

0: 我恐怕不能留下来养你们了。
1: 昊天先生真的要把你赶出去是吗？
0: 我也不知道。
1: 对不起啊，这件事我也有关。
2: 不够，要把他吓得大叫。
3: 肯定会大叫，交给我。
0: 不关你的事。
4: 出大事了，求你小姐。
5: 宋姐，
1: 在这边。哎呦，
4: 求你小姐，出大事了，出大事了。
1: 你怎么回事？发生什么事了？
4: 我看到昊天先生送诺娜小姐回大宅了，诺娜小姐头破了。
5: 你来的真快，倒霉的时候怎么没见你出现啊？
4: 这还不够倒霉？已经够倒霉了。
1: 倒霉什么？
4: 艾逊先生叫你回去。
5: 我还以为什么事呢，只不过是艾逊先
6: 生。艾逊先生。

0: 啊，好了，你们双方说的我都能理解，但弄到头破血流也不对。
1: 是的，爸爸。
2: 可是我说了，是诺娜小姐先倒掉饭的。
1: 是你倒的，别赖到我头上。
2: 我没有倒，是你倒的才对。
0: 好了好了，
1: 我爸养我这么大，我都没受过伤，如果被他知道了，可能会打电话问爸爸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
0: 我会处理好这件事。
3: 乔尼应该不是故意的。

0: 但是诺娜肯定不会放过他。
1: 你们的爸爸会让他们互相理解的。
2: 只希望爸保持中立，不偏袒诺娜就行。求你。

0: 乔妮，乔妮，乔妮，你生我气吗？
1: 当然生气，你以为我是那种随便倒掉食物的人吗？
0: 我知道不是你做的。
1: 啊，那你为什么还偏袒他？
0: 因为我不想闹到我爸这里。我知道我爸一定会偏袒诺娜，这样吃亏的只有你。
1: 你说我没有好好招待客人，但是你的客人先找我麻烦的。
0: 我知道我会不清楚他的为人吗？可是我给你暗示了，我还以为你明白。
1: 什么暗示？
0: 我给你暗号了。
1: 什么暗号？什么时候给的？
0: 就那个时候啊。
2: 但是乔妮一看到我就把饭倒进垃圾桶里，然后赶我回家去吃。
0: 乔妮先冷静。
1: 谁知道，我以为只是一动手指，这样的暗号我怎么会知道？为什么不用更加明显的暗号？喂，你知道你爸爸是如何惩罚我的吗？他这样惩罚我，还不如让我和秋影一起睡。

0: 是你先挑事的吧？
1: 就不能把你妻子想得好一点吗？
0: 如果你真的好，我就会往好的方向想。你的头根本没有什么大碍，对吧？
1: 就算一点也是破了。
0: 所以你就咬着不放，好像那孩子要杀了你一样。
1: 没办法，是他先找我的麻烦。
0: 如果你心里有考虑到我是你的丈夫，这些事就不会发生。
1: 我觉得你在指责我之前呢，先做个好丈夫。
0: 夫妻生活并非我人生中唯一的事。
1: 让我眼巴巴回来守着你，陪你这个爱工作胜过爱我的人，那我为什么还要着急回来？我还不如出去玩更开心。你说你会努力的，可我没看到任何改变，所以我才会这样做，直到我得到我想要的为止。
0: 你想要的是昊天吗？
1: 你也知道我想嫁的人是昊天，从一开始就是，可惜没有。
0: 不要再这样每件事都肆意妄为。说实话，自从我认识你开始，你就不是一个任人欺负的人。这件事乔妮没有错，
1: 可是你爸却随了我的意，让他来照顾我直到我痊愈。等我好的时候，他可能就不想待在这儿了。

0: 道你到底是怎么想的，为什么要让乔妮每天去照顾诺娜呢？
1: 其实我也不想那样做。
0: 我就说嘛，听乔妮说了之后，你应该觉得事情不对劲。
1: 我也怀疑，但是我又不想把事情闹大，闹到诺娜爸爸那边去。
0: 我理解，诺娜的父亲达甘先生对我们公司帮助很大，无论如何我们都得依靠他拿到各大项目的审批许可，而且几乎是每个项目。但孩子之间闹的小矛盾他应该能理解的吧？
1: 诺娜可是他的独生女，达甘先生肯定很在意的。你想要我怎么办？难道让我跟他说因为我们的人害他女儿头破吗？你可以说我自私，但是我不想因为这样的小事影响到公司啊。

吗？干嘛？有什么事啊？难道我说的不对吗？那样打好谁会明白啊？为什么不用力一点？你会不会打好啊？像这样用力一点啊？明知道我很生气。

0: 可是傲殿哥确实暗示我了，也不能全怪他。
1: 乔妮，对不起啊。

0: 我也要跟你道歉。
1: 可能是我的暗示太轻了，所以你没明白。对不起，乔尼。
0: 其实我也觉得自己做的不对，害得诺娜小姐摔破了头，还跟昊天哥你添了麻烦。你是我唯一的依靠了，我不想让你觉得我在你身边像是你的累赘。

0: 我去跟我爸爸谈谈，你要去照顾诺娜直到她痊愈的事。
1: 没关系，是我造成的，我当然要负责。

0: 下次用洗衣机洗，不要用手洗。哎，
1: 我不好意思嘛，住在你家也就算了，还有你的东西。
0: 不用客气，住在同一个家，共用东西很正常。我帮你。
1: 我自己来就行。
0: 我帮你，给我。
1: 没关系的。
0: 给我。好了，你别动。
1: 但是，
0: 哎，乔妮，你过来，别动，就当做我向你赔罪，害你心里难过，还要去照顾诺娜，所以，在你去照顾诺娜期间，让我来照顾你，我帮你洗。

0: 乔妮来了吗？
1: 来，还没来，
0: 去叫他。
1: 是。
0: 乔妮，刚才我下楼的时候脚弄脏了。我想洗一下脚，你去打盆水过来帮我洗一下脚吧。

0: 乔妮小姐，你别坐了。
1: 都说了别叫我小姐，直接叫我乔妮就好。
0: 哎，乔妮小姐，来，我来坐。
1: 艾寻先生吩咐了，而且我做错了事。
0: 可是洗脚这也太过分了吧？
1: 哎，没关系。
0: 乔妮，要刺毛利豆吗？还是要鱼露好了，用来当洗脚水，脚绝对香飘十里。等等，
1: 所以说呀，不该得罪家里的保姆。
0: 看，厕所都洗得干净，脚算什么呀？
1: 好。
0: 对。
1: 哎，你疯了！小心又要惹事。只是这样我就很惨了。
0: 哎呀，不好玩。好了，如果诺娜小姐要你做什么，需要帮忙你就说啊。
1: 好的，我走了，免得她等太久。

0: 让多纳出出气。爸每次都这样，只要是跟工作有关，永远比家人重要。
1: 如果我不看重工作，家里人能过上如今这样的好日子吗？我就是这样的人，才能有钱送你们上学。但有时候家人的感受是更加重要的。好的呀，让乔尼自己处理，你别管，这样事情才能结束。

0: 一整天都被使坏，一刻没停，什么事都做，从洗脚到洗厕所。就是乔尼小姐还带摔破头的事不放。
1: 做什么？我没看到乔尼小姐做了什么，是诺娜小姐她自己起来故意摔倒的。
0: 啊？所以倒霉就落在了乔尼小姐身上，一整天跟在她后面洗个不停。
1: 就是啊。
0: 什么呀？今天一整天诺娜小姐都没有叫过我。
1: 难道不好吗？但是别跟我说了，我很讨厌，不喜欢。
0: 好，挺好的，裸的耳朵清净。
1: 可是换成了乔尼小姐烦死了。
0: 想帮她也不要。
1: 我觉得乔尼小姐只是不想添麻烦，免得诺娜小姐又不满意。
0: 她人太善良了。不过不想抱怨。
1: 为什么？
0: 太舒服了。

0: 累了吗？
1: 诺娜小姐没有使唤过佣人吗？使唤我像没有机会使唤一样，我洗的衣服都还没熨呢。
0: 那么我明天帮你熨吧。
1: 不用不用，没关系，我自己来就行，你帮我晾就已经很感谢了。
0: 那饿了吗？
1: 累，浑身酸，吃不下。
0: 酸吗？我帮你按摩。
1: 不用不用，没关系，
0: 没关系，我帮你按摩。今天你给诺娜干了一天的活，肯定很累了。来，我按一下，好吗？
1: 也挺好的，谢谢你，昊天哥。帮我按一下这里。

0: 说实话，你真的不知道诺娜小姐是什么样吗？
1: 你以为我傻呀？
0: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可不是我说的。
1: 我知道，我怎么会不知道？否则，我也不会逃掉订婚宴。嗯，那你怎么知道诺娜害怕蚯蚓的？
0: 我当然自有神通啦。
1: 嗯，古曼童还是塔罗牌？
0: 嗯，差了点。
1: 还差了点？
0: 看，右臂是纳莱大帝的谋士。
1: 嗨。
0: 左臂是御前大将军。
1: 哦。
0: 右脚是征战沙场的神像。
1: 哦。
0: 左脚是大力无影脚。
1: 胸前纹有御敌神符。
0: 哎。
1: 富有法术的丝带蒙着眼睛。
0: 哦。
1: 脸上散发着正义之光。
0: 哦呦呦呦。
1: 前额有一只千里眼。
0: 哇，昊天哥，你怎么知道我身上有这些好东西啊？
1: 哇，好东西
0: 啊。
1: 嗯，这怕是要追溯到开天辟地的时代了吧。这也太久远了。来，另外一只脚。
0: 哎，不好吧，多不好意思啊。
1: 嘴上说着，脚却伸过来。这里吗？
0: 谢谢你啊，昊天哥。
1: 嗯。哦，什么声音？
0: 肚子叫了。
1: 饿了吗？
0: 嗯。
1: 我也饿了，去吃饭吧。
0: 好。
1: 浑身酸痛。饭都准备好了。

0: 带鱿鱼干要找皮椒下单哦。如果要好吃的糕点，就找我下单。就是传统的糕点哦，传统的糕点肯定好吃，那是当然。下单的糕点吃第一口肯定很美味，第二口就噎住了。还不是的，一盒有四个，价格是150泰铢，满50泰铢全泰国包邮。看到没？刚说到全泰国包邮，快递小哥就找上门了。我已经把商品的链接都挂在小黄车上了，如果感兴趣的话就自行下单哦。明天我会再来查看的，然后安排发货。那我先下播了哦，差点忘记，明天呢乔妮妹妹我第一天去实习，别忘了来给我加油哦。再见。
1: 乔妮妹妹吗？
0: 昊天哥，你干嘛来敲门？我以为你睡了呢。
1: 我正打算工作呢，只不过刚才听到了乔妮妹妹。
0: 这是我的网名，很可爱。
1: 哦，你在做什么？不是说累了，但是刚才一直不停地说话。
0: 我的声音很大吗？
1: 非常。怎么了？为了去市场部实习在练习吗？
0: 不是，现在直播带货呢。对不起啊，昊天哥，我声音太大了，刚好直播有点上头了。
1: 鱿鱼干吗？
0: 现在我的直播间商品可是很多，不只是鱿鱼干了。而且我还会卖很多曼谷好吃的食物。
1: 还是休息吧，你不是累？
0: 可以带我去买客人下单的食品吗？
1: 哟，声音倒是很甜美。等明天下午我工作完，可以带你去。要付邮费哦。
0: 吝啬。哦。可以免费吗？
1: 不可以。
0: 我没把邮费算进每单的费用里面。
1: 开玩笑的。
0: 真的吗？
1: 真的。
0: 谢谢。

0: 好吃吗？怎么样，这是你弟弟做的。
1: 姐，你这个动作哪学来的？
0: 可能是从电视上学的吧。最近他学新东西很快。
1: 那怕你姐还记得那天的场景吗？
2: 哪天？
0: 那我先拿碗去洗好了。怎么了，帕尼？
2: 戒指。
0: 戒指。戒指怎么了？
2: 好像在哪里见过。
0: 帕尼姐认识这枚戒指吗？
2: 我见过这枚戒指，但是
0: 把手伸到他面前，
2: 朱姐，朱姐，
1: 我们先回去。
0: 帕尼，
2: 朱姐，朱姐啊，朱姐
0: 啊，没事了，帕尼，没事没事。
2: 朱姐，朱姐，
0: 他们出去了啊，没事没事，没事，走了啊，走了，冷静点儿，没事没事。哎呦天哪，你看着我，帕尼，你看着我，看着我，看着我，帕尼，帕尼，没事了，孩子，没事了，没事了，我在这儿呢，没事啊，冷静点儿。
2: 朱姐，朱姐，
0: 好像帕尼姐很熟悉这枚戒指，好可惜啊！我不应该伸手到她面前的。

0: 在写什么？
1: 你在写度假村的构思和主题，要拿去跟斯查哥谈。
0: 什么时候？
1: 今天早上，说是要拿去给我爸看，说不定他会感兴趣。
0: 嗯，
1: 还不是昨晚，只顾着听乔妮妹妹卖东西，所以没做完。
0: 对不起嘛。

0: 不接电话，也不回电话，还要装到什么时候啊？
1: 你好。
0: 你好，蓝斯小姐，我是特尼。
1: 哦，特尼先生。
0: 我打给你是为昨天没能亲自招待你的事情道歉，
2: 现在想请你吃一个饭，就当做
0: 是我的赔礼道歉了。
1: 可以啊，如果今晚你有空就……
0: 有空的。
1: 那餐厅由你选吧。
0: 好的，那待会儿我就把餐厅的地址发给你。
1: 好的，那今晚见。

0: 我愿意便宜出售地皮，正是因为我想要见到你。
1: 早上好啊。早上好，宋姐姐。
2: 哦，乔妮小姐，你怎么在自己熨衣服啊？
1: 我都说了别叫我小姐。
2: 来来来，我来帮你熨
1: 啊。没关系没关系，
2: 只差一点点了、我要赶紧弄完，免得大少奶奶又叫了。
1: 不用担心，她肯定还没起床呢，周末呢她一般下午才起。
2: 那就好。
1: 喂，巩德，那是主人家的东西。你
2: 哎呀，吃吧，我是买来一起吃的。
1: 你吃独食啊，都不叫我啊。
3: 快拿。哎呀。衣服好漂亮啊，乔妮小姐，你要去哪里玩？
2: 玩什么？我要穿去实习的。
1: 实习？
3: 哪里啊？
2: 艾逊先生的公司。
3: 我帮你，我帮你。
1: 你去先生的公司工作吗？好厉害啊。
2: 我不是去工作的，只是去实习，我才高中毕业而已。
1: 就是说你才高中毕业就能去大公司实习？天哪，这简直是我的梦想，我也好想有这样的机会啊，可以打扮得漂漂亮亮的，美美的走路，为自己美好的未来努力工作。
3: 没文化没文凭的还想去大公司工作啊？你这个德性是想去找男人吧？
1: 不对呀、我就是想去找个高管男。喂，你别看不起我啊，贡德，像我这样的人不需要男人的，知道吗？在我来当佣人之前是在投资市场工作的，每天和数字打交道。
2: 你在股市工作过吗？
1: 卖彩票啦。
2: 我就说嘛，
3: 投资市场。
1: 对呀。
3: 卖彩票却被你吹成在股市上班，哼。哎，蒋妮小姐，你看我啊，我在航空领域工作过，我都没有像这样吹嘘呢。
2: 你还在航空公司工作过啊？
3: 树上掏鸟蛋。
2: 好吧，要是像你们说的那样，我也做过生意。
3: 做什么？
2: 我曾经做过珠宝。
3: 卖金银珠宝的吗？
2: 卖贝壳。
3: 我们真是有才啊。
1: 厉害吧，
3: 厉害
2: 厉害。
3: 再说一个好玩的梗。
2: 还来吗？
3: 说，继续。
2: 谁在烤鸡啊？啊，
3: 这是什么梗？有什么反应？
1: 怎么回事啊？
2: 不是玩梗，你闻
3: 闻。哦呦，是啊。
2: 什么味儿啊？
3: 不是烤鸡。

藏石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新安夜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安夜空。今天全省中小学迎来新学期开学，校园里有师生重逢的声声问候，有传承红色基因的铮铮誓言，也有推进安全教育的生动示范，处处洋溢着温暖与力量。
1: 今天伴随着嘹亮的国歌声，鲜艳的五星红旗在一座座校园里冉冉升起，师生们以崭新的姿态迎来开学第一天。各地将红色教育融入开学第一课，激励广大学生传承革命星火，争做时代新人。在安徽省潜山野寨中学，26届国防科技育婴班开展了国防教育开学第一课。同学们在重温习近平总书记回信精神中凝聚强军理想。
2: 这节国防开学第一课让我备受鼓舞，今后我会严格要求自己，把爱国之心化为报国之行，努力朝着军校目标奋进。
1: 今天芜湖、铜陵、宿州、阜阳等地开展重走长征路、铭记抗战历史主题班会，引导学生们从峥嵘岁月中汲取奋进力量。
3: 我印象最深的是画中红军战士面对重重险阻依然勇往直前的身影，这种不畏艰险的精神我们在学习和生活中也要发扬下去。
4: 以特色开学第一课为契机，推动红色教育常态化多样化，让英烈精神成为青少年奋进新征程不懈动力，
1: 传承革命星火，激扬青春理想。在严寺新四军军部旧址纪念馆，在渡江战役二野司令部旧址，在王步文故居，学生们走出课本，走进红色历史，在实情实景中感悟革命精神，更续红色血脉。
5: 这堂红色开学第一课让我收获满满，深受感动。我真切懂得了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无数革命先烈用热血和生命换来的，今后我会勤奋学习，崇德向善。
1: 淮北市以一场别开生面的大中小学思政金课展演拉开新学年帷幕，课堂将淮北的千年文脉、红色基因、工业脊梁与绿色蝶变化为了可触可感的沉浸式课堂。
6: 全市40余万大中小学各学段学生同上一堂思政大课，这不仅是一堂思政课，更是一堂关于家乡、关于信仰、关于成长的人生大课。
1: 护航新学期安全第一课，今天马鞍山、亳州等地还开展了安全教育，向同学们宣传交通、消防、应急救护等安全知识。
7: 红十字会的志愿者给我们纠正了很多平时用到的错误急救方式，这些知识贴近生活，非常受用。
8: 通过开学第一课，让安全意识从课堂上的一堂课真正渗透到日常生活中的每一天。
1: 安徽各地教育部门还持续扩大普惠学前教育供给，阜阳市颍州区开展专项系列活动，动员各级党员干部、各类公职人员进村入户，倾听群众意见建议，合理统筹安排扩容增班，配齐师资力量，确保公平公正。
9: 现在幼儿园扩容增加了学位，园区环境设施都很不错，在家门口就能上学，我们家长心里踏实又满意。
1: 开学第一天，梦想起新篇。安徽各地学校从环境美化、教学物资筹备到课程安排规划，每个环节都做足准备，为师生们营造了安全舒适、整洁有序的校园环境。同学们以崭新面貌启航新学期。
0: 新学期启航，科技之光点亮校园，科学启蒙开学第一课系列活动在全省各地广泛开展，在青少年心中播下科学的种子，厚植科技报国的情怀。
10: 我现在是在合肥一中滨湖校区的礼堂，在我身后，省际合肥市科学启蒙开学第一课活动正在这里进行。台上的院士正在为同学们带来一场前沿的科普讲座，用科学之光点亮他们心中的科学梦想。
11: 就是要模拟比太阳的温度还要高2到3倍的这么高的温度，一起来做这件事情。由于我们国家的整个的生产链啊，由于我们科学技术发明，由于我们有大量的学生啊，就是我们工科毕业生，就一下就走到了世界的前列。
0: 今天上午，来自合肥市的500多名中小学生现场聆听了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李建刚院士以托起明天的太阳为主题的科普讲座。 海水里提取的氚和氘怎么就能迸发出和太阳一样巨大的能量？上亿度的等离子体如何在磁笼子里乖乖听话，产生聚变反应？同学们听得无比认真，科技报国的种子悄悄埋进了孩子的心灵里。
12: 听了李院士生动精彩的演讲，我受益匪浅。看到了中国取得了这么万众瞩目的成就，我心中的自豪感油然而生，投身科研的这种愿望也是愈发的强烈。
13: 这些装置让我感受到了中国科技的蓬勃与发展，而我们作为新时代的少年，更应该以少年之力追逐理想，多去参加科技实践活动，多去学习科创有关的知识，丰富自我，提升自我素养，开阔我们的科技视野。
0: 今年安徽省开学第一课面向全体基础教育阶段学生，结合近年来在科技创新、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发展取得的成就，邀请院士、专家、科技工作者授课，旨在培养科学精神，播撒科学种子，激发学生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
14: 科技教育啊，其实对学生来说，给他埋下一个科学的种子，这个种子需要我们包括高中老师、大学老师去慢慢的浇灌，让这个种子啊慢慢的生根发芽，长成我们科技报国的参天大树。
0: 新学期伊始，安徽各地校园纷纷创新科普教育形式，将科学启蒙融入开学第一课，打造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科创课堂。各类智能机器人展演、航模展示、物理化学趣味实验等轮番上演，让学生近距离感受科学魅力。舒城县实验小学教育集团将趣味科普实验搬进课堂，通过互动模式直观展示科学原理。
15: 今天是开学第一课，我们老师在课堂上教我们三个科学小实验，让我们明白了水的张力、摩擦起电的原理。今后我会更加努力地学习科学，也会更加热爱科学。
0: 芜湖市第十一中学创新科普教学模式，围绕空气是否有力量开展主题科普活动，采用教师演示引导加学生猜想投票加学生亲身体验的教学模式，让学生在实践探索中感知学科奥秘，积累科学知识。
16: 通过本次做中学活动，我了解到了空气中的各种气体，我们亲自动手实践，也不断改进我们的实验过程，感受到了化学和物理的神奇。
0: 滁州、蚌埠、黄山等地积极拓展科普教育场景，组织学生走进科技馆、科普研学基地，通过场馆沉浸式体验、户外科普研学等多元化形式，让学生全方位感受科技发展的蓬勃活力。眼下，安徽各地中小学、幼儿园正结合开学工作安排，主动对接科普专家、科技场馆、行业企业等资源，积极组织实施科学启蒙开学第一课活动。活动范围覆盖全省1.7万多所中小学、幼儿园近950万名学生。8月31号至9月1号，省长王清县在合肥马鞍山市调研房地产发展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落实中央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刻把握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新变化，以系统思维优化要素资源配置，加力实施城市更新，统筹推进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建设，加快房地产转型升级。
1: 好房子建设是解决住房痛点、破解市场困局的重要抓手。王清县来到合肥马鞍山部分项目，详细了解科技赋能住房升级、住宅项目新规执行等情况，要求找准好房子建设与群众需求的结合点，统筹新建商品房、保障性住房、老旧小区改造，建设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推进城市空间重塑和业态融合是重构房地产价值逻辑、促进行业转型发展的有效路径。在合肥蜀山区1986科创园和马鞍山阳湖片区青年创新创业园，王清县对相关做法表示肯定。他说，要强化运营前置理念，着眼于人才、资本、技术等要素集聚，来提升功能品质，更好实现产城融合、供需适配。调研中，王清县强调，要立足房地产市场发展新形势，统筹盘活存量、做优增量、提高质量，在多要素组合中探索房地产发展新模式， 要更好满足群众刚性和多元化改善性住房需求，以好房子为切入口，推进四好建设。要进一步完善金融、财税、土地等协同保障机制，激发民间投资活力，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
0: 建新固平，聚光强基。今年，安徽统筹推进电子信息产业高质量发展，持续实现新突破。一至七月，全省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6.6%，比全部工业增速高53.9%。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占工业比重历史性升至15%，对工业增长贡献率达53.4%。三项指标稳居全省40个工业大类行业之首。
17: 作为安徽重点打造的1188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核心组成，电子信息制造业已成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关键引擎，为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新兴产业提供核心部件与智能支撑，有力推动安徽加快形成一批万亿级产业集群。
0: 从主要产品看，前七个月全省共生产集成电路超过80亿块，同比增长近3成。芯片制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超过300%，液晶显示屏产量达到6亿片，同比增长14%。累计下线笔记本电脑1290多万台，彩色电视机260多万台，总量双双位列全国第5。
18: 安徽各地精准施策，通过科技治水、生态修复、产业绿色转型等多元举措，扎实推进河湖生态治理，全省生态环境成效持续凸显。
19: 这段时间，蚌埠市水利局河长制工作处联合安徽省蚌埠水文水资源局，开展新一轮河湖水质监测巡查工作。
20: 通过这个探头反射出来不同水体的光谱值，通过光谱值的数值的一个变化，去判断溶解氧的大小、高锰酸盐指数大小。通过检测，这些数值都在正常的范围内。
19: 2025年，蚌埠市聚焦淮河干流、淮洪新河、磁河、龙子湖、天河湖等重点河湖，正式启动河湖水医生试点工作，为全市河湖生态健康把脉问诊、对症施治。
21: 自河湖水医生机制建立以来，我们构建了以联合巡查、水质监测、闭环整改为一体的治水新模式，依托水质监测固定站点和人工现场采样进行水质分析，巡查河段总长度超过3000公里。
19: 工作人员在巡查中累计排查登记各类涉河湖问题69个，目前已有53个完成整改，剩余问题整改也在有序推进。不止蚌埠，安庆市持续发力城市水系生态修复，让城区河湖焕发新生。安庆城区西小湖、东大湖、顺安河、康熙河、新河构成的两湖三河水系，是串联城市生态空间的核心脉络。过去，两湖三河因内源污染淤积、水体流动性不足等问题，水质不佳，易味扰民。2022年，安庆市正式启动两湖三河坡岸缓冲带与水域生态修复工程，系统性推进城市水环境综合治理。
22: 每天对西小湖全天候巡查，实现南早第一时间发现、上报处置。同时，岸边布设爆气装置，增氧抑藻。湖面种植了大量的虎尾藻、睡莲、太空荷花等水生植物，吸附水体污染物，从源头上降低南藻滋生风险。
19: 在生态植被修复的基础上，安庆市通过专项河湖清淤、常态化水域管护，实现水清、岸绿、景美的蜕变。
23: 现在呢，水质好多了，环境也变好了。我们在湖边呢、跳舞啊、锻炼啊、打卡呀、拍照呀，都是美美的。
19: 生态治理久久为功，绿色产业赋能增效。池州市坚持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双向赋能，协同共进。东至经开区持续优化产业结构，关停16家高耗能低效益企业，聚力培育新材料、精细化工绿色产业集群。辖区企业主动扛起生态主体责任，其中池州天赐新材料有限公司投入3000多万元，完成污水处理系统全方位升级改造，
24: 让处理过后的污水能养鱼，让处理后的污水

0: 达到国家一类 A 标准，保障员工社畜安全健康。
1: 推身做实，如何排污口规划化整治，建立健全水环境查测数质管长效机制，园区及周边水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实现水清岸绿、鱼翔浅底美景。
2: 安徽各地积极行动，持续推动生态保护、环境治理、产业升级深度融合。2025年，安徽全面完成国家下达的9项生态环境年度指标，公众生态环境满意率连续6年超90%。

0: 从93年一直到19年，这期间跨度27年，27年把自己的青春岁月都奉献在这方热土上。它不仅仅是我以前求学的地方，它现在也是我的血，我的肉。我叫朱太平，野寨中学党总支书记。我是83年入校的，是83届、86届野寨中学的学生。我是93年从插水中学调到野寨中学，从94年到03年当了9年团委书记。我感觉到这是我这个教育生涯里面最重要的这9年。10年校庆建了校史馆，在校史馆里面向学生介绍我们是怎么样一所英雄的学校，同时呢利用先生入学教育这个契机，有意识地引导学生向国防教育这个方向去发展。从那个时候我们就在开始打基础，那个时候就在播撒国防教育爱国主义的一些种子。好
1: 苗学
0: 校歌的歌词本身就是一部爱国主义的作曲，教唱他们校歌的时候，学生都非常的认真和专注，身正寰宇，非常有气势，以至于毕业以后多年，他们在聚会的时候三五成群都还会传唱以往的校歌。这个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啊，是当时修建陵园的时候主体建筑之一，但是呢，因为在战争年代啊，后来被毁于炮火。到2013年，我们70年校庆的时候，我们进行复建的。2013年10月26号举行落成典礼，社会各界人士啊都集中在这一块，心情还是比较激动的。望着纪念塔啊，我们还是心潮澎湃，重新树立起来，等于重新树了一个标杆。
2: 三载求学，
1: 三载求学。
2: 学而有方，
1: 学而有方。
2: 目标明确，
1: 目标明确。
2: 斗志昂扬，
1: 斗志昂扬。
0: 9月3号，我们开学典礼就在我们前面那个纪念塔那个地方来举行，让学生在纪念塔下了解校史。第一堂课那就是校史教育。6月9号毕业典礼也在纪念塔那地方举行，所以纪念塔这个地标的重要性就可见一斑。传家宝实际上就是我们的校史，警钟成人，敬仰忠烈，把学生培养成大写的人。如果说还要找一个载体，那就是我们抗日阵亡将士公墓，那是我们的立校之基、精神之根和文化之核。回信当天呢，其实我还是很激动的，所以那天我发了2个朋友圈，那就写了一副对联，就是“誓志晚雕功，警钟成人铸品格，献身为祖国，谢笔从容展忠诚。”总书记的回信，那是既是对野寨中学办学成果的一种肯定，又会对学校的办学具有巨大的助推力。这些年报考军校的热潮一浪接一浪。
3: 进入军校后，我一定筑牢忠诚品格，刻苦学习训练，锤炼过硬作风，早日成长为一名合格的军人。
4: 在军校这个大熔炉里淬炼自己，练出真本事，磨出硬骨头。
0: 野寨中学已经走到这么高的高度，怎么能把它带着再往前走？这个是很需要一些勇气、魄力和智慧的事情。我是希望呢，我们野中的孩子记得警钟成人这个校训，不管你是不是出身国防，不管你在城市还是在农村，都记得我们的先辈为了打下我们的红色江山付出了生命的代价。那么我们要牢记总书记。

0: 筑牢中央品格，克服学习顺利，锤炼过硬作风，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贡献者。
1: 以上是今晚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明晚见。

0: 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

0: 谁在烤鸡啊？啊，
1: 这是什么梗？要什么反应？
0: 怎么回事啊？不是玩梗，你闻闻。
2: 哎呦，是啊。哎，
0: 什么味儿啊？
1: 不是烤鸡，着火了！着火了！
0: 你小心！我很难睡了呀！
1: 拿水，拿水！哎
0: 呦，快拿水来！

0: 你们在闹什么？要是火烧了房子怎么办？
1: 对不起啊，昊天先生。
2: 都怪我和宋杰一直跟乔尼小姐说话，害了她没有注意到。
0: 不用争执揽错了，你们三个都有错。
1: 好吧好吧，对不起。
0: 你只顾着玩了吗？为什么不把事情专心做完呢？
1: 我才第一次失误，你干嘛这么生气啊？我又不是故意的。
0: 第一次失误就要烧房子吗？
1: 你想让我怎么做你就直说好了，怎样你才能消气？
0: 我没生气。
1: 没生气却一直说个不停。我先拿剩下的衣服去熨了，哈哈，先走了。
2: 我也要去，一起走啊。

0: 我没生气，我只是担心，如果着火了我没及时赶到，像刚才你们用水泼，发生触电事故，万一你出了什么事，我该怎么办？
1: 对不起啊，昊天哥，我差点烧了你的房子。人没事就好。乔妮，不过现在你先去洗脸，都变成小白人了，你看。
2: 晚上都要吓死人了，你不生气了，对吗？
1: 看你全身都是。

0: 呢？
1: 对呀。
2: 乔妮在哪里？还有，你们去做什么了？
0: 可能过泼水节吧。
2: 不对，
1: 在昊天先生家，
2: 去叫他来，说我之前摔倒，现在浑身疼，让他过来按摩。
0: 这
2: 难道要我自己去？
0: 那我去帮你叫他。
1: 刚起床就使唤人啊？
0: 怎么办啊？
1: 还不快去叫啊！
0: 啊，一起去。
1: 我要去熨衣服，给我。
0: 你这个人怎么自己逃了？
1: 他们还在吵架呢，我不喜欢。
0: 哎呦，宋姐，一起去叫嘛。天边追了是吧？走。
1: 我要去洗澡啦。至于你呢，快去叫。这么简单的事不足一提的，熨衣服多难啊。
0: 宋姐，一起去嘛。
1: 我要洗澡。

0: 强尼小姐呢？
1: 她在楼上洗澡换衣服呢，有什么事啊？
0: 若娜小姐叫乔尼小姐去给她按摩，说她之前摔倒身体还在痛啊。
1: 你去跟诺娜说，我和乔尼出去了，等我回来再去处理，好吗？
0: 好。

0: 怎么样？所以他们吵完了吗？
1: 玩什么？你看我的脸。
2: 你怎么了？
1: 被诺娜小姐砸的。
3: 昊天先生带乔尼小姐出去了，我没有追上。
4: 昊天故意带她出去吧？
3: 我不知道。
4: 他们去哪儿了？
3: 我不知道。
4: 什么都不知道，不知道。

0: 妈，肯定会有麻烦。
1: 下次换你去，最后一次，我可不去了。脸被撞花了，就不能参加选美了。共德曼谷选美大赛参赛者，
0: 你还有力气在这里跳啊？真的痛吗？
1: 痛。
2: 好了，停车，停，到了。
3: 跟你出门，指路就像控制过山车一样。
2: 哎呀，因为我的网络慢嘛。
3: 那昨晚你用什么直播的？
2: 用你家的无线网啊。
3: 哦，充的流量少，用我家的无线网啊。
2: 嗯，没错。我先下去拿东西啊。
3: 嗯。
4: 没有了吗？我想买去送人呢。
5: 没有了，最近卖得太好了，真的非常抱歉啊，要提前打电话预定的。你要不要看看别的呢？
2: 我叫乔妮，订了15盒，我来取货。
5: 有位叫乔妮小姐的客人来取货。
2: 小姐，

0: 我看你想要这个蛋糕，如果你要的不多，我可以分点给你。小姐，
1: 什么？
0: 我说，如果你想要蛋糕，我可以分点给你。
1: 可以卖给我两盒吗？什么口味都行。
0: 可以啊，给你。
1: 你怎么买这么多？
0: 我订来卖的，但是这些都是买多的，想拿来尝尝，然后打算送给家里人。
1: 那可以给我你的电话吗？说不定以后可以给你订。
0: 啊、浩天哥，你帮我拿一下。
2: 好。
0: 我叫乔妮。
1: 好，我按照你卖给客人的价格支付给你。
0: 没关系的，我才刚拿出来，你按照我支付的价格就好。你给的太多了。
1: 没关系。
0: 谢谢，那我先走了。
1: 好。
3: 走了吗？
0: 有请。
3: 两盒500泰铢，你可真会议价。
0: 不是我要的，他非要给我的。
3: 哼，看来他真的很想要那蛋糕。
0: 你到底要不要有钱了？
3: 你留着吧，留着当本钱。走吧。
0: 谢谢。
3: 走吧。
4: 请问要点餐吗？
5: 我还在等朋友。
1: 对不起啊，我来晚了，有点事耽搁了。
5: 没关系。要点餐吗？你刚下班，应该饿了吧？
1: 好啊，
5: 服务员。我要这个套餐，还有虾沙拉。
1: 虾沙拉，
5: 请稍等。好的。为什么你要卖掉市龙路的那块地呢？它明明还在升值啊。
1: 可能是因为我想见你吧。
5: 你说的好像一开始就知道我对那块地感兴趣。
1: 那你确实感兴趣，不是吗？
5: 这么便宜的价格，如果不尽快决定，那就是愚蠢了。而且我感兴趣的不仅仅是地皮，还有你。

0: 现在就打包寄出吗？
1: 嗯，明天我就要去实习了，可能没有时间去寄。
0: 那我来帮你，需要做些什么？
1: 等一下。昊天哥，你按照这份名单打包，然后把地址贴上去，我都列好了。
2: 你好，
3: 你好，你们在做什么？
1: 哦，好多点心呢。哦，
3: 昊天先生买来分给大家的吗？
0: 那边，乔妮买的。
4: 乔妮小姐，请问一下，我可以尝尝吗？都是网红店的呢。
3: 没错。
1: 不可以，这是客人的。
3: 哦，乔妮小姐卖点心吗？
1: 嗯。你的脸怎么了？
3: 因为诺娜小姐让我来叫你，然后没见到你。
1: 叫我，但我不在，她就可以这样对你吗？这样可不行。
0: 等等，乔妮，乔妮，你待在这儿，我去说。好好待着。
1: 你还好吗，贡德哥？痛吗？
3: 不太痛了，就是还有点红。
1: 对不起啊。
3: 没关系，没关系。
4: 把对不起换成，我们把东西寄放在你的直播间卖吗？
1: 没问题。等下次我直播的时候呢，你们想卖什么就跟我说，我来帮你们卖。
3: 我家是卖猪皮的 ，QQ 弹弹那种。
1: 猪皮。今晚我们的第一个商品就是来自猜缅的猪皮，
3: 是清迈的。
1: 谢谢工作人员的指正。
3: 不客气。
1: 产自猜缅的猪皮，那如果是猜莲，
3: 是清莱。
1: 那如果是猜诺，
3: 就是神仙之地啦。
1: 打你啊！
3: 我直接打很痛的。

0: 你是过来替那个消失了一天的人道歉吗？
1: 嗯，是的。还有别的事？
0: 还有什么事？
1: 嗯，你那伤口怎么样了？
0: 还有点痛，但是好多了。
1: 嗯，我有事想求你。
0: 求我？你还会有求于我？
1: 乔尼害你受伤的事，他已经知道错了，而且你也报复回去了。
0: 报复？只是洗脚、洗衣服、擦地、刷厕所和刷鞋而已，还不足以抵消他对我做的事情。
1: 就算是我求你，
0: 既然你这么说，我怎么会拒绝呢？
1: 谢谢你，诺娜，祝你早点康复。

0: 够了。
1: 不喝了吗？
0: 不喝了，明天还要开会，等一下回去还要再看一下会议资料，怕喝多了就看不了了。
1: 你还真是漂亮又能干啊。
0: 但据我所知，我可没有你能干。谢谢你请我吃饭。
1: 那我还能再见到你吗？
0: 你有我的电话。
1: 我会想办法让你再见到我的。

算了，就算能穿一次也好。真不错，要怎么化妆才能像是没化呢？衣服看起来是最合适不过了，低调且时尚。不错。正美好。

0: 好。怎么样？不错吧？
1: 不错什么呀？我已经等你很久了。
0: 就第一天上班嘛，我想要形象好一些。
1: 哪有？不是很正常吗？
0: 这可是流行穿搭，自然妆造型。
1: 好吧，好吧，再晚一点就没时间吃饭了。啊？
0: 我在网上学了那么久，难道不行吗？
1: 啊，行吧，走了，这是我给你做的，在车上吃。啊，
0: 好看吗？
1: 快走了。
0: 不行的话，我去换吧。啊？
1: 很好看。真的吗？

0: 走了，小丽，还有五分钟就迟到了。
1: 第一天可不能迟到。
0: 怎么了？才第一天就出状况啊？够得着吗？
1: 够不着。阿丁哥，
0: 喂，乔尼，
1: 帮我拿一下。
0: 你怎么穿破衣服来上班？
1: 怕浪费钱嘛，买这么贵。
0: 这可是第一天上班啊，这样能行吗？还是穿上吧。
1: 哎，衣服的事再说吧，不脱外套没人看到的。
0: 哎，拿到了，走吧。
1: 啊，走。
2: 艾米姐，开幕式的宣传册样式已经选定好了，样品明天会送到。至于这个呢，是给您的邀请函，已经送过来了。
3: 我看看。
2: 给。
3: 策划方已经把效果发过来看了，还剩下一些较小的细节。给，你看还有什么问题？
4: 嗯，好的。对了，鲁培，
5: 是
4: 你那边有什么更新吗？
5: 哦，有的。今天实习生第一天来上班。
4: 现在已经8:10了，第一天上班就迟到吗？
5: 嗯，我的姐姐，人家是有关系的，大家都知道。要是没关系，怎么能来我们部门呢？
4: 哎呀，我先去开会了。哎呀，
2: 喂，可是从他的名字看起来，好像也不是什么名门望族。
5: 光听名字是没什么大来头了，但是听别人议论说呀。还是董事长安排进来的。
3: 来实习的实习生倒是有来头，但要是你们再议论下去，绝对有好去处。
5: 去哪里啊？
3: 离开这个公司啊！别惹董事长的人。
2: 哎，好凶哦！
0: 乔尼，要认真工作，下班我来接你。
1: 嗯。
0: 乔尼，
1: 嗯，
0: 中午吃饭要我陪你吗？要吗？
1: 没关系，你快走吧。
0: 好吧。乔尼，
1: 嗯，
0: 有事打电话给我。
1: 昊天哥，我是来实习的，又不是你第一天送上学的小孩，可以走了，快走。
0: 打电话哦。
1: 嗯，
0: 行。
4: 你是来实习的对吗？
1: 是的。你好，
4: 你小名叫什么？
1: 我叫乔妮。
4: 我叫做安蜜，我是市场部的，以后就由我来负责带你，跟我来吧。今天呢，我们部门正好有一个项目，刚好在开早会呢，所以啊，我想带你过来看一看。
1: 好的。
4: 哦，进去之后不需要说话的，安静的待着，要是有人问你，我这边会回答的，你呢就先记着，等会议结束之后我再跟你详细的解释一下。
1: 好的。是诺娜小姐吗？
4: 是啊是啊
6: 是啊，
4: 诺娜小姐是这个项目的负责人，快点进去。

0: 去吧，别让他等太久了。
1: 好。进来。
0: 走。
1: 先坐下等吧。等等，你是谁？
0: 哦，是实习生，让他来帮忙做项目的。
1: 实习啊？
0: 啊，是的。快介绍一下自己啊。
1: 我叫乔妮·宁马诺，今天第一天来实习。是的，第一天实习就让他参加这么大的项目吗？
0: 如果诺娜小姐觉得不合适的话，那么我可以把她调到别的项目组里去。
1: 挺好的，大项目嘛，有人帮忙也好。

0: 我先去跟董事长谈一下，有急事就打我电话。
1: 好的，司查先生。
2: 司查哥，
0: 你今天怎么来公司了？
2: 乔尼第一天上班，我送他。
0: 我正好要进去找爸爸谈呢，来，一起去。
2: 嗯，
0: 顺便把你的方案给他看一下。
2: 不要。
0: 为什么呀？反正都有事要谈呢，一起去吧。你要让我自己去说？走走走走，一起去。
2: 真的有事啊？
3: 先把名单发给我吧，看看请哪些人。
4: 好的。
3: 至于分工的事，我要看更详细的安排。
4: 好的。
3: 乔尼，这个我交给你负责，有问题尽管找我，修改后的细节你需要和对方谈，然后再回来反馈。
5: 好的。
4: 诺娜小姐，细节太多了，她才刚来实习，可能不够熟悉，可能会造成失误的。
3: 做点有难度的工作也好，就当是锻炼的机会。
4: 是。也不知道你是走运还是不走运。哎，大家，实习生来了。那是维尼，虽然长得像海盗，但是很善良，就是没有钱借给你。
5: 你好。
6: 我负担重。
4: 这是南婉和鲁培。
5: 你们好。
4: 实习生叫乔妮，乔妮你去坐那桌吧。
5: 好。
4: 维尼，诺娜小姐让乔妮来和策划方对接，你给她发一下资料吧。
6: 这能行吗？姐，这事儿可不是很简单，她才刚实习。
4: 那么你就去反驳诺娜小姐呀。
6: 那我马上给她发资料。
3: 哼，可真速度。
6: 跟谁斗都可以，我可不跟上司斗，毕竟我负担重。
3: 行吧。
4: 乔妮，你跟维尼对接一下。
5: 好。
3: 艾米姐，诺娜小姐喜欢她才给她负责这么大的项目。
7: 我像是让她锻炼。
4: 我觉得不是吧，这么大的事如果搞砸了很容易被赶出去的，还吩咐让他自己做，不让任何人帮忙，有问题直接去找诺娜小姐。
7: 天哪。怎么回事啊？
3: 怎么回事啊？
4: 怎么还不去工作呀？快走了。
6: 不怪你。
3: 是拉着我聊天。
6: 真烦。
3: 真是的，工作
6: 我真是无趣。
3: 是啊。
6: 这是上次活动的预算。这里，然后先把这次大概预算发给对方。
5: 好的。
8: 设计图是什么样的？要建什么风格的？
0: 大概是这样吧。主材料是竹子。
8: 要建小茅屋吗？
9: 是亲近自然风格。我主打的是自然主题，最大限度地减少环境污染。
0: 爸爸，我觉得这个其实还挺有意思的，现在喜欢这种的人很多。
8: 但不管建哪种风格，都要先有投资的资金。
9: 是。
8: 如果你愿意来公司帮忙，我就给你投资。想要钱，那就来工作。
9: 可是爸说过我专业不对口，能做的也只有铺床榻。我能帮得了这里的工作吗？
10: 我让你读工商管理，你却去学酒店管理，那谁来继承我的生意？
11: 好啦，你别这样朝孩子发火，至少昊天学了他喜欢的专业。
10: 他就喜欢给人铺床，整天在酒店帮人提行李吗？
9: 我学的是酒店管理，不是学习铺床和提行李。但如果有一天我必须做铺床和提行李的工作，那我也是愿意的，是实在的工作。
10: 实在吗？ 实在能挣到养活自己的钱吗？如果你觉得自己所学的专业能赚到养活自己的钱，那就自己去挣钱养活自己试试。
11: 哎，艾逊，艾逊，没事了吗？艾逊，艾逊，你先冷静点儿，艾逊。
8: 如果想要铺床，想要给人提行李，我也可以聘请你。要做吗？
9: 真奇怪，爸，你从来都看不到我做事的价值，别人却能看到。查润集团的特尼哥要跟我合资，因为他觉得这个项目有前途。
8: 特尼要投资这个项目吗？他们家就有五星级的度假村和酒店了，为什么要和别人合资？
0: 爸爸说的也对，昊天，他们自己做得好好的，为什么要投资你的呀？
9: 可能是风险转移吧。我以为爸爸能有点相信我，没想到不管过去多少年，你还是这样看我。

好，好的，可以，那就这样。好，好，谢谢。哎呀，这到底是项目开幕仪式，还是想要了我的命啊？为什么这么复杂？哎呀，这个不是啊。

0: 我觉得不行啊。哎，
1: 这样都不死恐怕不可能吧。
0: 不是说董事长安排进来的吗？
1: 喂，你不想被诺娜小姐找麻烦就别管。可怕。
2: 需要我帮忙吗？
0: 太好了，维尼哥。我实在是不知道要从哪里开始。
2: 我先告诉你从哪里开始，然后先打给谁吧。
0: 谢谢。
2: 我看看。
3: 看来维尼想被找麻烦，所以才主动去帮他。
1: 疯了吧？有个人主动站出来帮他也

0: 好，要是孩子，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乔妮。
0: 啊，乔妮妹妹，谢谢。要是乔妮做不来，我们这里的人全都得倒霉。
1: 那也对啊，但你怎么能去问她的名字啊？
0: 我不记得了。
1: 你问我呀？
0: 为什么？
1: 我知道啊。
0: 哎，她在忙，不知道的。你别想

0: 又打来了，哎呀，到底有完没完呀？啊？什么？怎么能不干了？朋克小姐，喂，朋克小姐，喂，
1: 怎么了，乔尼？
0: 活动策划的朋克小姐突然打电话来说，她不接这个项目了。
1: 什么？怎么能不做了呀？都是已经谈好了的，快打回去。
0: 好。啊西。
2: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
1: 怎么样啊？
0: 打不通，他关机了。
1: 哎呀，
3: 那我们去跟诺娜小姐商量一下吧。如果她愿意换策划的话，其实我们还有时间的。
4: 让实习生负责就是会这样啊，可能没谈清楚，对方才会退出。
5: 难玩。
0: 但我觉得我已经说清楚了。
4: 那如果谈清楚了，对方为什么要退出啊？
6: 喂，南婉，
4: 大妈，
6: 你怎么能这么跟实习生说话呢？他都被吓坏了。
4: 我说的是实话。
6: 这时机对吗？你这个疯子。
3: 你刚来上班的时候，更严重的失误也没有人说你。
6: 对呀。
4: 维尼，别说了，去工作。
7: 怎么谈的？对方为什么要退出？
0: 我也是根据细节去谈的。
7: 这件事可不小呢，如果那边真的要退出，我们要和新的策划重新开始谈，明明都快准备完成了，也不知道能不能来得及。
0: 如果您不介意的话，我再去联系新的一家策划公司。
7: 愚蠢还炫耀，即使找到下一家，我也不知道他们能不能按时准备好。你是不是没谈清楚，所以对方才退出的？看来我真是对牛弹琴，这么简单都听不懂，
0: 太过分了吧。
7: 过分什么？
0: 因为你这么说我。
7: 谁叫你这么点小事儿都办不好。
0: 行，我会让他们重新回来帮我们组织活动的。
7: 如果不能呢？你要走人吗？
0: 可以，如果我没能让这家策划继续来接我们的项目，我就退出。
7: 不只是退出工作，还要远离昊天的生活，离开我们的生活。
0: 离开公司我没意见，毕竟是我没有完成工作。但如果让我离开昊天阁，我觉得你还是问问昊天阁吧，看他愿不愿意。我觉得这可是两码事。
7: 行，辞掉工作就行。至少我上班的时候，眼不见心不烦，就不用见到你了。

0: 你好，市场部让我来拿普明尊豪开幕式的邀请函来给四茶先生。
1: 晚饭。
2: 啊，小妮。
0: 四茶先生，你好。
2: 像在家里一样，叫我四茶哥就行。哎，对了，昊天刚回去，你们见到了吗？
0: 还没见到呢，但是他说下班后来接我。
2: 哦，
3: 四茶先生，蓝丝小姐在接待室等您了，然后这是市场部送来的邀请函。
2: 帮我把这些资料都放在办公室吧。
3: 好的。

0: 是你？
1: 是你啊。你好。
0: 你好。你在这里工作吗？
1: 实习。
2: 你们认识吗？
0: 我在蛋糕店遇到过他，我正好要买点心来送给你，但是卖完了，幸好他分点给我。你才有机会吃到这个蛋糕。
2: 这个是我姐姐最爱的店。哦，乔宁，这位是蓝斯小姐，是丽龙公司的董事长，我们公司要给他们建五星级酒店呢。
1: 哦，那蓝斯小姐的工作应该很忙吧？那如果蓝斯小姐想吃好吃的蛋糕，可以找我预定哦。现在你也有我的号码了。哦，我还有网页哦，这里。
0: 哦，我拍一下照。
1: 可以。
0: 好了，
2: 乔妮，推荐完了就去工作吧。
1: 好，再见。
0: 再见。
2: 蓝色小姐，请坐。
3: 平时专用的策划公司突然退出了，爸爸还要让他继续做吗？
4: 是不是给他安排的那些工作都太难了呀？
3: 如果要实习的话，就要真枪实弹上场，越是这么难得的好机会，越是要高兴才对啊。
4: 我明白你的意思，但是你也要给他机会，没有谁一开始就做得好的，我们是管理者，我们给手下人机会也没有什么损失。

0: 大家好，我是无线电波卫士安安。生活中我们有时会受到黑广播的困扰，黑广播是指非法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段的频率，未经批准设置的无线电广播电台，节目内容低俗，语言夸张，毫无底线，售卖涉性类药品为主，诱导听众上当购买，不仅个人财产受到损失，甚至损害身体健康。有些黑广播的无线电波会干扰民航通信，给飞机飞行和起降带来危险。这些黑广播设备通常架在小区高层楼顶、出租房、山坡等地。根据我国刑法、广告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黑广播违法犯罪行为最高可处以20万以上50万以下的罚款，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打击黑广播违法犯罪行为需要广大群众的积极参与，租赁房屋时核实租赁用途，不给黑广播提供场所、电源，不听不信黑广播广告，积极举报黑广播频率，举报电话12318，获取准确资讯，选择正规广播。
1: 王女士，出于歉意，我们将双倍赔付您这笔订单。是的，填写退款理赔申请表就行。对，银行卡号和密码也需要填写。好的，那您把收到的验证码填上去就可以了。感谢您的配合。
2: 你们知道他在干嘛？如果你认为这是一个普通的客服退款电话，那你就一定要小心了。其实这是一个假冒客服的骗局。当你在虚假的退款理赔网页上添入了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密码及手机验证码等信息后，你银行卡里的钱就已经被骗子转走了。客服向你索要验证码时，千万不要给。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在接到此类客服电话时，请提高警惕，及时拨打110或联系当地公安机关，谨防上当受骗。

0: 九山洞风景区晴转多云，19到24度。天堂寨风景区晴，19到21度。独秀山观音湖风景区晴，20到24度。凤阳郎香米谷晴转多云，19到24度。天柱山风景区晴，17到22度。九华山风景区阴，19到21度。八里河风景区晴，19到25度。山南多云，10到25度。和田市晴间多云，21到34度。
1: 养老诈骗，低价旅游篇。近年来，随着老龄化的加剧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一些不法分子利用老年人渴望健康、认知较弱等特点，在旅游过程中通过诱导、忽悠、捆绑销售、强制等手段，诓骗老年人以高价购买假冒劣质保健品、奢侈品，或变相增加各种高额费用，降低服务品质，谋取暴利。在此提醒广大中老年朋友，参团旅游时应该选择正规的旅行社，签订正式的合同，索要。

0: 和保留好正式发票等有效票据，不盲目听信商家推荐，不跟风贪便宜，避免冲动消费。如遇强迫或变相强迫购物，可在购物过程中留下照片、视频、音频等证据，返回后拨打12345-12337进行投诉。
1: 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
2: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3: 奶奶，老师说弟子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4: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呐！
1: 怎么回事啊，大姐？
5: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6: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7: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6: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8: 当铁案突生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9: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8: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10: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11: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
8: 9月4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
5: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是一张信仰者的笑脸。虽经历九死一生苦难磨砺，却一如当初

0: 一脚踏三省的湖北来凤，地处武陵大山深处，与湖南省龙山县只隔着一条游水河。清澈的游水从县城一角静静流过，奔向八百里洞庭。1955年春节，山里的人们还沉浸在节日气氛中。经过7天颠簸跋涉，张富清带着新婚妻子来到了这里。
1: 恩施美峰是湖北三省交界的最困难、最这个什么艰苦的地方。那个地方缺干部、缺人。
2: 解放初期，这个匪患非常严重，因为当时来凤地方也比较小，这个人口也不多。当时来凤解放的时候啊，才12万多人。所以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当时呢，来凤它确实是省恩施地区最贫困的地方。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青春，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这年1月，张富清被分配到县粮管所工作，他和妻子很快投入到新的战斗。一天，新到任的县粮管所主任张富清遇到一件棘手的事。
1: 我们这个上了公安局，去的那个学历院，他去和营业院吵架来了，我就还去问了一下什么情况。他讲要照顾一下卖新米，他们不要出面。我当时呢，就按照湖北省的那个实行政策的习惯，我就讲他们是部队，是机关，应该带头。我这个呢不能灵活，我灵活了，他们给他们搞了，我就亏待了居民了，我不能搞，我不能灵活。
0: 尽管张富清当时坚持原则，没有给来人搞特殊照顾，但事后他还是反思工作中存在问题。
1: 政策我要执行，我有什么供应什么，这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我供应不到新米，是我的责任。他找我了是应该的，啊，搞我也是应该的，是吧？我就积极的想办法，派人出去呢，到处去买这个什么大米机，买了几台大米机回来，办了个加工厂，把我这个问题解决了。
0: 来凤，全国第一个土家族民族区域自治县，也是原生态白手武之乡。当时的来凤有穷三湖富卯洞的说法。就在国家最困难的时候，张富清被调到全县最贫困的三湖区任副区长。
2: 59年、60年、61年来凤3年大旱，最重的灾区是三湖。在那种情况下，张富清到三湖任副处长。
1: 这三湖嘛，最大的问题呢是社员没得饭吃，吃不到饭，不够粮食，不够国家的这个什么供应的任务呢，完不成，收不上来，这两大困难。
0: 三湖地处大山深处，境内群山起伏，溪沟纵横，生产条件差。通过深入调查，张富清还发现粮食短缺背后的深层问题。
1: 他开始呢，做这个什么你到哪家做的，他不大欢迎。不欢迎呢，那就是没得办法，慢慢找工作哟。随着

0: 每个节目节目谁就在人家那纸卷呀那个模式上面也打得砰砰在这怎么做他都不信任你。
1: 社员们有情绪根源是不了解党的粮食政策。为了增进与群众的感情，张富清白天跟社员上山干活，晚上组织群众研究生产计划，讲解党的政策，空闲之时还帮社员打扫院子。春风化雨，以心换心。没多久，社员们对这位副区长从冷漠抵触到情同手足，区里的粮食生产终于有了转机。
0: 通过劳动啊，从没有这感情的到有感情，从这个什么的不信任到信任，对党政策的从不认识到认识，工作的才合拢才搞好。
1: 三湖区的百姓感谢张富清解决了粮食生产的问题，更感谢张富清帮他们用上了电灯。曾经参与修建二龙山水坝的石匠罗冰清谈起当年新建发电站感慨不已。
2: 那是修这个大坝主要是为了农田灌溉，哎，再就是可以发电，那是有张处长缺少不了他的功劳。
3: 在二龙山那水泥板那个改砖，后来的话能加工能发电，那是他功劳。
2: 当然用上电了，老百姓的心情那是非常愉快高兴了。这晚上聊好好自己家里。
1: 宁可自己苦，也见不得百姓受苦。1960年的三湖区，适逢三年困难时期，国家机关精简人员。为了做好收复工作，张富清动员妻子率先辞去供销社的公职。
0: 这个工作要想把它落实，要想做得好，就只有首先呢，把自己的这个衣服洗干净，从自己身上，从自己脑壳上感到，把我自己的人呢先动员下来。
1: 起初，妻子孙玉兰得知外省人不在这次精简之列，面对丈夫的动员，她开始怎么都想不通。
4: 我讲我一个人，又是北河，又是文局，那是上百样的品种。我讲我又没有查款，又没有被盗。我说你咋没有喊我下去？他讲问题是这么过，不是你说是你出了我问题了，你没一点问题，
0: 你下来才能够支持我把这个工作搞落实。你不下来，不先下来，我这工作就搞不下去，那你就要负责任了，你也有责任去了。他这个什么听了以后，他呢又想了想了，想通了，这不，他就陷下了。
1: 孙玉兰理解丈夫，尊重丈夫，也全力支持丈夫的工作。
4: 反正我是有我从小我就生活，你说生活好我也过的，生活撇我也过的，吃吃眼康我都过的，好下来了以后生活撇。我什么事情我都做。
1: 失去了铁饭碗，为了补贴家用，孙玉兰当保姆捡柴火，学缝纫打零工，有什么干什么，日子依然过得紧巴巴。当时在三湖区教书的姚祖贵老师对三湖区这位副区长的家庭印象深刻。
5: 他家里就说很简陋，没有家具，就是一个床，炉子都放在外面的，煮饭的炉子，生活非常简朴， 有一次张父亲出差呀，别人把他送了一个苹果，这个苹果他拉回来以后他都舍不得吃，又怕他坏，就找茶叶和和装起，茶叶是保鲜的了，等到什么时候吃，等到他过生的时候全家人来吃这个苹果。
1: 1960年初夏，张富清母亲弥留之际，老家来电要他回家与老母亲见最后一面，张富清忙得没有抽开身。第二次来电，母亲已溘然长逝，家人要他火速赶回向母亲遗体告别，但当时正是水电站全力奋战的关键期，张富清强忍着锥心之痛没有回家奔丧。每当想起这件人生最大的憾事，张富清的心里有说不出的难受。后来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当时国家正处在困难时期，工作任务重，作为一名共产党员革命军人，不能向组织提要求找麻烦，干好工作就是对亲人们最好的报答。
6: 有苦才有家，没有苦就没得家，我把党的工作做好了，就等于我真正的孝顺了母亲。
1: 酉水河畔的卯洞地处川鄂湘交界处，因盛产金丝桐油，这里素有万担桐油下洞庭的美誉。1975年，51岁的张富清调任当时的卯洞公社任副主任，分管机关工作。照理说，张富清好不容易调到条件相对好一些的地方，应该歇一歇，何况身体的旧伤常常复发。然而张富清在组织分工时又像突击队员那样做出了一如既往的选择。
7: 卯洞公社是湖北省的西南边陲，是川湘鄂三省交界之地，是土家村苗村集聚的地方。讲土话他不懂，他讲话别个不懂，开始来的时候生活习惯更不待见，但是分工的时候要每一个人联系一个管理区，他主动要求到最边缘的高洞管理区住店。
1: 高洞位于卯洞公社西南角，平均海拔800米，是个三面悬崖的苦寒之地。
6: 高洞呢，不光是麦风最边缘和偏僻的大山区，既不通电，又不通水，也不通路，是比较贫穷艰苦的地方。我就报名了志愿到最艰苦的高洞去，在那里去工作。
1: 上世纪70年代，到高洞要经过几条河，没有桥，张富清就带头脱掉鞋子涉水过河。
7: 他就跟我讲，我要当指挥员，要当战斗员，要当兵的，群众他才听你的，他才给你干，他自己也是这么做的。
1: 高洞与重庆接壤，由于山路崎岖，生产的粮食运不出去，需要的生产资料又运不进来，每年上缴供应粮，需要全生产队劳力肩挑背驮一周才能全部运到镇上。1977年临近农闲，张富清和大家一商量，决定修路。
7: 到高中的路是最难的一个一条路，全部要黄袍，全部要扎矮山，对，而且去之前要修两座桥。
6: 第一是火岗，
8: 姐儿呢？

0: 是豌豆大，豌豆鸡，所以呢，修这条路呢。
1: 为了修路，张富清连续四个多月与当地百姓一起吃住，与乡亲们一起抡大锤、打炮眼、开山放炮。在国家没有投入的条件下，他们仅用一个冬天，硬是在海拔800多米的悬崖绝壁上修通了一条通向山外的公路，圆了土苗儿女的世代梦想。1979年夏天，张富清调离毛洞公社，他带着全家迁走时，留给大家的是一个清贫的背影。
2: 那个时候从旧时代看一看，无所上车的时候什么也没有，就是铺个卷儿。那时候就木盒子装肥皂的，装洗衣的肥皂那种木箱子给你装一小东西。工作了几十年，没有人会拆穿。
3: 85年、86年吧，那时候呢，按照上头的政策，我们对行政干部的那个接待问题要进行一次清理。我来上搞办公室主任，好，我们就对全镇的行政干部，他们的借款呐、在那个单位的结账啊，我们进行了一次清理。在清理当中，其他的干部都基本上有欠账、结账的那个情况，张富清老人他没得。
1: 张富清有四个子女，没有一个子女沾过父亲的光。张富清用家风培养了孩子们自立自强的品格。上世纪70年代，恩施市有家企业来县里招工，张富清最先得知这一信息，也知道大儿子符合条件，可他却动员儿子放弃机会，到卯洞公社万亩林场当知青。
4: 他就那别人都看到我们家里的，那你如果不下放，他你去工作的，他有其他的人怎么办？二房都没讲，甭管什么铺盖撑得起一捆，他个棚铺盖一捆，那就下放了。
1: 下放到万亩林场，张建国没有埋怨父亲，他在干好林场工作的同时，抓紧时间自学复习。1977年，如愿以偿，考上了师范。二儿子张建全第一次高考失利，张富清鼓励他不要气馁，不要放弃。
5: 那时候就说一定要好好的学习，参加复读，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那第二年就考了个师范的，考去我们来福师范学校了。
6: 我跟我弟弟是一直是一起读书的，那一直是同学。那一年我两个都没有考好嘛，都落榜了。我弟大概上了一个多月以后，我爸就跟我一直跟我说，你一定要去读书。他就告诉我这个事情，每个人在每个阶段，你都要做好每个那个阶段的事。你这个阶段，你这个年龄，你就要读好书，你不读书你干什么呀？
1: 正是父亲这关键的一句话，小女儿张建荣坚定了人生方向。第二年，她也成功被学校录取。
6: 那个录取通知书的时候，我告诉我爸，我考上了，我谢谢你。
0: 我被家庭有言在先，就靠他们自己的上学努力，靠自己本事去考学工作。如果你自己没有本事，考不上学的话呢，我没有力量给他们找工作。我更不会给他们找工作。
1: 如今，张富清的四个子女，除大女儿长期患病外，两个儿子成为国家干部，小女儿在医院工作。他们都是通过高考和公开招考的方式入职的，没有一个沾父亲的光。眼前这所学校，40年前是来凤县最大的煤矿田坝煤矿办公所在地。
7: 那是纸煤的进口，这已经

0: 大约有100多米的平行。
1: 1981年，张富清调任刚成立的建行来凤支行当副行长。田坝煤矿是当时建行最大的贷款户，每到年底，为保证把放出去的贷款安全收回来，张富清又像在乡镇工作一样，搬起铺盖卷住到了煤矿。
0: 铺盖一卷直接就到厂矿，和工人同吃和工人同住。但是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每到年底还是积极帮助企业组织资金，能够到年末按时的把贷款回收，不出现任何的状况。
2: 跟这些人我都交给他，他就这个什么呢，在这个给我有我有份奖金。再呢，我把这个奖金拿来了，就这个什么解决职工的生活困难。
1: 1985年，60岁的张富清在县建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他除了每天坚持读书、看电视，在自制的日记本上写下读书心得。数十年来，张富清始终不忘共产党员的身份，从未降低标准，放松对自己的要求。2018年10月，张富清因患白内障入院做眼部手术，需要植入人工晶体，价格在3000到2万元不等。手术前，李甘霖行长特意叮嘱，张某是离休干部，医药费全额报销，可以选好一点的晶体。但张富清听说同病房的农民病友用的是3000元晶体，就坚持选用了同款晶体。
2: 因为我在想，我为国家为单位，既然说不能做什么贡献了，我能够这个说是为这个什么单位贡献，写个一件死一件。
1: 88岁那年，张富清因左膝盖脓肿，多地治疗不见好转，只得截肢。在病床上，一条独腿的张富清不向厄运屈服，他的伤口刚愈合就沿着病床移动，后来慢慢地扶着墙练习走路。
3: 他连扒到桌子上，他慢慢的，他都这么一点一点一点一点的扒到坡上，他也就这么全都是他。他有时候也拿过来搞着不好了，他不拿来搞伤他，搞着血迹，我都把他搞的。
1: 望着张富清一瘸一拐的步伐，谁能想到这双腿曾跟着部队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为解放大西北多次远征。谁又能想到这双腿曾带着乡亲翻山越岭，在陡峭的山石中硬是挖出了一条路。到来奉献几十年，他先后在县粮食局、三湖区卯洞公社、外贸局、县建行工作。他除了向组织如实填报个人情况外，从未对别人说过战功，包括家人。
4: 看到他的事迹公布以后，这是发自内心的感动。他的心目当中最重的是为革命献身的这先烈，这点我是非常感佩的。
5: 他是一心一意的复活，毫无没考虑自己问题，没考虑自己名誉地位，
6: 就把过去的事没有当成他今后的什么资本呢、什么阶梯啊，
5: 对，
6: 没有。
1: 当初根据速成中学党组织的安排，张富清到恩施工作满2年后还可以申请回到部队，但他没有这样做。所有的荣誉都锁在这个旧皮箱里，要不是这次军人信息采集， 张富清的故事。

0: 恐怕将成为永远的秘密。在他的心底，那些逝去的战友才是真的英雄。
1: 和我一起并肩作战的战士有几多？都不在了。我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拉出这个立功证件去拜自己？我有什么功劳？每一次我想到这些事情的话呢，我又没这资格去拉出来在人民面前去拜呀。
0: 2019年6月27日，中共中央授予张富清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号召广大党员干部、部队官兵和退役军人向张富清同志学习。在此之前的6月17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在来凤县向全社会发布张富清的先进事迹，授予他时代楷模称号。2019年7月25日，张富清前往北京，他将出席全国退役军人表彰大会，迎接一生中最为难忘的幸福时刻。7月27日，时隔66年，张富清再一次来到天安门广场，他独腿起立，向人民英雄纪念碑，也是向牺牲的战友深情地行了一个军礼。
1: 我今年95岁了，我这一辈子是党培养我成为一名革命军人、共产党员。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老百姓，为了国家。

0: 当铁案呼声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1: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0: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2: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3: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
0: 九月四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 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 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你想不想活？那你就给我记着，你肚子里面确实有一个孩子。这到底是怎么一说呀？前后经过三位太医的确诊，他肚子里有孩子这件事，已经是铁板钉钉、无可否认的了。你不用担心。 有哀家护着，你一定能顺利嫁入新王府。毕竟你不是一般的宫女，你是堂堂正正的女官。现在有了孩子，就算禅广王他真的想赖账，其他言官也不会答应的。否则，一旦被贴上失德的标签，他这个储君之位也就别想再做了。可我到了那个时候，你还是没有孩子啊！哀家说有。
1: 就一定会有，请讲。你马上安排人把阿碧送到长公主府上。
2: 是。
1: 大人，我还是不明白，太后娘娘为什么把阿碧送去长公主府，留在咱们这儿，不是更安全吗？
2: 你懂什么呀？你真的以为萧焕云那么傻吗？今晚就回来阿碧去堕胎啊？
1: 哎呀，他肯定是先给阿碧册封个才女宝林之类的身份，把事情给遮掩下去。等过上个几十天，再来个暴病而死，到时候什么痕迹都找不到。谁叫太后没有俸印，强不过萧贵妃啊！她就算想留阿碧，也留不住。要是把阿碧送到长公主府上。 萧贵妃无论如何也不敢过去要人的。别看他们俩现在好得很，可长广王以前身边的女人，全都是被萧焕云给整死的。为了这事儿，长公主不跟萧焕云说话，已经有好几年了。

0: 皇姐，你不用发火。就算太后她再有目的，我也不会眼睁睁看着你犯傻。为了宠爱陆贞，连自己的孩子都要杀。
1: 皇姐，我这次来，并不是要找你兴师问罪，而是要你帮我好好的照顾阿碧。
0: 啊？
1: 我之所以要打掉这个孩子，是因为我害怕娄太后，她利用阿碧来对付我，因为我和太后之间。
0: 始终是水火不容，怎么会这样？皇上不是说太后都已经改了吗？
1: 没那么简单。皇上他现在完全被母子亲情所迷惑，更看不到太后背后的阴谋。皇姐，我求你好好想一想，太后之前三番四次的要把我拉下储君之位，可这次。 又处心积虑的要留下我这个孩子，他背后一定有阴谋。如果把阿碧放在宫里，太后她一定会有所动作。所以我希望你好好的帮我照顾阿碧，让她平平安安的生下这个孩子。无论如何，也不能让娄氏人带走孩子。我知道，朝堂上的事我管不了。
0: 可这毕竟是你的孩子，我这个做姑妈的，就算拼了性命，也会保护好的。
1: 谢谢你，皇姐。

0: 阿珍怎么样了？我都安排好了，阿碧在生产之前都会住在黄锦那里。阿珍那边怎么样？如果想要这个孩子的话，还真得给阿碧一个名分。本来就是阿珍劝我，我才留下了这个孩子。我没有想到，她为了我，竟然愿意让阿碧嫁入我府中。
1: 这阿碧也真是糊涂，拦都拦不住，她要玩火坑里跳。就算嫁入你王府，又能怎么样？难道她真的以为能母凭子贵？
0: 我现在真的不知道要怎么去跟阿珍说这些具体的安排。虽然她一直在劝我，但是我能感觉出她已经快崩溃了。
1: 我去跟她说吧，这种事。 女人之间会比较好开口一些。不管怎么说，我也是她的嫂嫂。所以我们现在在想，给她一个宝林的身份，把她留在长公主府，直到生下孩子。陆贞，这是现在最好的办法了。好，要不是看到你现在这个样子。 单听你说一个好，我还真以为你一点都不难过。贵妃娘娘，你以前教过我，做一个合格的皇家女子，就要学会平静地面对很多东西。我现在就是在慢慢地学啊。看来你真的改变了很多，不变怎么行呢？时势造人这句话说的一点都不假。师父曾经教过我。 站在什么位置，就要说什么样的话。我现在算是慢慢领会了。贵妃娘娘，我相信，当初你刚来齐国的时候，也是一个无忧无虑的小女孩吧？我也好想回到从前，什么事都不想，只是听听曲子，绣绣花。
2: 过完年，我那时局还有一大堆事要忙，可没有时间在这儿发愁难过。你帮我转告阿湛，我支持他做的任何决定，无论是先立他当侧妃，还是先接他入新王府，我都接受。现在看来，你倒真的有些储妃的气度了。阿湛，还不赶快进来！
1: 别说，什么都别说，我都懂。你们与其有时间在这浓情蜜意，不如好好的想一想，该怎么应对娄氏。离孩子出生还有9个月时间了。

想我等不了那么久了，我要马上对他反戈一击。这段时间发生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所以我脑子有点乱。今天从长公主府回来的时候，我彻底的想清楚了，

0: 但是我曾与皇上说过，如果娄氏对我再出手的话，我将不会对他手下留情。与其我们坐以待毙，不如我们主动出击，逼他出手。既然他在我的左肋上捅了一记，那我就必须在他的心窝里还上一刀。
1: 你要我们怎么做？
0: 欢愉，阿珍，我需要你们两个帮我演一场戏。
2: 娘娘心动，心动啊！娘娘，
3: 住嘴！陆贞，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本宫要册封一个不起眼的宝林，告诉你那是给你面子。你还真以为自己已经是楚妃了？
2: 微臣有自知之明，贵妃娘娘恕不远送。
1: 现在人人都知道你要册封阿碧当宝林，所以我兴致勃勃地往陆贞伤口上撒盐，而陆贞恼羞成怒，和我当众大吵，丢尽了面子。接下来就该他向你兴师问罪，和你闹得不可开交了。
0: 欢愉，这些日子你为我做了很多，谢谢你。
1: 算了，我以前也做了太多的了。糊涂事也一直没有正式跟你说过对不起，希望现在说还不算太晚。
0: 贵妃娘娘，我要对付娄氏这件事还是不能让皇上知道。
1: 那是自然，毕竟阿爷心肠太软。
2: Thank you.

0: 陆贞，
1: 不是吩咐过不许打扰我吗？
0: 是哀家。
1: 太后娘娘，太后娘娘，微臣罪该万死。
0: 这里没有外人，无需多礼，快起来吧。哀家知道下午在内侍局的事情，我听说你还在修文殿和禅寡王殿下吵了一架，心里肯定不舒服，就过来看看你。
1: 娘娘，禅寡王殿下明明答应过我不许阿碧生下那个孩子的，可去了一趟长公主府，他竟然改变了主意，还答应让阿碧做宝琳。
0: 宝琳虽然是六品，不过就是个储君侍妾，算不了什么。哀家早就提醒过你要和阿碧和平共处，
1: 可是他怎么能骗我呢？怎么能让阿碧逼我先嫁入西王府呢？
0: 男人都是这样，再多的女人也比不过一个孩子。
1: 我恨他，我恨他，现在全宫里的人都认为我痴心妄想，说什么阿碧现在的身份比我还要高。如果
0: 没错，如果他将来生的是个儿子，没准会母以子贵，将来当上储妃，他将来如果真的是这样，你还要跟着长广王殿下吗？你要想清楚，到时候你要天天在他的面前立规矩，对他三呼九叩，你愿意吗？
1: 我不愿意，我不愿意。
0: 哀家有个法子，可以帮你收拢长广王的心，也可以让长广王不被阿碧迷惑。你只要把这个定情珠放在长广王的香囊里，他就会对你一往情深，甚至连萧焕云都忘了。
1: 定情珠，
0: 那是我们楼氏的传家宝，要不是这个宝物，哀家怎么能在御史死了之后那么快就

0: 当上了皇后呢。
1: 那你为什么还愿意这么帮我呢？
0: 哀家帮你，第一是看你可怜，第二是不愿意看到萧焕云那么张狂，第三你得答应，将来你当了楚妃，这个孩子得放在哀家的膝下管，当你需要这颗定情珠的时候，随时来找我吧。
2: 看来不用阿珍的劝说，娄氏已经迫不及待地要对我下手了。她还真是恨我入骨，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
3: 殿下，我查过了，这颗定情珠珠子是好珠子，就是在马千子油里浸了数个月，如果人长期戴在身上，里面的毒性会慢慢散发出来，轻则会让人产生幻觉，严重的会让人发狂。
2: 只是发狂？原来他打的是这个算盘，他还真是环环相扣，恶毒至极。他碍于皇上不敢直接向我动手，于是就靠这颗珠子让我得了这个疯癫之症，而我要是一旦旧病复发，就不配再做这个储君，那么到时候不管皇上他有没有后，那个他亲手教养的孩子便会成为他的傀儡。啊？
3: 难道太后想要自己临朝？
2: 再没有比幼帝更好控制的工具了，只怕现在在他心里就连皇上也都是个傀儡。哦，
3: 那我得加派人手守住长公主府，一定不让太后有机会和阿碧联络。

0: 飞玉侧乳为宝林，乳鹰寻机游说长公主，以起更高封号。
1: 果然不出殿下所料。阿碧，
2: 父亲。太好了，父亲，您总算来了。
1: 出什么事了？
2: 我已经快三天和太后娘娘失去联系了，你快想办法给宫里传个消息，就说长公主总让外面的大夫给我来把平安脉，我这里快顶不住了。
1: 你什么意思啊？朝里谁都知道长广王和太后娘娘是两路人，你都是长广王殿下的人了，怎么还和太后搅在一起啊？
2: 我父亲，其实我一直瞒着您一件事。
1: 嗯？
2: 我肚子里根本就没有什么孩子。
1: 你流产了？
2: 不是，其实我从来就没有过。
1: 什么？那天晚上你不是和长广王殿下？
2: 那天晚上我们什么都没有发生。那天晚上我很害怕，长广王殿下看我害怕了，就没有再继续下去。后来虽然我也想努力引诱他，可是那个香里也有定神的成分，他最后居然睡过去了。
1: 你不是有落红吗？
2: 那也是我刺破手臂做的。

1: 一个女儿家，这种事都能想得出来。我当时也顾不了那么多了，只想到长广王是一个心软的人，要是我能够进了新王府，假以时日，他肯定不会对我不管不顾的。
2: 那太后娘娘知道了吗？
1: 太后答应帮我隐瞒这件事，甚至还打算另外找一个孩子，假装是我生的，所以我现在一定不能让别的大夫给我诊脉，要不然，只有死路一条。

不对，既然太后娘娘这么安排，就绝对不会三天都不跟你联系。出现这种事，只有一个可能，那就是有人不想让你和太后联系，而这个人八成就是长广王殿下。那该怎么办啊？阿比啊，你闯了这么大的祸，你眼前的路只有一条，那就是。 跟着太后娘娘干，要不然一旦露馅，死的不光是你，而且还会连累我们整个沈家。大夫的事情我去想办法，一定要让太后娘娘马上知道这件事情。

0: 难怪一直没有消息。看来高湛是铁了心，不让咱们和阿碧有联系了。
1: 这可怎么办呢？您吩咐的女人我已经找到了，可是我们总要把阿碧接回宫里面来，才能把孩子塞给她呀。
0: 送出去容易，接回来难。我万没想到高湛又回心转意，一心又要了那个孩子。你去告诉皇上，说哀家担心长公主府那人手不够，又怕高湛误会，请皇上从太医院那儿拨一位太医，每天到长公主府那儿请一次平安脉。
1: 哎呦，以皇上谨慎的性格，绝对会从给阿碧曾经问过诊的三个太医里面挑一个出来的。姑妈，好计策。如果由皇上派出去的话，就是长广王他也不会反对了。
0: 等到孩子五个月的时候，正好是端午节，那时候所有的宫眷都会进宫，哀家就可以顺势把他留在仁寿殿里。
1: 对呀，姑妈，让他突然不舒服，然后说一挪动就会滑胎。
0: 就算这样也不行，也可以送他回老家，反正这也是咱们大吉的老风俗了。沈务爵应该知道会怎么办。去通知太医，让他叫阿碧在长公主府里静心养胎，有什么消息我会让太医通知他的。
1: 是。

0: 何成一，你怎么来了？江掌上好，我们上宫大人他最近胃口一直不好，所以特来跟您商量一下，帮他和和胃口，做一些开胃的菜给他。没问题啊，我今天晚上就让他们准备几个小菜，每天给何大人送过去，保证一个月不重样。
1: 那就麻烦您了。
0: 这是什么呀？哎，别动，这是长广王殿下送给长公主府上的吃食。 要是你想看看，我帮您打开。
1: 你是怕我动什么手脚吧？我才没那么无聊呢。哇，是白鳝哎，好金贵的食物。
0: 嘘，这不是白鳝，是蛇肉。
1: 蛇。
0: 何大人，我知道您见识广，可你能不能帮我一个忙，别把这件事情说出去。 他说他爱吃蛇肉，我们就得天天送。可是这大冬天的，蛇都跑到土里去了，我们上哪儿去找蛇肉啊？所以只能用白鳝充当一下，反正他也分不出来，三天两头就要吃，吃得高兴极了。哎呀，只是苦了我们这些人，这一天往长公主府跑三次，累都要累死了。
1: 放心吧，我绝对不会说出去的。只是我看你们巴结的还挺高兴嘛。
0: 哎呀，哪里的事啊？
1: 你是不知道，真正巴结的人是长公主府里的管事儿。哎呀，
0: 沈掌上害喜，最近特别喜欢吃山楂，所以啊，在这大冬天的，他就到处的找啊。
1: 山楂？嗯，真是奇怪。我越想觉得事情越不对，杨姑姑，你得帮我出个主意。
0: 不就吃个山楂吗？有什么不对啊？ 怀孕的人都爱吃酸的，
1: 问题是她和白鳝一起吃，姑姑您。

0: 道我为什么这么爱吃吗？因为我爹娘原来就是在恭郡王府里做厨子的，白鳝和山楂一起吃，孕妇会流产，所以我娘从来都不给府里的夫人做安排。
1: 你在怀疑阿碧？
0: 嗯，我悄悄打听过了，最近那个阿碧在长公主府里舒服得很，没病没痛的，吃了那么多白鳝和山楂都没事，这也太奇怪了。
1: 如果你确信你讲的没有错的话，长公主府里有的是老嬷嬷，这些忌讳不会不知道啊。
0: 可是他们不知道她吃的是白鳝，还以为是蛇肉呢。反正这两个东西长得也差不多。
1: 那你先别声张，我到太医院打听打听再做安排。
0: 嗯，
1: 你怀疑的有道理，我看了阿碧的脉案，偏偏都是平安，一点问题都没有。
0: 我就说有问题吧。
1: 没想到你这个吃货居然靠这个立了一大功。
0: 那可不，我可答应过姐姐以后要去司膳司当官的。
1: 别先翘尾巴，我们先考虑考虑这件事情该怎么查证。
0: 直接告诉姐姐去啊。
1: 不好，这件事情事关重大，我们仅仅靠怀疑是抓不住阿碧的马脚的。这件事情在你姐姐的心里本来就是一道疤，别看她平时笑嘻嘻的，心里肯定很难受。我们得找到证据再告诉她，免得查不出来又给她心头添堵。
0: 有了，杨姑姑，这件事情你就别管了，我知道怎么做才能逼她现出原形。
2: 这是新制的春衣，沈长桑不在宫里，三姨大人特意吩咐奴婢给你送过来。
3: 银蚕缎，这也是长广王让你送的？
2: 是啊，你是有眼光的人，一眼就看出来了，这个就是娘娘们才能穿的银蚕缎。
3: 看茶，给我试一下。
2: 让奴婢来帮你理一理。
3: 果然不错。
2: 哦，这领子还有点问题，我帮你整一整。哎，可能刚才手上沾了茶水，擦一擦。
3: 哎，滚开，毛手毛脚的，
2: 奴婢罪该万死。
3: 来，拿着。
2: 前则晚去，沈桑桑，他确实是那个。
0: 我就说有问题吧，我在那件衣服的领子上面涂了厚厚的一层手工纱，没想到一试就试出来了。姐姐，殿下他是清白的，他没有跟阿碧那个，我是说，采花了。
4: 这位姑娘，小生的清白之躯，终于可以交付姑娘了。
3: 谁知道你有没有和别的？
4: 哎，你没有呢，我就没有。

0: 这样一来，阿碧就会陷入一个无限轮回的轮回。
1: 那我们以后怎么办呢？咱们一定好好的合计一下。现在皇上没有孩子，娄氏他肯定拼命的都想要一个自己能够控制的皇子。所以呢，他明知道阿碧腹中空空，还是要把事情闹大。想必现在娄氏已经养了好几个怀孕的妇人，等到产期一到，他就会宣布阿碧产子。
2: 不会吧？他有偷天换日，可是大罪啊！
1: 你觉得他手上的鲜血还少吗？这些事他根本就不会在乎。娄氏他自以为聪明，没想到因为一盘白扇就被丹娘看出了端倪。阿珍，咱们一定好好利用这个机会，给他狠狠的一击。
2: 你是想让阿碧招供，但是太后多半会拒不承认的。
1: 而且上次他送我定情珠的时候也是私下，没有人看见。
0: 咱们好好利用这次机会，这样我们至少可以折断他一根翅膀。阿珍，不要怕，有我呢。这次我一定帮你好好的出一口。

0: 阿碧，近来可好啊？阿碧福伯虽每日领受殿下的赏赐，却一直没有盼到您来看我，所以这些日子一直自感薄命，无心饮食。可是没想到今天居然能见到殿下，阿碧实在是欢喜莫名。无心饮食？那就是说。
1: 最近太医不太得力啊。其实也没什么。这话怎么说的？就像太后娘娘说的，你腹中的这个孩子，有可能就是将来的皇太孙，怎么能掉以轻心呢？这位，就是我请来的大夫，他既是妇科圣手，又专治食欲不振。

0: 太阳打西边出来了，陆上公大人居然亲自给我送春衣来了。眉梢带喜，眼角含笑，怎么最近你身上这股倒霉劲儿一点也看不到了？难道
1: 师父被你发现了？
0: 放心，别人呢还没有你师父这个变色之人的本事。老老实实招认吧，遇到什么好事了？居然峰回路转了，怪不得把你乐成这样。记住，学会镇定地面对一切，哪能这么没出息。哎，这衣服怎么都是麻的呀？你看你做了采满官没多久就克扣成这样，我们连绸缎衣裳都穿不上了。
1: 师父你有所不知，打从去年过年开始，我们司仪司挣来的绸缎就已经不够了，现在库里存着的只够皇上和几位娘娘使用，所以我们用的春衣就先用这麻的凑合了吧。
0: 这倒也是实情。哎，你那么会做生意，怎么不折腾一下这个事儿啊？要是能把蚕养好，说不定明年春天我们还能有点念想。
1: 养蚕？

0: 姐姐，你在干啥子嘞？
1: 养蚕啊，我好不容易跟人要了点蚕宝宝，正学着怎么搭蚕垛呢。
0: 贼啷个行哦？先不说蚕儿吐丝还得等好几个月，就说这蚕垛太密，桑叶也是苦桑，这样要蚕儿能吐出丝来才怪嘞。
1: 你还懂这个？嗯。

0: 你还有什么话想说？殿下，全都是太后指使我干的，不关我的事啊。全是她。你这次怀孕的事，我可以理解。但那晚的袁弘你怎么解释？ 你之后有很多机会可以跟我说真相，但是你为什么不说？不要告诉我是太后威胁你们全家之类的话。你知道，凭你对我的救命之恩，只要你对我有所求，我肯定不会让你吃亏。
1: 殿下，阿碧也是一时糊涂。

0: 我一直都是为了救儿家不爱惜自己的名节，可是我对您一往情深，而您却看都不看我一下。我当时也是魔怔了，才会想出这样的方法。
1: 你有没有想过，这是欺君之罪？有没有感到过后悔？
0: 那我也得赌一下，只要能够待在您的身边，哪怕是远远的。 我就做死了也心甘。真的，殿下，阿嫔知道错了，阿嫔全都是因为太后指使我才那样做的。殿下，只要你答应我把我留在府里，我愿意去帮你姬发太后。只要你把我留在身边，哪怕我做个丫鬟也可以啊。你觉得你现在还有和我讨价还价的余地吗？
2: 我明明知道你和娄氏合谋，为什么我会一而再、再而三的护着你？就是因为我记得你对我的救命之恩。但是你今天跟我说完这番话之后，把你在我心中唯一的一丝好感全给抹杀了。你给我听好了，我不是恨你，我是鄙视你。殿下，
0: 您不能这样对我，我是因为爱你我才。爱我。 爱我你就可以胡作非为，爱我你就可以骗我，你知不知道你已经伤害我，伤害了我最喜欢的女人呢？啊！

0: 平身，
1: 谢皇上。
0: 臣弟有本要奏。
2: 你有何要事？
0: 臣弟要告御状。
2: 告御状？这从何说起啊？
0: 臣弟要告的是内宫八品女官沈璧，她胆大包天，竟敢受人指使，冒称腹中怀有皇嗣。
2: 你有何证据？
0: 沈璧现在就在殿外待罪。
2: 宣。

0: 罪臣沈璧向皇上请罪，奴婢不该鬼迷心窍，受人指使，陷害长广翁，求皇上看在阿碧也是受人指使的份上，饶罪臣一命。
1: 皇上，臣弟这里有内宫及长公主府八名稳婆按过旨印的证词，他们都可以证明沈璧现在依然是完璧之身。既是如此，又何来胎儿呢？
2: 这怎么会这样？皇上明鉴，有人用罪臣的全家性命威胁阿碧，他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啊。是谁如此胆大包天？
3: 是娄上士，是他指使罪臣做的。罪臣这儿有这些天和人寿殿通信的证据，请皇上明察。
4: 元福，给朕拿来看看。
5: 是。
4: 娄上士，只是娄上士而已吗？
6: 传娄清强上殿，
7: 传娄清强上殿。
5: 要不是桑叶数量有限啊，我们就可以大量的养殖了。其实这野蚕不用吃桑叶，只要吃点胡树叶子就行了。只是土蕾丝没家蚕那么白，粗细差不多有头发丝那么细吧。
8: 只要能产丝就行啊，我们大齐有的是胡树。这种野蚕哪里有？我尽快叫人去找。
5: 大人，大人，您快去太极殿瞧瞧吧。殿下拉着阿碧告御状，皇上已经叫人把娄上士抓起来了。
9: 终于来了，皇上，罪臣只是个女官，哪有那么大的胆子？所有的这一切，全是听了太后的吩咐，罪臣才会。
10: 身为太后，竟然谋害了大军。
6: 元福，
7: 肃静！朝堂重地，不得喧哗。
11: 太后娘娘口谕。

0: 奴婢参见皇上。平身。谢皇上。太后娘娘有口谕，要奴婢向皇上转达。娄清强背主望德，竟敢伙同下属，构陷储君，罪在不赦。娄氏由此败类，哀家痛惜万分，还请皇上秉公处置，切勿以哀家为念。
1: 你不能这样落井下石，我这样做都是为了你，我这样做都是为了太后。
2: 皇上，你犯了如此恶行，竟然还敢污蔑母后，简直是罪该万死！
3: 皇上，
1: 我求你，你就念在我是娄家人的份上，我求你。
3: 皇上说，您精通律法，娄清强数罪并罚，应该如何判决？
4: 构陷储君，污蔑太后，应立即处斩。
5: 拦下去！
6: 是，
5: 立斩。

0: 已经伏法，此事严禁再提。
1: 是。
2: 阿珍，今天真是太开心了，咱们总算是不用再装吵架了。哎，你怎么还是闷闷不乐的呀？
3: 我虽然有些恨楼上师，可是还是有些……
2: 哎，阿珍，来，走。你听我说，楼清强呢，他是罪有应得。以后啊，你一定要记住，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自己的无情。
3: 嗯。
2: 好了，开心一点。
3: 嗯。
2: 哦，对了，今天皇上跟我说，等任青的书信一下来，就给我们赐婚，到时候啊，你就是堂堂的准储妃了。而再过一年呢，你就可以堂堂正正的加入我们新家了。
3: 怎么听起来那么不真实呢？
2: 事情的确没有说起来那么轻松。这次我逼得娄氏弃卒保居，让他废掉了娄清强，他肯定对我怀恨在心。而皇上呢，很感激我没有动娄氏，所以想必在未来的一段日子里面，他应该会对他这个母后严防死守。至于娄氏那边，他肯定知道我不会轻易的就这么放过他，所以他一定会伺机再出手的。那在这段时间里呢，阿珍，你一定要特别小心，留意娄氏的所有动向。
3: 嗯。那阿碧他现在怎么样了？
2: 我留了他一条命，然后把他打发到黄庄去做苦役了。
4: 太后娘娘，可怜大人他似乎连句全诗都没有。
5: 那是他没福。
4: 太后，我刚才过来的时候听到内侍局正在传贵妃的懿旨，说是从今往后听了命妇对您的朝拜，平常也不许有人来打扰您的清修。
5: 高湛、小幻云，我跟你们势不两立。
6: 站住，闲杂人等不得打扰太后娘娘清修。我是奉上宫大人之令给太后娘娘送佛经的，奴婢参见太后娘娘。
5: 来得这么快，看来你的伤势好了。如果我把你曾经用苦肉计换走司祭司账簿的事给揭发出来，只怕你身上的伤又会多了许多。
6: 太后娘娘，您是怎么知道的？
5: 你当真以为清强死了，阿碧走了，这件事就死无对证了？别忘了，知情的人还有他。
6: 求太后娘娘明示，要怎么样才能放过我？
5: 你现在是陆上宫的人，哀家能把你怎么样？只要你肯答应替我办一件事，以往的事哀家可以一笔勾销。

0: 玲珑
1: 大人，你怎么了？我身体不舒服，刚去了太医院，拿了几副药，想回去煎了吃。
0: 不会是旧伤又复发了吧？那你小心一点啊。
1: 多谢大人关心，
0: 快回去吧。回头我让慈善司每天给你煮一些养生药膳。这种伤啊，要慢慢静养才行。那我先回去了。
1: 是。

贵妃娘娘赏人用的金银刻子，司机司已经准备好了。要搁到哪里？这么些财宝，当然要放在娘娘的私库里了。

0: 他得病了。嗯，太医们再三查验过，他的确病得很重，我也亲自看过。他烧得神志不清，又牙关紧闭，连汤药都灌不下去了。难道真的是老天有眼，刻意要降罪于他？不对，我觉得他是用这个方法，用苦肉计，故意想让皇上来解除对他的软禁。
1: 朕养着你们是做什么用的？小小的风寒都治不了。
2: 皇上，恕微臣妄言，太后娘娘像是中了马钱子毒。
1: 什么马钱子毒？此毒无色无味，若是误服，初期只是昏睡，皆像风寒症状，可后期病人就会惊厥疯癫，血热而亡。
0: 是谁，竟敢对朕的母后下毒？
3: 传令，搜宫，
0: 一定要把凶手给朕找出来。
4: 是。

0: 姐，借你这地方待一待，他们去送我的试衣师了，一团乱糟糟的，烦死了。
1: 别怕，他们查不出什么来的。
2: 他们当然查不出什么啊。
1: 玲珑姐，刚才姐姐已经跟我说了，他们是冲着长广王殿下去的。先前太后给姐姐一些毒药，他们想把下毒的事情栽赃到殿下的身上。不过我们早有所防备了，什么马什么钱的，连个影子都找不到。哎呦，玲珑姐，我好累啊，我先去休息了。
3: 殿下，这事怎么越扯越大了？
4: 玲珑罪该万死，请殿下责罚。
5: 阿珍对你那么好，你为什么要听别人的教唆？

0: 你为什么选择去背叛他呢？最初，只是因为妒忌，不甘。可是后来，却一直被楼上师和阿碧控制，一步步泥足深陷。我悔不当初，可是却没有任何逃脱的办法。那你为什么突然良心发现了，到我这里跟我坦白呢？
1: 办了那件错事之后，我越来越觉得没脸见上宫大人，而且觉得这件事情好像越闹越大，甚至牵扯到了殿下您。我觉得好像有点不可控制了。你的意思是，罗太后想要加害的人，可能不仅仅是我。太后告诉我，她说想要陷害贵妃娘娘。
2: 所以要我伺机往贵妃娘娘的私库里藏了一些东西。到时候一旦查出来，贵妃娘娘就会百口莫辩。
0: 你知道是什么东西吗？
2: 一颗刻着皇后之宝的玉玺，还有一些符咒。太后娘娘想诬陷贵妃娘娘在宸中施法，为了当皇后，还私刻了皇后玉玺，想提前过皇后的瘾。难道是一石二鸟之计？
0: 如果他能找到那颗定情珠，就可以陷害我谋害他；而如果找不到的话，他在含光殿找到那样的东西，照样可以扳倒贵妃。
2: 玲珑罪该万死，求殿下狠狠地责罚我，只是千万不要告诉上宫大人。

0: 做的还真不错。玲珑说，本来想把它放在你装金银箱子的最底层，你一时半会儿也赏不了宫女们那么多东西，所以自然发现不了它。要是真能咒死他，我倒心满意足了。只是他现在这个样子，皇上已经担心得快着魔了。要是跟他说他是在装病。
1: 阿衍说什么都不会相信的，
2: 用不着跟他说，我已经调查过了，楼市的一个内线正在思政司当一等宫女，可能再过半个时辰，他就会赶到这里来。到时候，站住！
3: 参见上仪大人。
2: 上仪大人，下官打扰了，可这也是皇上的旨意。
4: 进去吧。但是你们要记住，如果你们要是破坏任何东西，你们可就倒大霉了。
2: 是。
4: 上仪大人，听说萧贵妃娘娘有一个私库，能查吗？

0: 子里的东西不能动。
1: 参见贵妃娘娘。
2: 娘娘，奴婢也不想得罪你，可这毕竟是奉了皇上的旨意，还请娘娘担待。
0: 你，
2: 司政大人，你看我发现了什么？皇后之意。贵妃娘娘，您怎么能私刻皇后印章？这可是大罪。这是皇后之印不错，但却不是我私刻的。看清楚了，这是前朝玉皇后的私印。她临终之前把她留给我做纪念，这些年我一直把它放在私库里，宫里人人都知道我自小就被玉皇后养在这含光殿。怎么，你们当中有人敢有质疑？
0: 不敢不敢，微臣妄言了，还请娘娘恕罪。

0: 可能幕后都病成那个样子了。
1: 阿爷，我知道这件事情你一时半会接受不了。
0: 其实我早就看出来不对了，但我一直在逃避，不想逼着自己在母后和兄弟之间做选择。可是我没有想到他居然会用马钱子。阿珍，这一次朕绝不会心软了，我现在就去仁寿殿揭穿他。
2: 皇上你冷静点，太后的之所以这么安排肯定是有后招的，别忘了现在卢家的势力还很大。阿珍，你的主意你来说。
1: 皇上，太后娘娘病势沉重，如果药石无用，那么最好的方法就是冲洗。
0: 冲洗？
1: 身为一国之君，除了登基、万寿、立太子之外，你说最大的喜事是什么？
0: 什么？
1: 是立后。贵妃娘娘在后宫执掌凤仪多年，昨晚含光殿，她拿着玉皇后的私印频出宝光，宫女女官们都看到了凤凰出现，你说这不是吉兆是什么呢？
0: 宝光还有凤凰都是你们两个安排的吗？
1: 是。
0: 很好，阿湛，你和钦天监打一声招呼，让他们明日上一份奏折，就说夜观后星大耀，气应紫薇。
2: 最好呢我们再大肆宣扬一下，就说宫中后卫不正，这就是导致太后宫长秋星近来暗淡无光的原因。
0: 欢云，这么久了我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一直没有册你为后，实在是太委屈你了。
1: 你我是至亲夫妻，无论是贵妃还是皇后都不过是虚名而已，相信我，我没有那么在乎的。

0: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自有贵妃萧焕云，人品贵重，和顺贤淑，依我大齐之礼，册为皇后，母仪天下，与民更始，钦此。
1: 焕云，从此以后，你我携手，共创大齐江山。

0: 太后娘娘，你醒了。
1: 阿展，我这是怎么了？
0: 你突然重病，几近不治，所以皇上特地封萧贵妃为皇后，替你冲喜。没想到侧后大典刚刚结束，你就醒过来了。
1: 什么？我
0: 太医扎针。
1: 阿展，你想做什么？哎，
0: 太后娘娘，你重病初愈，风邪入喉，所以才说不出话来，手足无力，亦是如此。不过你放心，我会马上派人送你去温泉宫，那儿很适合你休养。

0: 只有这一次，青叔燕儿不孝了。
1: 送太后娘娘出宫。
2: 是。

0: 你最终还是留了他一条性命。事到临头，我还是下不了手。皇上为我做了那么多事，我实在是不忍心看他。你虽然没有杀他，可以让太医用针灸封了他的七经八脉。以后他不能说也不能动，又被迁去了那么偏远的地方。对于她这种骄傲的女人来说，这种惩罚。
1: 其实比赐死还要难受。哎，玲珑为什么突然要走呢？丹娘说是想他娘了，可他……我就知道，我什么都瞒不住你。那天，司政司搜宫的时候啊，无意当中搜出了他私藏男子的细物。本来皇后说，看在你的面子上，把他保全下来。 可他自己呢，羞愧难当，硬是要离开宫里。
0: 难怪他都不肯见我。算了，等最近兵荒马乱的事情过去之后，我再出宫去看他吧。嗯。

0: 朕虽然知道他作恶多端，可还是……
1: 阿言，如果心软的话，说明你善良。但是，他一直在拿你的纯孝来伤害你。你不需要为此而感到歉疚。
0: 婉玉，以后朕就只有你了。
1: 错了，还有肚子里的孩子。
0: 你说什么？
1: 就在你册我为后的当日，太医给诊了脉。
0: 这可太好了，这才叫双喜临门呢。

0: 蚕都是一对儿一对儿的。
1: 阿珍，开心吗？
2: 嗯，我一辈子都没这么开心过。
1: 你放心，我一定会好好珍惜你的。虽然说现在陆尚书也愿意做你的父亲，但到了正式成亲那天，我依然会把你的奶娘、你的妹妹全部都叫上，一定不会让你孤孤单单的出嫁。阿珍，我们现在就去找皇上，让他下旨。
0: 嗯。你呀，你呀！
1: 皇上，
3: 阿珍，
1: 皇上，我是来向你。
3: 你来的正好，朕收到关西节度使来的消息了，边境出了大事。魏国发动了10万大军，连夺我关西六镇。
1: 关西守军连续损兵折将，已经快挡不住了，所以兵部决定马上出兵。
2: 你是不是想要出征？

0: 想你能定了亲再走吗？应该来不及了，因为还有三天就要出征了。那就让皇上下一份诏书。我不想你。
1: 阿珍，我知道你不在乎这些，我也知道，你只是担心我。是的，我想光明正大的去端门送你。
0: 我想堂堂正正的告诉别人我爱你，我不想。

0: 阿珍，正是因为我爱你，所以我才决定不能匆匆和你定亲。这事是刀剑无眼，万一我有什么不测，我绝对不可以拖累你。
1: 你这是什么话呀？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
0: 阿珍，你听我说，我这绝对不是在说什么丧气话。 每次我带兵回朝，都能看到无数的望文寡和世情孤儿。阿珍，你是汉人，你不能像我们鲜卑人一样定了亲后再嫁。除了你，我不会再嫁给别人。我知道。初中以后，你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你要好好的管着我们家，还得帮着欢云看着后宫。
1: 我只要你好好的。

0: 你就此留步吧，阿振，朕等你平安回来。放心，皇上，齐昌小镇还难不倒我。 臣弟就此拜别皇上。
1: 出征。

的信。

0: 皇上，这件是我们新造的锦缎。
1: 我们自己造的。
0: 前段时间我没事的时候，就试着养了一些野蚕，后来蚕结了茧，我们就让司仪司用这些野蚕丝织了一批锦布出来。之所以带给皇后娘娘看，是想让你品鉴一下，如果觉得它们不错，我们以后就可以在后宫里推广，这样还可以节省一点宫里的开支。
1: 虽然比不上桑蚕锦那么雪白那么细腻，但是也是不折不扣的丝缎，颜色呢虽然不够鲜艳，但只要不是大点，平常衣着肯定是足够了。
2: 对了，这是我们司仪司自己织的锦布是吗？赶紧带朕去瞧瞧。

0: 是。
1: 以前我们大齐的家产土司量少，所以啊，丝缎匮乏，只能从别国来购置。现在有了这野蚕丝，以后再也不用害怕了。

0: 皇上把此事做得漂漂亮亮的。
1: 只是野蚕茧的名称不太好听。有了，以后这种茧的名字就叫鹿茧。
0: 谢皇上。
1: 你说他是男孩还是女孩啊？
0: 还没显怀呢，哪看得出来啊？不管是皇子还是公主，我都喜欢。
1: 那是自然，但我还是喜欢公主，因为长得像你，那多好看呢。
0: 皇上是担心如果是皇子会影响阿湛。
1: 我们已经欠阿湛太多了，朕也很想要一个皇子，但是现在这种情况下还是公主比较好。一来我们有了自己的孩子，二来也不会因为继位造成麻烦。
0: 可是阿湛自己都说他不想当储君了。
1: 你做了娘之后果然不一样啊，以前你一门心思劝我把皇位让给阿湛，估计自己还动过脑筋怎么把我从龙椅上赶下来吧。我只是开玩笑罢了，别光想着孩子，我这个身体这两年也算是好一些了，但是我怕万一病情又加重的话。
0: 别说，皇上。
1: 我知道你忌讳这个，但如果真的有了皇子，阿湛肯定会避嫌归隐的。就算将来继了位，你们孤儿寡母真能坐稳皇位吗？只怕陈国、魏国，一个个都会盯着你们。我已经想清楚了，我是为你着想，所以才想把皇位交给阿湛。只有他，才能保住我们大齐几十年的太平。有了这份情谊在，即使我驾崩了，他和他的后代也会护着你和孩子，一世安宁。
0: 皇上，
1: 别多想了，我只是说万一罢了。如果我们真的有了皇子，再做打算也不迟啊。

0: 当铁案突生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1: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0: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2: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3: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
0: 9月4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

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珍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平身吧。
1: 谢皇上。
2: 陆大人，我今天是替夫人走后门的。您的陆锦现在市面上一货难求，求陆大人看在老夫的薄面上，无论如何也要匀出一匹来，不然今天晚上我可难进家门了。
1: 没问题，既然王大人开了口，陆贞哪敢不从啊。
3: 这陆锦一出，果真是救火的及时雨呀。
0: 这场及时雨救的是咱们的国库，和魏国这一战打了这么久，我们大齐的家底生生去了一小半，户部的人算过，有了陆锦，每年可为朝廷节省几十万两金子，长此以往，我们的生计可就更无忧了。
1: 下官也是误打误撞，又托了皇上的鸿福才能如此。其实真正的功臣是清静殿的宫女琉璃以及司仪司的何成一，
0: 他们的功劳朕自会封赏，但是没有你的细心筹划，野蚕的事业不可能进展得如此之快，索性单独成立一个织染署，掌管我大齐所有的纱织事务。
1: 是，下官定当全力协助织染署官，将陆锦织染之术发扬光大。
0: 你就是织染署官的最好人选。
3: 陆大人不必推辞，你为大齐立下大功，本来就应当封赏，如今你掌管织染署，督造陆锦，更是最佳人选呐。
0: 陆贞接旨。今有内宫上宫陆贞，贤能忠勤，为国济民，特晋其为从三品昭仪，执掌织染署。
1: 从三品？
3: 织染署同六部下辖各署都是平级，为职称皇上亲管，各署长官都是三品侍郎，如今皇上晋升你为从三品昭仪，只因为你是女官，不得已而为之啊。陆大人还不谢恩？
1: 谢皇上恩典，陆贞自当鞠躬尽瘁，为国效力。
0: 鞠躬是可以，尽瘁可就免了，否则长广王殿下回来肯定饶不了朕。至于丹娘和琉璃，朕也有赏。丹娘，你寻找野蚕有功，朕升你为七品掌医。至于琉璃，你更是革新功臣，朕直接升你为八品。
4: 谢皇上恩典。
0: 平身吧。
4: 谢皇上。
0: 对了，陆大人，织染署的事情你还得写个条陈，等过两日上朝了，和户部工部的人再好好议议。
1: 上朝？
3: 织染署事务繁杂，务必要和外官协作，你不上朝怎么能行呢？只是你不用天天应卯，遇到和织染相关的事务

0: 再去就好了。
1: 丹娘，你有什么问题吗？
2: 皇上，我能不能跟您商量一件事情？我不想待在司仪司，把我挪去司膳司好不好啊？
1: 朕知道你宏伟的志愿，可现在不行。你如果不去的话，谁帮陆贞掌管司仪司啊？这样吧，朕许你每日都去司膳司巡查，你想吃什么就让他们给你做什么，这样总可以了吧？
2: 谢皇上。

0: 大人。
1: 宣昭仪陆贞进殿。
2: 女官，不知道了吧？这就是未来

0: 见皇上。
1: 平身。
0: 谢皇上。微臣陆贞奉圣令司礼之诏书，欲与蜀中设司之一人，
2: 从宫女到女官，从女官到重臣，陆贞凭借着自己不懈的努力，充分展示了他的才华与天赋，终于成为了大齐唯一能与男子同朝的女官。
3: 找我什么事？
4: 看看，你好妹妹来的信。人家现在啊，也跟你并驾齐驱，已经官升三品了。我真不知道，这个女人还能做出什么让我更惊喜的事来。
3: 我应该快马加鞭，早立战功了，不能有朝一日反被她压了一头。
4: 那我自当驻军，一臂之力。家燕，咱们都是大齐的好男儿，这一仗，我们一定要把魏国贼子全部杀光。

0: 皇上，要不要请太医啊？不用，你再把定春丸给朕拿两粒。
1: 哎，是。
0: 再多拿一颗。是。
2: 这药怎么越来越不管用了？这药丸有好几位名贵的药材，总也找不着。往年都是太后娘娘督着配的，今年太后清修，又去了温泉宫，这事儿就给耽搁下来了。还是娄小侯好不容易找齐了替代品，配齐了送进宫的。太医院的人验过了，说没有往年的精纯。
0: 先对付着用吧。
2: 是。
3: 皇上，皇上，你还好吗？婉云，你怎么这么早就过来了？真只不过是……阿爷，阿爷，阿爷，皇上，阿爷，皇上，快说太医啊！太医，皇上，阿爷，皇上这次发病，来势凶险，虽然眼下并无大碍。
4: 但是太医说，以后必须需要卧床静养，否则，今天本宫请诸位来，就是想商议一下，看国事该如何处理。
5: 皇后娘娘，按理说皇上重病，应由储君监国，可长广王现在还在远方关西前线，皇族中又没有别的男子。 可真是难办了，
6: 不如请皇后娘娘监国。以前先皇出征的时候，玉皇后和现在的太后娘娘都曾有过此先例。
4: 不妥。

0: 娘娘，非是老臣不敬，您虽是梁国永氏公主，毕竟现在，而且眼下这当口，要是由您监国，只怕陈国国主那边一定会多想，我大齐现状可经不起腹背受敌呀。
1: 张相所言有理，本宫也的确是不适合听政，只是现在的这个情形真的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2: 这千斤重担自然还得交给哀家
0: 太后娘娘。哼，
3: 没事吧？是娘娘告诉我的，太后是刚才突然进的宫，守门的侍卫说她没有用銮驾，估计她是藏在楼小后夫人入宫觐见的轿子里才进来的。
4: 她是什么时候康复的？怎么宫里一点消息都没有呢？
3: 我也被瞒住了，前天我在温泉宫看了脉案的，她还是半身不遂呢。
5: 大人，好久不见呢。
2: 哀家是堂堂正正的神武皇太后，先帝出征时曾经监国，衍儿登基后也一直匡扶朝政，眼下正是最佳的监国人选。
0: 太后所言属实，但眼下的情况，
6: 太后娘娘，皇上现在病重，你不先去着急探望，却在这里争权，这是何意呀？
1: 太后娘娘，是哪个奴才那么大胆，连您回宫这样的大事都忘了禀报？
2: 皇后，你身怀国嗣，一时分心也是有的。
1: 太后娘娘，监国之事事关重大，我看您不如先去昭阳殿看看，跟皇上商量该怎么办也不迟啊。
2: 你在等人通风报信儿啊，别白费心机了，

0: 这是什么事啊？这是。
1: 各位爱卿，哀家回宫代养儿掌管国务，这件事不是跟你们商量，是通知你们，我们娄家根基还在，有这几万大军守着，就算高湛叛国当了逆贼，还能把京城稳稳地守住。
2: 叛国？陆昭仪，听说您现在都有资格到太极殿上朝了，今儿个就让你听听什么叫天翻地覆。走。
1: 皇上病重，皇后失德，哀家身为国母，如此危急时刻，自当出来听政。诸位爱卿有何异议啊？
0: 太后娘娘圣德明断，谁敢有异议？娄某这把宝剑，首先就饶不了他。
3: 太后圣明，臣等恭请太后见国。
1: 张相年纪大了，精神不济，哀家已经让他荣休了。如今楚军高湛叛国，这宰相之位必须由勇武之人担当，才能镇得住国运。太原王娄昭，
0: 臣在。
1: 从今天起，你就是大齐的新宰相。
0: 微臣叩谢圣恩。
4: 太后娘娘，微臣拼着一死也想请问，长广王殿下正在关西浴血杀敌，怎么会突然叛国呢？
1: 你自己看看他传回的书信，

0: 魏国占我北境六城，屠我百姓无数。皇上令高湛带兵打了两个多月，毫无建树。如今他竟然敢背着皇上私自和魏国议和，你说这不叫叛国，叫什么？
1: 长广王出行之前，皇上曾经说过，殿下有变异行事之权，您这是在含血喷人。
0: 我看这才叫含血喷人呢。

0: 正鱼将投奔魏国，设计引诱我们中计，是我失察了。没想到正鱼将原来也是娄氏那边的人，我原以为他还算勤勉，可谁知。
1: 浇了盐水的鞭子，肯定痛；再痛，也没有我在黄庄做苦役痛。看着我，你看你多能干啊！先是勾引长广王殿下，又是当上了昭仪大人，可再怎么风光，也不过是我的阶下囚。我要把我这些年所受的苦。 一点的全部还给你，怎么不打了？不打呀！哼！
2: 不要再打了！你个逼！这个忘恩负义的东西，姐姐那么好心帮你，你就反咬了一口，又出来打我呀？你叫什么叫？你也想挨打了是吧？
1: 现在就成全你！你敢打他，我得咬舌自尽！
2: 以你的性子，居然没要我的命，肯定是奉了太后的旨意吧？说吧，到底想要什么？
1: 你倒是还有点小聪明。
2: 哼！太后娘娘让我，
3: 沈思怡。
1: 问出来没有？还没有，劳烦姐姐回去告诉太后娘娘，半天之内必有结果。
2: 哪还有时间？太后要我马上带她去仁寿殿，亲自审问。

0: 伤得真够重的，哀家都心疼了。
1: 太后娘娘风云再起，微臣真是佩服之极。
0: 还是你会说话，不像萧焕云那个贱人，被我关在寒光殿，只会一个劲儿的破口痛骂，哪有你嘴甜呢？果然是未来的楚妃呀，有气度。大家都是聪明人，不必多说了，只要交出了你手上的瓷器和丝绢生意，哀家就会饶你不死。
1: 官窑和织造署都是大齐官署，又不是陆贞的私产，何来交不交易说？
0: 没有你的密押，吐谷浑人就算收到了瓷器也不会付钱。说说出来我就饶你一死，如果不说我就把你交给阿碧。阿碧有多恨你，你自己心里有数。
1: 太后娘娘这么看重微臣，微臣可真是有脸面的。可是只要微臣说了，只怕会死得更快吧。
0: 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你那位长广王殿下远在天边，现在自身难保，

0: 没有办法英雄救美，
1: 那你就打死我算了。反正现在全大旗都在你掌握之下，区区几十万两黄金，想必你也不会放在眼里吧。
0: 看来不让你见点真章，你嘴巴会硬到底。来人，把他给我拖回去。
1: 别碰我，我自己可以走。

0: 皇后娘娘，长公主，你们好好的劝劝这位未来的储妃，人家再怎么也是个三品昭仪呀，可不能说死就死啊！
1: 你放肆！
2: 你没事吧？
0: 阿珍，
3: 你放心，只要我不交出官窑的金子，娄氏就不会杀我。
2: 阿珍，阿珍，
0: 阿珍，
2: 阿珍，
0: 走，我们把她扶到床上去。啊，来，
4: 太后，这高湛神出鬼没，现在已经逃离了边境。带着他的三千兵马消失在关西荒漠之中，
1: 一定要尽快抓住他，绝对不能让他逃出去。这个人诡计多端，逃出去了后患无穷。
5: 皇上，您不能进去。
6: 滚开。
5: 皇上，
6: 滚开。
7: 母后，你为什么要诬陷阿湛，还囚禁幻云？你明明知道现在是我大清最危难的时刻。
1: 你这个逆子，不帮着自己的亲娘，却去帮着外人。要不是娄昭忠心快马加鞭从冀北赶回来营救，哀家恐怕真要死在那儿了。
7: 儿臣送你出宫，就是不想让你再错下去。母后，你还是收手吧，现在悬崖勒马还来得及。
1: 你放心，哀家暂时不会对付你的萧焕云的，他腹中的孩子哀家还盼着呢。
7: 母后，
5: 皇上，
7: 皇上，
1: 腊梅，去拿定喘丸。
0: 是。
1: 你还是离不开哀家，服了这定喘丸，你会好得快些。
7: 原来你早就把药给换过了，难怪儿臣一下子就生病了。
1: 好孩子，你身体不好，朝政就由哀家替你看着。你放心，哀家不会害你的。严福，送皇上回朝阳殿静养，好好休息。
7: 太后娘娘，
1: 去。
7: 母后，母后，母后。
0: 你总算醒了，来，慢点啊。

0: 这是哪儿啊？家福殿。你没事吧？娄氏盼着我早点把这个孩子给生下来，所以对我还没太狠。皇姐在这照顾你三天了，
1: 多谢长公主殿下。
0: 不用谢我，你骨头倒是挺硬的，不过我也是多此一举，娄氏是不会放着你这个财神爷不管的。
1: 娘娘殿下你们放心，现在既然我们在这儿，那就说明长广王殿下现在还安然无恙。你怎么知道？太后恨死了皇后娘娘，可对你一向还不错，这次突然把你也抓到这儿来，却又没有对皇后动手，那只能说明长广王现在还不在他们手里，所以他才要把我们当成人质，在必要的时候可以威胁阿

0: 是长广王殿下，阿占就阿占吧。别口口声声的长广王殿下了，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私底下是怎么乱叫的。让殿下见笑了。你呀，下次再见到罗氏，嘴不要那么拧了。奸贼乃是身外之物，交出去了，他也会留着你继续生财的。别一不小心惹怒了他，其实要不杀你。 却能折磨死你的方法还有很多，你为什么这么照顾我？现在我们都是一条船上的人了，还分什么皇后女官的？只要能活着，比什么都好。哦，来，躺下，再睡会儿，慢点儿。
1: 娘，你要保佑女儿啊。

来者何人？报上名来。一等宫女杨氏，奉太后之命从温泉宫回京。阿珍，醒醒，该吃晚饭了。来，都这么晚了。 这是什么呀？还挺好看的。这是九鸾钗，是我娘留给我的唯一遗物。这上面是不是有个小篆啊？是个锦字吗？我怎么从来没发现过？你看，你怎么会有这只九鸾钗？ 没错，就是这只。殿下，你认识这钗子的主人？这是母后当年赐给景姑姑的东西，我当然认得。你是怎么得到的？这是我娘留给我的唯一遗物。

0: 现在才发现，你的眉目和景姑姑还真有几分相似。皇后，你还记得你刚来大齐的时候，曾有一位陆夫人进宫看你吗？
1: 我记得，她好像是玉后娘娘的内侍长，就像现在的阿玄一样。当时娘娘还说，我跟她就像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阿珍，她不会就是你要找的亲生母亲吧？
2: 我不知道啊，我娘从来没跟我说过她是什么内侍长啊。
0: 难怪你不知道，我刚出生没多久，景姑姑就被母后指婚给了威烈侯陆谦。如果她真是你的亲娘，那你现在所认的陆逊、陆尚书就是你父亲的远房堂亲
2: 威烈将军。可是如果我娘是将军夫人，那她为什么又会心甘情愿地嫁给我爹做二房呢？
0: 这就有点对不上了。我记得景姑姑当时是病死的，好像她的独子陆元突然夭折，她是伤心而死的。
2: 陆元，那她一定是我的亲娘，因为我娘在世的时候，一个人老是不断地写着一个元字，她还告诉我，元贞立亨，就是我名字的由来。
0: 看来，你真的是景姑姑的女儿。只是他为什么会……
1: 我知道为什么。皇姐，你对当时的朝政不是很熟悉，很多事我也是慢慢才查出来的。阿珍，你的母亲我印象

0: 印象不是很深，但是威烈侯陆谦，我却是记得很清楚。因为当时娄氏毒害死了玉皇后。
1: 什么？
0: 你是说母后是被娄氏害死的？
1: 皇姐，你不会到现在还不知道为什么阿湛会那么恨娄氏吧？难道仅仅是因为他逼着阿言娶了我？ 又抢走了皇位，玉皇后，她当年知道自己中了毒，却担心过世之后你跟阿湛的安全，虽然怀疑娄氏，却苦于没有确凿的证据，就没有向先皇告发。鲁夫人进宫探病，玉皇后就将半瓶没有吃完的毒药交给她，请她查明此毒的来历。 经过多方打探，他终于拿到证据。原来，那个毒药是娄氏知府从别国所购。可是这个时候，玉皇后却支撑不住了。娄氏知道陆夫人手上有自己的把柄，就四处追杀他。陆侯爷当时正好奉令镇守梁国边境，他就伙同梁国叛臣侯景，将他陷害致死。
0: 后来，娄氏对外宣布，说陆夫人是因为思念顾夫幼子，才暴病身亡。可实际上，娄氏是抓住了他的儿子严刑拷打，逼陆夫人现身。结果没想到，陆夫人她抱着你的哥哥，跳入了落水之中。这些事我也是后来慢慢才知道。
2: 只是没有想到，陆夫人还没有死，她的肚子里，当时还怀了你。我终于明白了，我娘，她为什么不提起自己的过去？我爹说她出身官家。
0: 却一直心甘情愿地做二房，我终于明白他为什么会有这只九鸾斋。阿珍，你娘她也是大智大勇，娄氏就算把整个京城翻过来，也绝对想不到当年的一代才女。
2: 会委身嫁给一个商人做二房，长公主殿下，我娘的全名是什么？你娘姓薛，单名一个锦字，薛锦。
0: 把陆贞带走，你们要干什么？哎，你们要干什么？放开我！阿珍，放开我！你们放开我！你到底说不说？反正我的手已经废了，你就尽情的拉吧。
3: 给我拉，继续拉。

就到这儿吧。我看他今天精神有点不太正常，再这样下去，要是把他弄疯了，咱们麻烦就大了。你说的对，这样吧，今天我先把他关到暗牢里受受罪，明天再细水长流的慢慢折磨他。放了吧。

打了一圈，又回来了。杜美儿，你现在在哪儿啊？

0: 姐姐，
1: 丹鸟，
0: 姐姐，沈大哥，你
2: 长广王殿下他脚力有限，派我先回来救你。
0: 他怎么样了？
2: 他去柔然老客韩那儿借兵，不用担心。
0: 那前线怎么办？
2: 前线有徐驸马顶着，你放心。
0: 姐姐，你先出去吧。还好你今天没关到暗牢里了。那个家福殿啊，他有重兵把守着，我跟沈将军混了几次都进不去。
2: 你行动不便，我先上去，再拉你上来。
0: 来，你们这是干什么呀？
3: 帮你换衣服啊，我扮成你啊，不然待会儿看守来巡查，一下子就露馅了。
0: 不行，我不能把你留在这儿。哎
3: 呀，姐姐，这个时候你就别跟我争了。皇后还有长公主，他们身份尊贵，太后不敢杀了他们。可你呢？大家都知道是长广王殿下的心头宝，只要你出去了，长广王殿下就可以心无旁骛地对付楼太后。
0: 谁的命不是命啊？我绝对不能让你这么做。
3: 姐姐，你在外面想办法让我出去，或者拉着殿下来救我，或者是让沈将军再跑一趟。你放心，我的命大得很，他们最早明天才会把你拖出去，但是那个时候你已经逃出去了。
0: 我说不行就是不行。
3: 你先上去，我在下面帮你。
2: 你自己保重。
4: 驾。

0: 我们要救他，
1: 当年为了救你不惜身处险境，咱们现在最重要的不是去救他，是要和殿下会合，然后早日告诉他目前宫内的情况，收复内宫。

0: 陆振，你先吃点东西吧。嗯。出大事了！太后娘娘要杀人了！大哥，等一下，出什么事了？我也不是很清楚，听说是京城里的消息，太后娘娘逮住一个姓何的女反贼，说她跟长公主密谋谋反，现在正押在端门外，午时就要被问斩了。沈大哥，我现在必须得回去。你想好了吗？ 这摆明是娄氏以你回去的陷阱。是，但是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别人为我去送死，特别是丹娘，还有阿占的姐姐。
1: 那就让我眼睁睁地看着你为别人去送死吗？
0: 沈大哥，你不用跟我回去了，反正宫里的情况你也知道的差不多了，我会尽量拖住时间，等你们来救我。
2: 你想好了？
1: 是。
2: 你们两个人送陆大人回宫，我现在就去找殿下。是。
0: 现在离午时还有一个半时辰，你们快马加鞭，应该来得及。不用怕，娄氏既然想引我入宫，就算耽误一点也没有关系的。我相信他是不会轻易杀人的。
2: 给，带着防身。
0: 谢谢你。

0: 还有一个时辰，不知道你那个准弟媳来不来得及救你。
1: 龙氏，你这个贱人，你竟敢谋害我母后，枉我还叫你那么多年的娘。
0: 爱怎么骂就怎么骂吧，不过我劝你省点力气，免得待会儿被砍头的时候哭不出来。
2: 长公主，你别怕，他不会杀你的，杀了你他也当不了女皇帝，他精得很，他不会做赔钱买卖的。娘娘，午时已到，
0: 把他们押上刑台。

0: 我乃大秦长公主，一生只跪君父，跪皇上，什么时候轮到你这个无耻下人对我呼呼喝喝？就算你杀了我，也掩不住天下人之口。人人都知道，你为了勾引长广王，竟然伪称有孕，真是无耻之极！
1: 敢勾引长广王，
0: 死到临头还敢嘴硬？
2: 时辰已到。行行，
0: 刀下留人，刀下留人。
2: 你果真还是来了？
0: 当然，因为我不像你这么冷酷无情，罔顾国法，诬陷长广王在先，软禁皇上在后，现在还要伤害手无寸铁的长公主。只要苍天有眼，就绝对会放过你。
2: 妖言惑众，把他给我抓起来。
0: 你明知道危险，为什么还要回来？因为丹娘是我妹妹，你是阿占的姐姐。姐姐，
2: 有什么知心的话，留到回宫以后再说吧。
3: 太后娘娘，太后，不好了，那高湛带着3000精兵，已经把外城城门围起来了。
2: 来得还真快呀，走，把他们押走。
0: 是。

我们的冀北大军已经全军覆没，如果你负荆请罪的话，我还可以留你一条性命。这些狠话留着待会儿再说吧。你先看看他们是谁。 你要是想让他们活命，就四断一臂，单身走进城外，否则他们三个都别想活了。

0: 你看他的长相多像萧贵妃呀。
1: 是何方神圣居然让内侍局两位女官为你当庭起争执？
0: 那个叫高湛的侍卫对你还真的很好，你说你跟他到底有没有私情啊？
2: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姑姑，我和他只是好朋友。
3: 陆贞这个孩子我就是喜欢他，我要封他为二等宫女。
2: 看，三等黄线，二等银线，一等金线，有些贱婢就爱投机取巧，你们要跟他学吗？你的宫规都学到哪里去了？见了长氏姑姑也不知道行礼，我不会放过他。
0: 你要是真的喜欢他呀，你就大大方方地说出来。要是你真的跟他好上了，直接嫁给他做夫人算了。
2: 我一定要凭自己的本事考上女官，然后我要去大理寺重审我爹的冤案。
4: 把这个谋害亲爹的贱人给我绑起来。
2: 你说谎，我爹根本就没死。
0: 是娄氏害死了玉皇后，娄氏
2: 我一定会杀了你。
1: 燕儿，这个皇位你是坐定的，我绝不允许任何人压在我们母子之上。
5: 你只想让我做皇帝，可是北齐向来

0: 又不攻立国，我这个药罐子根本不是这块料啊！
1: 高湛那小子现在何处？皇上派长广王去东海巡视，现在应该还在回京的路上。
2: 这龙椅应该是长广王做才是。长沙王登基那天，那是老天在发火，满城搜捕，说皇上皇位来路不正的人。
0: 我们陆家遭殃，他却比谁都跑得快。
2: 我们陆家上上下下36口人，恐怕今天。
3: 凶多吉少，
1: 我不想引儿的继位大典上有多余的人出现。
2: 你是皇上的长子，继承皇位理所应当。
3: 而我今日幸得太子之位，更是喜不自胜。
4: 拥立长山王殿下登基称帝，
1: 特令萧贵妃执掌奉印，一切事务比照皇后，不得有违。
4: 不过是个亡国公主，一点也不懂得收敛，竟然迷惑皇上。
1: 只怕不久我就要叫你一声侧妃娘娘了。高湛他不是太子，他不是太子。
4: 奴婢司宝司陆贞参见太子殿下。
2: 阿珍，你听我解释。
1: 他是太子，是未来的皇上。他这个样子，就算给你当侧妃，我都不会同意的。何况他已经是废人了。你忘记自己答应过我什么了？就算是不得已要撒谎，也会先默默眉毛跟我一个暗示啊。
2: 我知道你现在很生气，我知道你说过你最讨厌别人骗你，但是现在，你可不可以给我一点时间，让我好好解释给你听？
1: 我告诉你，
4: 她是我一生当中最爱的女人。那我是谁？
2: 我跟你只有叔嫂之谊，再无男女之情。请你以后不要再来找我。 奴婢只是一个小小的女官，绝无攀龙附凤之心。你要杀他的话，就先把朕给杀了。我送给你的这块玉佩，就像是你送给我的这个白虎一样，都是天下无双的。
4: 你们在干什么？真的一片真心，
2: 连一个傻子都不如。你真没有一点想认错的意思？
4: 也是你害的。
2: 我向来只是把他当妹妹来看，我们之间毫无男女之情啊！
4: 我知道你还惦记陆贞，但沈家敏真的是你最好的太子妃人选。
2: 我们也是为你好，你是皇帝，你知不知道什么叫君无戏言呢？
1: 或许是我偷了盖上去的。
2: 太子高湛因为赐婚之事，神志不清，现削发为僧。
4: 建州城破后，借我30000金兵。
2: 太后莫非是想做女皇了？
1: 这千金重担，自然还得交还给哀家。有这10000大军守着，就算高湛叛国当了叛贼，叛国？
2: 你为什么要陷害阿湛？你明明知道现在是我国最危难的时刻，你居然……
1: 你这个逆子！皇上！
4: 诸位，如果太子不能平安回来。
1: 这一位就是咱们北齐国的国主，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倘若微臣说了，只怕会死得更快吧。你那位太子殿下远在天边，现在自身难保，没办法英雄救美。你们别过来，阿湛，若是有缘。
5: 当铁案铺声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6: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5: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7: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8: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儿？
5: 9月4日起，安徽卫视以法治民，看张译、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
7: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

全球全方位全天候掌握地球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 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精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度为义，敢闯的人不设限，勇气为证，开辟未来新纪元。
1: 叮咚买菜正式登陆咱们合肥了，
2: 祝愿所有合肥家庭天天都有新鲜菜，日子越过越水灵。
3: 保龄球不是人人都能报的，
1: 这个很好打，
3: 这个很好打，
1: 这个很好报。哎呀，可不可以把它拉上来？
4: 哎呀，我觉得
0: 6月21日起，每天中午11:45，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始于每一次向前。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享受即刻精彩，见证决胜时刻，体彩顶呱呱，足球主题新票热力来袭，一张彩票一份热爱，一起见证属于你的决胜时刻。
5: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6: 未来环游记，
5: 冲破边界，环游向前，我们就是
6: 冲冲家族。
5: 大家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刘景江。
7: 中午好，各位，我是冲冲家族的赤伟。
1: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李莹。
8: 各位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关贝贝。
1: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孝东。
3: 我是冲冲家族陈奇。
5: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
7: 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1: 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8: 本节目由合肥瑞康骨科医院提供全程医疗保障，合肥瑞康骨科医院，一家只看骨科。

0: 好的，所有的选手都已经准备就绪，马上进入到今天紧张刺激的闯关时刻。
1: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正在收看的是全民健身榜样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环游记。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情。

0: 合肥了，从今天开始，咱们合肥的朋友只要动动手指，最快29分钟，生鲜就能给您送到家。同时，叮咚买菜那些在上海卖爆的水晶清远鸡、鲜椒小炒鸡、草原零蔗糖、DGI 酸奶，还有新鲜开海的鲜活梭子蟹等等好商品，都要来到咱们合肥了。
1: 而且啊，我刚刚听有人说，要让我们合肥的朋友感受到美好的生活，触手可及呢。
0: 好期待。
1: 对，当然今天呢，他们也是带着满的诚意来到我们的赛场哈，也是准备从我们的向前冲的赛场出发，把叮咚买菜的这份新鲜劲儿呢冲进合肥的大街小巷。让我们有请参赛选手。
0: 有请。哇，欢迎
1: 欢迎欢迎，好可爱呀。来，
0: 小玩偶好可爱
1: 啊。
0: 你们来就来，怎么还带萝卜来呢？真的来就来，还给我们带东西，
1: 特别可爱。
0: 啊、哦，我们现场来了两位小伙伴，你来都来，你怎么还带礼物？这萝卜是咋回事啊？
1: 好可爱呀！哦，
2: 这个萝卜，
0: 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这个萝卜呢是我们公司的 logo， 也是我们的象征。它的名字呢叫小叮咚，我们平时也会称它为小颠咚。
0: 小颠咚。
2: 对，
0: 小颠咚是它的昵称吧？它叫小叮咚，昵称小颠咚。哦、
1: 小颠咚。哦，
0: 为什么要叫它小颠咚呢？
2: 因为我们公司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公司，然后年轻人非常多，希望大家像年轻人一样颠一颠颠颠的，有活力
0: 啊，活力满满的，
1: 是能感受到这种活力感、生命力啊，
0: 确实跟我们向前冲的赛道非常的符合，因为我们赛道也是非常有活力的赛道啊。来给我们做个自我介绍吧。
2: 好的，大家好，我叫于子阳，来自山东威海，平时大家在叮咚买菜都叫我小杨。8月15日，叮咚买菜在合肥开业了。我们把江浙沪的美食都带过来了，在这里呢，小杨祝愿所有合肥家庭天天都有新鲜菜，日子越过越水灵。哇，
0: 说的可真好。
1: 真好，我觉得你是你们单位的口才担当是不是？
0: 绝对是。
1: 对，好，来认识一下我身边的这一位啊。
3: 好，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叮咚买菜的店长，然后希望今天能一路上行，然后也祝叮咚买菜在合肥越来越好。
1: 好的，店长，稳稳的，对不对？
0: 对
1: 对，我们也希望今天你们在赛道上能够闯出好成绩啊。
0: 对，而且他们今天来啊，真的是给大家带了礼物来的。来看看给大家带了什么礼物，举起来看看。
1: 哇，看一下，庆祝8月15号合肥开业，哎，给大家说一下这个重磅福利啊。那在接下来的闯关中呢，前三位冲向终点的选手，每人将会获得叮咚买菜送出的500元无门槛的购物卡，没有错，是500元。同时呢，菜篮子直接加鸡腿啊，跑得快，吃得香，就看你们的啦。
0: 所以接下来闯关的选手一定要加快速度，前三名是可以拿到这500块钱的充值卡的。
1: 是，没错。
0: 接下来请我们两位选手准备登上赛道，来这边。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1: 好，两个人在商量谁先啊？好，咱们一号，
0: 于子阳和王永涛。
1: 于子阳刚刚口才表现非常好，
0: 对，
1: 但是赛道上的表现是不是像他刚刚说的一样好呢？
0: 往中间踩。
1: 哎，对，往中间踩，这第一步可能跨出去有点难，但是第二步就相对来说好一点，不过这个第二个有点高，所以要稳住。
0: 稳住，哎呦，不要这样就落水了啊。好，没问题。
1: 对，不要着急啊，看好下一个，把住了。
0: 感觉他闯得小心翼翼。
1: 对，
0: 别着急，二号别着急，二号别着急，
1: 店长，
0: 店长也不
1: 店长，店长你，刚刚我还说你稳，好吧，你根本就不管你一号了是吗？直接从他身边过去了，
0: 根本不管自己的队友，说我先走了。
1: 好，这个我们稍微缓一缓，一个一个来啊，因为有可能你会影响到正在进行比赛的你的同事。
0: 好的，我们第二关的时候不要再
1: 谁先来，店长先来。
0: 哎，小心啊，小心！哎呀，哎呀，哎呀，跌跌撞撞的落水了。
1: 先别着急，来，一号于子阳，听着哈， 手脚并用。

0: 加油加油，
1: 别着急啊，子阳，来胯，
0: 手脚并用，双手抓住，手抓住，
1: 没问题，
0: 没错，哎呀，好吧，有点
1: 太遗憾了，
0: 一看这两个就急性子。
1: 好的，非常遗憾，两位落水了。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下面的选手是什么样的表现吧。今天来参加冲关的所有的小伙伴，前三位登顶的小伙伴是有福利的。福利是什么呢？
0: 什么？
1: 是可以获得500元的叮咚买菜的购物卡。哦，
0: 就是说今天不仅有大冰箱拿，
1: 是的，
0: 前三位还有这个获得500元购物卡的机会。
1: 没错，哇，
0: 这个我觉得各位小伙伴们一定要加油啦。嗯，
1: 相信今天冲关的小伙伴更是动力满满，活力满满。接下来有请我们今天的第一组选手，有请。
0: 欢迎
1: 欢迎
0: 我们第一组女生。
1: 哇，这五位小姐姐都非常的青春靓丽，颜值也是非常的高啊。我们先挨个认识一下。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亳州的酸琪。
1: 是第一次来参加节目吗？第一次登上赛道的感觉怎么样？
2: 有点紧张，还有点兴奋。
1: 有没有信心登顶？
2: 有。
1: 好，加油，我们来看一下你。二号。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合肥的刘明月。
1: 看你紧张的样子，好像也是第一次来吧。
3: 是的是的。
1: 有没有信心？
3: 有。
1: 登顶之后不但有冰箱可以拿，还有充值卡可以拿，更要加油好不好？好，来做个自我介绍。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合肥的岳晴晴。
1: 紧张的样子，我判断你也是第一次来。是的啊，好，要拿冰箱，同时要拿购物卡吗？
4: 有。
1: 好，加油。哎
0: 呀，感受到了，好像前三位有点紧张啊。
1: 非常紧张。
0: 放松放松啊。来，四号选手自我介绍一下。
5: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合肥的胡梦瑶。哎，
0: 胡梦瑶，我看了一下，你是学动漫制作的，特别可爱，跟你的这个想象形象很符合啊。今天是第一次来吗？
5: 今天第一次，
0: 要不要给自己加油打打气？嗯，
5: 我希望我可以拿到后面的大奖。
0: 哎，好的，哎，就非常的好，要给自己加个油啊！来认识一下五号。
6: 大家好，我叫李芳，来自安徽合肥，也是第一次来参加节目。
0: 感觉你状态还行，不是很紧张？
6: 其实内心非常的紧张，表面比较淡定。
0: 哎，挺好的。好，我们也是祝愿五位选手啊，这个勇闯我们的赛道，加油加油！嗯，
1: 好，现在我们来请我们的五位选手来抽取我们的冰茶，看看幸运会落在谁的身上。
0: 第一排，
1: 第一排，
0: 挑选一下。
1: 有字的要亮出来啊。
0: 好，拿过之后我们站成一排啊，来，站回你们原来的位置。好，我们一起看看评比，3、2、1，看看
1: 有没有。
0: 没有。你这边有没有？
1: 给我看看。好，也都没有。
0: 好，没关系啊，来，我们把冰茶放到我们的冰桶里，缓解缓解啊。感觉第一组女生确实有点紧张。
1: 对，
0: 但是没有关系的，我相信你们一定可以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他们勇闯赛道。
1: 好，我们先站到位置上，
0: 来，有请。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来，
0: 第一个关卡，我们左边右边都可以选。
1: 这五位小姐姐四散开来。
0: 你看啊，今天因为是我们叮咚买菜的专场，所以我们今天真的是给各位选手们降低了难度。
1: 对，
0: 本来我们一上来是有转盘的，先让你转个头晕目眩，再让你来闯我们的关卡。但是你看，因为是专场嘛，有特殊的待遇，哎，没有转盘了，我觉得就轻松很多了，对不对？
1: 所以更加清醒。
0: 是的，两边赛道都可以选，不要着急啊。这个我们先前面的选手往前走了之后，后面对再往前。
1: 导演组也是非常的贴心啊，为了让你们拿到大奖，降低了难度。
0: 好的，这个分别啊，五位选手选择了，有两位选择了我这边啊。三位选择了我们那边，这个相对来说，我看了一下哈，这两边其实只要你稳步向前，都不会太难。
1: 是的，重心稍微压低一点，而且大家不要急，一个一个来，慢慢来过。

0: 常好。我们的一号选手一马当先，二号选手也是迎头赶上，三号选手刚刚开始迈步，四号选手还是站在原地。
1: 对，后面的不要太着急啊，不要跟太紧。好，恭喜我们的一号，这个第一个关卡已经顺利上岸。
0: 看似松弛的五号选手卡在当中，前后都很难的样子。
1: 其实我觉得我们五号选手的这个赛道相对来说已经从最难的过去了，因为我觉得应该在第二个最高的是比较难的。哎，好，
0: 五号是李芳，我看他的介绍是平时很喜欢游泳，但是我们在赛道上不需要啊，我们需要你登顶。
1: 五号游泳还是散了哈，就尽量让自己不要落水，不要游泳啊，把这个爱好在我们的关卡上面就不要想了。
0: 来，加油，互相拉一把，姐妹们一同来闯关，互相帮助，互相拉一把，才更有底气嘛。好的，五位选手顺利通过第一关。
1: 欢迎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新轨守护，闯关要避开陷阱，购彩也要避开被投追号大额投注等风险雷区，体彩守护你安全参与快乐体验。哇，我们这几位女生非常勇敢啊，
0: 在你念广告的时候已经扑通扑通三下了，落水三次了。
1: 真的吗？我还想说她们的好速度，分别选择两边不同的。哎呀，是不是现在目前只剩下五号了？
0: 是的。
1: 哎，五号，这一关卡其实没有那么难，虽然你看到你前面的姐妹都落水了，找准时机，手脚并用，手脚并用。哎呀，啊，没关系啊，这个一上来能感受到我们其实作为第一个出场有点紧张嘛。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希望各位女生放平心态啊，这个调整好状态，当然在这个关卡也不要着急。
0: 是，
1: 好，有请出我们第二组，
0: 有请。哇，好可爱哦，
1: 活力满满。
0: 来，我们依次站好啊。哇，都好可爱，好青春啊。我来依次做一下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是赵丽，来自安徽蚌埠。
0: 来自安徽蚌埠，平时有没有什么这样的体育爱好呢？
2: 有，会跑步。
0: 啊，会跑步，爱运动在赛道上是有优势的啊，我们也希望你能够顺利登顶。好，七号。
3: 大家好，我是吴明吉，来自安徽安庆。
0: 平时有什么样的兴趣和爱好？
4: 游泳。
0: 游泳，在这不需要展示的啊，我们希望你能一路登顶，拿到冰箱，同时拿到购物卡，好不好？加油啊。来，八号。
5: 大家好，我叫戴鹏月，来自陕西西安。
0: 哦，陕西的朋友啊，刚才看到前面五位小姐姐都在第二关落水了，你当时看完之后心里有没有什么样的感想？
5: 我觉得很同情他们，但是我一定可以闯关到最后，
0: 就等你这句话了，加油啊。
1: 好，来认识一下我这边的九号选手，给大家介绍一下。
6: 大家好，我叫冯明月，来自河南周口。
1: 河南的呀？
6: 对。
1: 哎呀，河南烩面好吃呀，今天早上吃饱来的吗？
6: 对，吃饱来的。
1: 好，我们也希望你能够勇闯我们的关卡啊，加油。来，再认识一下我们的十号。
7: 大家好，我叫李朵，来自湖南岳阳。
1: 湖南岳阳的，哎，好地方啊，辣妹子是不是？
7: 对，
1: 平时能吃辣吗？
7: 还可以。
1: 哎，我觉得能吃辣的女生都会比较勇敢，所以今天是不是轻轻松松？
7: 轻轻松松。
1: 你看，没问题的。那我们也有请我们第二组来领取冰茶。
0: 对对，先领冰茶啊，看看有没有幸运
1: 牌。对，第一排的冰茶，
0: 拿第一排哦，第一排的哦。
1: 对
0: 对。
1: 好，来，第一排我们一二
0: 二三，
1: 看看出来
0: 谁的评底上有。
1: 哦，在我这边，辣妹子这里呢。这个元气森林冰茶啊，也就是说你今天一上来就很幸运，能够走中间的这个专属冰茶赛道。当然了，你也想走旁边也是可以的，好不好？好，谢谢。我们来把冰茶放到冰桶里。
0: 好的，现在我们请五位女生先到旁边准备啊，做好准备了，加油啊，
1: 加油加油。
0: 热旧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8: 热旧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旧冰茶。

0: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享受即刻精彩，见证决胜时刻，体彩顶呱呱，足球主题新票热力来袭，一张彩票一份热爱，一起见证属于你的决胜时刻。
1: 辣妹子是不是？
2: 对，
1: 平时能吃辣吗？
2: 还可以。
1: 哎，我觉得能吃辣的女生都会比较勇敢，所以今天是不是轻轻松松？
2: 轻轻松松。
1: 你看，没问题的。那我们也有请我们第二组来领取冰茶。
3: 对对，先领冰茶啊，看看有没有幸运啊。
1: 对，第一排的冰茶。
3: 拿第一排哦，第一排的哦。
1: 对
3: 对。
1: 好，来，第一排我们一二三，
3: 看看出来。谁的评底上有？
1: 哦，在我这边，辣妹子这里呢。这个元气森林冰茶啊，也就是说你今天一上来就很幸运，能够走中间的这个专属冰茶赛道。当然了，你想走旁边也是可以的，好不好？好，谢谢。我们来把冰茶放到冰桶里。
3: 好的，现在我们请五位女生先到旁边准备啊，做好准备了，加油啊，
1: 加油加油。
3: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好，有请我们五位女生走到我们的第一关卡。刚刚我们有说到了哈，今天因为是叮咚买菜的专场嘛，所以不用上转盘了，就轻松很多了哈。当然了，我们这五位女生当中，哦，十号呢是抽取到了这个冰茶赛道哈，但是她依旧是选择跟自己的队友们一起。对，稳住稳住，给你后面的姐妹哈打个好的榜样，哎，让他们更加有信心。
3: 来，不要着急哦。哎呦，六号的闯关姿势太可爱了，他是整个人趴上去。
1: 没关系，我觉得姿势不重要，重要的是能闯过去啊。今天前三位上我们的高台的，不仅有大冰箱拿，还有500元的购物卡。
3: 是的，
1: 前三位啊，那目前还没有，是不是？
3: 对。
1: 所以啊，你们都有机会。确实啊，这个不要着急，看着自己的前面的姐妹已经快要到这个第一关卡过关的时候，我们慢慢来啊。
3: 来，
1: 这是
3: 十号
1: 湖南岳阳的李朵，这个平时爱吃辣的一位女生，跟我一样，我也爱吃辣，所以我觉得爱吃辣的女生非常的勇敢，敢于挑战，性子刚烈。嗯，
3: 来，十号的这位女生，你尽量往中间跳啊，防止从侧边滑落，加油。九号也出发了，能够看出来这几位女生都是小心翼翼的，稳住，九号步子要迈大一点，
1: 加油加油。李朵不错，
3: 好，
1: 顺利上岸啊，
3: 步子迈大。好的，八号也可以出发了。
1: 水了是吗？
3: 八号第一步就落水了，来加油，姐妹们可以互相拉一把啊。
1: 好，你的姐妹们正在等你啊。
3: 对，最后
1: 这一步跨过去没问题了。好的好的，欢迎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新鬼守护。闯关要避开陷阱，购彩也要避开被投、追号、大额投注等风险雷区，体彩守护你安全参与，快乐体验。三位姐妹啊，商量商量这关怎么过，
3: 因为这一关对女生来说
1: 手脚并用，
3: 大的
1: 手脚并用，找好时间，哎，对，抓住，不错，非常稳的抓住。好的，哇，非常
3: 亮亮呛呛。

0: 这关其实我觉得也没有那么难啊，就是手脚并用，抓准时机，找对时机，抓住用手，哎，非常好。哇，哎呀，已经很不错了。九号，加油，别着急，走，抱住了，别着急，走。
1: 哎，好的，
0: 拉一把，拉一把，赶紧拉上来。尽力了。好好好，这个六号缓一缓啊，太不容易了。那目前这一组还剩下我们的六号选手，嗯，
2: 不要着急啊，重心压低。六号非常的聪明，他选择的是用全程匍匐的这样的一个闯关的姿势。

0: 别着急啊，好，可以走了。对，抱住，
1: 这一关
0: 一定要抱住。
1: 哎，这关最难的可能就是这个了哈。
0: 脚上给点力，哎。非常可惜啊，我们女生跑得最远的是止步于第三关啊。
1: 对，那当然，我们接下来也看看男生的表现。
2: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市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现身冲，未来环游记。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
3: 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2: 好的，男生队的比拼即刻开启，让我们有请第一组登场，
3: 欢迎各位。
2: 欢迎大家，欢迎各位。好，看到第一组是五位男生啊，
3: 来，
2: 按照这个序号从小到大，我们来认识一下各位选手。一号选手，
4: 大家好，我是张波，来自安徽阜阳。
2: 好，来自阜阳的朋友，这个身高很高啊，净身高有多高？
4: 187，
2: 1米87。这个参加比赛，你应该知道自己的优势是什么，对不对？
4: 对，腿长。
2: 腿长，好好加油啊！二号选手。
5: 大家好，我是来自满山的汪旭东。
2: 汪旭东，这个稍显紧张，第一次来吗？
5: 是的。
2: 别紧张，待会儿好好沉浸式的来感受一下赛道，好不好？
5: 好的。
3: 好的，接下来看看我这边呢，从我身边开始，五号来先介绍一下自己。
6: 大家好，我叫林富强，来自合肥。
3: 哎呦，这是一位我们的体育老师啊，主教什么项目的是？
6: 是四项都教。
3: 四项都教，全能型选手，
2: 什么都会，对不对？哎
3: 呀，今天高抬大脚，先拿一份，好不好？
6: 好，
3: 来，四号介绍一下自己。
7: 我是四号选手，来自安徽合肥李振。
3: 哎呀，三四号你俩是不是一起来的？
7: 对，是的。哎，
3: 我一看你俩这个，一是我感觉长得都有点像，二是兴趣爱好也很相同啊，打篮球是吗？
7: 对，是的，是的。
3: 那我问一下，你俩这篮球水平谁高一点？
7: 他高一点。
3: 他高一点啊、哦，来，三号介绍一下自己。
8: 大家好，我叫胡瑞，来自合肥。
3: 好的啊，这是我们的队友，哎呀，齐上阵。
2: 是，看得出来五位选手都是非常的有能力和实力的，那待会儿看看他们的运气如何。嗯、来，五位选手第三排的冰茶，每人选择一瓶回到原位，看看谁能够抽到我们的专属冰茶赛道。
3: 拿完之后回到原位，各位。
2: 3、2、1，亮平底。
3: 接下来，哎呀。林老师，哎呀，林老师开场运气就拉满了啊！
2: 这个笑容已经按捺不住了，你
3: 又是体育老师，又有冰茶专属赛道，看看表现怎么样？
2: 双向加持，来、把冰茶放回原位，
3: 来。
2: 那有请五位选手来到舞台的中央，做好比赛准备，
3: 加油，各位！
2: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好，那刚刚抽取到冰茶专属赛道的选手可以走中间，其他的选手左右两边随意选择。
3: 是的，提醒一下各位啊，今天呢是我们的专场活动，大家登上高台可以拿到我们的大奖，但是今天呢我们大奖名额有限，没记错的话应该是3位，谁先上去谁先拿。哇，
2: 这个每一位选手真的是状态非常好。哎呀，哎，五号稳住，
3: 林老师，四项全能。

0: 老师。
1: 雷老师不能让我们失望啊。来，雷老师稳一下啊。雷老师说这和我平时练的项目不太一样。
2: 好的，恭喜全员集结来到我们的第二关。来，一号张波。
1: 好的，很棒，欢迎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新鬼守护。闯关要避开陷阱，购彩也要避开被投、追号、大额投注等风险雷区。体彩守护你安全参与，快乐体验。我来看看谁落水了。
2: 二号啊，掉入陷阱了。来看一看三号的表现，胡瑞非常不错啊，平时喜欢打篮球。看一看四号李正，也爱打篮球，两位是好朋友。
1: 哎，是的，林老师。又剩你了，林老师。
2: 这林老师的特长很多啊，篮球、游泳。希望今天不要游泳啊，我们要把这个篮球的状态拿出来，打篮球的最好的状态。
1: 啊，林老师，你看还是有功底的。
2: 但说实话，这林老师闯赛道啊，好像不像我想象当中的那么容易，感觉每一关都给大家带来一些很惊险的感觉。
1: 是的，林老师说这个主要是我平时的训练项目不太一样啊。啊，咱这都是水上项目，
2: 那需要一个慢慢适应的过程。一号选手张波是一名体育生啊，非常年轻，20岁。那平时呢还比较喜欢攀岩。哎呀，
1: 那我感觉这个四肢协调能力、核心力量都肯定非常棒。
2: 是的。来，后面的选手可以紧随其后了。首先恭喜一号选手张波率先来到时空之门，稍作等待。来，接下来关注一下场上三号选手胡瑞的表现。
1: 是的，在这儿提醒大家，因为我们前面这个女生组呢没有人登顶，所以说我们高台的三个大奖名额今天还没有送出去。加油，今天我们高台大奖给大家送的是我们的叮咚买菜的购物卡，而且这购物卡是面值500块钱。
2: 哎呀，太棒了，恭喜三号也来到了时空之门。接下来把目光锁定到我们的四号选手。三号四号是好朋友啊，而且他们的这个爱好都非常的相同，所以两位的竞技状态也是比较一致的。嗯，
3: 哎，还没指导呢你就落水了。
1: 和大家讲一下，我们中间这个圆柱点是给大家做衔接用的。嗯，你不能忽视它，你不能讲说啊我不用这圆柱点。哎，
2: 它是一个很好的助力点。
1: 是的，刚才我们明显看到四号是从侧面想直接飞过去，
2: 那几乎不太可能。加油啊，这个登上高台除了有大冰箱啊，有好喝的冰茶之外呢，今天还有叮咚的500元的购物卡，你可以买好多好吃的放到我们的冰箱里。
1: 500块钱我感觉一家三口吃一个月菜没问题。哇，
2: 这什么动作。不错不错不错，他基本上是把自己撑过去的。
1: 好的，很棒。来，林老师还有最后一个圆柱点的地方，加油。好嘞，
2: 来，恭喜三位共同穿越时空之门。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4: GO。 我与兄弟来了三位，这个成绩相当不错了。
5: 没错，而且今天登顶呢，我们刚才说了，不仅有冰箱有冰茶，还有500元的购物券啊，特别大奖啊，所以他们冲得多起劲儿。
4: 而且你们要感谢女生，女生为了让男生拿到这个奖，
5: 把这个机会放弃，
4: 一个一个的往水里跳。哎，今天是双重大奖啊，除了冰箱还有这500块的购物基金，这基金就摆在我的旁边，我就盯着它呀，我多想要啊，但我没有闯关的能力啊。
5: 就我们陈庆老师一直看着，觉得是不是能属于我。
4: 不能啊，不能，我确实没有这个本领。
6: 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的奖品赞助。
1: 哎呦，好久没见人抱过这个了，
4: 而且没做任何准备，轻轻松

0: 送的还可以啊，送的蛮轻松的。其实我是想说，有一些女生也能来，有一些男生也能来，送的平均一点。
1: 是，
0: 看样子还是小伙子们更厉害啊！哇，
1: 我们一号男生，恭喜恭喜！

0: 继续加油啊，后面的选手。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go！ 特别不容易，我觉得今天冰冻买菜的小伙伴啊，自己来闯关就闯这么一两关，
2: 真的啊，机会让给了我们，
1: 然后就送出了如此多的大奖。非常感谢你们啊，你们就是过来让我们高兴的，让合肥的老百姓们开心的。

0: 就过不了。加油啊！
1: 他们这一下不会三个人把这个
2: 对
1: 购物基金就拿完了吧？
2: 就又想让他们都拿，又想让他们给后面的兄弟和姐妹们留点机会。
1: 那这样，我们呼吁一下丁哥买菜多来几次。当然了，我们也呼吁其他的商家啊，大家都来给我们合肥的老百姓过过特别的节日，
2: 是
1: 提供一下特别的奖励。
2: 哦，闯劲儿，哎，他拿不到哎。
1: 刚才那位是抱了保龄球啊，这保龄球其实不好抱，嗯，他有样学样，但是可能实力上稍逊了一点点。
3: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Three, two,

0: 气非常好。
1: 是，今天不冷不热的，还有一些微风。
0: 没错，前几天下雨啊，小伙伴们闯的时候赛道有点滑，
1: 感觉他过这一关显得有那么一点点累。
0: 对，有点吃力啊。

0: 是比较稳健啊，问题不大。我们接下来重点看看后面这一关啊，后面这一关是他拿奖的关键。
1: 对，其实这位选手啊，咋过来这爬起来？
2: 累坏了。
0: 我看他的目光好像也是盯着保龄球。
1: 对，
0: 保龄球不是人人都能抱的啊，
1: 很好打，
0: 很好打，
1: 很好抱。哎呀，
0: 也不听我们的提醒，这个保龄球不是人人都能抱的，这话不明显吗？
1: 真的。
2: 好的，感谢林老师带来一场花式的闯关表演。哎呦，
3: 我刚才不知道啊，林老师跟他们也是一起来的，这三位队友。

0: 还好，
1: 有收获，
0: 三个人上去一个，这500块钱也够大家吃两顿了。
1: 而且我觉得也是给后面即将出场的各位男生带到了更多的希望，因为还有2张没有送出去呢，对不对？
0: 是的。
1: 好，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第二组男生登场。欢迎各位，欢迎大家。好，可以，就这样吧。来，按照这个序号从小到大的顺序，我们来认识一下各位选手。首先6号，
2: 大家好，我叫夏翔，来自安徽安庆。
3: 我叫刘金，来自安徽六安。
1: 六安的朋友，你发型很帅，这个专门为了闯关设计的吗？
3: 不是，
1: 不是。但我跟你说，这个发型啊，这个干的状态比较好，千万不能湿，不能落水，好不好？
3: 好。
1: 来，8号选手，
4: 大家好，我叫窦正和，来自安徽合肥。
1: 你平时生活当中也是如此冷静的一个人吗？
4: 挺冷静的。
1: 冷静的啊，你就看到这个赛道，是不是内心也毫无波澜，觉得可以自己能够完全的拿捏他？
4: 相信自己，
1: 相信自己，他可以。
0: 好，来认识一下我身边这两位朋友。来，10号，
5: 我叫刘佳龙，来自安徽滁州。
0: 哎，我们来自滁州的朋友啊，知道今天我们登上高台之后的大奖是啥吧？
5: 一台冰箱，
0: 还有呢？
5: 还有500元的购物卡。
0: 哎，500元的我们这叮咚买菜的购物卡。
1: 他这还没闯呢，就已经想好了，冰箱也有了，然后这个买菜的购物卡买过之后直接放到冰箱里，对吧？
0: 哎呀，这个就是打开冰箱放进去，把冰箱门关上啊，然后把大象放进冰箱。好，加油！来，9号，介绍一下自己。
6: 大家好，我来自安徽合肥，我叫黄博宇。
0: 是不是有点紧张？
6: 是的，是的，第一次参加。
0: 第一次参加啊，之前有没有想过有一天能够来到我们节目？
6: 想过。
0: 报名了很多次是不是？
6: 就报名一次。
0: 就报名一次？
1: 那
0: 就报名一次，你就来了，这运气挡都挡不住，天选之子。
1: 那一定要好好把握这份运气，好不好？
0: 好，加油！
1: 有请5位选手来到舞台的中央，做好比赛的准备。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0: 好的，准备出发。来，看几位是按什么顺序啊？应该是也是按这个大小号来。
1: 大家都非常的有秩序。好，希望你们的状态也可以保持一致啊。来，7号，我刚刚说了，你的发型很帅啊，千万不能落水。
0: 我晃着晃着，我就过来了。哎，7号好顽强啊，即使再怎么晃啊，应该守不着地。
1: 好，帮一把，来，8号紧随7号。
0: 好，9号在这儿给你讲一下啊，为什么我说你这第一次报名来就很幸运。我们这个从报名到选上啊，这个几率大概在1%左右。
1: 今年有多少人报名了？
0: 反正
1: 据统计5-60万人。
0: 5-60万人，然后实际上我们一年能录的话，其实能来到我们节目大概也就3-4千人吧。
1: 好，
0: 我觉得不会超过5000人。
1: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第二关。
0: 好，我们上一组男生在前半程是落水1人，来，让我们来看看这一组。好的，6号通过。下一位上来，走，往前啊，快一点，找好机会再走，没问题。哎呀，这直接来个立定跳远。
1: 这第二组男生啊，状态真的是火力全开今天。好，10号，时机很重要啊。
0: 好，这一下，哎呦，
1: 漂亮，看得出来大家都非常的团结，恭喜全员集结来到我们的3关。
0: 1、2、3、4、5，这一关看看能不能全员通过。各位啊，这一关你从上面过，从下面过都可以，要么从下面趴着过，要么从上面跳着过。来，让我们来看看6号。哎，又到了这个最难的点了，这个地方就是我刚才说的两个板子之间距离最长的一个地方。好，抓住，向前挪动，双脚合拢，再推一下。哎呀，很丝滑。好的，接下来我们时空之门即将迎来我们第二组男生的第一位。
1: 这个带领者、开头者太重要了。来，恭喜6号率先来到时空之门，稍微休息一下，接下来关注一下场上7号选手。

0: 一点，哎，哇，哎，这有点可惜啊，
1: 这就有难度了，这刚刚这一步啊。好，没关系，落水这个发型依旧很帅啊。
0: 其实过的这条感觉非常标准。嗯，最后呢就是运气稍微差了一点点。
1: 对，这个稍微再往前一点点就好了。
0: 这个好像就是一只脚已经跨过去了，结果呢又退回来了。
1: 看一看八号的表现，希望大家能汲取到一些经验啊。八号闯的就比较简单，感觉很丝滑很轻松。其实这个闯关啊，很早就需要把一系列的动作和方式在脑子里稍微过一下。来，恭喜八号也来到了时空之门。
0: 哎呦，搞不好感觉这一组我们五位都能来到时空之门啊。
1: 落了一位。
0: 哦，对，刚才落了一位。哎呀，哇哇，哎呦，这个可以啊。哇，
1: 他这个过关的方式又不一样了。
0: 哎，他让我想到了刚刚上一组那位男生。嗯，好像也是这个方法。
1: 对，但他这个胳膊的力量会更加的强劲一些。哎，
0: 是的，但是他成功了，
1: 很轻松，很轻松，
0: 可以
1: 看，又是不一样的闯关方式了。不管你用哪一种方式，只要能够成功的来到时空之门都可以。
0: 哎，就刚才他这个从下到上啊，我觉得更多考验的，更多考验的，更多考验的，哎呀，历史又上演了啊！
1: 有请三位穿越时空之门。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2: 我刚刚看到你们过第三关的方式啊，好辛苦啊！步子迈的大，中间不停留，这关就能过。关键是大步，
3: 没错，我们哎呀，
2: 关键是大步不停留啊！
1: 大步落水了。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2: 这么简单的关卡落水啊，相信对后面几位兄弟可能造成一点点小压力啊。
3: 没错啊，大家别有压力，刚才那关其实跑起来就没事儿。我目前还有两张够，还有两张够，还有两张够，哎，
2: 等着你们。
1: 就这位选手啊，他真的很弹，他比这个赛道的关卡还要弹。好的，第二组男生还剩下最后一位，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2: 转眼间只剩一位兄弟了，
3: 跑着跑着又跑出来孤勇者。
2: 没事，这本来就是个人赛啊，
3: 对，
2: 个人赛就是靠你自己个人的能量登顶拿奖，
3: 奖品还非常的丰厚，
2: 有加码啊。
3: 对，当然你得闯过来上高台见着我俩。
2: 哎，又是这个球，
3: 这个球有魔力啊，
2: 你们真的好喜欢有样学样啊。
3: 就我们的关卡好像真的有一种魔力，就你但凡过了前两个，后面好像就没啥事儿。
2: 就你是觉得每一关的前面几步比较重要是吧？
3: 对，他也能找到规律。
2: 对，就是闯的过程中间找到了过关方法，
3: 尤其在弹跳星球这一关啊。
2: 哎呀，他每次跳的都让我有一点点担心。祝福你吧，祝福你，希望你能够力挽狂澜啊。
3: 对，
2: 他这个位置都不是特别好。
3: 对，
2: 没关系没关系，就眼见着就过了，就剩最后一颗球了。
3: 好，加油啊，九号，我们的黄博宇，19岁的男孩子啊，今天也是勇闯我们的赛道，
2: 应该体能还是比较充沛的。
3: 哎，真不错。
2: 好，再来一步。哎呦，还有人侧身空翻呢，好帅呀、啊！
3: 哎，他刚才那个动作应该拍一个慢动作下来。
2: 可能是因为今天第一位登顶的抱了保龄球啊，保龄球其实是最难抱的。
3: 是。
1: 好，这看完第二组男生的表现啊，真的想唱两句。哎呀，

0: 那
1: 要
0: 没登高台啊？
1: 人在水里呢。
0: 水里 啊，没关系。
1: 但我觉得有好消息，
0: 还有两组啊。哎，
1: 对我们还有奖嘛，对不对？
0: 哦，
1: 给他们后面朋友点机会啊，对不对？
0: 是，那我们让男生稍微休息一下，好不好？
1: 好，
0: 好，看一看女生队的精彩表现。
2: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全民健身榜样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环游记。好的，刚才看到了男生队的表现，好，男生队已经有一位小伙伴拿到卡，拿到登顶大奖了，
3: 就是我觉得表现还是不错的，对不对？
2: 对，
3: 所以我们女生队要继续加油了。
2: 嗯，有请下一组女生登场，
3: 来欢迎我们的这一组女生，
2: 欢迎来这边。这一组女生上场的时候表情非常的严肃，这样上来的，
3: 内心在想我要怎么登顶拿奖，对不对？
2: 哦，我们来采访一下哈，介绍一下自己。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合肥的，叫任乐雪。
2: 平时喜欢运动吗？
4: 不经常运动。
2: 不经常运动就敢来我们的赛道啊？
4: 尝试，
2: 勇于尝试，勇气。

0: 是有信心的，
1: 有信心的，那把信心付诸于行动好不好？好，我们来看一下三好。哇，好甜美哦。来介绍一下自己。
2: 大家好，我叫张巧云，来自安徽合肥。
1: 你对登顶有没有信心呢？
2: 肯定是有信心的，
1: 想要拿到登顶大奖，对不对？不光有登顶大奖，还有500元的叮咚买菜的储值卡，一起拿回家好不好？
2: 好
1: 好，我们拭目以待啊。
3: 他刚刚说的好的时候好甜哦。
1: 是，
3: 好，来，这组颜值真的好高。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淮南的孙玉玉。
3: 哦，我的老乡啊，所以看到老乡我就特别的亲近。
1: 亲切啊。
3: 是的，加油加油好不好？
1: 加油加油。
3: 好的，来，我们再认识一下五号。
5: 大家好，我来自安徽六安，我叫陈叶元。
3: 今天来这是第一次吗？
5: 第一次。
3: 要不要给自己加油打打气？
5: 要，加油。
3: 好的，简单的一句加油，我们也希望我们这一组女生能够登顶拿奖啊。嗯，来拿冰茶。
1: 对，先来拿冰茶，
3: 第二看
1: 有没有
3: 第二排
1: 有没有拿一瓶的小伙伴啊，来稍等
3: 来领取。
1: 停下
3: 口令，我们来三二一看一下瓶底
1: 有没有字啊。
3: 我这边没有，
1: 我这边也没有。
3: 没关系啊，来把冰茶放在冰桶。那接下来呢，就要开启你们的闯关之旅了，
1: 可以去做准备啦。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6: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购彩新选择，体彩大乐透套餐票，无需选号即可解锁更多惊喜，一票体验多种玩法乐趣，把幸运打包带回家。
5: 大家好，我来自安徽六安，我叫陈叶元。
3: 今天来这是第一次吗？
5: 第一次。
3: 要不要给自己加油打打气？
5: 要，
1: 加油。
3: 好的，简单的一句加油，我们也希望我们这一组女生能够登顶拿奖啊。嗯，来拿冰茶。
1: 对，先来拿冰茶，
3: 第二看一看
1: 有没有
3: 第二排
1: 有没有
3: 拿一
1: 瓶的小伙伴啊，来稍等
3: 来领取。
1: 停下口令，我们
3: 来三二一看一下瓶底
1: 有没有字啊。
3: 我这边没有，
1: 我这边也没有。
3: 没关系啊，来把冰茶放在冰桶。那接下来呢，就要开启你们的闯关之旅了，
1: 可以去做准备啦。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3: 这组女生已经出发了，刚刚你都说了，她们一出场的时候个个挺淡定的。
1: 对，
3: 其实比赛就是这样，就是你哎，刚刚说淡定，
1: 刚刚说完淡定，落水，淡定的落水了，
3: 这个往中间踩一踩啊。

0: 这个第二个可能会相对来说高一点，难一点。好，不要着急啊，慢一点啊。
1: 二号选手呢，他平时爱运动，平时会做一些运动，加油。
0: 下一个可以慢慢跟上，
1: 往胸前

0: 一个一个过，不要着急。其实看后面的几位选手，他们闯的还是比较稳的，节奏也挺好。
1: 其实第一关相对来说我觉得还比较简单的，而且你看今天是叮咚买菜的专场嘛，我们已经没有转盘了，相对来说就简单很多，直接让大家来第一关。这一关哈，记好了，重心要注意
0: 了，五号落水了，
1: 就尽量往中间踩实了。对，好，四号孙玉玉，这是来自安徽淮南的一位女生，
0: 你的老乡。
1: 对，好的，目前三位选手来到我们的第二关卡，新鬼守护，
0: 看他们三个谁先出场呢？二号，
1: 这关七号，手脚并用，这样不行。
0: 二号有点急了，来三号。四号别着急了啊，
1: 看准时机，
0: 找准时机再走，就剩你一个了。

0: 惜啊，这组女生都没有登顶，也没有拿到登顶大奖和这个叮咚买菜的储值卡。
1: 对，没关系，我们也期待下一组更好的表现，好不好？来，有请下一组。好，来，加油加油，快跑快跑！欢迎
0: 啊，这一组洋溢着甜美的笑容来到了我们的赛道上。嗯，看起来我对你们非常的有信心啊。各自做一下自我介绍好不好？六号，
2: 大家好，我叫卓金凤，来自安徽安庆。

0: 如果是你的话，
1: 一鼓作气给他冲过去。
0: 我跟你说秘诀，找准位置，找准节奏，大步流星的往前迈，然后抓住。估计你也没记住，没关系，等会儿你上去就知道了。我来看七号。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浙江衢州的于晨曦。
0: 平时爱运动吗？
2: 我会喜欢跳舞。
0: 喜欢跳舞，会舞蹈的女生在这个赛道上是非常非常的有优势的，你知道为什么吗？
2: 因为什么呢？
0: 因为柔韧度好，灵活度高啊，所以我对你非常有信心，加油好不好？
2: 好的好的。
0: 好，八号，平时看起来像很爱运动的样子，做个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是来自湖北仙桃，专门来参加来自你的向前冲，然后那些屏幕有正在看我的朋友。
0: 那你有这么多朋友在看你，你有没有什么话要对他们说？
3: 兄弟们，看我给你赢得大冰箱回来呀、啊！
0: 我们拭目以待，给你加油啊！
4: 非常可爱啊，对，看着登顶赢大奖。好，九号，我们来认识一下。
5: 大家好，我叫程鑫，来自安徽省亳州市。
4: 加油加油！再来认识一下十号，哇，我来比一下，好高！我每次站在高个子的女生旁边，我都好有压力。你有多高？
6: 172，
4: 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6: 大家好，我叫马雅丽，来自安徽宿州。
4: 宿州的姑娘啊，1.72米，我觉得今天我对你有信心，你知道为什么？
6: 为什么？
4: 不，因为你个子高啊，是有优势的，所以相信自己好不好？对自己有信心吗？
6: 有。
4: 好的，那我们也是期待这一组的精彩表现。
0: 好，接下来我们请这五位选手去拿取冰茶，
4: 第二排，
0: 对，看一看哪一位选手比较幸运呢？
4: 来，
0: 来，
4: 我们一起哈，3、2、1，给大家亮一下，看一下，看看评底，3、2、1。
0: 幸运的小姐姐是你呀、啊！啊，你抽到了这个幸运的冰茶，你等会儿可以走中间这一关。
2: 好的，好的，
0: 好的，来，我们到旁边做准备啊。
4: 好，站着一排。对，把冰茶放到冰桶里。

0: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Three, two, one.
1: 我们最后一组女生，希望你们加油，能够看到今天有女生登顶啊！你看，我们今天诚意满满，不仅有登顶大奖、叮咚买菜的专场，我们还给大家前三位准备了这个购物卡。哎，怎么一说购物卡你就掉下来了？
0: 而且是幸运女孩落水了。
1: 这个要跟大家说啊，目前你看还有两份购物卡名额。
0: 是的，哎，
1: 所以。后面的选手都是有机会的，哎，找准落脚点，稍微往前跨一点点啊，
0: 很可惜。
1: 对，
0: 来八号，你不要着急哦，八号你要往落脚点往中间。
1: 对，八号，很多人都在看你呢。
0: 你刚才说了，兄弟姐妹们正在看直播，正在看你啊。来，准备跳，往中间跳啊。
1: 我们这位八号，来自湖北仙桃的。
0: 抱住，哎，
1: 听说他暑假正在学游泳，但是在我们这个赛场赛道上，这个学的游泳就不要用上了啊。
0: 还是重复刚才的方法，跳，哦，没问题。
1: 哎，你看找到感觉了，就没有那么难了，对不对？
0: 对，
1: 尤其是从第一个到第二个的时候，第二个比较高，就相对来说会难一点。你看后面相对来讲，你找到感觉，找到这个距离感了，就没问题。重心往下，对，
0: 越闯越熟，越闯越顺，越闯越勇。
1: 后面的九号已经跟上了，陈鑫来自安徽亳州啊。对，这个棒棒棒。
0: 八号先不管自己闯关的速度快不快，但他保证自己闯关的姿势一定很帅。
1: 对，我们不着急，我们目的是登顶，所以不用太着急。
0: 哎，想一想你的登顶大奖，想一想你的购物卡。
1: 哎，九号也很棒啊。好的，八号待会儿可以帮一下后面的选手了啊。
0: 十号也已经出发了。
1: 十号马雅丽，身高1.72米，喜欢的运动是打篮球啊，是校篮球队的。我觉得她在这个女生赛道上还是有一定优势的，毕竟个子高。
0: 对，
1: 其实个子高你会发现你跨越的话呢，相对来说就轻松很多。哎，往前一点，对，
0: 腿长啊，一下就够到了。
1: 对，虽然你有身高的优势啊，但也不能掉以轻心。
0: 你看，他就迈过去了。
1: 我说他有优势吗？
0: 对，他轻轻的就迈过去了。你看，慢慢走过去了，
1: 很棒。
0: 来，恭喜！
1: 就是有很多女生在第二关卡可能就落水了，
0: 是的。
1: 所以我们这三位女生不要着急，看准时机，一个一个过。
0: 对。
1: 手脚并用，
0: 来八号，找准时机，然后快速的迈脚走，别着急。哎呀，

0: 过去，然后扒住，你看跨过来，
1: 非常棒！哇，
0: 他闯关好松弛啊！哇，他这个闯关的松弛劲儿我太喜欢了，慢慢悠悠的，一步一跨就过来了。
1: 这一关的难点啊，可能就在第二个这个位置，因为会比较宽啊，中间呢，哎，对，把一些可能会挡视线的东西拿掉啊。嗯，对，中间
0: 加油，
1: 快速通过。这个地方的距离会比较大一些，但是我刚刚有说到它的身高是有优势的，
0: 慢慢的
1: 重心可以稍微压低，对对对
0: 对，哎，

0: 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2: ，Go！ 这才对嘛，我们今天的叮咚买菜基金不想只送男生啊，希望雨露均沾。
3: 没错，玛丽刚刚的表现非常非常的优秀。
2: 这边往左跑，往左跑。
3: 哎，往左啊，要注意注意速度速度。
2: 有一点悬，但你别说，它这么悬呢，
3: 它还真行。
2: 它过来了。接下来身高也是你的优势啊，抱一踩一。
3: 大家看啊，看住，哎，踩住，
2: 对，从上面走啊，从上面走，轻轻的，别跳太厉害啊。
3: 对，你
2: 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别转，自己别转，对，保持这个姿势，头不要朝下呀。头不要朝下呀。他没找到好的过关方式啊，确实是不知道该这关该怎么过，
3: 很遗憾，玛雅丽。哎呀，非常可惜，差一点点就能够拿到登顶大奖了。哎呀，没关系，我们接下来也是期待男生组的精彩表现。
4: 好的，欢迎来到男生队的比拼，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第三组男生登场，
5: 欢迎各位。
4: 欢迎大家，久等了各位。一号来我身边了，一号来我身边，按照这个序号从小到大认识一下各位。首先一号选手，
6: 大家好，我叫潘中阳，来自安徽六安。
4: 啊，你给我解释一下，你这个汗流那么多，是紧张的流汗还是有点热？
6: 有点紧张，
4: 有点紧张。那刚刚看过之前选手的表现，你觉得怎么样才可以成功登顶？
6: 放松，
4: 放轻松，那你就好好的放松一下，好不好？好好加油，来，二号选手。
7: 大家好，我叫张斌，来自安徽合肥，
4: 欢迎你的到来。三号选手，
8: 大家好，我叫夏元明，来自安徽合肥，
4: 好，欢迎大家。
9: 好，来介绍一下自己。五号，
10: 大家好，我来自安徽合肥，我叫陈海奇。
9: 小伙儿，你平时喜欢什么运动？
10: 打羽毛球。
9: 打羽毛球啊，今天是奔着什么目的来到我们赛道的？
10: 拿冰箱。哎呀，
9: 你这动机啊，太
4: 目标很明确，目标非常明确。
9: 是的啊，先挑战自己，拿不拿冰箱的就看运气了，好不好？来，四号介绍一下自己。
11: 大家好，我叫武文涛，来自安庆师范大学，现居住于合肥。哎呦，
9: 武文涛，能文
4: 能武，而且他这个表达非常的流畅啊，
9: 是的，
4: 非常好啊。
9: 最后这韬略还得来一点啊，因为我们这个赛道说了，不是只拼的体力，对不对？还得拼这个啊，那脑瓜得转起来。做好准备没有？
11: 准备好了。
9: 好嘞，小伙儿，
4: 有请五位选手抽取最下方这一排的冰茶，每人选择一瓶之后回到原位。
9: 好，来我们看看啊。
4: 好，3、2、1，亮瓶底。
9: 有没有？哎呦，
4: 在你手里呢，什么感受？
8: 运气好。
4: 运气好，那好好把这份运气运用起来，好不好？
8: 可以可以。
4: 好，把冰茶放回原位。好，有请第三组的五位选手来到舞台的中央，做好比赛的准备。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9: ，Go！ 这几位小伙已经开始研究上了。
4: 来，三号专属冰茶闯得非常轻松，恭喜来到第二关。哎
9: 呦，三号好快！
4: 哇，四号不错。
9: 告诉了小伙儿，四号小伙儿能文能武啊，武文涛。
4: 来，二号稳住了。
9: 对，来拉一把。
4: 好的，恭喜三位来到第二关，接下来看一看一号选手的表现。
9: 好，来先稳住啊，找好感觉。哎，你看找到感觉之后就很轻松。
4: 这个团队作战真的非常有意义，这个选手在赛道上的时候，旁边已经登岸的选手一直在给我们即将闯关的选手加油打气。
9: 是的，来再来一步，
4: 帮一把。来，五号继续加油，你来到第二关咱们就全员集结了。
9: 五号小伙儿今天呢也是冲着我们的登顶大奖来的，但今天来的呀非常幸运，为啥呢？除了登顶大奖之外呢，今天还有我们叮咚送出的这个

0: 500元的购物卡。
1: 他比较谨慎啊，闯得非常的谨慎。
0: 是的。
1: 来，好朋友帮一把，恭喜全员集结，来到第二关。这第二关难度升级了啊，这个闯关解锁的方式也完全不同了，所以看一看各位如何应对。
0: 来第二关，我们看看谁先走，大家商量一下，不一定非要按序号啊。来吧，一号小伙先上。
1: 好的，找时机来开弓，没有回头箭，一定要把握住机会。
0: 好，在这提醒大家啊，我们第二关这个转动呢，它是匀速转动的，它不是忽快忽慢的。嗯，所以说你等半天，它也不会变慢。哎。再来一下啊，
1: 这一关他刚刚使用到了一个非常不错的方式啊，及时的找回了状态。
0: 是的，及时调整。来，下面走，可以的。
1: 好的。哎呀，通过率非常高。就今天男生的目前为止的表现，我觉得都是可圈可点的。
0: 嗯，是的。来，再来一下。哇，
1: 他是身轻如燕啊，自己也非常的开心啊。好，谨慎的小伙，谨慎的小伙，小伙。哎呀，慢了一点点，来，有请四位继续开启你们的闯关，来面对我们的第三关。
0: 来，继续走。
1: 这有些选手啊，一上赛道你就知道有没有，对吧？他这个状态瞬间能够就是进入到这种闯关的状态当中啊，非常的专注，而且动作行云流水。
0: 尤其是从第一关啊，有的时候就能看出来，这个除了跟我们这个身体运动和协调能力有关之外呢，还有就是心态很重要。嗯，哎呀，这一下
1: 没事，玩水也开心。来，一号落雪了，接下来关注一下二号的表现。
0: 今天感觉有几位男生都是在我们中间这块板子上啊，将将能过去的时候，嗯，没过去。来，往前。
1: 哎呀，这个落点太靠后了。
0: 小伙，你这是在第一个柱子这儿，如果都差点下去的话，那第二个柱子真的悬呀。你看一下第二个柱子，两块板之间的距离更长一点，所以说要发力。哎呀，小伙啊，这冲到水里就去了，
1: 直奔水中而去啊。好，来继续关注我们的比赛。看来这个中间的助力点成为了大家难以跨越的一个障碍。
0: 来一下，
1: 选手采取的是同样的方式。
0: 这位的优势在于身高比较高一点，就向前滑动的时候啊，够得比较远。
1: 嗯，而且身体舒展得比较开啊。嗯。
0: 看看又想用同样的方法，看看能不能成功。
1: 但它难点其实在于下一个这个平台和平台之间的距离会拉开，会拉大。
0: 是的。
1: 好，撑住，这等于说是全身都在水劲儿。哎呀，这个确实有难度，这个上肢的力量，腿部的力量。好的。好，后面的选手这个时候也可以上赛道了。其实我们通过这个屏幕看到选手，你觉得他这个动作幅度不是特别大，但其实他非常的消耗体能。
0: 是的。嗯，这个真的是只有上过赛道的人才有发言权。
1: 好，恭喜三号率先来到时空之门，好好的休息一下。
0: 四号小伙武文涛，
1: 就是刚刚开场咱们说能文能武的这一位。
0: 哎，是的。啊，
1: 有想法，然后呢又有实战的这种感觉。看这个机会不好，咱们又回到平台了。这个上方的障碍物在不停的旋转，所以说你看它是很多难点集于一身啊。
0: 再加上小伙这个发型啊，这个正好是头发帘被打湿之后
1: 遮住了眼睛啊。
0: 还好啊，中间最难的这个地方已经过去了。好的，四号小伙武文涛已经成功通过了第三关，恭喜两位穿越时空之门。
1: 好的，恭喜两位开启后半段的比拼。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0: 3, 2, 1, go！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0: 3, 2, 1, go！
2: 好的，我们欢迎这两位男生来到后半程的比赛啊。好，哎，没有，过来了。
3: 你这话都来不及说，人家就跑完了啊。
2: 我还想说教他一下。
3: 你那个没问的那题还没说出来呢啊，人家就过了。这个水平比我们都高，我们其实可能只能稍微提示一下啊。
2: 对，
3: 而且我一直都觉得我们现场的解说其实是说给观众朋友们听的，能不能听到我们这些聒噪的话外音还真不知道。
2: 而且你知道
3: 刚才
2: 他真的没有听见，
4: 我只知道他落水了。
3: 他在起步的时候啊，球抖动一下，影响了他的身体平衡。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0: 3, 2, 1, go！
2: 发型啊，出发之前他摸了一下他的头发，
3: 哎，何意味？要保持帅气。
2: 是。
3: 今天叮咚买菜的这个基金啊，购物基金只送出去了500块啊，只送出去一份。嗯，女生呢是都掉到水里了，男生还有机会啊，你就是第二个有力竞争者。
2: 没错，我们一共就3张，
3: 本来还担心不够，
2: 对，
3: 现在担心发不完，
2: 就大家都有点谦虚。
3: 好，你稳着点啊，我们希望把这第二张啊500元送给你。
2: 哎，我觉得他有戏，我从感觉上感觉他能登顶。
3: 我要看看他一会儿抱谁，我才能决定
2: 摔的。
3: 我要看看他抱谁，我才能决定他有戏没戏。哎，他还真抱住了，你听说啊，手有劲儿啊，
2: 可以啊，小伙子。来，我们要找准时机，
3: 漂亮。很好，我现在发现了，保龄球也不是不能抱，关键是你的手啊真得有劲儿，
2: 关键是看谁抱啊。高球果然抱哪里都可以。来，我们等待我们的4号啊即将登上高台。
3: 好的好的，哎，我们的叮咚买菜基金终于又送出去了一份啊，高兴，我们也替叮咚高兴。
2: 没错，
3: 他们当然是希望今天能够照顾到所有人的情绪啊，可以给我们合肥的老百姓带来实实在在的福利。你快点走，他就来了。
2: 对，你走你的，
3: 看你怎么办。瀑布可比你还要狡猾啊，他刚刚还问不来水呢。
2: 哇，恭喜恭喜。哇，
3: 发型很重要啊。
2: 是，我们首先恭喜4号啊，这一路闯过来，其实我觉得他还蛮顺利的啊。
3: 你觉得呢？
5: 觉得非常顺利，非常高兴。
3: 没有什么困难是不是？
5: 没有困难。
3: 你觉得是因为你实力强

0: 好的，不禁感慨啊，这个年轻真好，充满着活力和希望。
1: 是的，嗯，在开场的时候我就感觉这小伙一定能行。
0: 对，你刚刚开场怎么说来着？能文能武，
1: 还有韬略，
0: 非常好。那今天呢，迎来了男生队最后一组的比拼，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
1: 欢迎各位，来吧，小伙们。
0: 好，欢迎大家，等待多时了，各位。
1: 好，
0: 看一看各位这个今天的状态如何，我们先来认识一下六号选手。
2: 大家好，我叫李晨涛，来自安徽淮南，现在在安徽大学读书。哇，
0: 很棒哎，在安徽大学读书，是淮南小伙，我们是老乡，希望你今天好好加油，好不好？来，七号选手。
3: 大家好，我叫王超，来自江苏徐州。哇，
0: 江苏的朋友是现在在合肥工作吗？还是专门来参加比赛的？
3: 专门来的。
0: 专门来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让你来报名我们的男生女生先联冲呢？
3: 你想来拿冰箱。
0: 希望你今天梦想成真，好不好？来，八号选手。
4: 大家好，我叫李建伟，来自安徽合肥。哇，
0: 建伟，你的这个声音非常的好听，希望你今天的闯关也更加的精彩，好不好？
4: 好的，
1: 好
4: 的。
1: 好，我身边这两位呢，也是来自我们淮南的朋友啊，两位还是同事，来介绍一下自己。十号，
5: 我来自安徽淮南，做光良酒的业务员。哎
1: 呀，这平时呢，我感觉这个光是跑业务啊，这锻炼可跟上了。
5: 能跟上。
1: 能跟上是吧？平时喜欢什么锻炼？
5: 平时喜欢跑步。
1: 跑步，好啊，今天在我们赛道上试一试。来，九号，
6: 大家好，我叫陈光庭，来自安徽淮南凤台。哎
1: 呦，来自我们凤台的朋友啊，你俩同事，这平时我们在这个业务交流当中啊，这个大家平时可组织一些什么团建活动吗？咱们
6: 有、
1: 啊，有这个团建体育活动是吧？
6: 也有。
1: 好啊，今天呢也算是个小团建啊，派你俩来的。
0: 嗯，你看这一组有三位是来自安徽淮南的，有一位合肥的朋友，有一位江苏的朋友，所以期待这一组五位的选手能够把这个今天的大奖带回家。哎，
1: 是，重点还有一张我们这个叮咚的500元卡，嗯，对不对？
0: 有请各位一起来到舞台的中央，做好比赛的准备，好好加油了。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7: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1: 这平时我们在这个业务交流当中啊，这个大家平时可组织一些什么团建活动吗？咱们
6: 有
1: 这个团建体育活动是吧？
6: 也有。
1: 好啊，今天呢也算是个小团建啊，派你俩来的。
0: 嗯，你看这一组有三位是来自安徽淮南的，有一位合肥的朋友，有一位江苏的朋友，所以期待这一组五位的选手能够把这个今天的大奖带回家。哎，
1: 是，重点还有一张我们这个叮咚的500元卡，嗯，对不对？
0: 有请各位一起来到舞台的中央，做好比赛的准备，好好加油了。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哎呦，这五位这队伍排的挺齐啊，一条直线。
0: 哇，这个速度啊，真快！来，江苏的朋友，哇，很稳。
1: 这江苏的朋友，这闯关就跟刚才自己的这个介绍一样啊，底气十足。
0: 对，哇，八号身轻如燕，哎，刹住车呀！哎，
1: 九号，好，可以。这平时团建啊，没白练。
0: 来来来，
1: 十号说自己平时喜欢跑步。十号跟上节奏，哎呀，
0: 好，恭喜全员集结来到第二关。
1: 所以说有的时候这个氛围太重要了，那别人都快啊，这自己也慢不了。
0: 我跟你说，一方面是氛围，另外一方面呢是这个男生之间的胜负欲。哎，
1: 是的，
0: 对吧？你说前面都过去了，我在这一关落选了，哎，你看稳住了吧？好，来，江苏的这位朋友的状态非常好。合肥的，
1: 好走，哎呀，这一下，
0: 合肥小伙落水了，
1: 着急了。
0: 好，别急，别乱，别乱，调整。哎呀呀呀，这是一个平行的落水动作啊，很遗憾，九号落水。接下来继续关注场上的比赛。来，喜欢跑步。
1: 他说喜欢跑步，我的这个上肢力量有点不足啊。
0: 喜欢跑步，也喜欢游泳啊。来，那第四组男生还剩下两位选手，一位淮南小伙，一位江苏小哥。

0: 就是动作看起来挺难的，但是他做的还是比较轻松啊。
1: 嗯，我也可以。
0: 嗯，很轻松。好，稍作等待，恭喜你率先来到时空之门。
1: 来，下面我们江苏的朋友啊，哇哇，
0: 力量很强，来找准时机，不错。江苏这位好朋友啊，我觉得他这个闯关的这个身体的状态，包括他的体能，我是不担心的。
1: 我有事，
0: 就是把细节再做得更到位一些，我觉得会更好。来，恭喜二位共同穿越时空之门。来，有请二位穿越时空之门，开启个人的比拼。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2: 好，剩下两位，这是全场最后的两位了。希望你们能玩得开心啊，尽可能展示自己。
3: 没错，我们也希望你们
2: 自己走
3: 可以登顶，可以拿到大奖。其实他们这组啊，刚刚在过第一关的时候，我还觉得哎，有可能会给我惊喜，
2: 也给了惊喜啊。
3: 不还剩俩吗？
2: 刚才夸夸落的时候也不能说是惊喜啊，也蛮惊讶的。
3: 对，就第一关惊喜，第二关惊讶。
2: 这位刚才跑完了还习惯性的往后看等兄弟啊，到后半程是你们的个人赛了，一个人卯足劲往前冲就可以了。
3: 没错，目前看来还是比较稳的，这个重心还行，
2: 他实力很强，而且他体能很好啊，你看得到他体能非常好。
3: 你看你看，
2: 我猜他又会抱保龄球，你觉得呢？走，自己走，自己走，
3: 走。他在看谁？看兄弟，
2: 这是你自己的赛道，一个人玩就可以啦。
3: 冰茶还是保龄球？哎
2: 哎哎呀，这个就属于想抱但是手没有稳住的。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Go！ 好的，我们今天最后一位男生啊，我们也希望你能够在赛道上创造出属于你的成绩。
0: 还有叮咚购物卡吗？
1: 有，还有一张，
0: 还有一张，看到没
2: 有？还有正好一张，应该就是为你留的。哎，
0: 加油！
1: 可能这就是你和叮咚之间的缘分。

0: 太紧张了。
1: 不会不会，我觉得他们这个时候很难听到我们说话。我问过很多，我私下问过很多冲关的朋友，我说我们的提示你们听得到吗？他说根本顾不上，所有的注意力都在自己的身上啊。当然也有一小部分人能顺便听到一两句我们的提示。
0: 哦，就是说大家在闯关的时候还是非常专注的。
1: 对，特别专注。所以你闯过关你应该知道呀。
0: 我赛程太短。
1: 哦，对对对，
0: 对，就还没来及听什么，
1: 就已经在水里了。
0: 对，但是我们当然期待选手可以专注自己的赛道啊，让更多的观众朋友们听到我们的声音，也是陪伴他们这个美好的夏天。
2: 哎，我们要遵循规则，那刚刚已经偏离了我们的赛道，所以挑战失败了。哦，
1: 非常遗憾，虽然你没有失身，但依然挑战失败了。
2: 这个看过江苏的这位哥哥表现之后啊，我觉得首先他玩得非常的开心。
3: 是的，
2: 对，这个闯关就像我们的生活一样，我们会有不同的一些挑战，会有成功，会有失败，也会有遗憾，但是只要勇敢的向前冲，我相信终有发光的那一天。
3: 没错。
2: 好，接下来就进入到今天的欢庆时刻。好的，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3: 冲破边界，环游向前，感谢今天所有的冲客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表现。
0: 只要来到我们亚洲一环赛道，绝不会让你空手而归。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良酒。本节目由和平瑞康骨科医院提供全程医疗保障。和平瑞康骨科医院，一家只看骨科的医院。
2: 好的，记得每天中午的11:45准时锁定我们全部。

0: 你看他的长相多像萧贵妃呀。
1: 是何方神圣，居然让内侍局两位女官为你当庭起争执？
0: 那个叫高湛的侍卫对你还真的很好，你说你跟他到底有没有私情啊？
2: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姑姑，我和他只是好朋友。
3: 陆贞这个孩子，我就是喜欢他，我要封他为二等宫女。
2: 看，三等黄线，二等银线，一等金线，有些贱婢就爱投机取巧，你们要跟他学吗？你的宫规都学到哪里去了？见了长氏姑姑也不知道行礼，不会放过你。
0: 你要是真的喜欢他呀，你就大大方方地说出来。要是你真的跟他好上了，直接嫁给他做夫人算了。
2: 我一定要凭自己的本事考上女官，然后我要去大理寺重审我爹的冤案。
4: 把这个谋害亲爹的贱人给我绑起来！
2: 你说谎，我爹根本就没死。
0: 是娄氏害死了玉皇后，娄氏，
2: 我一定会杀了你。
1: 燕儿，这个皇位你是坐定了，我绝不允许任何人压在我们母子之上。
5: 你只想让我做皇帝，可是北齐向来以武功立国，我这个药罐子根本不是这块料啊。
1: 高湛那小子现在何处？
0: 皇上派常广王去东海巡视，现在应该还在回京的路上。
6: 这龙椅应该是常广王座才是，常山王登基那天那是老天在发火，满城搜捕，说皇上皇位来路不正的人。
2: 我们陆家遭殃，他却比谁都跑得快。
6: 我们陆家上上下下36口人，恐怕今天凶多吉少。
1: 我不想隐儿的继位大典上有多余的人出现。
7: 你是皇上的长子，继承皇位理所应当，而我今日幸得太子之位，更是喜不自胜。
8: 拥立常山王殿下登基称帝，
9: 特令萧贵妃执掌奉印，一切事务比照皇后，不得有违。
1: 不过是个亡国公主，一点也不懂得收敛，竟然迷惑皇上。
3: 只怕不久我就要叫你生侧妃娘娘了。
2: 高湛他不是太子，他不是太子。
3: 奴婢司宝司陆贞参见太子殿下。
7: 阿珍，你听我解释。
2: 他是太子，是未来的皇上，他这个样子就算给你当侧妃我都不会同意的，何况他已经是废人了。你忘记自己答应过我什么了？就算是不得已要撒谎，也会先摸摸眉毛跟我一个暗示啊。
7: 我知道你现在很生气，我知道你说过你最讨厌别人骗你，但是现在你可不可以给我一点时间，让我好好解释给你听？
6: 我告诉你，她是我一生当中最爱的女人。
2: 那我是谁？
7: 我跟你只有叔嫂之谊，再无男女之情，请你以后不要再来找我。
2: 奴婢只是一个小小的女官，绝无攀龙附凤之心。
6: 你要杀她的话，就先把朕给杀了。
7: 我送给你的这块玉佩，就像是你送给我的这个白虎一样，都是天下无双的。
6: 你们在干什么？真的一片真心，连一个傻子都不如，你真没有一点想认错的意思？
2: 也是你害的。
7: 我向来只是把她当妹妹来看，我们之间毫无男女之情啊。
2: 我知道你还惦记陆贞，但沈佳敏真的是你最好的太子妃人选。
6: 我们也是为你好，你是皇帝，你知不知道什么叫君无戏言呢？
2: 估计是我偷了盖上去的。
6: 太子高湛因为赐婚之事神志不清，现削发为僧。
1: 建州城破后，借我30000精兵。
10: 太后莫非是想做女皇了？
1: 这千斤重担，自然还得交还给哀家。有这几万大军守着，就算高湛叛国当了叛贼。
2: 叛国？
6: 你为什么要陷害阿湛？你明明知道现在是我国最危难的时刻，你居然……
1: 你这个逆子！
2: 皇上，诸位，如果太子不能平安回来，这一位

0: 咱们北齐国的国主。
1: 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
2: 倘若微臣说了，只怕会死得更快吧。
1: 你那位太子殿下远在天边，现在自身难保，没办法英雄救美。
0: 你们别过来，阿湛，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3: 阿湛，
4: 当铁案突生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5: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4: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6: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7: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
4: 9月4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生活中哪些危险动作容易被忽视？
1: 不少日常行为暗藏危机，孩子舞蹈下腰、暴力按摩正骨、潜水区跳水、颈椎过度后仰倒立，都是可能损伤脊髓，严重可致瘫痪。
0: 出现手脚麻木无力，忍忍就能好吗？
1: 万万不能硬扛，手脚麻木、走路踩棉花杆、大小便异常，都是脊髓受压的危险信号。拖延会造成神经不可逆损伤。
0: 车祸造成疑似脊髓损伤，该如何开展急救呢？
2: 大家一定要记住核心要点，严禁随意搬动患者，错误搬运很容易造成二次脊髓损伤，加重病情，应当第一时间拨打120，然后原地固定患者，等待专业人员救援。
0: 脊髓损伤就等于彻底瘫痪，没有希望了吗？
2: 并非如此，脑机接口、脊髓电刺激等前沿技术不断发展，能够帮助高位截瘫患者改善疼痛、痉挛，助力支气功能康复。
0: 今晚健康大问诊特邀中国科大附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王林、主治医师彭楠做客现场，守护脊柱健康。
3: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0: 健康不求人，这里是安徽卫视健康大问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莹。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点击关注本栏目唯一官方微信。

0: 公众号。首先欢迎今天做客节目的专家，中国科大附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王林，欢迎您，王主任。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同时欢迎中国科大附医院神经外科主治医师彭楠，彭医生你好。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先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安徽省侵入式脑机接口系统植入手术率先在中国科大附医院完成，就是由两位专家所在的团队完成的。那么这个病例具体是什么呢？接下来我们先请王主任给大家介绍一下。
1: 这个病人是这样的，她是一个中年女性，就是我们安徽本地人。本来呢她在家里边就是家里边半边天嘛，这个操持家务呀，带带孙子呀，作业这个力所能及的工作啊。但是呢，2025年突然发生一次车祸，导致颈髓的损伤，引起了高位的截瘫，就出现四肢不能活动，需要家人的服侍，然后自己呢瘫在床上。今年的8月份呢，他听说我们医院呢，这个我们团队可以做这个脑机接口，针对于这个颈髓高位截瘫的病人啊，有一定的疗效。他就慕名而来，我们给他做了一个侵入式的这个脑机接口，给他做了一个植入。脑接口植入过以后，他这个还是比较顺利的，手术也很顺利。这个目前病人呢也有这个肢体呢已经恢复一些知觉，他病人自己也非常的满意，后续还要再进一步的观察这个疗效。
0: 这个脑机接口具体是什么？接下来我们来先结合大屏幕来具体请王主任给大家介绍一下。
1: 观众朋友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个我们这个要侵入式的一个脑机接口，可以看到这个机器呢非常的小，像我们这个1元的硬币这么大，这个是一个我们这个面对我们这一面有一个像5分钱硬币这么大的一个突出的部分，这个部分呢是要贴在我们脑表面的。这个东西呢是卡在颅骨上面的，
0: 是白色的这一面，
1: 这个是卡在颅骨上面的，在颅骨上面开一个槽把它卡在上面，它背后有一个突出的像5分钱硬币比这还要小一圈，那一圈呢是要贴到脑表面的，就那一圈骨头是要打通的，然后下边垂下来像头发丝一样，这有它的触角，这个触角呢要伸到脑子里边去的，这个触角呢一般是8根，每根上面大概有10几20个的不等的触点，我们这个是最高级的，是256通道，那是最高级的，目前是最先进的啊，放到病人脑内，可以通过这个设备来提取病人的这种颅内的一些想法，他一些思维，通过这个东西可以传输出来，我们来收集他的信号，来为下一步的这种传到机器上面做一些准备。这个机器就是这样的。
0: 导致这个病人瘫痪的原因跟今天我们的主题有关，那就想问一下王主任哈，这位患者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他高位瘫痪的呢？
1: 刚刚我提到这个患者呢是2025年发生了一次车祸，导致他的颈椎骨折过右，导致颈髓的损伤啊。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脊髓呢，它是身体连接大脑的一个通路，而且是唯一的通路。打个比方，就像是一个高速公路一样，这个上传下达的这个信号全部通过这个通路来传达，如果这个通路断掉了，这个信号就断掉了，大脑就没办法再控制全身了，病人就出现瘫痪的情况。这个患者恰恰就这种情况，我们可以看到这有一个模拟的一个道具啊，他颈椎、胸椎、腰椎、骶尾椎我刚刚挑这个患者呢，就在颈椎这个地方发生了骨折，导致里边的这个脊髓导致损伤，损伤过以后，整个这一下神经全部功能丧失，出现他四肢的瘫痪，包括大小便的不行，包括感觉障碍，都是这个引起的。
0: 听主任这么一说，也就是说损伤的位置不同，它所对应的症状也不同，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理解为脊髓损伤的后果就是瘫痪？我的这个观点对吗，彭医生？
2: 脊髓损伤的后果不只是瘫痪那么简单，很多患者以为瘫痪就是腿不能动了，但实际上我们的大小便、血压稳定、体温调节，包括呼吸，这些都和脊髓有关。在运动方面，下肢的瘫痪、肌力的下降、肌肉的僵直、痉挛，那么在感觉方面会出现麻木、感觉丧失，或者有灼烧感、针刺感，这些呢叫神经病理性的疼痛。那么神经病理性的疼痛是最折磨患者的。在呼吸方面，颈椎的一个高位损伤会影响呼吸机的或者呼吸中枢，那么这部分病人可能需要呼吸机辅助呼吸。在大小便的方面，可能会导致神经源性的膀胱，导致尿潴留或者小便失禁。
1: 刚才这个彭大夫讲了很多，也讲得比较全面。
0: 所以也就是说，我们说

0: 这个瘫痪只是我们看到的症状的冰山一角，既然是脊髓损伤的危害这么严重，那么我就想请问一下哈，就什么样的情况会导致脊髓损伤呢？
1: 一般来讲是分两种，
0: 嗯，
1: 一种呢是我们最常见的，也老百姓也是最容易见到的，就是外伤性的，车祸呀、高处坠落伤呀、重物砸伤呀，哎。这个的话呢，就直接导致我们刚才那个道具上面的骨头，直接导致骨头的骨折。
0: 嗯，
1: 脊髓是在骨头里边被保护起来的，啊，那骨头一旦骨折了，
0: 就破坏它。
1: 哎，对，它这个壳一旦坏了，这个里边的这个东西它很娇嫩。我们都知道，脊髓像豆腐脑一样，非常的娇嫩。就骨头一旦骨折，这个碎骨片有可能就会刺到脊髓里边去，或者说骨折过又骨折错位，那个脊髓就可能就被挤坏了，这样的话就导致严重的脊髓损伤。我们讲这种损伤叫急性损伤。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就是这个老百姓平时见识不太多的，就是慢性损伤。慢性损伤呢，包括原因很多，啊，一种这个长了脊髓肿瘤啊，脊髓炎症啊，啊，包括还有一些就颈椎病、腰椎病，颈间盘突出、腰间盘突出，啊，这个突出的东西压迫慢性压迫脊髓，导致慢性的损害，病人也是通过一段时间的病情的发展，慢慢出现这个自己的乏力呀、感觉异常等等这些症状。
0: 因为我爸爸有那个腰椎间盘突出，他会说牵的这个大腿疼。其实呢，也就是压迫了神经所导致的。
1: 对的，对的。
0: 哦，
1: 你说的非常对，就是我们老百姓讲了，啊，我后面有根筋，从上到下
0: 就很
1: 痛，对对对，
0: 走路也不方便，
1: 走路一走路就不行，休息休息就好一点，这个就典型的症状。
0: 刚才主任还提到了这个交通事故，那彭医生，您在临床当中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吗？
2: 交通事故是我们这个神经脊柱一大类的一个疾病，那么开场的这个案例就是典型的一个交通事故导致的外伤性的一个脊髓损伤。那么我们接诊过很多因为三轮车啊、电动车啊出事导致的外伤。
0: 接下来呢，我们来结合道具，我们来具体说一说生活当中有哪些是容易被忽视的危险动作。第一个危险动作，舞蹈下腰，我相信很多宝妈都非常关注这个问题啊。
1: 大多的情况来讲，可能是这个孩子在过度拉伸的时候，这个脊髓受到牵拉，过度牵拉会造成一种一过性的损伤，孩子突然出现肢体的麻木、乏力，甚至大小便失禁这种情况。
0: 那是比如说这个孩子来学舞蹈了哈，那他是不是可能自己原本身体发育就不是特别好，才容易出现就是您刚才说的这种下腰瘫，还是说只要这个发力不当就容易出现这样的情况？
1: 这个确实是的，有一部分孩子呢，他有一种病叫做隐性的脊髓栓系，就这种脊髓栓系呢，它不是说像我们常见那种脊髓栓系疾病，就是病人从小孩从小就有各种各样的症状，大小便呀、肢体异常呀、这些活动异常这些症状，所以家长也不太注意，孩子自己也没有感觉。但是呢，实际上他的这个神经呢，就是发育是和正常孩子是不一样的，他的脊髓被拉得很紧，就像打个比方，就像弓箭的弓弦一样拉得很紧。如果正常情况下，这个是可以耐受的，但如果说你要做过度的拉伸，就像这个舞蹈下腰一扳一折，哎，这个神经本来在紧绷的情况下又再绷一下，它可能就出现问题，就一下子就出现我刚刚讲这些症状。所以说像这种孩子最容易发生这种问题，正常孩子也有这种概率，但相对这种孩子异常的孩子来讲，概率相对
0: 小很多，
1: 哎，相对低一些。
0: 在这也要提醒各位家长哈，一定要记住，就是孩子跳舞下腰这个事儿，一旦出现了腰腿不适或者是站立不稳，千万不要当成普通的扭伤来处理，需要立刻停止活动，尽快的去就医，不要因为一时的大意耽误了宝贵的救治的窗口。那接下来呢，我们请王主任继续揭晓生活当中容易被忽视的危险动作，颈部的过度后仰和倒立。这个过度后仰是什么意思？
1: 好多这个年轻的女性喜欢做这个瑜伽、普拉提，过度的拉伸。
0: 对，
1: 这个同样的也存在这种问题。我们人的这种机体的结构啊，包括这个椎体也好，脊髓也好，它都是有一个这个度的。你要是在过度的拉伸情况下，在它超出它承受的范围，他就马上就会给你点颜色坑了。
0: 我要到什么一个程度叫过度拉伸？你看我们老是这样做，说是可以瘦下颌线，能够让自己更好看，所以我们很多女生都是每天都会这样，还有一些什么颈部的运动说对颈椎比较好。
2: 你比如说我能活动到这个地步，然后需要外力去帮助的时候，这个时候可能就已经有些过当了。
0: 哦，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自己做其实不太容易，如果比如说有人辅助你带着你做，他可能不知道你的承受力是到底是多少，耐受度是多少。
2: 对，
0: 比较容易比如说用力过猛或者是角度过大才会容易。

0: 挫伤。
1: 是的，
0: 主任还有这样的情况，就有的人呢可能喜欢去按摩店推拿呀，然后或者是说颈椎难受，像我这样的，我颈椎有一些反弓嘛，就会经常这样绕头甩甩，觉得会舒服一点。这样的情况会不会也会影响到我的这个？
1: 第三点给大家要讲的一个问题，
0: 不当的颈部按摩，正骨甩头，哎呀，我都站上了。
1: 自己做这些动作不会伤到自己，一般情况还是不会的。但是按摩师和正骨师他是不知道你的承受力在哪里，他是根据他个人的经验来帮你做这些动作。有一种极端的情况是什么呢？就是说你这个颈椎可能本身有问题，那主任您这个我反弓了啊，或者说你这个颈椎呢本身它就有不稳的情况，有失稳的这种表现啊。还有一个就是颈椎管的狭窄、骨质增生啊、腱板突出呀这些情况，如果说正骨师、按摩师帮你推拿按摩正骨的时候再扳一下，再让骨头加重了骨头的错位、骨头的移位，那你会造成急性的脊髓损伤。哎，我们也碰到过有的人就一下按了一下，就突然间就不能动了，
0: 这么严重，所以一定要去正规的医院。
2: 其实，在理疗之前，一定要做个磁共振，排除一下我们的颈椎有没有狭窄。如果有狭窄的情况下去做这些动作，都是比较危险。那么刚才王主任还讲了一个就是甩头的动作。其实刚才像主任您讲，我们这一种可控的这一种摇头是没有问题的。我们这个颈部的一个保健操也是推荐的。那么我们有些年轻人喜欢这种甩头，我突然一甩，然后他这个脖子也会响一下。
0: 有，
2: 对，
0: 有过。
2: 就是这种它的速度就不受你的控制，那么你的肌肉可能保护不了你的骨头，那骨头会伤，骨头受伤的情况下，然后我们的神经有可能就会损伤。
0: 好，我们接下来再请王主任继续给我们介绍还有什么是我们容易忽视的危险动作。潜水区跳水，
1: 有一些年轻人呢，有一些学生，他认为自己水性很好，想表演一下，哎，一下跳到池里面去了。但这个池的水的深度如果不够的话，他下去过以后头直接撞到池底，脖子就一下可能就缺了一下。
0: 对，
1: 我们经常有句话，一个水猛扎进去你就出不来了，就这种情况。是的，非常的危险。但如果这个水的深度足够的话，这种概率相对的小一点。但是我也不建议在没有专业教练的帮助情况下你去跳水，不要做这种动作。
0: 所以还是要在安全的情况下，尤其是年轻人千万不要耍帅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还有没有其他的危险动作。对抗性运动，这也会吗？
1: 会的。我们这个美加墨世界杯刚刚结束，大家都很热，足球是对抗性最强的一项运动啊，集体运动。我们在场上经常看到一个飞铲把人铲飞了，这种情况是非常经常发生的。这就是我们讲的对抗性运动，篮球、足球、橄榄球这些情况最常见的。在对抗运动过程中，如果说你这个保护的器具带的不是很好，或者自我保护意识不是很强，就容易导致脊髓的损伤啊。跟这个和车祸实际上没有太大差别。你想到一个人过来猛然撞你一下，你在高速运转中两个不想相撞，这个力量也是非常大的。
0: 确实。所以在运动的过程当中也是要注意安全哈。除了这个之外还有没有别的呢？好多危险动作
1: 啊，
0: 骑马、滑雪、滑板等高风险的运动。
1: 对，这些活动呢实际上不是大众的活动，是小众的啊，小众的活动，但是它同样存在一些风险。骑马、滑雪、滑板等统统都有这种情况。我还那句话，一定要带好护具，一定要有专业教练在旁边保护着你，才能做这些运动。
0: 确实也是啊。在这儿呢也是要提醒大家，在生活当中一定要注意上述容易被忽视的危险动作。那对于一些危险的运动，一定要做好保护的措施，避免意外的伤害。好，接下来想问一下彭医生，在您遇到的这些案例当中，那个脊髓损伤的高发人群是哪些？
2: 根据我们国内外的一个数据统计，脊髓损伤的人群有一个特征非常明显，首先是它的年龄层次，它呈现的是一种双峰状的一个分布，一个高峰就是在青壮年，大概是在20到29岁。那么这个群体呢，主要是交通事故和高处坠落导致的外伤。那么另一个群体就是65岁以上老年人这个高峰，这个高峰主要是因为老年人的摔倒、骨质疏松，还有一部分老人是因为他本身有这个颈椎管狭窄，轻度的这个摔伤可能就会导致他的这个异常。那么这个比例呢，男性和女性的比例一般是一个5:1的比例，因为男性更多的从事这种高体力的高危职业，包括这种激烈的这种对抗活动，那么还有这个危险驾驶啊，这些和这些激烈运动有关系。
0: 如果说万一真的发生了意外，怀疑有人伤到了脊柱或者是脊髓，那么第一时间应该怎么处理或怎么应对呢？
1: 第一要做的，除非有专业的人士在，

0: 如果说我们这个普通的大众，你发现这个病人有脊髓损伤这种表现，千万不要去搬动他，立即打120，等待这个专业的救援。
1: 那具体的处理方法呢？我们请彭医生再给我们具体介绍一下。
2: 我们这个损伤主要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颈部的损伤，一个是胸部和腰椎的损伤。那么如果说是我们颈部的损伤呢，我们最好是用颈托固定这个头颈，保持头颈在一个正中位，不要扭转，也不要后仰。那么如果没有专业的这种颈托，我们可以用毛巾或者靠垫固定在我们这个颈部的两侧，等待这个急救人员的到来。那么如果说是胸腰椎的一个损伤，那么我们这个在翻身的时候要保持一个轴线翻身，它就像一个滚木头你就像我们人体这样竖直呈现一个木头的状态，然后我们整体的一个活动，用硬板担架或者脊柱板来进行搬运。那么绝对禁止一个人这个抬着腋下，一个人拎着脚这样一对折，像拎口袋一样，
1: 这是不行的，
2: 这是绝对禁止的这样的话会造成一个二次的一个脊髓损伤。对，
1: 您刚才说到这个叫做轴线翻身，是整个人都是这样平着的，然后这样翻过来？
2: 对，
1: 是这样子，就不可以比如说上半身先翻过来，然后下半身再过来，是整个一起
2: 一条线，你就想整个人我现在是一个木板一样然后他一个人是很难完成这个动作，可能需要两三个人一起
1: 同时
2: 一个人扶着肩，一个人扶着腰，一个人扶着屁股和腿，
1: 这样
2: 然后这样三个人一起使劲然后把它翻过来。因为我们可以想象一个情况，就是我们这个你不知道这个病人他这个腰椎胸椎损伤到什么地步，他有可能只是一个骨裂，但是我们见过最严重的损伤有可能已经这样滑脱了，你这样的话我们相当于脊髓就完全暴露在这个外界它是很娇嫩的那么你再次这样去扭转，或者再这样像我们刚才讲的拎口袋这样去弯折，造成的二次损害是不可
1: 更严重哈。
2: 对对对
1: 所以我们的原则就是要固定好不乱动，然后等待专业的救援。
3: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1: 那么如果说这个患者被送到了医院，目前主流的治疗方法是什么呢？
0: 它治疗分两大部分，第一部分呢就急性救治，就我们刚刚讲的，一旦发生急性脊髓损伤，送到医院过以后呢，我们会给他完成一些必须的一些检查，比如说磁共振CT 这些检查，看看他有没有骨折，有没有脊髓损伤，在哪个位置。如果说通过这些检查发现他确实有脊髓有损伤，有骨折，甚至有卡压，这样我们会急诊给他做减压手术。如果说脊柱有骨折有不稳，我们还要给他做固定融合就是打钢板钢钉，把他这个脊柱的稳定给他重新建起来。
1: 那除了减压和固定之外呢，脊髓的电刺激是不是也属于治疗手段的之一呢？
0: 确实，你提到我们最前沿的技术脊髓损伤的话呢，我刚才讲的那种治疗呢是最早期的一种治疗，也是最基本的治疗。但这个病人呢，实际上这个一旦发生脊髓损伤，我们前沿的那种治疗呢，只是仅仅是避免它损伤的加重，已经造成的损伤已经没办法挽救它了。二期的治疗就病人后续做一些治疗就刚刚我们提到这个脊髓电刺激是目前来讲是一个比较先进的技术。
1: 脊髓电刺激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啊？
0: 我今天刚好给大家带来一套我这个书中用的这套东西，请工作人员拿上来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好的，
0: 给大家做一个原理的解说。
1: 主任给我们带来这个脊髓电刺激的工具，我们先看一下。
0: 我们这个呢是我们电刺激的两个电极，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外科电极，就是我们外科医生最喜欢用的一电极这还有一种呢叫穿刺电极它是比这个外科电极要稍微小一点，它的创伤呢相对小点，但它的这个工作的这个范围也小一点，就是效果没有这个好这是两种电极，临床最常用的两种电极。
1: 那这个东西是怎么工作的呢？
0: 如果说这个病人他的损伤在这里我们可以把这个电极从这里放到这个打开，把这个椎板稍微打开一点，然后把这个穿到里面去它是放在这个骨头和这个神经和骨头之间有一层膜，我们是这个电极放在骨头和膜之间不会直接放在神经上面还中间神经还有一层保护膜，这个电极不是直接贴在神经上面的它贴在膜上面，神经在膜下面，
1: 就不是直接贴在神经上
0: 这样呢对神经也是一个保护，它们不会造成直接伤害放进过以后，然后我们这个外边呢我们可以外接这个是我们外接的一个电池这个电池就是它的工作的发生器就是我们讲电刺激电刺窜来呢
1: 就是这个电
0: 对这是电极电从这里

0: 以来，这个接头把它接上，这个电池怎么办呢？我们如果说是这个病人可以这个，就是终身可以他适合这个东西，我们给他终身放上这个电极呢，就埋在病人肚皮下边。
1: 这还要换电池吗？
0: 有两种，一种呢是这个电池是要换的，它是不可充电的，大概一般是7到10年要换电池。
1: 哦。
0: 目前呢还有一种就是更新的，可以充电，像我们手机一样，而且是无线充电，就是我把这个电池放在肚皮上。如果它需要充电，有个东西充电了，把往肚皮上一卡，对着拿一个卡就行了，很快就充好了，充好拿下来，过段时间用完了再充，跟我们手机是一样的，非常简单，病人不会有任何不适的感觉，因为它非常薄。
1: 我们刚才说到这个脊髓电刺激，那彭医生，我想问一下，在神经的调控方面，您是很有经验的哈，那您能给大家详细说一说这个脊髓的电刺激具体能够帮助到哪些患者吗？
2: 啊，有四个方面的一个功能。那么第一个最重要的就是止痛，也叫镇痛。那么脊髓损伤之后，很多患者会遭受刚才讲了一种很特别折磨人的症状啊，叫神经病理性的疼痛。那么神经病理性的疼痛有可能会产生灼烧感、刀割感，还有这个电击感等等，往往这个夜间啊这些症状更重，患者整夜都可能睡不上觉。那么为什么普通的止痛药对这些疼痛不管用呢？
1: 对，
2: 因为它这种疼痛不是炎症本身引起来的，而是我们脊髓受损伤之后它的一个异常的一个放电状态。脊髓电刺激通过发生器，那么给它一定的这个电流覆盖，把这些乱放的电流给它覆盖掉，那么它的疼痛感就会消失。对这种顽固性的疼痛，它的有效率可以达到50%到70%。那么还有一部分病人可能疼痛没有办法完全消失，但是它可以降低它疼痛的程度，再加上药物的话，病人的舒适度很好。第二种呢是改善我们这个痉挛。那么我们一部分损伤的病人，它会导致这种异常痉挛的状态。那什么叫痉挛呢？你比如说我们手的这种运动，哎，我想随意运动都可以。或者说我们有一部分瘫痪的病人，虽然说他的肢体瘫痪了，但是我们康复的时候，康复师哎帮他活动关节啊，是能拿得动的，这种关节活动是好的。但是有一部分病人他会出现僵直啊，就是一点都搬不动，那么抽搐，腿伸不直，手呢也是这一种打不开的一个状态，那么坐也坐不住，那穿衣服也很困难，那么这个时候他的护理包括康复都会异常困难，它的恢复也会很困难。电刺激能调节脊髓的这种异常状态，异常的导致它的让它的异常反射啊恢复正常，让紧绷的肌肉松下来。那么我们配合后期的一个康复，那么可以达到一个很好的效果。那么第三呢，就是一个大小便的功能。脊髓损伤后有可能会出现小便控制不住啊，或者小便没法解，或者大便的一个异常，那么脊髓电刺激包括底神经刺激啊，可以改善这种状态。那么第四个方面呢，啊，就是我们这个对瘫痪的一部分病人的这个运动功能的康复，还有对一部分病人的植物人的一个分泌促性，它有一定的作用。
1: 也就是说这个电刺激既可以减轻患者的疼痛，又能够帮助他们恢复。
2: 对。
1: 那这项技术在咱们安徽开展的怎么样呢？
2: 我们中国科大附一院神经外科在神经调控领域一直走在一个前列的，脊髓电刺激手术、拔淋巴棒的植入、昏迷促醒这些手术都是常规的开展，我们一年可能都开很多例，那么形成了一个从疼痛管理、痉挛治疗到促醒、运动康复的一个完整的一个体系。
1: 未来哈，那这项技术还会有哪些突破呢？
0: 脊髓电刺激呢，实际上是也算是脑脊接口的一部分，它叫脑脊髓脊接口。未来的话呢，我们可以畅想一下，因为实际上这个目前有一些这个大的中心已经开始做这方面的临床试验了。脊髓电刺激它可以结合这个外骨骼，外骨骼什么呢？就是就像我们这个动画片上机甲一样，看到这种机甲就是配合人瘫痪的患者，配合他这个肢体功能来活动的一种外在的器具。
1: 啊，外骨骼不是自己的骨骼，
0: 不是，就是外在的
1: 器具。
0: 哎，对，像机械臂啊、机械腿啊、机械脚啊这些东西，这个东西装在病人身上，再加上这个刺激，啊，可以让这个刺激和机械臂的运动做到同步。我们刺激的频率和这个外骨骼的活动做到同步，这样的话呢，病人穿上这个外骨骼够以后，他感觉是自己在运动。
1: 是不是就是用了这个之后，病人大脑发出指令，虽然他的手不能动，但是旁边这些机械甲可以代替
0: 他的手，
1: 去帮他做一些事情。
0: 他的病人可以感觉到好像是似乎是我自己在动。
1: 我想喝一杯水，我的大脑发

0: 发出指令，然后我虽然手不能动，但是我旁边这个机器臂就可以帮我把水拿过来。哎，是的，是的，是这样。哦，这么先进。
1: 这个也属于脑机接口的一部分。哦，对，未来可能是。 有希望，能很快用到临床上来。
0: 我们希望这一天早日到来哈。好的，听了主任说了这么多，我给大家划三个重点哈。第一就是急性期抢时间，也就是说，一旦发生脊髓的损伤，

0: 都有了新的解决方案。第三呢，是未来有希望。从脑机接口到外骨骼机器人，前沿科技正在把很多不可能变成可能。医学在进步，信心不能丢。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一秒变真伪的环节，我们来看第一题：吊脖子健身是真管用还是真危险呢？
1: 这个是真危险，不能盲目进行自行操作。吊脖子的话呢，可以对一些这个柔性的这个腱板突出，那就是颈腱板突出早期的，可以做一个拉伸，引起这个腱板的这样的回缩，减轻身的这个压迫，减轻症状。但是呢，一般来讲，像这种操作一定要到正规的医院去，不能自行在家操作，也不能到这个非正规医疗机构去做操作。
0: 好，我们来看第二题：颈椎病导致手麻，忍忍就过去了？
1: 这个是错的，千万不能忍。手麻脚麻呀，这个就是实际上是神经在呼救，它肯定受到了伤害，受到了压迫，才会出现这种症状，千万不能大意，一定要到医院去，尽快去救人。
0: 好，我们来看第三题：走路像踩棉花，是腿脚老了，还是我们的颈椎报警了？
1: 这个呢，恰恰是我们这个最常见的颈椎管狭窄、颈椎病的一种典型的症状。我们叫脊髓性颈椎病。这种疾病呢，它这个最典型的症状就是说，这个走路有踩棉花感，还有不稳，像喝醉酒一样摇摇晃晃，容易摔跤。这也是一种表现，要尽快去救诊。
0: 腰腿部麻木和疼痛，全是腰椎间盘突出引起的吗？
1: 这个另有隐情。实际上，我们这个老百姓呢，发现这个腰腿疼痛都认为是腰间盘突出，而且一些基层的医生也这么认为。实际上，有一个很大一部分病人，他是因为里面长了椎管肿瘤或者脊髓肿瘤，早期压迫出现这些症状。如果没有及时就诊的话呢，可能会引起严重的后果，瘫痪这些情况。
0: 好的，非常感谢王主任和彭医生今天给大家带来关于脊髓损伤的科普知识。大家来问诊，健康不求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点击关注本栏目唯一官方微信公众号，里面有精彩的节目资讯和实用的养生知识。同时，欢迎大家每周一到周四晚9:10准时收看安徽卫视《健康大问诊》。本期节目就是这样，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当铁案突生裂痕，真相隐于深处，
3: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2: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4: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5: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
2: 9月4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影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你看她的长相多像萧贵妃呀。
1: 是何方神圣，居然让内侍局两位女官为你当庭起争执？
0: 那个叫高湛的侍卫对你还真的很好，你说你跟他到底有没有私情啊？
2: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姑姑，我和他只是好朋友。
3: 陆贞这个孩子，我就是喜欢他，我要封他为二等宫女。
2: 看，三等黄线，二等银线，一等金线，有些贱婢就爱投机取巧，你们要跟他学吗？你的宫规都学到哪里去了？见了长氏姑姑也不知道行礼，不会放过你。
0: 你要是真的喜欢他呀，你就大大方方地说出来。要是你真的跟他好上了，直接嫁给他做夫人算了。
2: 我一定要凭自己的本事考上女官，然后我要去大理寺重审我爹的冤案。
4: 把这个谋害亲爹的贱人给我绑起来。
2: 你说谎，我爹根本就没死。
0: 是娄氏害死了玉皇后，娄氏
2: 我一定会杀了你。
1: 燕儿，这个皇位你是坐定的，我绝不允许任何人压在我们母子之上。
5: 你只想让我做皇帝，可是北齐向来以武功立国，我这个药罐子根本不是这块料啊。
1: 高湛你小子现在何处？
0: 皇上派常广王去东海巡视，现在应该还在回京的路上。
6: 这龙椅应该是常广王坐才是，常山王登基那天那是老天在发火，满城搜捕，说皇上皇位来路不正的人。
2: 我们陆家遭殃，他却比谁都跑得快。
6: 我们陆家上上下下36口人，恐怕今天凶多吉少。
1: 我不想颖儿的继位大典上有多余的人出现。
7: 你是皇上的长子，继承皇位理所应当，而我今日幸得太子之位，更是喜不自胜。
8: 拥立常山王殿下登基称帝，
9: 特令萧贵妃执掌奉印，一切事务比照皇后，不得有违。
1: 不过是个亡国公主，一点也不懂得收敛，竟然迷惑皇上。
3: 只怕不久我就要叫你生侧妃娘娘了。
2: 高湛他不是太子，他不是太子。
3: 奴婢司宝司陆贞参见太子殿下。
7: 阿珍，你听我解释。
2: 他是太子，是未来的皇上，他这个样子就算给你当侧妃我都不会同意的，何况他已经是废人了。你忘记自己答应过我什么了？就算是不得已要撒谎，也会先摸摸眉毛给我一个暗示啊。
7: 我知道你现在很生气，我知道你说过你最讨厌别人骗你，但是现在你可不可以给我一点时间，让我好好解释给你听？
6: 我告诉你，她是我一生当中最爱的女人。
2: 那我是谁？
7: 我跟你只有叔嫂之谊，再无男女之情，请你以后不要再来找我。
2: 奴婢只是一个小小的女官，绝无攀龙附凤之心。
6: 你要杀她的话，就先把朕给杀了。
7: 我送给你的这块玉佩，就像是你送给我的这个白虎一样，都是天下无双的。
6: 你们在干什么？真的一片真心，连一个傻子都不如。你真没有一点想认错的意思？
2: 也是你害的。
7: 我向来只是把她当妹妹来看，我们之间毫无男女之情啊。
2: 我知道你还惦记陆贞，但沈佳敏真的是你最好的太子妃人选。
6: 我们也是为你好。
7: 你是皇帝，你知不知道什么叫君无戏言呢？
2: 国玺是我偷了盖上去的。
6: 太子高湛因为赐婚之事神志不清，现削发为僧。
1: 建州城破后借我30000精兵。
10: 太后莫非是想做女皇了？
1: 这千斤重担自然还得交还给哀家，有这几万大军守着，就算高湛叛国当了叛贼。
2: 叛国？
6: 你为什么要陷害阿湛？你明明知道现在是我国最危难的时刻，你居然……
1: 你这个逆子！
2: 皇上，
0: 诸位，如果太子不能平安回来，这一位就是咱们北齐国的国主。
1: 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
3: 倘若微臣说了，只怕会死得更快吧。
1: 你那位太子殿下远在天边，现在自身难保，没办法英雄救美。

0: 当铁案突生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1: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0: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2: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3: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
0: 9月4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
4: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今天的新闻，看调查，红灯停表试点满月，骑手困局破解了吗？送温暖，安徽各地开展金秋助学行动，帮助贫困家庭学子圆梦校园。
1: 我也肯定会加倍的学习，不辜负王老的期望。
0: 去上学，壮族小伙考上国防科大，全家盛装送行。说健康，为啥吃三四个饺子就长胖？医生幽默回应：
2: 你吃一口进嘴的东西，你都给我记一下，那都得记啊，一点不许落啊！你看看他是不是到底就吃了四个饺子？
0: 每日新闻报，新鲜非常到。各位好，欢迎收看每日新闻报，我是任良韵，通过安徽卫视向您问好。首先，我们来关注每日试点。一份外卖从顾客下单到餐品送达，平台上始终有一组数字在倒计时。对于骑手来说，路上遇到的每一个红灯也曾经被记录进配送时间。7月31号，苏州首批1100个路口上线外卖骑手红灯停表。17天后，无锡也上线了这项措施，并且直接覆盖全市4253个信号灯路口。如今试点已满一个月。当依法等待不再由骑手独自承担时间成本，他们能不能真正安心停下来等红灯呢？我们来看记者的调查。
3: 骑手李浩瀚平时主要在无锡东部一处新城区送餐，这一天记者记录了他整个下午的完整取送餐过程。下午到晚上的这段时间，他跑了大约6个小时，完成29单。据他讲述，这样的忙碌状态和平时相比属于平均水平。送单过程中，平台多次派发新任务提示订单状态，倒计时几乎贯穿整个过程。

0: 而他几乎能在每次长时间等灯时看到红灯停止计时的系统提示。
1: 红灯停一停，正在记录等灯时长，订单结束时将延长本单配送时间。
0: 在苏州，骑手陈丹每天的单量稳居站点前列。据他讲述，高峰时他手上会同时出现多笔订单，去餐行驶交付中的任何一个差错都可能挤占后面订单的时间。配送时间并不只花在道路上，商家、小区、楼梯，甚至顾客家门口都可能出现无法提前确定的等待。
2: 行，但是有的时候遇到商家卡餐呀，可能你手上挂个四个单子，因为这一个单子的话，那你就会时间比较紧。如果遇到步行的小区的话，可能那一个小区你都要花五六分钟走进去。就是有的时候有个别的情况下，他可能会觉得闯一个红灯能把他帮他节省很多时间。
0: 苏州此次上线的红灯停表首批覆盖姑苏区和苏州工业园区1100个路口。陈丹完成的一个订单平台显示累计等灯2分9秒，这部分等灯时长也被记入他手中其他正在派送的订单。第二单完成时，系统累计为他增加了4分钟的配送时长。
2: 但是现在有了这个等灯这个以后，那大家就会想着，即使我等了这一个红灯，我剩下的每一个单子都会加上这么多的时间，那我就没有必要去增加这个风险。
0: 事实上，在过去平台预估配送时间时，就已经将骑手等红灯的平均用时考虑在内。这次的最大变化则是从平均估算推进到对每笔订单实际等灯时间的记录。8月17号，无锡上线同类功能，并一次覆盖全市4253个信号灯路口。红灯停表所改变的是把路口依法等待从骑手个人承担的时间变成平台可以识别并补回的时间。
3: 骑手停在路口，手机怎样知道红灯亮了？路口的信号灯状态怎样被转换成一笔订单的等待时间呢？
0: 苏州在姑苏区和工业园区同时试点，两片区域的道路条件差异明显，一边背街小巷较多，路网复杂，另一边路幅较宽，通勤流量集中。
4: 姑苏区它是文化旅游的一个老城区，园区是我们在市区啊经济最发达的开发区，而且它的外卖订单我们调研的是这两个区是最多的，那么所以我们就从这两个是最有代表性的。
5: 像我们无锡市全域4253个信号灯路口通过车路云的一个改造升级都实现了联网，那我们的数据是基于信号机实时运行的向外推送的，是秒级的。
6: 这个即使我们在远端手控，那我们这些数据也可以传给我们的外卖平台，那相较于他们自己算的，这由我们交警测的数据传输出去会更准更精确。
0: 路口灯态先汇入交管信号控制平台，再经安全接口提供给配送平台，配送平台结合骑手的位置和订单状态计算实际等待时间。复杂的技术流程最终被压缩成骑手手机上的一句提示，低延迟的优质数据能最大程度上减少骑手所关心的系统误差问题。
3: 依法等红灯会不会反而让骑手在平台规则中吃亏呢？规则的制定是怎样解决这个问题的？平台应当怎样计算时间才能不让守法者承担额外的成本？骑手连接商家、社区和消费者，改善他们的从业环境，也是在回应日常民生。
0: 据苏州公安交管部门统计，全市即时配送骑手约6.5万至7万人。今年上半年，骑手交通违法6.53万起，交通事故6800余起。也就是说，在半年时间内，骑手数量与查处的交通违法数量约为1:1，与交通事故数量为10:1。这两组数据足以反映出外卖骑手面临的交通安全压力。2021年，苏州启动骑手交通安全灯塔计划，持续治理外卖。骑手交通违法问题。
4: 当时我们实行灯塔联盟的时候，有一个就是我们要防止出现一个倾向，叫守法吃亏，违法得利。那么就通过这样的一个平衡，一奖一罚，这样来解决安全、效率、得益这三个方面的骑手的核心诉求。
0: 有了疏导措施的同时，对于一线交警来说，并不意味着执法尺度的放松。
7: 我们在执法上面也不能放松，也要起到一个约束作用，否则对那些这个按规定遵守的这个骑手呢，可能会带来一些吃亏的方面。

0: 让这一项新的措施的一个时间红利呢，真正的起到实际的一个作用。
1: 守法不吃亏，不仅涉及骑手之间的公平，也涉及平台之间的公平。如果只有少数平台承担技术投入和安全成本，而其他平台仍以更短的配送时间竞争，主动采取安全措施的平台反而可能吃亏。怎样防止平台之间出现劣币驱逐良币？苏州和无锡都把扩大平台参与范围作为重要一步。
2: 当时我们推出这个举措之前呢，我们连续召开了3次会议，把苏州所有的7家外卖平台都纳进来，7家达成共识了，你们先做，我们拷贝不走样跟进。
3: 包括其他一些平台公司也跟我们在联系，大家都希望把这件事情做好，利弊驱逐良币的问题，至少在平台公司我们还没有发现这种现象，大家还是要抱着这种社会责任感来把这个网络配送员的安全放在第一位。
1: 在这样的理念推动下，公安交管部门与配送平台的数据协同还在继续扩大。在美团平台在苏州的试点工作启动半个月后，8月17号，淘宝闪购平台跟进，在昆山市和虎丘区2242个路口上线。苏州公安交管部门统计数据显示，在机制上线后的近1个月时间当中，与上线前同等时段相比，苏州市区骑手闯红灯交通违法下降27.5%，涉及骑手的交通事故下降12.4%，交通安全管理成效开始显现。
4: 外卖红灯停表试点满月，将骑手合规等红灯的时长纳入了时效补偿，破解了守法吃亏的现实困境。过去红灯等待的客观时间，却要骑手承担超时代价，催生抢灯冒险，埋下交通安全隐患。红灯停表机制把交通规则嵌入算法，给了骑手等待的底气，但补时并非万全之策，数据覆盖有限，派单过载、出餐延误等压力依然存在。外卖行业不能一味地追求速度，算法机制也应当兼顾效率和安全，多方协同才能够守护好骑手出行的安全。在这里呢，也想问问大家，你平时会经常点外卖吗？好，更多新闻资讯和精彩内容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和微信视频号每日新闻报。接下来一起来听听今日之声。昨天，商务部等7部门联合发文，提出20项具体措施，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60万亿元左右。教育部等7部门联合印发《特殊教育发展提升“十五五”行动计划》，提出到2030年，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巩固在97%以上。截至8月3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超1.54万亿元。汇集超2.06亿人次。8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49.8%，比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景气水平回升。日前，首届 AI 油创生态大会在安徽池州举办。大会期间正式发布并同步上线了 AI 油创联盟平台，首批入驻的8个油创超级个体完成签约。每日新闻报，我们继续来看新闻。随着开学季的到来，安徽各地以多种方式开展金秋助学行动，帮助贫困家庭学子圆梦校园。
5: 整理物资，记录反馈，协助应急处理。在合肥市庐阳区三孝口街道回龙桥社区工会幸福驿站，大学生袁君杰已经在这里服务了1个多月。这个暑假，他加入合肥市总工会推出的勤工俭学岗位，还会辅助社区工作人员一起上门看望独居老人，走访商户。
6: 一方面是给家里付点开支，一方面也是这个充实一下自己，懂得体谅家人，然后靠自己的双手付出，更心安理得，更踏实一点。
5: 在今年金秋助学行动中，合肥市总工会跳出单纯发放助学金模式，充分调动工会驿站、工人文化宫等基层资源，打造入学帮扶、岗位实践、就业援助全周期助学，让困难学子凭劳动获取补贴。
7: 全市各级工会共提供180个勤工俭学岗位，180名困难职工子女全部上岗，实现物质帮扶和实践育人的双重目标。
5: 目前，安徽省已经建立了以政府投入为主、学校和社会为补充的3位一体助学投入保障机制。针对政策暂时覆盖不到的家庭，鼓励公益机构、爱心协会等开展结对帮扶，营造全社会共同关心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成长的良好氛围。在宣城金县92岁的全国道德模范王直老人家中，孩子们认真登记个人与家庭信息。今年，王直住。

0: 教中心给70多名学子发放了27万余元助学金。
1: 我也肯定会加倍的学习，不辜负王老的期望。
0: 安徽各地爱心人士企业还积极开展入户走访式助学，建立一人一档跟踪帮扶，动态掌握学生家庭变化，把物质帮扶和心理关怀相结合。肥西县青年联合会与肥西红爱志愿者协会联合爱心企业，为26名困难学子送去助学金和生活用品。志愿者们与困难学生家庭深入交流，细致询问孩子们的学习情况、生活状况和身心健康，鼓励他们勇敢面对生活挑战，用知识改变命运。
2: 这个希望用我们自己的一份爱心和力量，帮助更多的困难学子家庭，让他们看到更多温暖。
0: 眼下安徽省已经构建了奖、贷、助、补、免全方位学生资助体系，资助政策逐步完善，资助范围逐步扩大，资助规模稳步增长。十四五以来，全省累计资助各级各类学生9473万人次，投入奖助资金、免学费补助资金及助学贷款资金超过975亿元。
3: 开学季到来，学生用品市场迎来了出货与销售的高峰。作为学生用品的产销集散地，浙江义乌的商家们最近一段时间正在全力冲刺产销旺季。
4: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的文具专区，经营户于婷婷正忙着和工厂对接发货时间。
5: 订单的话，我们在7月就已经开始准备了，然后8月份的话处于上升期嘛，都处于铺货状态，各个渠道都进行备货了嘛，一般都会比平常多个2-3倍左右吧。
4: 记者了解到，今年学生用品主打个性化、高颜值。此外，搭载 AI VR 技术的智能学生用品，由于兼顾趣味性与实用性，市场热度持续攀升。
6: AI 产品、闹钟啊，还有那个挂件，然后还有机器人，最便宜的100左右吧。
7: 对 AI 产品的要求，还有它这个销量啊，都是非常高的。你像我们河北一个客户，他也看到了商机，至少说是10000单往上吧，然后说是每天至少要交1000单。
4: 随着市场需求持续走高，不少工厂也开足马力加急生产。在浙江义乌一家文具生产车间，工人们正在赶制订单。工厂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接到的基本全是当天下单、当天发货的急单，预计这波出货高峰将持续到9月下旬。
8: 今天我们基本上要发十几车，发到河南、河北、东北，包括南边的广州、成都、昆明，这些量都非常大，一天都要出1000多件。
4: 电商平台数据显示，8月下旬姓名贴相关产品成交额环比增长超400%。近2周以来，儿童背包成交额环比增长209%。此外，为孩子入手一台 AI 学习伙伴也正在成为新趋势。近2周，智能教育产品、益智玩具等成交额环比上月增长49.9%。
3: 今天是开学第一天，安静了一个夏天的校园又变得热闹起来。在上海的一家幼儿园里，老师们早就提前返岗了，布置教室，准备惊喜。对托小班的新生来说呢，入园第一关分离焦虑，幼儿园也准备了暖心小妙招。
9: 走进奉贤金海幼儿园，最抢眼的是一面爱心墙，上面全是今年托小班新生的灿烂笑脸。教室一角，娃娃家被划分成了厨房、客厅和卧室，迷你家具和小家电样样齐全，暖融融的，像一个微缩的家。为了缓解新生的分离焦虑，暑假里老师们就开始了暖心家访，摸清每个孩子的作息和喜好，收集全家福照片，还录下爸妈的叮咛，存进这台小录音机。
10: 在寄宿幼儿园里面，一定要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到了下午，妈妈一定会准时来接你的。
11: 跟家长收集了一些录音，让他们把对孩子的一些话、一些嘱托，录在这个录音器里，布置了一个全家福的照片墙。然后孩子们来到教室之后，当他想念家人的时候，可以去走到那些小角落里，去看一看自己的全家福，看看自己的爸爸妈妈。
3: 生日蛋糕咱们吃过，但是您见识过会表演的生日蛋糕吗？在四川简阳，一名叫李想的年轻人做出了会表演的生日蛋糕。配送员穿着熊猫玩偶服上门，带着客户一起做游戏、唱生日歌，有时候还会上演变脸、舞狮等节目。咱们赶紧去见识一下。

0: 然间接触到了这种配送蛋糕，然后新兴的仪式感蛋糕模式，然后能给别人带来一些欢乐。在我们日常的配送过程之中，我们频繁的去接触到了一些留守儿童或者留守老人，在给老人们送蛋糕的过程之中哈，我们其实是有蛮多的一个感触，能够给这些留守老人或者留守儿童带去一个情绪价值，能够只有在坚持做的就是像我们儿童之家、同伴之家以及敬老院去给我们的一个集体的小孩、集体的一个老人过集体的一个生日，像这一面呢，就是我们的一个插件的一个摆设。食品的安全和品质呢，是我们非常重视的。比如说我们的一个水果，都是我们的一个新鲜水果。我觉得呢，要把兴趣变成创业的一个动力，要敢想，但是去敢想的同时，要付出更多的一个实际行动，才能去做好这一件事。我们了解了吗？今天那个有一个老虎生日，年纪比较大，然后那个黄明亮、明亮都会控制一下他。
1: 前段时间，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发布了新版近视防治指南，其中一个重要变化是鼓励学龄前儿童每天户外活动时间由原来的2小时增加至3小时。于是啊，不少家长开始采用骑电动自行车遛娃的方式来增加孩子的户外活动时长，以预防近视。那么这种方法靠谱吗？
2: 我的小孩呢，经常带他到户外啊、小区啊、公园啊，经常走一走。骑电车它可以在外面就看看风景啊，看看车流啊，这样子远距离看一下，可能对自己的视力啊各方面都比较好。
1: 在采访中，许多家长认可骑电动自行车遛娃预防近视的方法。医生表示，白天骑电动自行车带娃兜风确实属于有效户外护眼，不过护眼防近视的核心不在于孩子是否跑动运动，而在于充足的自然光照和持续远眺放松。
3: 骑电单车是可以控制近视的，我们的户外活动时间建议是每天控制在2个小时以上，而对于我们最新的指南是要求我们是控制在3个小时以上，而其实它最主要的核心的指标是对于我们的光照强度，我们累积的光照强度是要达到7.5到8.5雷克斯。
1: 医生提醒，电动自行车遛娃只能作为预防近视的补充，不能完全代替孩子在开阔场地自由活动。对于很难凑足3小时户外活动的家庭，可以做一些适宜的护眼方法和球类运动来帮助孩子预防近视。
3: 我们是用眼20分钟，然后远距离就是20英尺，就相当于我们现在说的6米，远眺20秒以上。但是实际上的话，我们最好建议休息时间应该达到10到20分钟。护眼的话，我们可以选择使用乒乓球、羽毛球之类的，因为它可以球类它远近的一个运动的话，我们眼睛也可以得到个调节。
1: 户外登山、家居收纳、应急自救，不同场景不同的绳结打法，一根绳子就能解决很多问题。那接下来的视频呢，咱们一起来看实用绳结打法教程。
4: 这是布袋结，也叫米勒结。先提前打好一个绳圈，套住收拢的袋口，再把绳头绕过袋颈，从绳圈里穿回并拉紧。袋子越重，绳子勒得越牢，过去常用来封装面粉袋。这是布林结，被称为绳结之王。绳头绕过主绳，再从绳圈穿回，便会形成可以滑动收紧的活套。它曾用于航海，现在户外也很常见。这是丁香结，也叫双套结。先绕杆一圈，第二圈压住前圈，再把绳头从中间穿回去。它适合临时固定，但拉力方向一变，绳结就可能慢慢松开。捆柴结的打法是，先把一根绳子对折，在木柴一侧留下2个双环，两侧绳头穿过双环，交叉换边后再向外拉紧，整捆木柴就会被一起收住，搬的时候也不容易散架。布脚结的标准打法是，绳子绕过篷布脚形成绳圈，再用布脚穿过绳圈，一拉紧绳圈就会死死咬住布脚。最后是逃生挣脱结，双手看着已经被红绳捆住，结里其实还留着可以抽动的活套，抓住绿色绳依次拉动这些绳套，红绳就会一圈圈松开，双手也就能挣脱出来。
1: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微观天下，首先来看看安徽新闻联播的视频。今天中大型可重复使用液体运载火箭智神星一号

0: 在酒泉成功发射，火箭顺利进入预定轨道，首飞圆满成功，而这也是安徽总装的首枚入轨液体火箭。
1: 3、2、1，点火。

接着我们来看看央视新闻的内容。科技赋能在很大程度上节省了人力，让工作更高效更轻松。新疆吐鲁番，机器人与工人协同安装光伏板，每小时能够铺装60块以上，安装效率提升了超过30%。据统计，今年上半年新疆累计新能源外送电量278.4亿千瓦时，送电范围覆盖全省全国23个省份。

哇，这个画面好震撼啊，好大一片光伏的海啊，为科技的力量点赞。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央视新闻的视频。云南的空中校车上新后，终于迎来了开学季的孩子们。云南宣威泥珠河大峡谷绵延约10公里，两侧峭壁如刀劈斧凿。新学期到来，峡谷谷底泥珠河自然村的孩子们坐上288米的悬崖电梯和云端缆车去上学。过去3个多小时的上学路，如今呢缩短到了30分钟。

从三小时到半小时，空中校车托举起峡谷孩子的追梦路，愿孩子们扶摇直上，越来越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新华社的视频。开学季，云南文山的壮族小伙沈应建到湖南长沙的国防科技大学报到，全家人穿着壮族的民族服装为他送行。临别之际，母亲含泪挥手，眼神里一半是不舍，一半是骄傲。

从山村少年到国防学子，这份光荣既是个人的，也是家庭的呀。又是一年退伍季，转身亦光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人民网的一条视频啊，这是近日感动了广大网友的一段视频。他用士兵突击的方式记录战士退伍前最后一组镜头。

转身是退场，也是新征途的开始。祝福老兵未来一切都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新华社的内容。减肥第一步不是戒酒戒肉，而是戒掉说谎。为什么来这么说呢？我们来看接下来这段视频啊。近日有一名患者找医生咨询，说吃3-4个饺子第二天就长肉，正常吗？我们来看看天津医科大

0: 大学总医院主任医师是怎么幽默回答的。
1: 如果一个成年人吃上个三四个饺子能长肉了，第二天算正常吗？
2: 你肯定不止吃三四个饺子，不用小怀疑这件事儿，就告诉我一件事儿，你要表达的事儿就是没吃这么多，但是合成了那么多肉，对吧？
1: 对。
2: 那你告诉我你的肉哪合成的？
1: 知道呀。
2: 啊，你别不知道呀，你要是确定你这件事儿是真的，咱一块儿放诺贝尔奖去。学过能量守恒吧？所以这个饭你不吃进来的话，它一定不能合成的。我建议你从现在开始，你吃一口进嘴的东西，你都给我记一下，那都得记啊，一点不许拉。啊，你看看他是不是到底就吃了四个饺子，是不是他说的吃的少。
0: 嘿，你不可能只吃了三四个饺子，对吧？一顿饭超量影响不了身材，但是架不住一顿接一顿啊。所以想减重的朋友啊，先要管好嘴，最好再迈开腿，坚持一段时间，答案会让你满意的。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的内容。低血糖犯了，赶紧吃块巧克力。其实啊，这是个误区。这个巧克力，尤其是黑巧克力，脂肪、蛋白质含量高，但是啊，糖分被吸收的速度很慢，不但无法快速提升血糖，反而会耽误急救时机啊。所以要同理，那坚果、牛奶、糕点也是不适合作为急救首选的。相比之下，白糖水、葡萄糖片、含糖汽水、纯果汁、硬糖这类单糖能快速被人体吸收，短时间内纠正低血糖才是急救首选。好了，我们今天的每日新闻报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看，明天还是这个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0: 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看超级新闻场。今天是2026年9月1号，星期二。明轩在合肥祝您早安。首先来关注的是全国的天气情况。
4: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和我一起来看天气。今天江淮东部、江南的东部和南部、华南东部、海南岛南部、台湾岛、黑龙江的东部和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江苏的东北部、上海、浙江的中东部、福建的东部和南部、广东东部、台湾岛西部和南部、海南岛南部、黑龙江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预计九月初季风复合带有多个低值系统互旋合并，副热带高压也会加强吸升，有利于水汽源源不断向华东以及华南东部一带输送，将会导致南方多地还将会频繁出现强降雨天气，需要警惕叠加效应，防范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气温方面，预计未来几天江南、华南高温天气缩减，四川、重庆等地的昼夜温差较大。具体来看，受到降雨和冷空气南下的共同影响，未来几天江南、华南高温缩减，像长沙、南昌等地未来三天最高气温将不足30度，甚至比北方多地还要更加凉爽。高温天气将会集中在四川东部、重庆等地，但昼夜温差较大，早晚时段需要注意添衣防着凉。
5: 北京晴，29到18度，哈尔滨多云转阵雨，22到12度，长春多云转晴，23到12度。沈阳晴，26到14度，大连晴，27到20度，呼和浩特晴，28到13度。太原晴，27到12度，天津晴，28到18度，石家庄多云，29到20度。济南晴，29到18度，青岛晴，29到21度，郑州晴，30到19度。西安晴，32到19度，成都晴，33到20度，重庆多云转晴，34到22度。昆明多云，25到14度，贵阳晴，27到15度，南昌阴，29到23度。武汉阵雨转阴，29到23度，长沙中雨转小雨，26到21度，合肥小雨，24到20度。

0: 南京小雨28到24度，上海中雨转大雨30到25度，杭州小雨31到23度，宁波中雨转小雨29到24度，福州暴雨29到26度，厦门大雨28到25度，广州雷阵雨31到25度，深圳大雨30到24度，南宁晴33到24度。
1: 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昨天，商务部等七部门发布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提出20项具体措施，推动15/57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
2: 在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方面，实施意见从破除汽车流通消费领域不合理限制性措施，规范二手车流通，完善废旧家电回收，布局充电基础设施等全链条发力，疏通整个流通循环的堵点，支撑大宗商品消费更新换代的长效运行。在提升生活日用商品消费方面，政策围绕食品、饮料、纺织服装这些生活日用品，引导推动农产品产销对接，提升茶饮品质，丰富文体产品供给等，更好满足百姓多元化需求。同时，新政策还针对一老一小的专属需求，推动银发产品、婴童产品提质扩容。在推动老字号做精做强方面，提出打造国货潮品，为商品消费赋予文化内涵，聚焦开放特色，促进外贸优品、国际精品消费，满足消费者高品质生活需求。此外，在培育壮大升级类商品消费方面，政策提出要积极培育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10万亿级市场，推广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打造人工智能消费应用场景，发展健康消费产品。
3: 实施意见从供给提质、流通增效、市场扩容、环境优化、动能培育等多个维度精准施策，能够有效地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助力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4: 商品消费一方面呢，就是从过去的有没有变成好不好，同时呢，也是顺应整个经济发展的大的趋势，向新向智。那么更多的新产品，包括智能产品，实际上在商品消费里边也将成为一个比较快速增长的品类，能够带动整个的这个消费的大盘的增长。
1: 新政策还在建立产品认证制度、完善消费品标准体系等方面出台了多项具体措施，让老百姓消费更有保障。
2: 在一老一小消费方面，实施意见提出要探索建立银发产品认证制度，鼓励具备条件的企业建立儿童玩具、运动器材等产品回收和二手交易渠道，为相关产品循环利用提供安全可靠保障。同时，政策还提出要完善消费品标准体系，包括加快智能网联汽车、智能家电家居、数码产品、人工智能终端等产品标准应用，加快制定智能家居互联互通标准，完善智能终端基础通信协议与数据接口国家标准，缩短重点标准制修订周期，建立快速响应机制，提前布局潮玩衍生品等相关标准研制工作，实施重点消费品产业质量强链行动，强化质量支撑和标准引领，开展消费品标准实施监测和实施效果评估，加强内外贸产品标准认证衔接。
4: 这次的文件其实关注了很多具体的生活场景，比如说养老育幼这些具体的生活场景里边，有一些产品的认证实际上得到了更多的重视，大家在购买的时候能够知道哪些更好，哪些更优，实际上也更有保障。通过认证标准制度的建设来做一些管长远的事情，来在长期中推动商品消费这个潜力的持续的释放。
1: 今年以来，安徽一体推进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实现重点行业归上企业数字化改造、归下企业数字化应用两个全覆盖，全省数字化转型水平持续进阶，走在全国前列。
5: 我们现在来到了专注于智能设备研发制造的安徽美智公司，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座与真实工厂一模一样的虚拟工厂，又被叫做数字孪生平台。真实产线上每一台设备的运转数据，每一次优化和调试都会被数字孪生平台记录和分析，并最终形成一套智能化的生产方案，来指导整个工厂的高效运转。
6: 生产基地的负责人蔡云飞告诉我们，现在每台设备的生产数据都能实时上传，互相打通，物料按指令自动流转，各个

0: 生产环节高效协同。不仅如此，当实际生产出现异常时，系统会先在虚拟工厂里进行模拟调试和优化，找到最优方案后再用到真实产线，整个工厂的生产调度变得更加精准从容。
1: 基地聚焦产品的外观检测，零部件的错装漏装，自动化精准定位，三大核心生产场景落地了50余项 AI 智能应用，完成12项行业的首创的技术化的研发突破，核心的生产效率呢提升了45%以上。
0: 今年以来，安徽坚持龙头链动、样板带动、平台赋能、区域联动的推进路径，持续深化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作为新能源汽车行业的龙头企业，蔚来汽车正在省里政策支持下打造一个透明供应链体系，将数字化制造能力向上下游延伸。目前已有数十家上下游合作伙伴接入这一体系，通过共享生产、库存、质量等关键信息与主机厂实现高效协同，部分零部件从供应商下线到装车最快仅需6小时。
2: 因为我们现在生产是按照订单来生产的，这种变动其实还是挺快的。我们主机厂呢，把我们未来的一些规划的模式和生产的模式和一些生产的预期的数据都会提前共享给合作伙伴，这些都会带来我们更高效的一个协作。
0: 眼下，安徽正在加速形成龙头企业带头转、中小企业跟着转、区域抱团一起转的良好生态，累计培育省级以上重点工业互联网平台112家，推动40000家企业与云资源深度对接。一批龙头企业先行先试，创建世界灯塔工厂5家，国家级数字领航企业2家，打造省级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典型示范项目258个。
3: 产业的数字化改造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个新的阶段的标志就是 AI 在产业当中的进一步的运用，把我们企业的具体实际和我们今天的现代数字化的科技很好的融合起来。今天我们更多的企业在板块效应的带动之下，走出属于自己的数字化的成功之路。
0: 截至目前，安徽全省2.3万家规上企业已完成数字化改造，覆盖率达93.37%，全省两化融合发展水平跃居全国第5位，较2020年底提升10个位次。今年上半年，全省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4%，增速位居全国前列。在食品制造、纺织服装、像素制品等传统行业，数字化改造带动增速均超8%。数字化转型正成为安徽工业稳增长的强劲引擎。
4: 随着开学季的到来，安徽各地以多种方式开展金秋助学行动，帮助贫困家庭学子圆梦校园。
5: 整理物资，记录反馈，协助应急处理。在合肥市庐阳区三孝口街道回龙桥社区工会幸福驿站，大学生袁君杰已经在这里服务了1个多月。这个暑假，他加入合肥市总工会推出的勤工俭学岗位，还会辅助社区工作人员一起上门看望独居老人，走访商户。
6: 一方面是给家里付点开支，一方面也是这个充实一下自己，懂得体谅家人，然后靠自己的双手付出，更心安理得，更踏实一点。
5: 在今年金秋助学行动中，合肥市总工会跳出单纯发放助学金模式，充分调动工会驿站、工人文化宫等基层资源，打造入学帮扶、岗位实践、就业援助全周期助学，让困难学子凭劳动获取补贴。
7: 全市各级工会共提供180个勤工俭学岗位，180名困难职工子女全部上岗，实现物质帮扶和实践育人的双重目标。
5: 目前，安徽省已经建立了以政府投入为主、学校和社会为补充的3位一体助学投入保障机制，针对政策暂时覆盖不到的家庭，鼓励公益机构、爱心协会等开展结对帮扶，营造全社会共同关心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成长的良好氛围。在宣城金县92岁的全国道德模范王直老人家中，孩子们认真登记个人与家庭信息。今年，王直助教中心给70多名 学子，发放了27万余元助学金。
8: 我也肯定会加倍的学习，不辜负王老的期望。
5: 安徽各地爱心人士企业还积极开展入户走访式助学，建立一人一档跟踪帮扶，动态掌握学生家庭变化，把物质帮扶和心理关怀相结合。肥西县青年联合会与肥西红爱志愿

0: 者协会联合爱心企业为26名困难学子送去助学金和生活用品。志愿者们与困难学生家庭深入交流，细致询问孩子们的学习情况、生活状况和身心健康，鼓励他们勇敢面对生活挑战，用知识改变命运。
1: 眼下高校正陆续迎来开学季，一些高校自主研发的 AI 智能体成为迎新现场的智慧小助手，让新生从踏入校园的第一刻起就能感受到人工智能带来的便捷。
0: 这两天，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迎来了5000多名本科新生。由于选宿舍、缴学费等大部分环节已在线上提前完成，在迎新现场，新生们只需刷身份证完成认证，不到2分钟就办完了全部手续。学校还新推出 AI 领航员智能迎新平台，新生只需要向 AI 领航员提问，就可以第一时间获取报到相关信息、校园衣食住行指南等等。
2: 我问了，比如说学校的快递点在哪儿啊，有什么具体的地址什么的，他都直接给出来了，我觉得非常的高效，也对我非常有帮助。
0: 从机器狗搬运工到 AI 辅导员，复旦大学的迎新现场同样科技感满满。这个小小的机器狗搬运工承重可达40公斤，不仅能够轻松背起行李箱，面对台阶、楼梯等复杂地形也是如履平地，让新生们的行李可以从校门口直达宿舍楼。而复旦大学专门为新生们设计的 AI 辅导员智能体，更是助力新生快速适应校园生活。
3: 作为新生，第一次面对新环境，还是会有很多迷茫的地方，它使得我随时随地都可以获得准确并且迅速的答复。
0: 这个新学期，高校纷纷推出人工智能相关课程和微专业，并对传统专业进行迭代升级。北京邮电大学推出人人有算力计划，为每名新生配备专属 AI 算力账户，多所高校已将人工智能通识课设为必修课。复旦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搭建了从通识到进阶、从基础到专业应用的完整课程体系。
4: 首先，我们以导论课作为基础，建立起大家对于人工智能从理论到技术应用的宏观的认识，再以专业课的层面去加深学生对于本专业人工智能知识的深度融入的理解，同时还辅佐以非专业的方式帮大家重点去培养自己的能力。
1: 今天是很多中小学、幼儿园正式开学的第一天，当孩子们即将踏入校园之时，老师们早已提前返岗，紧锣密鼓地开展新学期各项准备工作。对幼儿园托小班新生来说，入园第一关分离焦虑。上海市奉贤区的这家幼儿园也准备了暖心小妙招。
5: 走进奉贤金海幼儿园，最抢眼的是一面爱心墙，上面全是今年托小班新生的灿烂笑脸。教室一角，娃娃家被划分成了厨房、客厅和卧室，迷你家具和小家电样样齐全，暖融融的，像一个微缩的家。为了缓解新生的分离焦虑，暑假里老师们就开始了暖心家访，摸清每个孩子的作息和喜好，收集全家福照片，还录下爸妈的叮咛，存进这台小录音机。
6: 在寄宿幼儿园里面，一定要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到了下午，妈妈一定会准时来接你的。
7: 跟家长收集了一些录音，让他们把对孩子的一些话、一些嘱托，录在这个录音器里，布置了一个全家福的照片墙。然后孩子们来到教室之后，当他想念家人的时候，可以去走到那些小角落里，去看一看自己的全家福，看看自己的爸爸妈妈。
1: 给新课本穿上新衣是很多家庭开学时的标配动作。然而，面对市面上五花八门的包书皮产品，家长该如何科学选购？记者走访了江苏南通的多家文具店。
8: 记者在南通市区一家文具店看到，各种尺寸的自粘书皮、透明书套被摆在入口最显眼的位置，价格从一套10几元到20几元不等。据了解，包书皮的销售旺季集中在开学前及开学后前几周，线下门店和线上网购都非常火爆。正在挑选书皮的市民朱先生告诉记者，给孩子包书皮是开学必修课，也是一份对孩子新学期美好的祝愿。
9: 就是叫他们帮我包一下，比较方便，节省时间，找那种比较环保的材质，质量好一点的，对小孩没有什么身体没什么影响的，就是至少书不会破损，然后能保证书干净整洁吧。现在包书比较方便，以前他那个什么报纸啊什么包的那个可能容易坏吧。
8: 采访中

0: 记者发现，有的家长选择让店主帮忙带包，也有家长购买了包猪皮回家，希望与孩子一起动手，共同完成这项充满仪式感的开学第一课。
1: 因为也要让他体验一下。

0: 今年六月以来，北京朝阳区陆续有62个路口应用了 AI 信号灯智能体。这一智能体依托互联网导航、路测视频、路网数据等信息，精准联动上下游路口信号灯，统筹优化车辆行进秩序，让车等灯变成灯看车。
1: 你现在看到的，这不只是一颗普通的摄像头，它的真实身份其实是一位 AI 交警。这是望京的一处路口，平峰时段车不多，好像还挺顺畅。但是仔细看，车道里的车走完了，绿灯却还在空放，另一个方向排着队，红灯却纹丝不动。而 AI 交警上岗后接管了这里的红绿灯，车多绿灯就多等一会儿，没车了绿灯就赶紧下班，空放空等的现象全部解决了，通行效率提升了。
2: 比如说有一辆车，当它压过这个检测区域的时候，这个检测区域会变颜色，这个时候 AI 交警就知道说，哎，我现在有一辆车可能要过，差不多他看到，哎，这个车走完了，它的灯就会变成红灯，随着车流结束，那么它就立马变灯，把整个的通行权给到下一个相位。
3: AI 交警其实是 AI 信号灯智能体，是一整支团队，有巡逻员盯着路面，能识别30多种交通问题，有参谋负责出方案，有执行员负责调灯，有考官负责复盘。 AI 交警每15分钟到20分钟还能完成一轮路面的自动巡检，替代了人工巡查的传统模式，
2: 给了他的很多的能力，也给了他很多的约束，保证他最后生成的方案一定是安全的。
3: 目前 AI 信号灯智能体已经在北京62个路口正式上岗，主要集中在朝阳路沿线和望京地区，
2: 应该是全国首个第一利用互联网数据去驱动我们进行感知的这么一个体系，第二个是直接实现的从 AI 方案生成到方案下发的全国首个样例。
3: AI 信号灯智能体应用后，主要路口延误平均降低15%以上，最高降幅达到了30%。
0: 在普通人眼里，废旧泡沫是随手丢弃的垃圾，但在湖北武汉青山，有一位七旬老人却能将它变成精美的艺术品。老人是怎样化腐朽为神奇的呢？来看看。
4: 走进武汉市青山区泡泡黄艺术工作室，一桌丰盛的马汉全席映入眼帘，色泽鲜亮的卤味，形态逼真的鱼虾，精致小巧的面点，样样栩栩如生。这一桌足以以假乱真的佳肴，原材料全部都是泡沫，而创作者正是泡沫仿真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黄茂才。
5: 最买的那个嘛是包装泡沫，对，比如说电冰箱啊、空调啊，对呀、啊，洗衣机啊。小小的东西都拿来给我。
4: 今年78岁的黄茂才退休前是武钢耐火材料公司的员工。18年来，他先后创作出2000多件仿真艺术品，从捍卫美食到生活用品，衣食住行包罗万象。
6: 做的非常真实，以假乱真呢。印象比较深的就是他曾经做了个南瓜，看了半天，我说如果是看不出假的。
5: 那婚房，我跟你讲的，那都是看看那70年代的婚房，都是原来结婚的一家具，回味无穷吧。
4: 凭着这份精益求精的匠心，黄茂才的泡沫仿真作品多次亮相武汉各类文化展览，甚至走出国门，让这项小众民间技艺被更多人知晓。而老人最大的心愿是手艺能够后继有人。
5: 这人嘛，老了以后呢，总要走上楼里去呀。你要我这玩意儿，我也没那个接班的话，都太可惜了，现在。
7: 我在师傅这里学习了这个泡沫仿真这一块呢，我就把这个我学做的这些作品，让这些作品走进了社区，走进了学校，走进了景区，让更多的人来喜欢它，爱好它。
8: 通通通，
9: 啦啦啦，
10: 挤挤挤，快快快！
11: 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欢迎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我是天佑。今天是开学第一天，就在昨天，教育部等7部门发布了特殊教育发展提升“十五五”行动计划，将不断提升特殊教育公共服务的普惠性、可及性、便捷性，让残疾孩子更好地融入校园，走向社会，终身成长，并要求到2030年

0: 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巩固在97%以上，基本形成特殊教育优质融合普惠发展的格局。据统计，2025年全国共有特殊教育学校2464所，在校生92.7万人，专任教师8.51万人，较2012年分别增长了33%、145%和95%。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达到97%。扩大资源供给的同时，特殊教育发展还有一个重点，要进一步推进融合教育发展，让更多残疾儿童就近在普通校园接受教育，同时推动师范类专业开设特殊教育课程内容，以保障师资。
1: 北京市西城区培智中心学校展览路幼儿园自2009年开展学前融合教育实践，累计接收各类特殊需要幼儿60余名。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融合教育需要从制度、环境、课程、师资全方位配套。
2: 从孩子的报名、入园评估、教育安置是有一系列的制度的，校园环境来说，咱们是无障碍的。另外呢，我们会有专门的资源教室，针对他们专门的做语言做动作的，能够给他们提供这种专业的支持。课程体系呢，比如说康复训练课程、小组的游戏课程，还有融合主题教育活动，教师队伍呢也是一个双实行。
1: 行动计划还提出建立健全县与残疾儿童数据共享和入学联动机制，全面落实一人一案教育安置政策，推动各地科学评估确定服务对象，完善送教上门这一补充安置形式，守住一个都不能少的底线。同时明确具备入校就读条件的残疾儿童不纳入送教范围，杜绝以送教代替入学，保障每一名残疾儿童获得适合自己的教育。
0: 不止保障入学，更要打通成长成才的通道。本次发布的行动计划将进一步畅通残疾学生高中及以上阶段升学通道，完善考试、培养、就业全链条支持，赋能残疾学生更好地融入社会。支持残疾学生中高职和职业本科衔接贯通培养，鼓励具备条件的特殊教育中等职业学校与高等职业学校开展联合开展5年一贯制的办学，支持高校加强适合残疾人学习的相关专业建设，积极招收符合录取标准的残疾考生，支持普通高校、开放大学、成人高校等面向残疾学生开展继续教育，一体推进残疾学生职业教育和就业衔接发展，支持开设适应孤独症、智力残疾和多重残疾等学生学习特点和市场需求的专业。
3: 我们要增强它的保障力度，从学业指导、生活指导到未来的就业指导，我们要让残疾学生生活好、学得好，为他的终身教育奠定基础。
1: 山东医药大学拥有40余年残疾人高等医学教育办学积淀，探索形成了残健融合、教康结合的育人模式，为不同类型的残疾学生搭起一座圆梦大学的成长桥梁。
4: 我们坚持分类施策，公平招录，针对视障听障的同学，我们联合长春大学、北京联合大学开展无效联考，单考单招，向自己残疾的孩子，只要高考分数达标，全校所有的本科专业均可报考，录取分数线转专业的权利跟普通考生一模一样，不会额外刷卡，不会区别对待。
1: 招录只是第一步，如何让残疾学生学得稳、走得远也是重点。精准匹配不同残疾学生的特点，学校已构建起覆盖学业、实训、就业、升学的全链条服务体系。于牧阳是2025级中医学专业学生，作为一名视障学生，在医学专业学习大量图谱、标本实验曾是他最大的顾虑，而校园里盲文教材、触摸解剖标本、专属实训实验室，这些适配的硬件资源补齐了他学习上的短板，同时还有特教教师、心理医师、康复师组成的专业团队随时回应方方面面的需求。更重要的是，残健融合的氛围让他倍感轻松。
5: 在公共课还有选修课的学习上，我们是和普通同学一起上课，共同讨论，从来就没有被隔离开的感觉。我们学校积极地与医院啊、康复中心进行岗位资源上的

0: 沟通，也有我们的学长学姐上岸了法学硕士，我们体会到的是适配条件下的平等的学习机会，所以我坚信我们一定能凭借自己的能力创造出自己的精彩。
1: 从校园的无障碍环境到一人一案的精准帮扶，从学前到高中的全链条贯通，到职业教育与就业的有机衔接，每一项举措都在努力拆除残疾孩子成长路上的障碍。教育的温度体现在不让任何一个孩子掉队，相信随着这份计划的落地，更多残疾孩子将拥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机会，在阳光下自信成长，融入社会，实现价值。

欢迎回来，这里是超级新闻场。医院门口总有许许多多奔波求医的人，身患重病的患者，日夜陪护的家属，背负着病痛的煎熬与心理的压力。最近在河南省肿瘤医院附近，每到晚上6点，刘双双就会支起一个简单的摊位，为患者和家属提供免费的饭菜。摊位前，领餐的人们排起了长队，面对每位领餐者，他都会大声地说出早日康复，早日回家，加油。遇上条件困难的患者或者是家属，刘双双还会额外地送上一个红包，虽然钱不多，却包含着最真挚的祝福。而刘双双决定为患者赠送爱心餐的背后，更有着一段作为患者家属的回忆。

0: 阿姨，孩子祝您早日康复，好吧？早日回家，说早日康复，加油啊！来说，今天状态怎么样？很好是吧？希望每天都听到一个好的消息，一天更比一天好。来，早日康复，加油！好，早日康复，早日回家。好，不用客气，阿姨。 很多都是老熟人，他们的年龄其实跟我父母的年龄都差不多，六七十岁，六七十岁，让他们好过一点，我心里边就特别的舒坦。说，喊一句早日康复，你是陪护，谁大点儿？好，来早日康复，说加油啊！好，今天状态怎么样？可以是吧？好，早日康复，加油。
1: 其他方面没问题吧？没问题。来，早日康复，加油！来这住院的全都是大病，要么是在肿瘤医院，要么是在疯人医院，要么是癌症和白血病。我就希望从这些细节当中，看能不能给予他们更多的这种关怀和爱护，因为他们需要这种，哪怕是一句话，哪怕是一个小红包，或者是哪怕就一两百块钱。 他们就能感动得不得了，因为在一个冰冷的这种病房里面是很难受的。我有过这种感觉，但是他们走出来，看看吃着这个爱心餐，这么多人一块加油，一块助力打气，这种心理上状态变化就会非常的大，是积极向上。
2: 我身边这个小朋友，明天他就要做骨癌的手术了，
1: 我们今天呢一块给他过个生日，好不好？
3: 好。
1: 咱们一块把祝福送给他。 祝他手术顺利成功，早日回家，好不好？
3: 好。
1: 来，宝贝儿，这个蛋糕，都送给你，好不好？以后一定要好好的。这个是咱们这些叔叔阿姨们专门给你准备的这个奥特曼，让你早日打败怪兽，以后咱们不要再来医院了，好不好？来，拿着。这些叔叔阿姨、奶奶，我还有一份心意要送给你。 他们手中都有一个棒棒糖，这个棒棒糖是一份甜意，这份甜会赶走你以后生活当中的苦，好不好？来，咱们把手中的棒棒糖，来，全给这位小孩接受大家的祝福，好不好？
4: 好的，
1: 早日康复，来，谢谢大家，谢谢各位的爱心，谢谢你们的祝福。

0: 以后天天说说，叔叔对阿姨说，我爱你。
1: 好，
0: 给阿姨说，别对我说啊，
1: 我爱你。
0: 好，给阿姨说，别对我说啊，
1: 我爱你。
0: 好，给阿姨说，别对我说啊，
2: 我爱你。
0: 好，给阿姨说，别对我说啊，
1: 我爱你。
0: 好，给阿姨说，别对我说啊，
1: 我爱你。
0: 好，给阿姨说，别对我说啊，
2: 我爱你。好，给阿姨说，别对我说啊，我爱你。好，给阿姨说，别对我说啊，我爱你。好，给阿姨说，别对我说啊，我爱你。好，给阿姨说，别对我说啊，我爱你。好，给阿姨说，别对我说啊，我爱你。好，给阿姨说，别对我说啊，我爱你。好，给阿姨说，别对我说啊，我爱你。好，给阿姨说，别对我说啊
0: 能量的。所以每天我要反复地这么说 N 遍，每一个人甭管他来多少次，只要见我一面，我都会给他说上句早日康复，有能量有力量，助他一臂之力，早日康复最佳。你看到这么多人了吗？这是我的来时路啊。我儿子今年3岁半，出生当天的时候就做了一个肠壁组的手术，小肠呢当时切了一半，3个月大的时候又进行了肝移植的手术。我在医院里面待了整整1年半的时间，我理解他们的这种在医院里面的这种痛楚，这种困难，他需要被关爱，需要被关注，需要被呵护。他们那种眼神看我的时候，他们喊我孩子的时候，他们拥抱我的时候，我是控制不住的。我觉得这是完全超出了一顿饭的这种概念，更多的就是人与人之间这种爱的传递。很多这种比较困难的，他给我带很多的东西，给我有的时候给我带吃的，给我带喝的，还给我带衣服。每一件小事我都特别的感动。作为新时代的年轻人，我们应该去做更多有意义的事儿，去翻补社会。
1: 因为自己淋过雨，就总想为别人撑一把伞，一餐热饭，一声加油，相信会给这些身处困境的人们带来善意与力量。而同样温暖的一幕也发生在江苏扬州的街头。快餐店老板张爱山从2015年冬天开始为孤寡老人和困难群体免费送餐，至今已经累计送出超10万份，而他也被大家亲切地称呼为爱心盒饭哥。为了让老人们吃得营养健康，他还考取了公共营养师的证书。

0: 2015年阳了下一场非常大的雪，当时我看到身边好多老人骑车摔倒，那走路摔倒，然后我就萌生了这个想法，我做餐饮嘛，用我的自身的资源去为他们服务一下。
1: 在我心目中，他是一个很好的老板，天天送，风雨无阻，不顾的风多大雨多大，每天都 as any
0: 的送。一定要坚持下去，做下去。当身边都需要帮助的人得到帮助了，然后给你一个笑容，这是我最大的行为。
2: 点滴善举，温暖人心，正是这些陌生的善意汇聚，描绘了人间最暖的温情。 好，我们继续聊聊健康方面的话题。一日之计在于晨，可是呢，很多人起床之后啊，早餐不是糊弄一下，就是干脆不吃。您可别小看了这一顿，长期不吃早餐给身体带来的麻烦真的不少。在我们的临床中，因为不吃早餐，往往会出现三大啊，我们所说的可能有的健康损害。第一。 就是激素分泌水平的异常，因为我们不论吃不吃饭，正常人类在三次早中晚餐的时候，它的激素水平都会发生规律的循环性的分泌。而你在这个时候不吃饭的时候，它就会产生一个过度分泌的状态，而长期对于食物的消化吸收都会受影响。第二，长期不吃早餐就意味着。 他的午餐和晚餐有可能因为断食一顿而吃得更多。
3: 对，
2: 因为啊，你想整个细胞都饿了一晚上了，又强行让它饥饿一个上午。

0: 会造成我们机体一个极度的消耗和失能状态，它就会用更强的消化能力去吃更多的食物和营养。这样的人呢，往往会出现反倒肥胖的发生比例比较高。第三个方面，每天早上是大家工作最繁忙最烧脑的时候，而这个时候你没有足够的营养去烧脑的时候呢，它就会消耗体内大量的蓄积的脂肪，最终当肝糖原储备消失的时候，被迫消耗脂肪来供能，这样啊，最终就会造成一些酮体的发生的可能性。而长时间啊，人就会产生愤怒的感觉，人会产生这种大脑掉线的感觉，影响到你的正常生活。综上这三个方面，我个人认为不论做什么样的实验研究结果，不吃早饭一定是对身体损伤巨大。
1: 再忙也要记得吃早餐，好好吃饭才是对自己最基本的尊重。又是一年开学季，2026级新生踏入大学校园，满怀期待开启全新的生活。当别人开学忙着买盆、买桶、买衣架等日用品的时候，山东交通职业学院的新生直接实现了生活用品免费领。今年学校把学长们毕业时留下来的洗衣盆、衣架等物品消毒之后免费提供给新生，不仅帮助新生减去了采买的麻烦，减轻了入学开支，更让旧物实现了二次发光。一件小小的脸盆、普通的衣架，褪去旧主人的青春痕迹，又承载起新一届学子的大学生活。
2: 新生们，
3: 是
2: 这是我们一个爱心传递的活动，就是咱们上一届的学哥学姐们留下来的一些物品，然后我们经过消毒之后给咱们的新生免费领取使用啊。这些品类里面可以选一种。
4: 我们是去年开始的，去年以后同学们比较喜欢，我们今年呢就是说离校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再继续搞，我收集一部分这个学生带不走的物品以后我们进行消毒处理以后，在我们新生开学的时候给这同有需要同学给他们送出去。
1: 旧物不旧，流转的是资源，传递的是温暖，延续的是勤俭节约的好习惯。这场特别的开学第一课，让环保、节俭和感恩的种子悄悄地种进了每一位新生的心底。伴随着开学季的到来，广大中小学生重返校园，从假期生活切换到学习状态，很多孩子容易出现适应的难题。下面这份开学小贴士，家长和学生不妨一起来看一看，帮你调节节奏，元气满满地迎接新学期的挑战。
5: 暑假余额已清零，新学期正式开启。这份开学攻略里的几条注意事项，帮你调整节奏，元气满满的迎接新挑战。假期熬夜晚起成了习惯，可别指望开学前一晚早睡就能立刻纠正，不如提前一周，每天比前一天早睡早起15到30分钟，让生物钟平稳过渡。手机、平板、游戏机，开学前要和他们约法三章，主动跟爸妈商量好每天的使用时长和时段，而不是被动等待强行没收，因为被尊重的约定才更容易坚持。暑假作业也别留到最后一天开夜车，对照清单逐项检查，查漏补缺，保质保量完成。与其通宵赶工质量堪忧，不如每天推进一点点。一整个假期没怎么动，体能下降的孩子很难扛住新学期的学习强度，所以每天安排户外运动，跑步、球类、跳绳都行，出汗不仅能赶走慵懒，还能帮你睡得更香。返校前先照照镜子，男生头发前不遮眉，侧不掩耳，女生刘海不过眉，长发要扎起，不染发不烫发，不戴首饰不化妆，穿着整洁大方，符合学生身份。上下学路上安全永远排第一，过马路走斑马线，一停二看三通过，未满12岁不骑自行车，未满16岁不骑电动车，乘车系好安全带，不在车内打闹。最后别定那种三天就忘的宏大计划，而是定几个容易完成的小目标，每天阅读20分钟，整理5道错题，上课主动举一次手，目标越具体越容易达成，你就越有动力往前走。
1: 循序渐进地调整作息与状态，愿同学们快速适应校园节奏，在新的学期学有所获，向阳成长。超级新闻场，我们继续关注新闻。草原有多美，也许从扎鲁特版画中你能看到不一样的风景。在内蒙古通辽扎鲁

0: 可期。版画家以刀代笔，将山地草原的每一道褶皱刻进黑白灰的韵律。在这里，从牧民到退休教师，从学生到专业画家，来自各行各业的人们用一把刻刀定格了美丽的乡愁。
1: 沿着科尔沁500公里风景大道一路往北，徜徉在壮美的扎鲁特山地草原。牧民们在放牧之余也会拿起画板刻刀记录下草原生活，于是独具特色的扎鲁特版画在这里遍地开花，扎鲁特旗也成为了中国民族版画之乡。
2: 这是一张版画草图，版画草图吧，我们回去上板的时候草的形状，我们远处这么裙子什么形状是吧，我们刻的时候个刀是刻出来，还有这个黑白灰啊，特别是强烈的情况下，我们把黑白灰处理好了，就这张版画就出来了。
1: 68岁的赵纳姆拉是当地土生土长的牧民，自幼酷爱美术，高中时曾学习版画，但人生的前50年都在草原上与牛羊为伴，于是他就边放牧边创作。
2: 我没学过一天美术学院的课，我就是从小就在农村长大的，所以呀，牛羊马这草原风景我闭着眼睛也能画出来了。特别是我们这山地草原的景色啊，这个坡是黄花坡，那个坡是兰花坡，特别美。
1: 随着业余时间创作的版画被越来越多人认可，2010年，赵纳姆拉下定决心专注艺术理想。自此，他握紧刻刀，创作了大量展现草原风土人情的优秀版画作品。2014年，赵纳姆拉成为扎鲁特版画代表性传承人。扎鲁特版画起源于20世纪50年代末。一代代像赵纳姆拉一样，来自各行各业的民间版画人投入其中，让这门艺术得以薪火相传。2017年，扎鲁特旗成立版画院，组建了创作团队。从牧民到退休教师，从学生到专业画家，纷纷拿起刻刀，镌刻山河风光，描绘游牧生活，诉说时代变迁，创作了一大批兼具草原风情与现代气息的版画作品，让这一属于扎鲁特草原的艺术持续焕发生机。
0: 以刀为笔，以木为纸，扎鲁特旗的版画家们把草原镌刻成了永恒。说到采石场，我们知道一般都是在地面上，所以水下采石场应该很多人没见过。在广东佛山的西樵山就藏着一处少为人知的水下秘境，这里是宋代到清代的大型采石场，堪称大湾区古代建材的大本营。广州、肇庆不少岭南的古建用的就是出自这里开采的石材。那么这个采石场怎么在水里的呢？我们一起去看看。
3: 沿步道往里走，一路泥阴遮日头，溪水顺着石阶往下流，天窗阁漏下天光，威武的石屏风还立在当年采石的分割线上，还没到洞口，凉丝丝的水汽就先扑上来了，不用潜水，搭上小船就闯进了800年前的施工现场。
4: 哇，一进来感觉整个洞里特别凉快，常年恒温只有25度，阳光从天窗口漏下来，漾得满湖碎金黄，随手一拍就是屏保。不过可别误会，这不是什么古木沉船，而是实打实的大湾区初代建材大本营。
3: 西樵山是座死火山，产的粗面岩坚硬耐风化，是当年岭南建筑的刚需硬通货，从宋代动工挖到清代都没断档。广州光孝寺的月台，肇庆古城墙的基座，还有数不清的祠堂牌坊，石材全是从这儿一块一块运出去的。
4: 整座遗址有6万平方米，比8个足球场还大，这在世界水下考古遗址中都堪称罕见。据考古学家推测，是清代矿工往深处掘进的时候，一锤子给凿开了泉眼儿，泉水瞬间灌满矿洞，所有人仓皇往外冲，砌好的石材、打铁的炉子、吃饭的碗就都没来得及带，就这样采石场就被水给定格了。
3: 沿石阶再往山林深处走，半小时左右的脚程，就从800年前的采石工地扎进了明代的书香里。这几段斑驳的夯土

0: 墙就是四峰书院遗址。嘉靖二年，理学名臣霍涛建了这座书院。这里的学子上午捧锄头，下午拿笔头，上午下地种茶，下午坐下来讲理学，妥妥的明代版朝耕暮读体验营。
1: 当年的谢小山学术气场有多强？大科、云谷、石泉四峰四座书院扎堆在这里。湛若水、方献夫、霍涛同山论道，四方学子翻山越岭跑来蹭课。谢小山南岳理学名山的名号就是那个时候攒下来的。
2: 一边看奇特山水，一边触摸厚重的历史，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去走一走看一看。戏曲行里有句老话说，锣鼓一响有始有终，一旦开唱就要把戏完整的演完。近日在安徽安庆一场黄梅戏比赛的现场，突然下起了大雨，台上呢站着一位年仅5岁的小姑娘，虽然雨点噼里啪啦地打在了身上，但是她没有停下来，而是迎着雨水认认真真地把节目表演完毕。

0: 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让我们看见传统戏曲精神在孩童身上的生动传承。
1: 通通通，
2: 啦啦啦，
3: 急急急，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和我一起来看天气。受台风沙德尔减弱后的热带低压外围影响，今明天我省仍然会有比较明显的降水过程，其中淮河以南部分地区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强降水期间会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同时全省的平均风力增大至3到4级，阵风6到7级，高海拔山区和水面阵风将会达到8到9级。9月3号到5号，大别山区和江南多阵雨或雷雨天气。在降雨的影响之下，未来一周全省都不会有高温出没，最高气温将普遍不会超过32度。安徽省卫生健康委提示您，中国公民健康素养66条作为权威健康指南，倡导每位公民自觉成为自身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树立科学健康观念，共同推进健康安徽建设，应重视疾病预防，规范管理慢性疾病，并掌握应急自救的基本技能。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健康知识，守护自身与家人健康。
6: 合肥小雨，24到20摄氏度。淮北阴，29到20度。亳州多云转阴，29到20度。宿州阴，28到20度。蚌埠小雨，26到20度。阜阳阴，28到21度。淮南小雨，26到20度。福州小雨转阴，26到22度。六安小雨转阴，25到20度。马鞍山小雨，27到22度。芜湖小雨转中雨，28到23度。宣城小雨，30到23度。铜陵小雨转中雨，27到23度。池州小雨，27到22度。安庆小雨，25到21度。黄山市中雨转小雨，33到23度。九华山风景区小雨，22到19度。天柱山风景区小雨，25到18度。凤阳朗向米谷小雨，26到21度。天堂寨风景区小雨，25到20度。八里河风景区阴，26到

0: 合肥小雨，24到20摄氏度。
1: 痛痛痛！啦啦啦！
2: 挤挤挤！快快快！
3: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啦！
1: 挤挤挤，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看超级新闻场。今天是2026年9月2号，星期三。明轩在合肥祝您早安。首先来关注的是全国的天气情况。
4: 你好，一起来关注天气。由于沙德尔及其北侧的稻槽将继续影响江淮、江南、华南一带，今明两天，海南、广东、福建、台湾、浙江等地将会频繁出现强降雨。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浙江南部、福建东部和南部、江西南部、湖南东南部、广东中东部、台湾岛以及黑龙江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福建东北部和南部、广东东部、江西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近期江苏、安徽、浙江、江西、福建、广东、海南等地的部分地区频遭强降雨侵袭，上述地区未来几天仍有强降雨，需要警惕叠加效应，防范可能引发的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气温方面，受降雨影响，今天起三天南方高温范围缩减，江南、华南多地气温将会逐步转为较常年同期偏低水平，但四川盆地周边一带天气炎热，高温还将会偶尔冒头。同时北方多地白天气温舒适，华北、黄淮等地最高气温不足30度，但是昼夜温差较大，早晚凉意显著。来看预报，
5: 北京晴，29到19度，哈尔滨阵雨转多云，21到13度，长春多云转晴，23到14度，沈阳晴，28到15度，大连晴，29到21度，呼和浩特晴，29到14度，太原晴，28到16度，天津晴，29到18度，石家庄晴，29到20度，济南晴，30到18度，青岛晴，29到20度，郑州晴，30到18度，西安晴，34到21度，成都晴，33到18度，重庆晴，35到25度，昆明多云转阵雨，24到17度，贵阳晴，27到16度，南昌阵雨，27到24度，武汉阴转阵雨，31到22度，长沙小雨转中雨，25到19度，合肥晴转多云，24到20度，南京阴，28到24度，上海小雨，28到25度，杭州中雨转小雨，30到22度，宁波大雨转小雨，28到25度，福州大雨转暴雨，29到26度，厦门暴雨转大雨，28到25度，广州雷阵雨，31到25度，深圳雷阵雨转阴，30到25度，南宁多云，31到23度。
3: 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国家能源局消息，今年以来，我国光伏发电保持较快增长的态势，截至7月底，光伏装机首次超过煤电，成为我国电力装机第一大电源。

0: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七月底，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占到全国发电总装机的31.5%，成为我国电力装机第一大电源。中国是全球光伏应用规模最大的国家。
1: 这一发展成就标志我国电力供给格局实现历史性重塑，长期以来以煤电作为第一大电源的格局，新能源从补充电源加快向装机主力转变，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加快构建。
0: 一到七月份，全国光伏发电量达到8024亿千瓦时，同比提升15.5%，在全社会用电量中的占比已达到13%。也就是说，全国每用8度电中就有超过1度来自光伏。
1: 光伏发电规模持续壮大，不断降低电力行业碳排放强度，扩大绿电供给能力，为工业、交通等领域电气化升级提供清洁电力支撑，为落实2030年风光发展目标，推进市务污减碳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0: 目前，我国已形成全球最完整、竞争力最强的光伏产业链，光伏组件产量占全球约80%，晶硅电池转换效率全球领先，钙钛矿电池等下一代技术研发也在加速推进。初步预计，十五五期间，光伏产业相关投资规模将超过2万亿元。
2: 国铁集团消息，为期62天的铁路暑运结束，7月1号至8月31号，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9.54亿人次。
3: 客运供给有效增加。今年暑运，铁路部门在3季度列车运行图的基础上，同步实施暑期列车运行图，统筹用好武汉至西安高铁西安东至实验东段、金华至建德高铁兰溪东至建德段等新线开通新增的运力资源，加大运力投放。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623列。精心组织跨境运输，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627.1万人次，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5.6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3.3%、55.8%。保持中蒙、中俄、中越、中朝国际旅客列车稳定开行。暑运期间，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444.7万人次，同比增长32.2%。促进消费，扩能提质，积极适应暑期亲子游、研学游、红色游、康养游等市场需求，精心设计线路。暑运以来，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699列，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等351列，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
2: 昨天，由星河动力航天研制，在池州皖江江南新兴产业集中区完成总装测试的智神星一号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升空，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这是安徽总装的首枚入轨液体火箭。
4: 3、2、1，点火。
5: 上午10点，随着点火口令下达，智神星一号摇一箭拔地而起。这枚从长江边走来的火箭在大漠深处完成首飞，标志着安徽商业航天正式迈入固液并举双轮驱动的全新阶段。
6: 今天现场观看，心情是非常的激动，是我们池州的突破，也是我们安徽的突破，也祝愿我们国家的航空航天事业越来越兴旺。
5: 智神星一号全长52米，低轨载荷能力5至7吨，主动力系统采用7台企业自主研发的苍穹50发动机并联，设计重复使用不少于25次，未来将成为服务大型星座组网的高效率低成本的太空专列。
7: 火箭的一子级打上去之后，它还能够再回来重复使用，降低整个火箭发射的成本。
5: 经过一发一发的数据积累，实现先入轨再回收的务实路径，这种不冒进不取巧的稳健，既写在技术路线上，也贯穿在它落户池州的6年历程中。2019年，商业航天前景尚不明朗。
8: 布局商业航天，在当时来看，确实需要一定的勇气和远见。但是从产业趋

0: 市场，始终这个城市的发展必须在新兴产业，尤其是高端装备制造这一个赛道上来寻找突破口，在它萌芽的时候就应该敢于入局。
1: 勇气之外还有真金白银，皖江江南新兴产业集中区设立了总规模12亿元的商业航天专项基金，在企业最艰难的爬坡期投出4.5亿元，如今星河动力估值已增长了6倍。
0: 政府的决策是在市场尚未完全发力时来给予它第一推动力，通过基金这个杠杆向市场传递明确的信号，池州对于商业航天的纵深发展是认真的、持久的。
1: 池州还编制了全国首个市级商业航天产业规划，按一体两翼三基地打造江南航天城，目前已集聚上下游企业20多家，完成了从引进一个企业到谋划一座城的转变。
2: 力争到2028年，全产业链规模突破100亿，集聚核心企业40家以上，形成联产火箭12发，卫星载荷100台。
1: 从2019年的一片空白，到如今的链主企业一飞冲天，池州用6年时间完成了一场产业蝶变，把企业的高度变成产业的厚度。
3: 安徽各地大力推动住房建设转型升级，从技术创新、施工升级、品质管控全维度发力，让好房子成为百姓安居乐业的幸福载体。
4: 在蚌埠，这家建筑企业自主研发的干法连接全装配式低多层混凝土结构体系，入选当地绿色建筑好房子建设适宜产品推广目录。这个系列的产品构建工厂预制，主体结构全装配干法拼装，告别传统湿作业与漫长养护期。
5: 相较传统的现浇结构，施工减少了约70%，湿法作业减少了约90%以上，减少建筑垃圾排放约70%左右，真正达到了即装即用。
4: 蚌埠市发布绿色建筑好房子建设适宜技术产品推广目录，优先推广本土先进技术产品，不断完善装配式建筑制度体系，明确实施范围与技术标准。截至目前，已培育装配式建筑企业10多家，省级装配式建筑产业基地3个，
6: 充分发挥目录的导向作用，推动更多本土绿色技术产品落地应用，持续推广装配式建造、智能建造、一体化推进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建设。
4: 在阜阳市城南新区，八里片区城市更新项目主体结构全面封顶，秉承好房子建设理念，项目从源头严把材料关，采用装配式剪力墙结构，构建精度提升至毫米级，居住密度较传统高层安置房降低近30%，幼儿园、便民商业等配套齐全。
7: 小高层采光也好，楼下就有幼儿园，规划的比我们想的还要好，就盼着能早点入住。
8: 把质量管控细化到每一道工序，楼板本体开裂、起沙、蜂窝网面等质量通病发生率较传统工艺上超60%，把民生工程建成经得起检验的放心工程。
4: 阜阳市在全市政府投资住房项目中建立设计、施工、运维全链条品质管控体系，将好房子建设的五好标准嵌入项目审批、建设、验收全流程。
9: 围绕好设计、好材料、好建造等五好标准，落实好房子建设步骤要求。截至目前，已有30多个按标准设计的住宅项目压沙推进。
4: 推广绿色建材体系，全流程严把工程品质，完善居住配套。安徽各地正不断落实好房子建设标准，擦亮群众宜居底色。新学期启航，科技之光点亮校园，科技启蒙开学第一课系列活动在安徽各地广泛开展，在青少年心中播下科学的种子，厚植科技报国的情怀。
10: 我现在是在合肥一中滨湖校区的礼堂，在我身后，省际合肥市科学启蒙开学第一课活动正在这里进行。台上的院士正在为同学们带来一场前沿的科普讲座，用科学之光点亮他们心中的科学梦想。
11: 就是要模拟比太阳的温度还要高2到3倍的这么高的温度，一起来做这些东西。由于我们国家的整个的生产链啊，由于我们科学技术发明，由于我们有大量的学生啊，就是我们的工科毕业。

0: 也是有一下就走到了世界的前列。
1: 来自合肥市的500多名中小学生现场聆听了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李建刚院士以托起明天的太阳为主题的科普讲座。海水里提取的氚和氘怎么就能迸发出和太阳一样巨大的能量？上亿度的等离子体如何在磁笼子里乖乖听话，产生聚变反应？同学们听得无比认真，科技报国的种子悄悄埋进了孩子的心灵里。
2: 听了李院士生动精彩的演讲，我受益匪浅。看到了中国取得了这么万众瞩目的成就，我心中的自豪感油然而生，投身科研的这种愿望也是愈发的强烈。
3: 这些装置让我感受到了中国科技的蓬勃与发展，而我们作为新时代的少年，更应该以少年之力追逐理想，多去参加科技实践活动，多去学习科创有关的知识，丰富自我，提升自我素养，开阔我们的科技视野。
1: 今年安徽省开学第一课面向全体基础教育阶段学生，结合近年来在科技创新、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发展取得的成就，邀请院士、专家、科技工作者授课，旨在培养科学精神，播撒科学种子，激发学生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
4: 科技教育啊，其实对学生来说，给他埋下一个科学的种子，这个种子需要我们包括高中老师、大学老师去慢慢的浇灌，让这个种子慢慢的生根发芽，长成我们科技报国的参天大树。
1: 新学期伊始，安徽各地校园纷纷创新科普教育形式，将科学启蒙融入开学第一课，打造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科创课堂。各类智能机器人展演、航模展示、物理化学趣味实验等轮番上演，让学生近距离感受科学魅力。舒城县实验小学教育集团将趣味科普实验搬进课堂，通过互动模式直观展示科学原理。
5: 今天是开学第一课，我们老师在课堂上教我们三个科学小实验，让我们明白了水的张力、摩擦起电的原理。今后我会更加努力地学习科学，也会更加热爱科学。
1: 芜湖市第11中学创新科普教学模式，围绕空气是否有力量开展主题科普活动，采用教师演示引导加学生猜想投票加学生亲身体验的教学模式，让学生在实践探索中感知学科奥秘，积累科学知识。
6: 通过本次做中学活动，我了解到了空气中的各种气体，我们亲自动手实践，也不断改进我们的实验过程，感受到了化学和物理的神奇。
1: 滁州、蚌埠、黄山等地积极拓展科普教育场景，组织学生走进科技馆、科普研学基地，通过场馆沉浸式体验、户外科普研学等多元化形式，让学生全方位感受科技发展的蓬勃活力。
7: 让学生走出课堂，亲近科技，极大激发了孩子们的科创兴趣。新学期，我们将持续常态化开展科普研学、科学实验、科创实践活动，持续推进科学启蒙教育。
1: 眼下，安徽各地中小学、幼儿园正结合开学工作安排，主动对接科普专家、科技场馆、行业企业等资源，积极组织实施科学启蒙开学第一课活动。活动范围覆盖全省1.7万多所中小学、幼儿园近950万名学生。新学期伊始，上海、重庆、江苏等地围绕寻访红色历史、开展健康教育等内容举办特色活动，引导广大学生以饱满的热情迎接新学期。
8: 在上海市杨浦区建设小学，老红军后代刘松山老师正在给同学们讲述红军长征途中的感人故事。
9: 通过这样沉浸式的一个课堂氛围，让学生重温长征路，也让这一代孩子走好他们的长征路。
8: 上海师范大学附属杨浦滨江实验小学则开展了多项护眼科普体验活动，打造护眼功能教室，发放开学护眼礼包，让学生们在游戏中增强护眼意识。
9: 希望通过这样多维度开展护眼教育，为每个孩子建立个性化的档案，进行视力的干预，以此呢来落实健康第一的育人理念。
8: 在重庆市璧山区凤凰小学，学生们自编自演长征情景剧，将红军不畏艰险、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鲜活呈现。璧山区将红色思政教育融入开学第一课，引领孩子们铭记历史、汲取奋进力量。
5: 新学期，

0: 要努力把长征精神融入到学习与生活中，遇到难题不退缩，努力成长为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的新时代少年。
1: 江苏阜宁师范学校附属小学新兴路校区的学生们，通过一件件珍贵史料，一处处复原场景，在实景研学中触摸红色文脉，感悟红色信仰。近年来，江苏阜宁深耕本土红色资源禀赋，打造沉浸式思政育人阵地，让文物说话，让历史育人，让精神传承。
2: 当前正是高校新生准备入学的关键时期，一些机构或不法分子趁机利用新生对入学流程不熟悉以及部分考生家长的焦虑心态，通过伪造身份、散布虚假信息等方式精心设局实施诈骗。昨天，教育部发布防范提醒。
3: 教育部提醒，高校招生录取严格依据分数、志愿和计划进行，全程公开透明，不存在任何内部指标、特招名额、内部降低分数补招等非正规渠道。各省级招生考试机构对未完成的招生计划实行网上公开征集志愿，补录全程公开透明，所有信息均通过官方渠道公示。凡是要求缴纳保证金、录取费、指标费等进行补录的，均属诈骗。收到录取通知书后，考生应通过省级招生考试机构公布的官方渠道查询本人录取信息，核实通知书内容与录取信息是否一致。正规学费缴纳均有统一对公渠道，凡是要求将学费、保证金、住宿费等转入个人账户的，都是诈骗。高校官方新生群一般会通过录取通知书、学校官网等正规渠道公布。新生群内如出现提前办理校园卡、购买入学资料、交注册费、领取助学金、刷单、校园贷等，很可能是诈骗信息，切勿轻信自媒体平台所谓老师、学长、学姐发布的缴费通知。任何要求扫码转账至个人账户的行为，务必先通过学校官方渠道进行核实。
2: 近日，一则九岁女孩性早熟疑似开灯睡觉惹的祸的帖子登上热搜，引发热议。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内分泌专家是怎么说的。
4: 身高1.4米，体重90斤，9岁7个月的女童小丽近期出现月经初潮，被确诊为儿童性早熟。小丽的妈妈很不解，家里很少吃炸鸡、反季食物，女儿为什么会性早熟？是因为孩子有开夜灯睡觉的习惯吗？
5: 如果你开了小夜灯，有可能会影响褪黑素的分泌。褪黑素的作用是促进深睡眠，能让睡眠睡得更沉更深。那么褪黑素少了，有可能深睡眠就会少，有可能会影响生长激素分泌。但是这只是从医学理论角度的推测，目前没有明显的医学证据以及临床实验来证明小夜灯可能会引起性早熟。
4: 近年来，儿童性早熟发病率逐年攀升，已经成为儿童内分泌常见疾病。医学上明确界定，女孩7.5岁之前出现乳房发育，或者10岁前月经初潮；男孩9岁之前出现阴茎或睾丸发育，即可判定为性早熟。专家表示，小夜灯并非性早熟真凶，这几类因素才是诱发儿童性早熟的核心高危因素，也是家长最容易忽略的问题。
5: 肥胖是性早熟的原因之一。第二呢，就是说吃了含雌激素多的东西，比如说炸鸡呀、乳酸菌饮料啊等等。那么还有很重要一点是体育运动，积极的运动非常有助于延缓性早熟。
4: 针对儿童性早熟的防控，专家建议日常家长要做好孩子的体重管理，保证饮食清淡均衡，减少高油高糖高热量食物的摄入，不盲目进补，每天保证孩子1小时以上户外运动，多做跳绳、篮球、摸高等纵向拉伸运动。同时，家长要定期观察孩子身体变化，一旦发现孩子过早出现第二性征，需及时到内分泌科就诊。
6: 痛痛痛，
7: 啦啦啦，
8: 挤挤挤，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各位早上好，欢迎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我是任良韵。这几天啊是开学季，当我们回到熟悉的校园，有没有感觉特别温馨呢？近些年

了让孩子们能够更好的学习生活，为了方便家长接送孩子，多地都对学校内外的一些空间资源做了优化整合，既实用看着又舒心。上个月，我们曾经说过，

0: 长的歇脚点。
1: 然后设计感也蛮强的，主要还节省空间了，这也不占道。要正常的那种大椅子，那占一半行人走的路啊。这暖心的设计肯定是最好，大家都能看到了，感受到了。
0: 一根杆长椅是顺义区首个花园示范街区石原花街改造项目的一部分。设计方案征集了街道、学校、园林局等部门的意见，打造的是一个不占地儿、能临时休息、能保护绿化、还不会让人长时间停留的设施。
2: 首先考虑就是，既然他不希望占用他的疏散空间，那我们就贴着边角去做。然后当时觉得这个绿化带这块是最合适的，一个是呢，它能够通过我们的这个形式把绿化带进行一个保护，既保证了这个绿化带的这个长久的维护效果，同时呢又能够贴边。
0: 一根杆长椅的底座由水泥浇筑，埋在绿化带底下，在不占用人行道地面空间的情况下实现了座椅功能。而和成年人手掌宽度相似的座椅宽度也适合学校周边使用。设计师算了一笔账，这一杆型座椅采用轻质钢管材质打造，没有复杂的工艺，造价约为传统带靠背座椅的三分之一。
2: 它不光是在初期投入的成本降低了，它后期维护的成本也降低了。
0: 对于网友建议的全国推广，设计师表示，北京已经有学校采用了类似的方案。一根杆长椅的走红，恰恰说明大家需要的不是华丽的硬件，而是能够直击生活痛点的贴心设计。
3: 记者走访发现，不少地方都通过整合空间、盘活资源，为师生营造更加安全有序的出行环境。
4: 玉新小学位于重庆大渡口区，上学放学时段人流密集，行人通行拥堵，曾是困扰学校多年的问题。从去年开始，整治玉新小学周边环境被纳入当地民生实事项目。经过和学校等多方进行沟通，当地城管部门在玉新小学门口设置200米车行道隔离护栏，增设雨棚、坐凳，打造家长等候区，让接送更便利。
5: 那个地面以前它不是塑胶的，现在我们看到好像又变成塑胶的了，然后还有一些彩色的，做了一点那种就是美化嘛，然后慢慢的就是又有雨棚了，然后又有供这些家长们休息的那个凳子那些了。
4: 重庆市城市管理局表示，到今年底将对全市范围内的100所学校进行周边环境提升，通过打造小微停车场、设置护学通道、新建口袋公园等措施，让学校的周边环境更加安全有序。
6: 我们要征求家长和学校教委的意见，包括周边社区居民的意见，主要是解决这个孩子上学的安全问题和家长等候的那个便利性问题。
4: 在江苏省泰州市江堰主城区，多数中小学紧邻主干道，周边车辆人流密集，快慢混行、随意停靠、扎堆等候等问题多发。今年以来，当地多部门联动，摒弃大拆大建模式，盘活各校现有场地，对20余所学校开展微改造。江堰区实验小学教育集团北街北校区将停车棚一分为二，一侧专供非机动车停放，另一侧增设落座横杆，变成家长等候区。在湖北省武汉市二桥中学芳草校区附近，一座高架桥下原本闲置的空间被改造成标准化的非机动车停放区域，桥下空间的重新利用也为校园周边通行腾出了更多空间，缓解了原有的通行压力。桥下空间得到盘活的同时，改造还向校园周边延伸，针对学生通行和家长等候需求，学校4号门通道还进行了降坡改造，增设家长等候广场。
7: 依托闲置广场绿地配套建设450平方的家长休息等候空间，同步建设13套文书桌凳，让家长从站着等候变为坐着等候。
4: 经过2个多月综合整治，学生、家长和车辆实现分流。新学期放学时段，学生可以沿新通道有序离校，提前到达的家长也可以在新建的休憩区域安心等候。
8: 最关键的一点哈，就是他把那个孩子出行的区域啊，跟车辆停放的区域进行了一个分离，这就可以让我们接送孩子的时候呢，更加的心安。
3: 这些巧妙的设计为何赢得赞许？答案不仅在设计本身，更在设计背后那份用心。它看似朴素，却处处贴着大家的真实需求。

0: 欢迎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如今乘坐高铁出行的朋友有很多，大家只看到高铁飞驰的速度，却很少有人注意到在平稳安全的旅途背后有着许多人的默默守护。比如每当夜幕降临，下班之后高铁都去了哪儿呢？这个时候的他们啊，其实正在接受一次全面的体检，而负责体检的人就是被称作高铁医生的动车组机械师。那么高铁医生们是如何工作的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1: 白天飞驰的高铁，每到夜晚会向动车组接受一次全面体检，而负责这些体检的人就是被称作高铁医生的动车组机械师。今天我们就跟着95后高铁医生张子强去一探究竟。
2: 那现在是晚上的10:25，我们现在正在这个夜间的检修所，可以这么理解吗？就是说他们其实你们的夜班检修工作才刚刚开始。
3: 对，我们才刚刚开始今天的检修任务，要持续到第二天早上的7-8。我们的标准检修时间，也就是我们的一休，可以把它理解为我们的初级体检，大概在125分钟。一个动车组的检修主要分为车顶、车下和车内3个步骤，我们可以把它形象的理解为一个医疗团队。
2: 现在是在干什么？
3: 作业小组正在对车下发现达到限度的磨耗件进行一个更换。那我们正在更换的磨耗件名字叫闸片。
2: 刹车是不是？
3: 对，
2: 就是刹车，
3: 就是我们常说的刹车。当发现的数值小于5毫米，就要对小于5毫米的故障闸片来进行一个更换，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一个更换件作业。这个表示它检查完，然后进行标记。这个轮子我们就已经检查完了。
1: 车下医生主要检查车轮和转向架，车内医生主要负责客服设施检修，保障旅客出行体验，而车顶医生主要检查的是这个大块头售电工。
3: 动车组售电工是取电的重要安全部件，被誉为取电之手。当售电组运行途中，售电工升起时可将接触网的强大电能取至动车组上。
2: 开始升工了，对不对？
3: 对，
4: 可以可以，升2753的工。
3: 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动车组升工检查部位，车顶医生对售电工升起的部位进行状态检查，同时对售电工进行拉力值的检查，确保拉力值符合标准范围。
2: 这是在喷什么呀？
3: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车顶医生正在喷服检漏剂，用于判断售电工的各类气囊管路有没有出现漏风等异常情况。为了让我们的现场检修更高效更快捷，我们经历了不断的尝试，也诞生了很多成果。
1: 动车组拆换装质量管控依图说图6步强化质量管控体系，4方平台动车组侧拉门微动开关智能化测试装置，将单列测量时间从66分钟缩短到6分钟以内。
3: 为插座检修，我们创新研制了一体化测量装置，2秒钟即可测出插座的电压数值，将全车的测量时间由原先的3个小时缩短到20分钟以内。
2: 我现在完全被汗浸湿了，感觉干检修工作真的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1: 一周3到4的夜班，一晚上平均走3万步，这是他们的日常。
2: 您干这个干了多长时间了？
5: 我是干铁路了。
2: 啊，
5: 干铁路30多年。
2: 30多年了。
5: 14年
1: 重复的工作，我觉得你们其实每辆列车的检修的流程都是差不多的，你是怎么克服这个枯燥感？
6: 我不觉得这个很枯燥，因为我觉得这是

0: 一份责任，保证那个万千旅客的运行安全，所以每一刻我们都很松懈。
1: 我们这个隔离开关的供暖店属于是检修的第一道吧，就是也是最重要的一部分。看似很小，实则其实比较重要。基本上接触不到旅客。
2: 没有了，
1: 应该是没有。
3: 我们主要就是洗了血烟子吧，坚持这一份力。
4: 每一次在岗位上的坚守付出，都是保障综合组安全出库的每一道屏障，真真切切保障旅客的安全出行。
5: 2025年，中国铁路输送旅客超45亿人次，平均每天有超过1200万人。乘坐火车出行，下一次坐车时请不要忘记，在你看不见的深夜里有这样一群人在守护你的安全和舒适。

说到种蘑菇，很多人印象中呢还是阴暗潮湿的孤棚，靠土壤、靠天气、温度、湿度，全凭人工经验把控。而在贵州遵义道真县的大山里，有一座专门种蘑菇的食用菌超级工厂。这里种菌菇不靠天，不占耕地，全周期智能化管控，日产菌菇690吨，主力品种之一鹿茸菇日产量450吨，算下来啊，平均每分钟就要下线625斤。

现在就是在贵州最大的食用菌工厂的预估车间里，此时此刻啊，我正被浓郁的菇香味包裹着。那在我身旁的传送带上啊，正在源源不断的运送着的，就是新鲜出库的鹿茸菇了。今天啊，是这批鹿茸菇生长的第100天，也是它们成熟出库的日子，好比是菇生的毕业季。那我们来看这筐刚刚出库的鹿茸菇，它们长得很是饱满啊，而且形状酷似鹿茸，它也是因此得名。那鹿茸菇的营养价值非常高，富含蛋白质、膳食纤维，所以啊，近年来也是备受市场青睐。鹿茸菇是我目前所在的这个厂区的主力品种之一，日产量能达到450吨。像这样的库房啊，仅这一个厂区就有161个已经投用了，365天稳定出菇不断档。那为什么这里的鹿茸菇产量这么高，而且这么稳定呢？依靠的就是科技的力量。那么在这家工厂里啊，鹿茸菇从拌料、装袋到接种预估，全流程自动化、智慧化。可以说每一朵菇都是在精准控制中长大的。这些呢，就是生产鹿茸菇所需要的原材料了。它们按照一定的比例混合后呢，制成了培养基，装进一个个袋子里，然后经过灭菌冷却就要进行接种了。这些步骤啊，全部都是由机器全自动完成的，一天能操作几十万袋。菌包要在我们的培养房里待60多天，然后把它们转入我们此刻所在的预估车间。那我旁边就是一个预估房了，在预估房的门口啊，我们看到有这样的一个控制面板，它就像是这个预估房的一个大脑，能精准的控制里面的灯光、温度，还有这个二氧化碳含量等所有的参数。那我们一起到预估房里来看一看。哇，9万多包鹿茸菇落了整整11层。那鹿茸菇生长所需要的光照啊，是由灯带提供的。另外呢，预估房里还有这个干湿度计、温度探头、二氧化碳探头等等，在实时的监测着环境。可以说，无论外面刮风下雨，预估房里始终恒温恒湿，每一朵菇都能在最舒适的环境中长大。那预估完成之后呢，鹿茸菇就要通过传送带运送到采收车间。这个传送带啊，全长有20多公里。那运到采收车间之后呢，工人们就会按照鹿茸菇的大小和品相对它们进行分拣和打包。其中啊，品相最好的会留作鲜品，其他的呢会烘干制成干品。鲜品啊，由冷链运输，当天就能抵达川渝地区的市场，完成从场间到舌尖的无缝衔接。而干品呢，除了可以直供全国乃至东南亚的市场，还会供应给一些食品加工企业。我们的所有的菌菇采收完之后，它的培养基不会直接扔。

0: 基饲料或者有机肥再利用，整个链条是实现了一个绿色的循环。
1: 原本闲置的山区空间，如今成了源源不断孕育菌菇蛋白的超级工厂。这份高产与稳产，也是科技改变生活的真实写照。健康早知道，下班的夜晚，赶路的途中，懒得做饭的周末，不少人都会煮上一碗方便面来填饱肚子。但是长久以来啊，方便面身上一直贴着垃圾食品的标签，很多家长也会反复叮嘱孩子，能不吃就尽量不吃，吃多了对身体不好。那么方便面真的是垃圾食品吗？它的真实营养状况又如何呢？
2: 所有的食品都有含量比较高的营养素，还有它相对量少的，我们这边因为方便面我们是有什么六大营养素，碳水化合物淀粉有
3: 面嘛，
2: 面做的是吧，油炸方便油有
3: 有油
2: 对油有啊，其实方便面里面也有点蛋白质，面筋面就带蛋白质、哦、但是不够，
3: 太少了
2: 啊，对，蛋白质少是吧，那吃方便面上有鸡蛋加个鸡蛋，没鸡蛋加个火腿肠什么加点肉，蛋白质就可以补充，
3: 补充进去了，
2: 蛋白质里面有微量元素是吧，矿物质什么有，缺什么维生素缺，
3: 它有一个小菜包啊，
2: 有小菜包，
3: 冲水蔬菜包，
2: 再有个小菜包呢也不够，所以你吃方便面上说吃个黄瓜啊，吃个西红柿啊，吃点水果啊，
3: 一块煮进去啊，
2: 对，不用得煮过去、你别这个把苹果煮进去、
3: 西红柿黄瓜
2: 西红柿黄瓜可以煮进去、有条件煮就煮，没条件泡就行、就是基本上营养一个差不多就平衡，学会平衡，这个平衡不是说一顿饭一定要平衡，是一段时间，也不是今天一定要平衡，这一个一段时间大家把握，所以说没有垃圾食品，只有垃圾吃法，就是你要营养搭配，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学会什么合理的选择搭配食品。
1: 看看，食物没有绝对的好坏，学会搭配，科学食用，就能兼顾美味和健康。新学期的铃声响起，阔别假期的孩子们重返校园，开学第一课总是充满各式各样的惊喜。在江苏苏州的一所小学，班主任沈颖颖就借助 AI 技术，让孩子们心里天马行空的梦想和憧憬瞬间变成看得见的画面。
4: 大胆说出你的梦想，
5: 我长大以后想当一名特种兵，一身戎装保家卫国。就喜欢宠物，
6: 想开的宠物店是什么样子？
5: 那种有狗呀，有仓鼠，有兔子，有蛇的那种，很开心。
7: 我的梦想是成为一名农场主，这样我每天都能吃到自己种的菜。

0: 时候我会感觉很轻松很快乐，可以把所有自己想的都画出来。
1: 我的梦想是去 NBA 打球。
2: 也不仅是新学期的开始，也是孩子们播种理想的时刻。过去孩子们谈梦想都是停留在口头，这次我们借助 AI 技术，把孩子们的梦想变成看得见的画面，让他们直观遇见未来的自己。新学期希望每一位小朋友眼里有光，心中有梦，怀揣小小的理想，脚踏实地好好的成长。
3: 让心愿跳出想象，让梦想拥有画面。当一张张未来自己的专属画面亮相，惊喜与憧憬在少年眼中绽放。这场特别的开学仪式，相信会在孩子们的心中种下热爱与理想的种子。欢迎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

0: 提起建筑业中的拆除施工，印象中呢都是粗犷硬朗的男子干的活，但是河南郑州95后女孩许文静却勇敢地完成了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跨界逆袭。2019年大学毕业后，许文静独自一个人跑到浙江杭州做服装带货直播，曾经单场销售额突破100多万。在直播行业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与阅历之后，许文静逐渐沉淀下来，她有了一个更长远的发展计划。2020年，她选择告别熟悉的直播间，从杭州回到家乡郑州，并做出了一个让身边人意外的决定，组建一个拆除施工团队，当起了包工头。起初啊，很多人不看好他做这项事业，但是他没有被流言和挫折打倒。几年深耕下来，当初的小团队已经发展到20多人，每个月能够完成10几个订单，业绩能做到200到300万元。他带着工友们实现了在家门口就业、稳稳增收的心愿。
1: 惊讶呀，人家说啊，你一个女孩子你干这个行业啊。有时候我在工地上往那一站，人家觉得这是干啥来着，是个花瓶吧，你不是来干事的。甚至我因为我是个女性就丢了很多单子，别人觉得你好像没有什么实力。
2: 我叫许文静，我是2020年就开始接触这个拆除工程了。
3: 现在是晚上10点，我们正在拆一个职工食堂，大约有个1000平方左右。
2: 拆了一个大概有500平的一个里。
3: 今天拆了一个4500平的一个办公楼，要求的是全部拆除吗？
2: 我是2019年毕业之后嘛，工作了一段时间，我自己开车开了有1000多公里，然后去杭州播一些那种服装带货。有一场直播，我自己一个人干了4个多小时，然后卖了100多万。在杭州一个人在那儿挺没有归宿感的，再加上我父母年纪已经越来越大了，而且到一定年龄又是催婚了，各种问题，他们就说哎呀赶紧回来吧。那个时候确实我也有想过，就是回来之后我要干什么，就也比较巧合吧，就是跟着我一个朋友，他也是做这个拆除，他说要不咱们去把这个拆除工程能怎么想着去做大。我俩是那种一拍即合，然后我就把我老乡也拉过来，还有一些我自己的朋友们，然后就组了一个这种拆除团队。
1: 这个项目时间比较紧迫啊，然后8月底就要完工。然后我们
2: 刚开始组建的时候，人家都觉得你说着玩的吧，就觉得怎么可能你一个女生能干成啥。我跟着你我感觉我没有，就是没有那个方向。在工地上嘛，比如说让他去戴个帽子，我跟他们讲的时候，他们都会说哎呀太热了不想戴怎么的。他们会觉得哎我一个女生比较好说话嘛，因为你如果说遇到那种不服管的，你说一次他不行，他说第二次还是不行，就直接就让他走。刚开始的时候是自己去跑那种物业公司、商场管理公司那边，说有没有什么项目我们可以去干的，然后再加上中间也是通过线上也接了一部分，再加上就是一些老客户转介绍，其实都是一单一单跑出来的。
4: 里面的灰尘特别大，因为我刚进去我睫毛都变白了。
2: 从刚开始也就2-3个人吧，然后后面现在上到20-30人。好的时候啊，一个月的话差不多能完成个10来单，200-300万的业绩。
4: 拆了一个办公楼，总共16层，下来有个2万平。
2: 就是干拆除以来我接的最大的一个单子，那当时那个项目金额达到90多万。它是一整栋酒店全部拆成毛坯状，工时2个月。当时那一群工人跟着我的，就是基本上每个月就是稳定10万左右是有的。
5: 大家辛苦了，
2: 就是整体我拆除这一块已经是相当稳定了嘛。我觉得人生不单单局限于这一块，我想要去做更多的事儿。到后面就是成了家之后，有了自己的宝宝，然后又开了一家实体门店，就关于儿童餐厅这一块。就包括现在我很多朋友他们见我就说，他说文静是现在做啥成啥。我觉得不管做任何事吧，就是我想跟我自己也说，就是不要太在意别人的看法。你只要自己做的是对的，那个方向是对的，就直接往前走，就没有问题。
0: 从直播间到建筑工地，这看似巨大的跨界反差背后有着许文静的清醒、勇敢和坚韧。世上没有一成不变的赛道，敢于大胆突破自己，这本身就是一种成功。提到沙漠，大家最先想到的是什么呢？是不是黄沙漫天，寸草不生？最近在新疆昆玉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流沙中，有2株小草随风摇曳，看似有些荒芜，可是当镜头轻轻一转，你可能瞬间就被震撼到了。
6: 来，大家看一下塔克拉玛干沙漠里面的流沙，旁边这个绿色的植物已经长出来了，你以为就只有这2棵吗？

0: 望无际的向日葵。
1: 沙漠这个条件本身又比较艰苦一些，但是看到那一片向日葵就像看到了希望一样。种向日葵的那个地方呢，去年五月份还是一片沙丘，然后推平铺上牛羊粪，才种上了今天的向日葵。
2: 从两棵小草的倔强到铺天盖地的向日葵花海，我们看到的不只是金黄的花盘在沙漠边缘肆意绽放，更有我们治沙智慧的完美呈现。都说高手在民间，广东惠州的宋先生从事招牌安装水电维修的工作，平日里啊，工地门店总会堆积一大堆的废旧纸壳，在多数人看来呢，这些废纸皮又乱又占地方，只会打包丢掉。可是在宋先生眼里，每一块纸壳都藏着独一无二的形状和纹路，那都是天然的创作素材。近日他用废旧纸壳做出了一幅武松打虎，猛虎的姿态刻画得活灵活现，惟妙惟肖。

0: 有些那废纸皮有时候堆在那里，说试着摆一下，就有时候看一看那些形状，我就突然会来灵感。多数都是凭空想象的，凌乱的那种感觉，然后就从那个线条呀或者造型里边受到一些启发。反正一直也在学习，也是在自己在思考中。这石头呀、泥沙呀，我就感觉到它们都可以用来作画。
1: 热爱不分职业，艺术也不挑场地，这份藏在市井烟火里的匠心很动人。
2: 通通通，
3: 啦啦啦，
4: 挤挤挤，破一块块，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和我一起来关注天气。进入九月，我省淮河以南地区降水继续，今天大别山区和江南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是大雨。近期我省山区降水量较大，需要注意防范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发生。后期预计4到7号，大别山区和江南局部有阵雨或者是雷雨，大家在外出的时候呢，请记得随身携带好雨具。连续多日的降水让高温不得不隐匿身形，本周全省的最高气温都不会超过30度，体感非常舒适。安徽省卫生健康委提示您，中国公民健康素养66条作为权威健康指南，倡导每位公民自觉成为自身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树立科学健康观念，共同推进健康安徽建设，应重视疾病预防，规范管理慢性疾病，并掌握应急自救的基本技能。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健康知识，守护自身与家人健康。
7: 合肥晴转多云，24到20摄氏度，淮北晴，27到19度，亳州多云转晴，27到19度，宿州晴，24到19度，蚌埠晴转多云，24到19度，阜阳晴，27到20度，淮南晴转多云，23到20度。州多云，25到19度。陆安晴转多云，22到20度。马鞍山多云转阴，26到20度。芜湖多云转小雨，27到20度。宣城多云转小雨，29到19度。铜陵多云转小雨，25到21度。池州多云转小雨，25到20度。安庆晴转阴，24到21度。黄山市多云转小雨，31到18度。九华山风景区阴转小雨，21到18度。天柱山风景区晴转多云，22到16度。凤阳郎巷米谷多云，24到19度。天堂寨风景区晴转多云，21到18度。

0: 八里河风景区晴，25到20度。合肥晴转多云，24到20摄氏度。
1: 痛痛痛！
2: 啦啦啦！
3: 急急急！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当铁案突生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1: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0: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2: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3: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
0: 九月四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
4: 那您保重身体，周三呢我再给您送过去。小胡啊，
5: 哎，
4: 我们去看程奶奶。程奶奶最近身体怎么样？
6: 好好，
7: 认真负责，再多一分体贴。技术精湛，再多一分关切。
8: 哎，吴大爷，您到哪儿去啊？
9: 家里电箱坏了。
8: 哎呦，我不就是电工吗？走吧，我帮您看看。
7: 做好本职，再多一份热心。
9: 小心点儿。
7: 敢拼敢上，再多一份担当。
10: 孩子离开，
7: 比本分多一分，生活就会多一分幸福，
6: 很好，
7: 多一分快乐，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岗位学雷锋，新时代，我们都做这样的人。
11: 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

新天狼，武圣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武圣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

安徽新闻联播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独家特约播出。秉承九域古法，源自国宝窖址，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

0: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安徽新闻联播。
1: 今天是9月1号，星期二，农历7月20。
0: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在新兴产业上持续突破，在传统产业上加力换新。今年以来，安徽国资国企多项指标稳居全国第一方阵，交出向新向优向好的开局答卷。王清县在合肥马鞍山市调研房地产发展工作时强调，以四好建设加快房地产转型升级。传承红色基因，开启科学启蒙，全省中小学和幼儿园迎来元气满满开学季。从长江之滨到大漠苍穹，安徽首枚总装入轨火箭今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匠心独运，公益升级，安徽各地推进高品质住房建设，为百姓安居乐业打造幸福载体。
0: 以下是详细报道。今年以来，安徽国资国企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在新兴产业上持续突破，在传统产业上加力换新，发展动能向新向优，多项指标稳居全国第一方阵。
3: 走进铜冠铜箔的生产车间，一条条高阶电子铜箔全流程产线正满负荷运转。这些看似不起眼的电子布，却是 AI 服务器里不可或缺的核心材料。单台 AI 服务器的铜箔用量就达几十公斤。作为国内唯一实现极低轮廓电子铜箔1至4代全谱系量产的企业，铜冠铜箔吃透了 AI 算力爆发的红利。
4: 那目前从效益来看，是普通新能源锂电池的利润的翻倍，我们的订单已经接到下半年底了。
3: 这一卷卷铜箔的背后是一条完整的产业链在支撑。铜陵有色电解铜产能位居世界前列，旗下研究院自主研发的6N 超高纯铜实现了高端原材料的稳定供应。矿山、冶炼、新材料三大板块协同发力，让实验室里的技术突破能够快速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市场竞争力。上半年，铜陵有色利润总额同比增长超过15%。
5: 上半年研发总规模达28.1亿元，得益于高强度常态化的创新投入。除了高端铜箔、高强高导铜合金、新能源车用高效异形电池线等产品也实现了突破，推动铜加工板块从规模扩张向价值增长转变，带动了集团公司整体利润的提升。
3: 今年以来，安徽省属企业深入实施新型产业和未来产业布局行动，加大在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等领域的布局力度。上半年，安徽国资国企完成新兴产业投资389.4亿元，同比增长30%；新兴产业营收1379.8亿元，增长40.3%。在低空经济这条新赛道上，安徽省通航无人机科技公司搭建的全国首家省级管理服务平台，运行2年来，已累计保障无人机飞行上亿架次，时长800万小时。
6: 这个平台呢，相当于我们无人机的车管所和架管所，汇聚了现在在我们国内100多家主流的无人机的厂家，大概有500多种机型，为低空经济的企业和广大的这个无人机的爱好者提供一些便捷化的服务和保障。
3: 今年以来，安徽国资国企一边在新兴产业上抢滩，一边在传统产业里换新。截至目前，安徽省属企业已累计建成工业互联网平台25个，智能工厂41座，数字化车间51个。在淮北矿业集团磷换雪煤厂，生产中枢已由智能控制系统全面接管，高精度煤质在线分析仪实时监测灰分、水分等关键指标，工作人员坐镇疾控室便可统筹生产全局。
7: 用 PRC 技术和工业环网，把全厂1800余台生产设备全入接入后台，通过各类传感器

0: 及现场数据，输入模型后自动运算，下发相应的控制指令，全程不需要人为干预。这样整体算下来，我们年创效益5000余万元。
1: 截至六月末，安徽省属企业资产总额5.4万亿元，同比增长10.1%。上半年实现利润总额430.2亿元，增加值1283亿元，同比分别增长4.5%和5.2%。这三项指标均高于全国省级国资监管企业平均水平，第一方阵地位进一步巩固。
2: 今年上半年，省属企业经济运行平稳向好，价值创造能力不断提升，研发投入保持稳定增长，发展动能向新向优。下一步，我们将以制定实施国资省企“15五”规划和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为抓手，不断增强企业核心功能，提升核心竞争力。
3: 8月31号至9月1号，省长王清县在合肥马鞍山市调研房地产发展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落实中央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刻把握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新变化，以系统思维优化要素资源配置，加力实施城市更新，统筹推进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建设，加快房地产转型升级。
1: 好房子建设是解决住房痛点、破解市场困局的重要抓手。王清县来到合肥马鞍山部分项目，详细了解科技赋能住房升级、住宅项目新规执行等情况，要求找准好房子建设与群众需求的结合点，统筹新建商品房、保障性住房、老旧小区改造，建设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推进城市空间重塑和业态融合是重构房地产价值逻辑、促进行业转型发展的有效路径。在合肥蜀山区1986科创园和马鞍山羊湖片区青年创新创业园，王清县对相关做法表示肯定。他说，要强化运营前置理念，着眼于人才、资本、技术等要素集聚，来提升功能品质，更好实现产城融合、供需适配。调研中，王清县强调，要立足房地产市场发展新形势，统筹盘活存量、做优增量、提高质量，在多要素组合中探索房地产发展新模式，要更好满足群众刚性和多元化改善性住房需求，以好房子为切入口，推进四好建设。要进一步完善金融、财税、土地等协同保障机制，激发民间投资活力，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
4: 今天，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指示精神、中央及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总结省人大常委会及机关学习教育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长效机制工作。
5: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张运生主持会议并讲话，党组成员刘明波、韩军、魏晓明出席会议。会议指出，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省人大常委会及机关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结合人大职能职责和工作实际，一体推进深学真查实改，有效解决了一批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有力促进了“15五”开局之年人大各项工作高质量推进。会议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常抓不懈，久久为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中央及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部署要求，持续深化政治机关建设，进一步增强立党为公的思想自觉，把政绩观教育培训融入日常，持续维护群众合法权益，进一步树牢为民造福的宗旨意识，让一件件民生实事从纸上落到地上，持续服务全省发展大局，进一步提升科学决策的能力水平，更好把大局所需和人大所能紧密结合起来，持续强化机关党的建设，进一步涵养真抓实干的优良作风，更加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贡献人大力量。
1: 今天，安徽省、江苏省、浙江省、江西省、上海市在合肥联合举办2026年全国质量月苏浙皖赣沪共同行动启动仪式。本次行动

0: 开展宣传质量理念，打造区域品牌等系列活动，构建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区域协作、联动发展、合作共赢的质量发展合作新模式。
1: 今天全省中小学迎来新学期开学，校园里有师生重逢的声声问候，有传承红色基因的铮铮誓言，也有推进安全教育的生动示范，处处洋溢着温暖与力量。
0: 今天伴随着嘹亮的国歌声，鲜艳的五星红旗在一座座校园里冉冉升起，师生们以崭新的姿态迎来开学第一天。各地将红色教育融入开学第一课，激励广大学生传承革命星火，争做时代新人。在安徽省潜山野寨中学，26届国防科技育婴班开展了国防教育开学第一课。同学们在重温习近平总书记回信精神中凝聚强军理想。
2: 这节国防开学第一课让我备受鼓舞，今后我会严格要求自己，把爱国之心化为报国之行，努力朝着军校目标奋进。
0: 今天，芜湖、铜陵、宿州、阜阳等地开展重走长征路、铭记抗战历史主题班会，引导学生们从峥嵘岁月中汲取奋进力量。
3: 我印象最深的是画中红军战士面对重重险阻依然勇往直前的身影，这种不畏艰险的精神我们在学习和生活中也要发扬下去。
4: 以特色开学第一课为契机，推动红色教育常态化、多样化，让英烈精神成为青少年奋进新征程不懈动力，
0: 传承革命星火，激扬青春理想。在严寺新四军军部旧址纪念馆，在渡江战役二野司令部旧址，在王步文故居，学生们走出课本，走进红色历史，在实情实景中感悟革命精神，更续红色血脉。
5: 这堂红色开学第一课让我收获满满，深受感动。我真切懂得了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无数革命先烈用热血和生命换来的，今后我会勤奋学习，崇德向善。
0: 淮北市以一场别开生面的大中小学思政精课展演拉开新学年帷幕，课堂将淮北的千年文脉、红色基因、工业脊梁与绿色蝶变化为了可触可感的沉浸式课堂。
6: 全市40余万大中小学各学段学生同上一堂思政大课，这不仅是一堂思政课，更是一堂关于家乡、关于信仰、关于成长的人生大课。
0: 护航新学期安全第一课，今天马鞍山、亳州等地还开展了安全教育，向同学们宣传交通、消防、应急救护等安全知识。
7: 红十字会的志愿者给我们纠正了很多平时用到的错误急救方式，这些知识贴近生活，非常受用。
8: 通过开学第一课，让安全意识从课堂上的一堂课真正渗透到日常生活中的每一天。
0: 安徽各地教育部门还持续扩大普惠学前教育供给，阜阳市颍州区开展专项系列活动，动员各级党员干部、各类公职人员进村入户，倾听群众意见建议，合理统筹安排扩容增班，配其师资力量，确保公平公正。
9: 现在幼儿园扩容增加了学位，园区环境设施都很不错，在家门口就能上学，我们家长心里踏实又满意。
0: 开学第一天，梦想起新篇。安徽各地学校从环境美化、教学物资筹备到课程安排规划，每个环节都做足准备，为师生们营造了安全舒适、整洁有序的校园环境。同学们以崭新面貌启航新学期。
10: 新学期启航，科技之光点亮校园。科学启蒙开学第一课系列活动在全省各地广泛开展，在青少年心中播下科学的种子，厚植科技报国的情怀。
11: 我现在是在合肥一中滨湖校区的礼堂，在我身后，审计合肥市科学启蒙开学第一课活动正在这里进行。台上的院士正在为同学们带来一场前沿的科普讲座，用科学之光点亮他们心中的科学梦想。
12: 就是要模拟比太阳的温度还要高2到3倍的这么高的温度一起来做这些东西。由于我们国家的整个的生产链啊，由于我们科学技术发明，由于我们有大量的学生啊，就是我们工科毕业生，就一下就走到了世界的前列。
1: 今天上午，来自合肥市的500多名中小学生现场聆听了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李建刚院士以托起明天的太阳为主题的科普讲座。海水里提取的川河刀怎么就能

0: 迸发出和太阳一样巨大的能量。上亿度的等离子体如何在磁笼子里乖乖听话，产生聚变反应？同学们听得无比认真，科技报国的种子悄悄埋进了孩子的心灵里。
1: 听了李院士生动精彩的演讲，我受益匪浅。看到了中国取得了这么万众瞩目的成就，我心中的自豪感油然而生，投身科研的这种愿望也是愈发的强烈。
2: 这些装置让我感受到了中国科技的蓬勃与发展，而我们作为新时代的少年，更应该以少年之力追逐理想，多去参加科技实践活动，多去学习科创有关的知识，丰富自我，提升自我素养，开阔我们的科技视野。
0: 今年安徽省开学第一课，面向全体基础教育阶段学生，结合近年来在科技创新、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发展取得的成就，邀请院士、专家、科技工作者授课，旨在培养科学精神，播撒科学种子，激发学生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
3: 科技教育啊，其实对学生来说，给他埋下一个科学的种子，这个种子需要我们包括高中老师、大学老师去慢慢的浇灌，让这个种子啊慢慢的生根发芽，长成我们科技报国的参天大树。
0: 新学期伊始，安徽各地校园纷纷创新科普教育形式，将科学启蒙融入开学第一课，打造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科创课堂。各类智能机器人展演、航模展示、物理化学趣味实验等轮番上演，让学生近距离感受科学魅力。舒城县实验小学教育集团将趣味科普实验搬进课堂，通过互动模式直观展示科学原理。
4: 今天是开学第一课，我们老师在课堂上教我们三个科学小实验，让我们明白了水的张力、摩擦起电的原理。今后我会更加努力地学习科学，也会更加热爱科学。
0: 芜湖市第十一中学创新科普教学模式，围绕空气是否有力量开展主题科普活动，采用教师演示引导加学生猜想投票加学生亲身体验的教学模式，让学生在实践探索中感知学科奥秘，积累科学知识。
5: 通过本次做中学活动，我了解到了空气中的各种气体，我们亲自动手实践，也不断改进我们的实验过程，感受到了化学和物理的神奇。
0: 滁州、蚌埠、黄山等地积极拓展科普教育场景，组织学生走进科技馆、科普研学基地，通过场馆沉浸式体验、户外科普研学等多元化形式，让学生全方位感受科技发展的蓬勃活力。
6: 让学生走出课堂，亲近科技，极大激发了孩子们的科创兴趣。新学期，我们将持续常态化开展科普研学、科学实验、科创实践活动，持续推进科学启蒙教育。
0: 安徽各地中小学、幼儿园正结合开学工作安排，主动对接科普专家、科技场馆、行业企业等资源，积极组织实施科学启蒙开学第一课活动。活动范围覆盖全省1.7万多所中小学、幼儿园近950万名学生。今天，由星河动力航天研制，在滁州皖江江南新兴产业集中区完成总装测试的智神星一号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升空，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这是安徽总装的首枚入轨液体火箭。
7: 3、2、1，点火。
8: 今天上午10点，随着点火口令下达，智神星一号遥一箭拔地而起。这枚从长江边走来的火箭在大漠深处完成首飞，标志着安徽商业航天正式迈入固液并举双轮驱动的全新阶段。
9: 今天现场观看，心情是非常的激动，是我们滁州的突破，也是我们安徽的突破，也祝愿我们国家的航空航天事业越来越兴旺。
8: 智神星一号全长52米，低轨载荷能力5至7吨，主动力系统采用7台企业自主研发的苍穹50发动机并联，设计重复使用不少于25次，未来将成为服务大型星座组网的高效率低成本的太空专列。
10: 火箭的一子级打上去之后，它能够再回来重复使用，降低整个火箭发射的成本。
8: 经过一发一发的数据积累，实现先入轨再回收的务实路径，这种不冒进、不取巧的稳健， 既写在技术路线上，也贯。

0: 穿在他落户池州的六年历程中。2019年，商业航天前景尚不明朗。
1: 布局商业航天在当时来看确实需要一定的勇气和远见，但是从产业趋势上，池州这个城市的发展必须在新兴产业，尤其是高端装备制造这一个赛道上来寻找突破口，在它萌芽的时候就应该敢于入局。
0: 勇气之外还有真金白银，皖江江南新兴产业集中区设立了总规模12亿元的商业航天专项基金，在企业最艰难的爬坡期投出4.5亿元，如今星河动力估值已增长了6倍。
1: 政府的决策是在市场尚未完全发力时来给予它第一推动力，通过基金这个杠杆向市场传递明确的信号，池州对于商业航天的纵深发展是认真的、持久的。
0: 池州还编制了全国首个市级商业航天产业规划，按一体两翼三基地打造江南航天城，目前已集聚上下游企业20多家，完成了从引进一个企业到谋划一座城的转变。
2: 力争到2028年，全产业链规模突破100亿，集聚核心企业40家以上，形成联产火箭12发，卫星载荷100台。
0: 从2019年的一片空白，到如今的链主企业一飞冲天。池州用6年时间完成了一场产业蝶变，把企业的高度变成产业的厚度。
3: 安徽各地大力推动住房建设转型升级，让好房子成为百姓安居乐业的幸福载体。
4: 在蚌埠，这家建筑企业自主研发的干法连接全装配式低多层混凝土结构体系入选当地绿色建筑好房子建设适宜产品推广目录。这个系列的产品构建工厂预制，主体结构全装配干法拼装，告别传统湿作业与漫长养护期。
5: 相较传统的现浇结构，施工减少了约70%，湿法作业减少了约90%以上，减少建筑垃圾排放约70%左右，真正达到了即装即用。
4: 蚌埠市发布绿色建筑好房子建设适宜技术产品推广目录，优先推广本土先进技术产品，不断完善装配式建筑制度体系，明确实施范围与技术标准。截至目前，已培育装配式建筑企业10多家，省级装配式建筑产业基地3个。
6: 充分发挥目录的导向作用，推动更多本土绿色技术产品落地应用，持续推广装配式建造、智能建造、一体化推进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建设。
4: 在阜阳市城南新区，8里片区城市更新项目主体结构全面封顶，秉承好房子建设理念，项目从源头严把材料关，采用装配式剪力墙结构，构建精度提升至毫米级，居住密度较传统高层安置房降低近30%，幼儿园、便民商业等配套齐全。
7: 小高层采光也好，楼下就有幼儿园，规划的比我们想的还要好，就盼着能早点入住。
8: 把质量管控细化到每一道工序，楼板本体开裂、起沙、蜂窝网面等质量通病发生率较传统工艺车站超60%，把民生工程建成经得起检验的放心工程。
4: 阜阳市在全市政府投资住房项目中建立设计施工运维全链条品质管控体系，将好房子建设的五好标准嵌入项目审批、建设、验收全流程。
9: 围绕好设计、好材料、好建造等五好标准，落实好房子建设部署要求。截至目前，已有30多个按标准设计的住宅项目压沙推进。
4: 推广绿色建材体系，全流程严把工程品质，完善居住配套。安徽各地正不断落实好房子建设标准，擦亮群众宜居底色。更多资讯，来看今日快报。
10: 日前，一列载有东北粮食的集装箱班列从合肥铁路物流中心铁路桐城闸站马鞍山开出，驶往成都铁路城乡站，全程仅需4至5天，对比传统全程水运缩短10至15天，也是长三角首开至西南腹地的多式联运新产品。今天，沪宁河高铁全线铺轨正式启动，标志着项目全面转入线上施工阶段，为后续全线铺轨贯通奠定坚实基础。沪宁河高铁是国家8纵8横高速铁路网沿江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线路全长约554公里，设计时速

350公里。8月30号，西电东送重点工程甘肃至浙江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重点控制性核心工程长江大跨越两百。

0: 儿童关爱服务活动，聚焦儿童成长需求，举办红色故事会、读书分享会、实践研学等特色活动3.3万余场次，受益家长儿童46.4万余次。安徽省气象台预报，今天至9月2号，全省有较明显降雨过程。9月3号至7号，大别山区和江南；8号至9号，淮河以南部分地区多阵雨或雷雨。
1: 观众朋友，今天的安徽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